好，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在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哦。今天早上其实出门的时候就已经有发现有在下雨的状况，尤其是昨天晚间滴滴答答的雨势其实不小哦。

明显一些有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而在周末东北季风减弱之后呢，环境会转为是偏东风，在基隆北海岸会出现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则是午后会出现短暂阵雨。接下来几天，14号到16号呢，环境是属于偏比较北风的天气，大台北地区及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要留意一下会有午后的短暂阵雨。来到温度方面，受到东北季风影响期间呢，温度都会比较凉冷一些哦。各地的低温大概都落在22到23度左右，而在空旷地区又会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又会再更低一些咯。白天的高温大概是28到32度，而在周末东北季风减弱之后，温度就会回升了。低温呢，大概还是会落在25到26度，而在高温则是回到30到32度。

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了。国际油价飙破每桶$100，再加上呢，苹果公司的股价下跌。对，如果假设你有看昨天的美股，你应该会发现哦，明明昨天晚上其实就是在这个美国的苹果公司发布新的产品哦，现在推出了 iPhone 18，还有这个折叠手机。好，理论上应该是要涨的，但是呢，因为事前大家都已经预期到了它的这一次会发表的内容，再加上好像。分析师有分析说，推出来的产品硬体的部分似乎也没有太大的更新的状况。当然对他们来说会觉得有很大更新啦，但分析师的看法会觉得说好像跟其他的高阶手机其实是蛮雷同的，所以好像也没有因此而推升它的股价，在盘中甚至一度跌得非常惨的状况，后来才慢慢的回来，但最后收盘还是跌的状况。再加上呢，美国公债殖利率上升，那投资人也等待本周稍晚将公布的重要的通膨数据，也使得美股三大指数今天收跌。道琼工业指数下跌了405.41点，收在52380.66点。标普指数则是下跌了37.16点，收在7636.36点。纳斯达克指数则是下跌了168.07点，收在26253.34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上涨了43.45点，收在11931.32点。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国际油价的部分了。中东地区攻击行动不断升级，也加剧了市场对于这一个主要的原油产区能源供应受到干扰的担忧。在今天的油价的部分真的是涨蛮多的，来看到是在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原原油10月交割价格上涨了 3.3%， 来到每桶$96.05。伦敦白尔布伦特原油11月交割价格上涨了 3.4%， 来到每桶$101.21，也是在7月以来首次升到每桶$101的状况。好，时间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作品，这首歌曲来自于毕淑敬还有谷吕思伟所合作的歌曲《比就比就比》。

0: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0咯。好，来看到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在和平仁爱路到和平东路的路段这边目前好像是蛮塞的。另外永福桥永和往板桥方、往台北方向，永和往台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三重入口外侧车道这边则是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台64线八里新店在西行 5.4 公里，在台64线西行 5.4 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前方内侧车道则是有三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发生。而在国道一号北上 99.7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99.7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有一台小客车故障停放在路肩这边。好，再来台北市的部分，还有看到哦，包含在福林路往养德大道方向，目前车多，尾端已经来到了至善路跟福林路口这里了。接下来看到的是交通障碍的部分，好像在国道三号北上 110.1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10.1 公里，在香山前外侧车道这边有一个铁条掉落在这边咯，经过朋友们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8:12来进行财经新观点的单元。
1: 想了解国内外财经大小事吗？就听财经新观点。
0: 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理资顾问 Joanna 来到节目上面。 Joanna 你好。
2: 大家早安。

0: 安，我是 Joanna。
1: 好，我想其实我们在这一阵子一直在聊很多的关于就是总体经济啦或是 AI 的内容，我相信应该大家也已经都听到，哎，好像我们还有什么话题好聊呢？好，不过我觉得其实在这边还可以再聊到另外一个，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常常在手机的那个短影片当中哦，常常会看到一些，哎，现在又某某公司哦又开发出新的那个人形的机器人哦，会跑步哦，哦会上楼梯哦，哦感觉好像很厉害，是不是真的要变得跟真人一样了？为什么最近好像又有像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热潮又上来了？因为我记得好像在好几年前其实也有讲过这个话题，然后最近又开始热门，是因为 AI 想说要把它融合在机器人里面吗？还是说机器人开发真的已经有大的突破了呢？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应该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回过头去看机器人这个产业，其实已经发展超过60年。其实最早算是人类史上的第一台，就是我们所谓称的就是机器人，其实是在1961年美国的纽泽西州，然后它使用的场景呢，其实就是通用汽车的汽车厂。然后最开始的机器人，你不要觉得它有多么的像我们现在觉得很先进，它一开始其实连一个机械手臂的雏形都不算是。它就是真的很粗糙的一个机械手臂，然后它其实在使用的功能其实就很简单，它就是把这个机械手臂伸到一个很热很热的那个熔炉里面，把那个汽车零组件抓出来，然后放到旁边去泡冷水，就这么简单。
1: 啊，不就是那个什么怪手，然后在那边加东西的感觉。
0: 对，但大家不用把它想象成很精致，因为在刚开始真的就是非常的粗糙。但其实机器人的发展在往后30年其实没有在美国发扬光大，它其实接下来的1960年之后的30年，其实发扬光大的其实是日本人。因为一开始其实美国人他们不采纳机器人，原因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工会很强势，他很怕机器人来，那我的汽车工人该怎么办？对，然后可是当时的背景对日本来说，他刚好是进到一个经济起飞的就是缺工的状态，然后他们对于这样子的机器人就是大为赞赏。而且其实对于日本人来说，因为他们有终身聘雇制，他们不用担心他们有失业的问题。然后再加上当时的日本政府又把机器人当作国家战略的产业在培养，所以其实早期大家在看机器人的时候，会觉得常听到所谓什么四大的机器人的家族，其中有两家就是在日本的公司，可能听众朋友也常听，一个叫做法纳口，然后一个叫安川电机，然后另外两家的话，一个是 ABB， 一个是德国的库卡，可是后来库卡被中国买下来了。这大概是早期前30年，然后到后半期，尤其在金融海啸之后，你会发觉，整个机器人的市场开始移转了。它移转到珠江三角洲，移转到深圳。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的需求随着世界的工厂移到了中国。大家可能有关心到，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包含什么家具啊，然后或者是电子零组件，通通都在中国做制造。所以他们其实需要大量的机器人，所以整个机器人走到那段时间，其实市场开始往中国去搬移。但其实聊到这边呢，我们还是来先小总结一下。其实在那个年代的机器人，其实你会发觉它最主要做的是执行命令。就是有点像我们刚才举最一开始，它其实就是把它的怪手就是进到一个熔炉里面，把它夹起来，然后往左边或右边移几公分，放到冷水槽里面。在这样子的机器人里面，比较传统的机器人里面，它是没有办法去辨识周遭的环境。例如说我今天夹起来的零组件，它可能不是原本指定的形状，机器人是不会做任何的判断。
1: 对，
0: 但是为什么现在过去这2-3年机器人开始又变成下一个世代开始要去讨论的，最主要就是主持人刚才提到，因为 AI 开始带来不一样的发展。现在的机器人比起过往来说，它不再只是单纯的执行某一个命令，它要完成一个比较复杂的任务，所以它必须要有感测周遭的环境判断，然后进行相关的对应，采取动作去执行这样子的命令。所以它其实有几个特殊的要件在这边，其实包含像我们刚才前面提到的一些简单的零组件，本来就随着这过去60几年的发展，除了我们在简介到就是像日本它一直对于零组件上面有所琢磨，其实中国进来也让整个零组件的成本变便宜。然后 AI 这几年的发展，我们会讨论到以前 AI 就是比较基础，可是过去

0: 去这两三年，大家开始觉得，AI 是可以辨别影像，然后甚至生成命令，自己有自我学习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其实可以感受到，就是 AI 跟硬体，其实在新的下一个阶段开始，它有一个结合的功效。因为 AI 到后来，我们其实有一些虚拟实境的环境开始产生，那就变成你的机器人开始可以有学习的能力，这件事情从电脑走向实体化，这件事情是可以透过模拟的方式好好的去结合非常多的数据跟实体环境上面的反馈，它让整套系统开始得以落地哦。所以有这几个环境的状况开始变成说，为什么从今年2026年嘛，坦白说从2025宇树科技的机器人其实就开始上春晚了，然后到今年其实可能包含很多的公司工厂开始对于机器人上面的讨论跟应用，因为 AI 的推进我们明显在过去这两年感受到它的推进的速度非常快，所以它变成说我今天真的要走出电脑进到一个实体这件事情，其实开始看到可以有去突破的地方。这也是过往跟现在来说，其实机器人虽然这个产业走了60年，但现在因为有了 AI 跟虚拟实境的结合，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就是算是整个技术的第二次的革命，其实慢慢就已经加速的推进了。
1: 真的，其实在现在越来越多看到就是跟我们过往想象中的那种所谓的机械手臂啊什么的好像已经不太一样了，而现在其实我们会说机器人在开发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人会说会碰到一些比较大的瓶颈，是尤其像我们说是人形机器人，它必须要模拟成人的动作的时候，因为我们自己在走路，我们在走楼梯，我们会觉得好像很简单，可是事实上当你今天要用机器去做到这件事情，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在讲到在整个机器人的产业当中要去注意到的，比方说包含你要去投资在机器人拆解开来哪一块就变得很重要，因为这些可能是导致它到底可不可以去完成像我们说的变成像人一样机器人很重要关键的，所以这个部分也可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好了。
0: 我们把机器人简单把它跟人体去做个对照，我觉得可能比较方便大家记忆或者是了解这个产业未来我们在观察的时候大概有哪几个方向可以去做琢磨。因为其实不管今天机器人的外观长得是像机械手臂啊，或者真的是人形，或者是大家有看过那种四轮驱动的 AMR 的相关的自主协作机器人，它其实不脱都是如果我真的用人体来去做对应，它可能拆解成四种零组件去做观察。第一个其实是大脑它决定跟判断说接下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这很明显就会连接到我们现在在讨论就是 AI 的不管是算力的运作软体的模型相关对应都会是属于在决策这一块的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其实相较就是如果以人体来说小脑小脑它要完成的就是说大脑发出的命令我要怎么样转成动作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控制体系的功能，它其实是控制系统所以它会去做一个决策说我到底现在是要动手呢还是要动哪个地方。然后接着呢其实如果以人体来说第三大的应该算是感官系统包含像我们人类的话我们会有眼睛会有耳朵甚至我们有神经相关的嗅觉，转换在机器人相较之下它其实就会是不同的感测器像是摄影机啊或者是力学的重量的测试或者是位置上面的定位系统，这些统称我们都把它当作一个比较是感测系统相关的然后第三个其实是算是机器人的比较是本体的部分，它其实就会是代表是如果我们以人体来说到底要完成这些任务我的肌肉跟骨骼我要怎么去搭配怎么样去运作完成今天大脑的决策跟小脑的决定的命令我要去把这个动作完成，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会对应在机器人里面很大一个部分都会是在一些相关的马达或者是减速器之类的机构就是相关的整个硬体的架构上面。相较之下其实如果我们在拆解不同的阶段的时候的价值链，其实大家就可以我们再回想刚才前一段跟大家分享就是过往的机器人 其实一般来说是没有大脑的，
1: 嗯，
0: 因为 AI 在那个年代发展的并不好，
1: 对。
0: 然后相较之下，其实如果你今天去讨论说像是小脑这样子的控制系统，甚至是感测器，有一部分但比较阳春，
1: 嗯。

0: 那这可能是未来它会是精进的部分。在传统的世界里面，就是第一次的机器人革命里面，其实做的最多也是最多价值链产生的部分，其实就我们刚才讲的肌肉跟骨骼。这里面我们介绍有一两个可能大家可以稍微认识一下零组件。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假如说今天机器人接到一个命令，是他要把手臂举高10公分，
1: 对，
0: 这样子的动作呢，其实会涉及到一个关键的肌肉，然后其实对应在机器人里面零组件叫做伺服马达。它其实做的就是一个把手臂悬高的动作，所以这个马达它其实就是把电力转成一个旋转的力气。但是其实相较之下，可能大家就会想说，哎，不对啊，如果今天举起10公斤跟1公斤，可能要用的力气其实不一样的，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什么东西？需要一些关节相关的零组件再进来帮忙。这时候你需要下一个东西很重要，叫做减速器。其实减速器它其实就是一个像是齿轮模组。我举一个例子，在生活当中大家可能比较容易理解，可能大家都会有骑过就是脚踏车，
1: 对，
0: 就尤其像是变速脚踏车。如果你在平地的时候，你想要速度快一点，一般我们就是小齿轮去带动大齿轮。其实就省力，而且速度其实比较快。可是如果今天刚好，我要碰到上坡了，可能大家就会用变速器的方式变成用大齿轮去带动小齿轮。这时候虽然你的速度减下来了，可是你产生了一个爬坡的力道。
1: 对，
0: 所以其实减速器呢，其实就是让你原本马达很快很快的转速转成力量，它让你的速度减下来，然后让你的力气增加。所以当你今天机器人举起1公斤跟10公斤的时候，它调配的调度其实是需要减速器来帮忙。这个其实是在机器人传统的工艺里面很精密的一个零组件。其实整个的供应链里面，其实一直都是日本在这一块都是独霸的，然后后续当然就是中国的厂商就陆陆续续进来，然后当然其实这里面可能有一些供应链就会是调到一些感测器，但大家听到这边就会想说，可是不对啊，我们现在其实进到了就是机器人要进到二次革命，那未来的价值链是不是真的会挪移？的确，如果真的未来整个机器人是走所谓智能化这件事情，大家可以想象，可能在大脑的部分，它的未来的成长潜力的的确确会比较高，但是这是在实验过程当中还没有这么的实体化，但是也不代表说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些减速器或伺服马达它就没有这个价值，因为其实你会发现不管机器人怎么变，它是人形的还是四轮驱动的，或者它就只是一个机械手臂，它永远都需要这些马达跟这些减速器，它反而是在时间的长河里面，如果我们真的用挖金矿的概念去讨论的话，它就是很像挖金矿的铲子，它永远都有一个很稳定的现金流。所以是随着不同的时代的变迁，今天我们真的要讨论价值链这件事情的话，可能就要去讨论它的位阶上面什么时候可以稳稳的产生现金流，这其实是有一些区隔在哦。
1: 所以我觉得其实当我们今天要想要去投入这个产业，或是要想要找到商机的话，你可能还是要先理解一下它的运作的它的一个状况，然后跟可能接下来下一阶段大家会关注的是什么，跟技术突破可能在哪个地方，我觉得这部分也是大家要去关心的重点了。好，这个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0: 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今天我还要点一杯全糖奶茶。
5: 你每天都喝全糖饮料，糖分会超标哦。
4: 喝无糖会觉得人生无味耶。
5: 减糖可以循序渐进，先少糖，再改成半糖、微糖，最后挑战无糖。减少喝含糖饮料，改喝白开水或无糖茶，逐步降低甜度，让味觉慢慢习惯。
4: 好，今天就开始减糖。
5: 减糖大挑战，天天少一点，健康多一点。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在台北市的部分，市民高架往东全线都还是在上班车潮比较多的一个路段哦。另外在台北市的部分，还有看到在南港联络道往台北市方向一样是在上班的时间比较塞的状况，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晚间开始下雨的关系，所以也让今天在路上的车子真的还蛮多的哦，好像感觉上蛮塞的哦，所以麻烦大家这个开车出门的时候可能都要抓一下时间了。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97.8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97.8 公里在宝山前好像有一台小货车故障停放在路肩了。

好，另外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15公里，国道一号南下15公里，在东湖前外侧车道这边好像有一台客运抛锚停放在这边哦。

好，接下来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西行 5.4 公里这边，原本在观音山隧道前方内侧车道这边有三辆车子的事故状况，那最新消息是已经排除掉了。而在7点多的时候也有回报到，在福林路往仰德大道方向这边车多的状况，好像目前也已经车流量恢复正常了，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了。

好，另外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98.8 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98.8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内侧车道这边，不知道为什么有轮胎皮也有掉落在这边哦，经过朋友们要小心留意哦。

好，再来看到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109.9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109.9 公里，在香山前这边好像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的路肩来处理

再来是在刚刚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 42.3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42.3 公里原本在过林口 B 外侧车道这边有两辆自脚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

0: 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4了，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财经新观点的单元。想了解国内外财经大小事吗？就听财经新观点。回到单元当中，在前面我们跟大家聊到，就是关于在机器人现在目前其实好像又进到另外一波的一个高峰的发展了。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之前看到一个蛮有趣的新闻，就是因为大家不是说就是我们想要让机器人像生物或是像人动作，然后因为我们用我们自己既定的机器的概念去想象是很困难的，但后来有一个叫做仿生学，就是仿造各种不同的生物，然后去打造出一个类似的功能，然后也许它就可以更加贴近真实人体或生物体在运作的状况了。然后就有很多人就想说，哎，那这样的话，现在 AI 这么发达，我们可不可以用 AI， 然后请它设计一个就是可以用效能最低，然后它可以动作的样子，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我们就可以直接做出一个很厉害的机器人了？结果后来真的有做出来哦，但是你知道它的样子是什么吗？它的样子就像是那个叫什么病毒，就有点像是那个大家不是小朋友会玩那个史莱姆吗？然后史莱姆会伸出好几个这样爪子的像吸盘的东西，很神奇，它放在地上的时候它真的就会一直往前进哦，它就像翻滚，然后吸盘吸到地上，然后再翻滚翻过去。可是它是一个我们想象中的机器人或是可以运作样子吗？好像也不太像。所以其实我们当今天真的要去做出一个我们想象中的一个很先进的机器人的样子的时候，你在大脑当中会是呈现什么样子呢？现在目前大家的方向跟目标感觉好像是要以人形的机器人为主，所以这真的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要做出一个跟人一样的机器的人吗？
1: 我觉得现在因为科学家相关他们对于整个机器人的产业的发展，它的最后一路真的会往人形这件事情去当做一个理想去推动，但它是不是就是绝对的完胜的一个赢家？我觉得大家可以先持一个比较中立的意见。我先说为什么科学家最后要这样子做。其实就像主持人刚才讲的，就是最终这个机器其实是放在我们人类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不管你今天电梯、楼梯，或者是你的工作台、办公室，所有你的用具都是依据人的形象去设计的。如果你今天放进来的机器人，它要适用所有的场景，它长得跟人不一样，那你可能你要先设计一个输送带，你的办公室要全部重新设计
0: 哦，对。
1: 然后你家里的环境要因为不同的动线跟整个流动的环境，你要重新去做一个环境打掉重练。这个其实成本就不是只有做出那台机器人
0: 哦，对。
1: 你连整个的物理环境你全部都要重新来过。这是为什么？其实考量到最终绝大化的一个效用。其实
0: 我觉得其实这个就让我联想到现在不是餐厅有很多的那个送餐的机器人吗？ 对不对？我们想象它是可以帮我们送餐，可是事实上大家有没有发现

0: 发现，当你今天挡在他的路线的时候，他会怎样？他就是停下来了。好，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从这地方就可以联想到，如果我们今天是要完成一个送餐的任务，可是他没有办法适应我们在人的环境当中，好像他就不是一个很适合的一个形态了。
1: 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最终啦，其实科学家或是通用型的优势都会让人形机器人觉得它会是一个最适解。但是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应该也有留意到，就是人口比较老龄化甚至缺工这件事情，在全世界其实因为都会是需要一个去解决的问题，所以这也是人形机器人会顺势发展。对，但是我们其实回到主持人刚才举的，就是如果用仿生你去做出不同机器人这件事情，其实他在解他想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今天真要做出一个人形机器人，其实你要花非常多的成本。然后其实它很耗能哦。如果像一个人形机器人，它真的像人类可以走楼梯上下，然后移动，甚至因为它有很多关节，它其实要耗非常多的能量。那大家都知道，其实像我们在讨论 AI 发展，你本来就是缺能。那如果今天企业是一开始要采用机器人，开始增加机器人使用，对企业来说，它真的愿意花这么多的成本去做这件事情嘛？这是一个问号。因为例如说，假设说我的企业，就像如果真的是要送餐，或者是我只是现在在一个仓储的工厂里面，我只要把一个某一个物体从 A 点运到 B 点，它其实是一个平行式的，它可以用比较单纯的指令化去做输送，我是不是一个四轮的机器人就可以达成达到我要的目的？
0: 对，
1: 但是我没有到这么通用，可是在这个场景里面，我可以真的做到省成本、有效率，而且智能辨识这件事情，它是不是一个更好的方式？而且如果说今天你的机器人，说实在，如果是人形机器人，因为它太精密了，它如果真的放进工厂里面，它出了一些 trouble， 工厂里面的意外，可能相对带来的安全性跟财产损失，其实不像我们今天 APP 挂掉，我就关掉重开就好。这个其实都是种种市场上面会在过渡时期，其实会考虑到说，人形机器人也许是未来最后一里路，可是过程当中，难道其他的机器人都不适用吗？反而是过程当中，我们倒是会观察到，其实是不同的场景，是不是有不同的机器人在过程当中，随着 AI 的进展，开始因不同的环境，我们求的最适解，可能会是 AI 带来机器人的整个进展过程当中比较有可能的发展的趋势哦。
0: 所以其实真的依据我们需求去客制出像这样的一个适合的场域运用的机器人，其实我觉得反而是一个能够去最高 CP 值吧，应该这么说，就是因为毕竟你今天如果假设想要做到一个也许真的很精密的机器人，你可能要花的钱非常非常高。可是如果假设你只是让他去做送餐的工作的话，也有一点点大材小用啦，因为毕竟在不同的场域当中，他所需要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嘛。所以确实我觉得在这一块发展当中，我们可能不能局限在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发展，应该是去看看到底有哪些的场域它是有哪些需求，也许有哪些更加符合那个效能，或是更加符合那个成本去制作出来的机器人，才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不过当然对很多人来说还是会觉得机器手背可能有点不够看，甚至现在就是会觉得好像应该是要有这个人形机器人啦，而且现在各大的科技展啦，甚至是电视上啦，节目上面啦，都会出现像这样的一个人形机器人。但是这么多在开发机器人的公司，它真的是目前已经进入到可以赚钱的状况了吗？
1: 应该是说我们分阶段来讨论哦。如果我们今天要谈赚钱这件事，的确就像我们之前在聊 AI， 其实你最终整个产业趋势要持续的推进，你就是要有商业化这件事情。我们刚才有先定位一下，就是说可能机器人它会分不同的阶段，它用不同的形式比较有效率的方式去推动。以现在来说，可能有一些机器人的智慧型机器人，它其实慢慢在一些工厂这样子的阶段，可以看到有一些获利的营收陆陆续续开始有一些端倪，它不是很大量。如果它整个的商业的普及化，可能还需要3到5年，这个时间都是有需要的。不过的确以整个商业化的场景来说，工厂的确会是机器人在我们真的在讨论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里面最优先被落实的一个场景。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真的要讨论商业

0: 化这件事情，我们讨论就是啊，这个机器人不是只会翻跟斗就只做一次，它需要的是可能24小时每一次在执行的时候它要很精准，它不能出错，不管你被放在哪一个场景里面，它要精准的去执行某些任务，这样才有办法形成一个商业化模式。因为你代表说你这个机器人是可以用有效率的成本，然后去降低你的错误率，然后带来新的产能上面的提升。那工厂它其实符合某些要件，就是因为你工厂的场域里面，你的工作流程是固定的，然后你的一些商品的尺寸规格动线其实也可以被固定，然后甚至今天机器在执行这些专案的时候，它的动作其实是可以不断的重复，如果我们今天放到家庭这个环境，大家就知道家里环境可能东一个西一个，不同的家具有玩具，然后有不同的东西，它的环境是比较混乱的状况，而且它没有秩序，然后他必须要做出更多的多层次的判读，所以相较之下，他不会是机器人大量普及走入的阶段，第一阶段，反而是工厂会是第一阶段去做运作跟普及，可能会是未来这3到5年蛮值得观察。那像是大家可能有留意到，像是 Tesla、BMW， 其实他们已经开始有把所谓的智能的机器人，它不一定真的是人形，它可能就是四轮驱动或是悬空相关吊挂式的机器，开始在整个工厂里面用布线跟智能控制的方式去做运作，不一定只是像单纯的机械手臂被固定，而是可以有流线化的方式去做一些移动。然后其实像我们的神山台积电，因为大家也知道台积电现在很多的精密的无尘室相关的运作，它其实在人力短缺上面其实更需要一些自动化的规模去做导入，所以其实像台积电他们自己也有针对像这一块智能工厂的制造，其实开始有一些动线上面的设计，开始定的流水线，定它的一些规格尺寸，然后开始去进行小规模，可能逐步要放大它的量产，其实这都可以看到到端倪哦。那其实我们可能在看到下一阶段，反而会是在物流相关的一些公司，或者是在一些商业办公的环境，因为它是属于半结构式的，然后最终第三阶段才会进到我们刚才讲的，也许是真的是到家庭的环境。但如果真的我们可以要去讨论说未来这3到5年，我们倒是可以先把目光焦点放在工厂，因为我们这样比较容易观察得到这些机器人它的商业模式。我们可以看几个，就是机器人的出货量代表工厂多少愿意采用这样的机器人，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去观察，就是机器人它的成本，它进到工厂如果开始大量量产之后，开始成熟之后，成本可以降下来，甚至是这些机器导入之后，它的可靠性，就是它出错率是不是可以降低，然后可能对于使用的公司来说，不管像我们刚才举像是 BMW 或是 Tesla 这些公司，它开始导入这些机器人，是不是开始可以变成真的降低了成本，带来新的获利。那这时候其实我们在整个商业化的模式其实可以看到一个雏形，它不算是完全比较单纯的题材，它可以算是进阶讨论到一个产业的雏形。
1: 而且我觉得其实当大家在思考说就是它到底有没有可能在哪些地方运用跟赚钱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考的标的。因为像其实前一阵子还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在医疗的机械手臂这件事情上面，因为医疗是一个它可能必须要很精细很精准的去执行，像其实有很多我们说的半导体等等，其实也很多的公司也都开始，工厂也都采用，是因为它必须要很精准化很细致的，甚至到你可能用人力判断都很难去精准做到的事情的时候，用机器它相对来说会比较稳定嘛。那所以如果假设今天也许我们说在医疗产业当中的所谓的机器手臂，它也许在某个技术上面是有所突破，或甚至它可能可以借由的像这样所谓的搭配感测器相关的，可以做到跟其他的机械手臂不一样的地方，那也许它就会是一个蛮特别的投资的标的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可能可以看到，在现在很多机器人运用在不同的产业，跟它运用在哪个层面跟需求。因为有时候像我们刚刚说到，如果假设它今天真的是要开一个很精密的手术的刀，那如果假设它真的可以做到很精准的去控制到像这样状况底下，那它确实就会是一个大家可能可以关注的一个重点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在看我们所谓的机器人相关产业的时候可以特别去关注的部分了。那不过我们今天再把它拉回来在投资人这边好了，如果假设我们投资人在看到像这样机器人的产业，我觉得它可能很 很棒很不错，我希望自己能够也先投入一块的话，那我们自己投资人在看这一块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

0: 看待呢？
1: 我觉得因为我们从节目一开始到现在，我们大概聊就是机器人的过往跟它现在开始演变，然后主持人刚才其实有聊到说，其实未来在应用的场景上面其实有不同的区隔，但这当中其实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发展的时间落差这件事，其实是大家在共识上面，不同的产业专家在看这件事情其实是没有共识的。我觉得这跟整个技术，我们以前在看 AI 刚开始发展，不要说刚开始发展，到现在我们其实讨论 AI 的发展，大家其实真的要说完完全全有共识也未必。
0: 对，
1: 对，所以它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在投资，其实最大家对入手上面比较容易，我觉得可能都还是 ETF 啦。
0: 嗯，
1: 但是 ETF 虽然是一个工具，可是大家就会在整个 ETF 里面会发觉，因为市场没有共识，所以你其实在选 ETF 虽然都叫机器人哦，
0: 嗯，
1: 里面买的东西可能像天差地别。我就举两个可能市场上大家比较熟悉，是 ROBO ROBO， 另外是 BOTZ。 然后 ROBO 的话，虽然它叫两个都叫机器人，然后 ROBO 它其实最主要就是做基因定序，就主持人刚才讲到，然后或者是一些工业机器人相关的一些控制器相关。但是如果你去看 ROBZ 的话，它其实投资 前几大公司就非常有趣哦。第一个它投辉达，
0: 哦，
1: 因为它投是大脑，
0: 嗯，
1: 对。然后它另外的话，它会投资发那科，就我们刚才讲四大机器人，它是传统典型的就是工业机器人，
0: 嗯。
1: 然后另外他也有投日本的Keyence， 他其实做感测器的，
0: 嗯。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主持人刚才有聊到，就是他投直觉外科，他就是做达文西手臂的公司，
0: 哦，嗯。
1: 所以你会发觉，欸，那这档 ETF 他就是他压的就是不同机器人发展过程当中，它可能是大脑，
0: 嗯，
1: 可能是零组件，可能是应用场景，它就是一个一篮子的故事。
0: 对，
1: 它又变成不一样的投资哲学。它没有对错，就是它可能每一档产品的在投资上面，因为没有共识，所以大家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欸，我现在到底是投资怎么样的维度。那的确如果稍微收敛一下，我们其实在投资机器人大概真的可以看几个角度去讨论啦。一种就是啊，你真的很看好就是未来真的大脑这个 function 上面，它其实最主要投资的就会是像辉达或是很多大语言模型这件事情，
0: 嗯。
1: 那基本上你现在去做这样的投资，其实思考的点就是，嗯，未来机器人就是需要算力，
0: 嗯，
1: 然后它也很需要模型做导入。可是基本上你在看这些公司来说，它基本上它现在的营收绝对不是来自机器人，
0: 嗯，
1: 你看的是未来。但也不代表这些公司不好，因为他们这些公司可能现在正在赚晶片的钱，或是 AI 基础建设的钱都有可能，这是一种方式。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就我们刚才在讲的，不管你的机器人最后赢家是谁，你就是需要马达，
0: 嗯，
1: 你就是需要减速器。所以那这些公司其实是获得第二生命曲线，因为他们可能在以前是比较饱和的状态，可是，欸，有新的机器人的整个蓝图开始打开，未来可能对于马达、减速器甚至感测器的需求量更大，
0: 嗯，
1: 那绝对就会是带动这些公司可能有新的现金流的增长的一种方式。大部分可能都会是日本，或者是一部分可能是欧洲的厂商。但需要特别留意的是，过去这几年大家也有观察到，其实中国的厂商发展的非常快，
0: 嗯。
1: 那大家也知道中国最擅长的就是它大规模生产，
0: 对，
1: 但它技术不差哦，
0: 嗯，
1: 但是它就大规模生产，所以它利润上面的冲击跟挤压需要小心。然后第三种的投资的思考点就会是，我压住的是未来真的会有一个人形机器人真的会发生，
0: 嗯，
1: 那这样的公司它可能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 Fanaco 或者是 ABB 啊，或者是像最近中国热热闹闹就是 IPO 但股价有点辛苦的艺术科技，
0: 嗯，
1: 那你要投资这样的公司，当然就是有梦最美，但风险相随哦，
0: 对，
1: 因为你并不知道它是不是最后的赢家，
0: 嗯，
1: 所以它基本上波动就会比较大。但第四种方式我觉得也是一种可以讨论跟思考方式，就是主持人刚才讲的，我真的真的一定要投资人形机器人吗，
0: 嗯，
1: 还是他在某一个领域里面做了非常棒，像我们刚才举的直觉外科，
0: 对，
1: 他其实就是在医疗相关，他也没有人形啊，他也不能算是单纯的工业的手臂，但他就是在医疗领域里面，他可以在精准度校准度上面符合所有的需求，去帮你执行微创手术。而且这样的公司，他的产业模式不是只有卖你这台机器，它后续的所有耗材、技术维修都会是带来现金流的一种方式。
0: 对，
1: 它不一定真的要长得像机器人，但是你要说它不是机器人不算，它其实也算是一种，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这四种方向其实都提供给大家，就是针对未来

0: 其实机器人还在发展的路还蛮长的，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跟风险属性上面去做思考。
1: 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当然如果假设你要投资的时候，你还是要先去了解这个产业，然后去知道说我今天投资的是在未来这一块吗，还是说现在可能我想要去分散，我希望能够哦大家可能齐头一起去做的状况底下，或者是你想要聚焦在某一块你觉得现在已经发展的还不错了，甚至已经开始有赚钱的产业，我想要再去投入，希望能够诶从这边得到一些后面后续的钱的效应的话，我觉得这部分也是大家都可以好好思考一下的。我觉得今天用一节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在机器人这一块，应该有蛮多的人还蛮就是得到了蛮多不一样的知识的，我觉得也蛮有趣的。好，非常谢谢我们的 Joanna， 谢谢，
0: 谢谢大家。

0: 李长辈啊，您到厝顶是咧起啥啊？
1: 是起太阳光电系统啦，发电看你是要家己用，还是要卖电拢会用的。
0: 太阳光电，我知。
1: 迄专家讲吼，会当发电二十年以上，平常保养用最清洗就会用的啊。啊，即马有社区说明会，咱来听专家的说明啦。
0: 好、哦，我嘛想要装，无做伙来去听专家安那讲较安心。
1: 家己的电，家己发，清洁能源好处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2: 爸，你怎么这么多简讯啊？
3: 最近常收到银行寄来的简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的。
2: 你没回复吧？
3: 当然没有，只是这类简讯太多，害我常漏看朋友的讯息。
2: 如果无法分辨真假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 LINE 也不要乱加，手机给我，我来帮你启用手机阻挡垃圾讯息的功能。
3: 放心啦，我也是打诈国家队的呢。
4: 提高警觉不上当，全民打诈动起来。
2: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好，首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受到了东北季风的影响，所以台湾的东半部以及桃园以北地区还有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午后呢，嘉义以南的山区也会出现局部短暂阵雨哦。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3到29度，降雨几率30%。新北市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3到29度，降雨几率30%。基隆市阴，短暂阵雨，气温24到28度，降雨几率30%。桃园市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3到29度，降雨几率40%。新竹市晴时多云，气温23到30度，降雨几率10%。好，提醒大家，在今天台北市的部分呢，应该算是比较偏舒适的天气了。不过呢，

都还是有可能会下雨哦，所以外出的朋友们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出门了，在今天白天还是有可能会下雨哦。那今天的体感温度上面来说是26到31度，原则上应该是也不会太热啦。那当然如果外出的朋友们你担心这个晚上回家或是这个再晚一点清晨隔天清晨回来的时候会比较凉冷的时候，记得一定要穿一件外套了。在昨天

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台股的部分，大盘在开盘就哇一路的往下走哦，这个数字哎看起来可能不是很漂亮哦。现在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 46792.31 点，下跌了 391.05 点，成交金额 CIP 648.96 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了。首先在台北市还是一些比较塞的上班车潮的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到师大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新店端到西周街，环快往北在和平到忠孝以及福和桥往台北方向，金融高架往北在辛亥到乐界路段以及中心桥往台北，市民高架往东全线还有建国高架往北在和平到忠孝，辛亥快速道路往东新生到建国还有环东往西，南港联络道到旧宗路的路段以及台北桥往台北信义快速道路往北都是非常塞的。另外在至善路往故宫方向，目前车多回堵到了台北高中这边来了。而在中正路往东的部分，在承德路到文林路的路段呢，目前也是非常塞的哦。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刚刚发生一起事故状况，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 23.3 公里，国道三号北上 23.3 公里在木栅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很快的排除掉了，可能这个几分钟就排除掉了，但是呢也因为是上班车潮的关系，所以后方车多回堵 目前呢已经回堵到新店隧道这边来了，在木栅隧道这边所发生的事故状况虽然排除，但是后方回堵了2公里了。

好，另外是在国道一号高架，在西武高架北上 27.3 公里，西武高架北上 27.3 公里，在环北前原本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在外侧车道这边，那已经排除掉了，但是回堵了4公里了。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06了。

听到歌曲来自于Whitney Houston 所演唱这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在前一阵子，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可能都听到这首歌曲，因为毕竟呢，这首歌曲的原唱也是陶丽巴顿呢，也是在前一阵子离开了。不过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可能都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来自于这部电影《终极保镖》当中Whitney Houston 所重新翻唱的版本。当然这首歌曲其实不管是国内外都真的有非常多的人翻唱，相信大家可能过去也曾经听过小胖林玉群所重新翻唱的版本了。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相信大家过去可能印象有深刻的一些经典的流行西洋作品。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其实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哦。

是不是一首非常熟悉的歌曲呢？来自于 Ronan Keatings 演唱这首 When You Said Nothing At All。 这首歌曲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很熟悉的版本，应该是在电影《新娘百分百》当中出现的版本吧。其实原本这首歌曲是在蛮早的时候，在1988年的时候，当时呢是由一位乡村歌手Cathy Wesley 所演唱这首歌曲，在当时就拿到了乡村榜的冠军，而在后来其实也被很多歌手翻唱，后来大家听到就是这位爱尔兰歌手所翻唱的版本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另外一首歌曲，来自于 George Michael 所演唱的这首歌曲 Careless Whisper。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George Michael 所演唱的 Careless Whisper， 这首歌曲其实是他非常早期所写作出来的歌曲哦。据说呢这首歌曲是取自于他童年的经验，然后他说呢就是在出轨的时候，就是呢劈腿的时候呢，然后很担心被另外一半给发现的，像这样的一个情景，然后将这首歌曲写下来。而且这首歌曲其实真的非常厉害哦，因为在当时发行的时候，在当时全球销售就超过了1100万张，而光是美国呢就达到了700万张。这首歌曲相信应该很多的人听到那个萨克斯风的声音应该都会印象非常深刻吧。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相信这首歌应该也是非常多的人印象很深刻的，而当时这一部电影上映的时候应该也是很多人看过吧，铁达尼号在当中非常经典的这首作品就是 Celine Dion 所演唱的 My Heart Will Go On。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曾经在串流平台上面看过他的自传电影呢？相信应该有蛮多人知道他之前呢曾经得到一种非常特殊的疾病，就是全身呢都会突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定时的会出现全身的抽搐的样子，而也会导致他没有办法这个运作，甚至有可能因此而丧命的状况，其实非常危险。而在经过了好不容易好几年的克服疾病跟训练之后，相信大家也看到了他在非常大型的赛事当中重新演唱了经典的作品，他也再次复出到了像这样的一个舞台上面。相信这个非常励志的故事，相信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也都可以来到 Channel 平台来观赏了。来听到就是 Celine Dion 所演唱这首 My Heart Will Go On。

0: 如风作风，生做是高，水也淡，无阿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好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仔日要来甲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阵，做伙来审判，邀请你即马做伙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 CD 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台北市化社空气品质维护。

0: 湖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0000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较常用纱布洗手，有呼吸道无爽快的症状，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胶片啊扎咧，或者是用手捂代替。甲别人讲话，爱尽量保持1公尺以上的距离。那小看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给医生看。伫咧厝歇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30咯。好，首先来关心的当然就是在台股的部分呢，目前大盘的加权指数都还是在往下走的状况，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 46,765.43 点，下跌了417.93 点，成交金额为 2274.86 亿元。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回报的交通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目前看到在五股入口内侧车道这边有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状况。另外同样是在国道一号，不过在南下的部分，目前看到在桃园到中立转接二的路段，目前是非常多车子的哦。而在同样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有看到在 38.9 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38.9 公里，在林口 A 前B 车湾这边好像有一台客运抛锚停放在这边了。好，再来同样是在国道一号，而在北上的部分，目前看到在林口 A 入口这边好像有两辆的自小客车事故状况，也占用了内线车道处理哦，经过的朋友们可能要小心留意。好，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咯。

来自于 Backstreet Boys 他们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呢，我想应该也是很多的人都非常熟悉了。 I Want It That Way 这首歌曲在当时2023年的时候还有来到台湾开演唱会，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可能也都在现场听到，应该非常感动吧。他们其实在近期也一直都在巡回演出，不过好像最近一次来台湾应该就是2023年了，相信应该很多人很期待他们再次再回到台湾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一首应该是非常经典的作品，这首歌曲来自于娜塔莉所演唱的 Torn。

听到歌曲来自于娜塔莉所演唱的 Throne， 这首歌曲其实原本不是他原唱，但是呢是由他所唱红的一首歌。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其实很多的时候，很多经典的作品可能原本可能是要写作给谁唱，但是呢后来不管是他没有唱，然后后来歌手拿回来自己唱，结果唱红了，或者是说呢原本其实不是那么喜欢这首歌，但唱了之后红了之后呢，诶，唱着唱着也就唱出兴趣来了。像前面有介绍到了，应该蛮多人知道 My Heart Will Go On Celine Dion 这首歌曲，其实大家听到版本呢是他在录音室试唱的版本哦，就是他当时拿到这首曲子的时候本来其实没有那么喜欢，好，但是呢因为这个唱片公司希望他能够试唱看看，所以他就在录音室呢这个很放松的状态底下唱了这首歌曲，结果没想到呢传回到这个导演这边，突然就觉得好棒哦，这个版本很棒，就直接拿来用了哦，他还没有重新唱过哦。因为如果你知道 Celine Dion 早期的作品的话，你会知道其实这首歌曲的风格跟他过去所习惯的风格是不太一样的。而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相信很多的人也会觉得是这位歌手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品，但其实当时在创作的时候，在演唱的时候，他其实没有那么爱这首歌。

听到歌曲来自于 Mariah Carey 所演唱这首歌曲 Hero， 这首歌曲当然很多人后来觉得就是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品了。不过其实他在早期创作这首歌曲，他是跟另外一位作曲者一起共同创作，但是呢，因为在创作过程当中，他其实不是那么喜欢这首歌曲的风格跟旋律，所以当时其实原本这首歌曲是要送给那个 Gloria 所演唱，那当时原本是要放在1992年的时候，当时有一部电影 Hero 同名电影，希望能够作为这部电影的主题歌曲。不过呢，这个唱片公司的老板极力要求，希望他能够呢把他留下来自己演唱。所以后来呢 Mariah Carey 他就将这首歌曲留下来，然后重新再改了一些词，比较贴近他自己的个性，后来演唱这首歌曲，没想到就红了，而且呢也在各大场合被演唱着。因为毕竟呢这首歌曲叫做 Hero 嘛，所以有很多的场合都非常适合这首歌曲。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在前不久才推出了这位歌手的自传电影，这个歌手是 Michael Jackson。 来听到这首歌曲 You Are Not Alone。

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歌曲 You Are Not Alone， 相信应该如果喜欢 Michael Jackson 朋友的话，应该都有看过他在近期在这个电影公司为他推出的自传电影吧。不过据说呢，这部自传电影其实还有第二部哦，所以我相信应该蛮多的人可能都非常有兴趣，因为毕竟在当中重

见了很多他在经典的时期所做的一些演出了。我想或许就是这样子吧，就是如果假设能够让大家有机会现场再一睹在当时喜欢的歌手，应该会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尤其是现在世事难料，所以很多时候可能你这一次没有看，下次就没有机会再看了。当时 Michael Jackson 来到台湾演出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观赏呢？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也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曲，这位歌手在最近宣布在明年初呢要来到台湾开演唱会了。当时呢他以这个小奶狗的形象还有客服的口疾这种非常励志的形象发行的作品，而且也引起了非常多的人关注，他就是 Gareth Gates。他在当时所发行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 Any One of Us， 在当时我一直都觉得很好奇，因为毕竟呢他就是那种纯情的形象，但是这首歌其实是一首渣男之歌。怎么会这样子呢？哦，好，那反正总之呢，在经历过一段这个丑闻之后呢，沉潜了好久，最近终于又再次复出要开他的演唱会了。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掌握一下了。最后这首歌曲 Gareth Gates 所演唱的 Any One of Us 送给大家。歌曲就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咯。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

0: 请熟知家庭逃生计划1216原则，灾时采取正确应变动作，画出一张家庭平面图，标示两个不同方向的逃生出口及路线，设定一个屋外逃生集结点，每6个月进行逃生演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翁哎，你回来了，哎，给你先。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阴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云量呢还是稍微偏多了一些，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而桃园以南地区呢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的阵雨情形。而今天的温度方面呢，夜晚清晨的天气呢是稍微偏凉，低温普遍落在22到25度，白天桃园以北还有东半部的高温大约落在29到30度，新竹以南31到32度。中央气象署做提醒，时序呢进入秋天咯，日夜温差正在逐渐的加大，早出晚归还是要建议大家要携带一件的外套。

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台北市、新北市多云短暂阵雨，而桃竹苗的部分呢是晴止多云。好，再来看到的是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有 30% 的降雨几率哦，桃园的降雨几率 40%， 新竹苗栗 10% 的降雨几率，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2到31度。

0: 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哦，刚刚那个讲讲话的时候，突然哑掉了，就感觉把那个音乐给扬起来哦，大家有没有吓一跳哦？好啦，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天气哦。我今天一早的时候就出去买早餐，好，今天是吃外面了，所以去买早餐。哎，早上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天气是凉的，所以呢，我都是穿了一件薄外套哦出门哦。不过呢，这个阳光出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哎，好像今天的那个温度的部分，就7点多8点多那个温度的部分哦，好像没有昨天那么的凉。昨天我反倒觉得稍微凉了一些哦。哎，真的耶！你知道今天的平地最低温出现在哪里呢？是一样是新竹的关西19.4度。哎，还记得吧？昨天的时候好像是18.5度，对不对？哎，今天怎么搞的？我们说东北季风要来啦，哦，昨天晚上就来啦，而且呢，东北季风南下，哎，怎么搞的？今天在那个最低温的部分，好像又比昨天来说又高了一些些呢。哦，这是因为辐射冷却效应怎么样呢？哦，没有前两天那么的好，因为前两天呢，最低温都是出现在新竹关西，都落在18度，好，左右，对不对？哦，那今天清晨的一个温度呢，反而比前两天都要来的上升哦，这是因为风力增大的关系，所以呢，看起来辐射冷却的效应呢，没有前两天那么的好，原来是这样子的啦。好，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我们这个东北季风南下，我们天气还是会受到一些的影响，而且明天的雨比今天来说又会多了一些些哦。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明两天持续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的桃园、大台北、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北部一带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降雨它不是很连续哦，有的时候就会突然下起雨来，然后呢，没多久它又停了。不过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在这些地方这些区域的朋友们，刚刚我提到大台北啊、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北部一带哦，这些地方的朋友们，就是特别是北部地区的朋友们，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外出哦。像昨天晚上我回家的时候，我走花博没有下雨，可是呢，家人就通知我，永和下起了那个大雨，好，所以呢，我就想，哇，永和竟然下起了雨哦，所以我到站的时候，出站的时候还是有飘了一些雨，不过那雨势呢就稍稍缓和，没有那么的大哈，所以呢，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今天跟明天都会下雨，而明天的雨又比今天来说会多了一些哦，所以呢，建议大家除了注意天气上的一个变化之外，带雨具之外哦，当然还是要怎么呢？携带这个外套啦，好，说携带雨具之外，还是要带一件的薄外套，因为整个的温度温差的部分呢，好，已经是越来越大了，好，所以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的保重身体哦。好啦，关心完我们的天气之后哦，我们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不过欣赏好听的歌曲之前，诶，大家有没有觉得哦，你看我们入秋之后哦，整个的白天变短，阳光变少，心情诶，有没有觉得受了一些些的起伏？这是因为哦，这个日照减少的关系，它会影响到我们大脑内的血清素还有褪黑激素的一个分泌，所以呢，除了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之外呢，也容易让人感受到那个有疲惫的感觉哦，所以不妨哦，有阳光的时候我们就出去晒晒太阳哦，让我们脑袋当中的这个血清素可以升高啊，褪黑激素啊，这个秋冬我们只要日照开始变少之后哦，大家就要好好的把握一下有这个阳光的一个好天气了哦。好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

我们那个说完之后呢，就要带给大家好心情吗？不过这首歌曲好像听起来没有那么的好心情呢。不过有时候那个疗愈的歌曲哦，就是不一定是快歌才能够疗愈，你知道吗？有时候那个抒情歌曲哦，带一点这个悲伤的歌曲，反而更能够激发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个情绪，情绪反而更能够有一些的抒发。我们来欣赏陈晓东的这首歌曲，我觉得很好听，送给大家了。心伤心痛不痛，送给大家。

0: 乡，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0:19，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哦。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57.8公里处，过了内坜中间车道呢，有两部自驾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西宁这边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好，这里看到的是北投分队的一个说明哦，这边出现了什么状况呢？而且封闭了内线的一线车道哦，那就是大渡路三段，提醒大家，大渡路三段往淡水中央北路四段前，水管破裂正漏水当中，目前是封闭了内侧一线的，我看一下，封闭了双向内线一车道和内线一车道呢，正在处理当中，正在抢修当中，所以行进这个路段的朋友们，提醒您，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当然因为封闭了双向内线的一线的车道哦，所以呢车流情形可能会有影响到哦，那保持耐心，也遵循现场人员的交通引导。

好，目前在台北市最新的状况，台北市交控中心刚刚的说明，新生高架往南下了滨江街，目前有车多。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1，送给大家林慧萍的歌曲咯，心跳。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好，今天台股一开盘就下跌了400多点哦，是受到美伊战争的影响吗？还是因为市场观望哦？因为美国要公布8月的一个消费者的物价指数哦。那另外呢，下个礼拜美国联准会呢也会有一些的动向，所以台股今天呢一开盘是属于走跌的情形。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是来到了46,771.86点，目前是下跌了411.50点，成交金额来到了3588.86亿元。好啦，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再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我们刚刚欣赏林慧萍的《心跳》这首歌曲，我们再来欣赏林慧萍的另外一首歌曲《相知相许在心头》。

0: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0: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小吴，你吃夹心饼干又在咖啡加了三包糖，这样好吗？
4: 没办法，吃甜的才能提神啊。但是医生说我的血糖、血压、血脂肪都偏高，有代谢症候群的症状哎。
3: 我听营养师说，下午茶可改吃坚果、优格取代甜饼干，尝试喝黑咖啡不加糖，每周还要运动150分钟哦。
5: 翻转代谢症候群，从均衡饮食与运动做起。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及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哎，你就才八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1: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0: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原来是心理学。
1: 数位时代与心理健康。
2: 网络让身心灵产业崛起。知名 YouTuber 艾丽莎莎被合伙开课的尼泊尔瑜伽大师拉杰指控拿走所有利润，甚至骂艾丽莎莎是个骗子。对此，艾丽莎莎出面公开账单反击，强调一切依合约进行。这件事情在还原过程的时候，让人们明白，身心灵产业原来是一套商业运作，有产品、有人设、有故事铺陈、有广告、有炒作，加上电商服务，迅速满足了我们的精神需求，也让商人赚饱荷包。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原来是心理学。身心灵产业近十年爆发性的成长，是数位时代发展后的必然产物，涵盖了传统瑜伽、冥想到现代的心理咨商、身心疗愈、灵性课程、水晶能量、占星塔罗等广泛领域。网络让身心灵产业的崛起，这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影响？又该怎么看待它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心理师怎么说。

大家好，我是林能挺心理师。数位时代里什么都有，有爆炸的资讯量，代劳的各式机器，网络的第二个身份。人们已不再讨论潜意识里的冲突，反倒是缺乏体感，不再感到被需要，不知道要做什么的空虚。今天要谈的主题啊，是网络环境和身心灵产业的关系。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两件事情啊，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什么是身心灵产业呢？这个跟正式有科学根据的医疗啊，大不相同哈。这个是人们对于那些难以言明的，对，看不见的内在的，我们会尝试去捕捉这些部分，然后来疗愈自己的非传统方式哈。比如说，着重在于身体感知啦、能量调节啦，或者是哲学探索啊，都是比较抽象的概念，然后来帮助人们达到身体、心理还有精神的整体平衡哈。它可以说是一种发展健康的服务啦。那以前哈，身心灵啊，在过去的时代比较会说一种叫玄学的概念，还是一个 New Age 新时代的概念哈。后来逐渐转变成现在比较主流，叫做大健康的概念，然后也是进入了消费市场。常见的服务和产品的形态啊，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在身体面的，我们常听到一些瑜伽啦、精油疗法啦、身体按摩啦，哦，最新的还有一种叫送波音疗的哈，这个都是属于在身体面的。那另外一个是在心理跟情绪面的，不是心理諮商哦，这个是比较像正念冥想、呼吸法的训练啦，或者是表达性艺术治疗，就走这个心理层面的。那最后一个是精神层面的哈，这个讲的是说精神上的能量这方面，比如说占星术、塔罗牌、人类图、紫微斗数、萨满疗法、西塔疗愈、水晶和能量饰品。哇，你看这么多哈，所以我们这个消费市场蛮广大的。那每一个形态啊，都有人买单啦，所以你看，我们很多人都需要这些东西。那身心灵课啊，其实也是一段人跟人相遇啊，在互动交流下产生的啊。比较以前

的身心灵课，我们一定要去跟一个老师，然后上一个实体课程，对不对？可是到了数位时代啊，视讯啊，一些预录好的课程啊，网络社群啊，哇，通通都跑出来了，它让我们不用再面对面了。哦、那可是不用面对面，我们还是觉得哎，这样买就可以得到什么咯、哦、我们都要付钱的。结果这些灵性活动、啊、就好像变成一种品牌了，就好像是一次商业活动了。那这个身心灵产业后来还有进化，它改变它的语汇，越来越多的品牌啊，它结合神经科学、心理学或者是压力调节机制啊，比如说它把那个副交感神经啊、多巴胺、血清素这些用语啊，把它加进来，把服务包装成啊好像是很专业的感觉，好，然后结合日常的这个自我照顾还有怎么样生活来争取一般大众的接受度。那么身心灵产业有一些特性、啊、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因为我觉得这个产业蛮特别的，就是说这个东西比较像是你觉得有效就有效了，那我们很难去证明说它到底是会怎么样的，没有办法证明功效如何，可是如果你相信有，它大概就是有了，所以这比较是强调情绪价值和体验的东西、啊、那消费者能够得到什么呢？是较为速效的释放你的焦虑、哦、然后情感有个寄托，或者是人生有个解放、哦、这种产业的边界是比较模糊的啦。当然后来这个品质跟评价也是参差不齐、哦、因为包括他要怎么样去培养一个老师出来，然后有没有统一的官方监管呢，这个都是很模糊的概念、哦、那多数的身心灵疗愈、啊、都为民营机构自发认证，所以靠的是信誉。那接下来这个产业啊，透过网络、哦、新增了好多身心灵的产品、啊、本来是一个老师跟人的互动，对不对？后来它就变成好多产品了，产品就是你只要买回家就好了，你不太需要跟老师跟同学有一些太多的交流，那你马上就能够购买跟使用，哎，好像隔着一幕你也能够发挥功效一样。不过我还是觉得缺少了什么关键了哈。好，那这些产品的发展啊，其实最重要的是代言人是谁，还有导师是谁啊，所以都来自于说你后来对那个老师啦、疗愈师啦、还是网红啊、个人的身份，你有没有认同他？你认同的话，就会产生信任还有推荐。这个其实哈也不是叫身心灵产业，这个比较像是信任经济啊，就是你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号召力去买这个东西的。我是支持老师的，哎，所以你不会查证啊，你就是会去买这个课程或服务，然后好像跟好像跟随一个人一样，然后我就可以变成一个。类似像信徒的概念，然后我就会变得一起跟着变好了。好，那这个艾丽莎莎事件、啊、其实让我们明白了哈，你看她整个事件的这个过程里面，原来她对于一个产品的设计啊，是怎么样去规划的，就好像广告企划一样啊，前面先有一个铺陈，那后面就找了一个老师，然后使用者经验啊，然后就开始讲说，创造需求，激发你的需要。然后就开始卖出产品了，这是一个带有疗愈故事的产品。其实我在看这个事件的时候，我觉得他行销手法蛮厉害的。反正我们以前学心理学、啊、有一个叫行销心理学，我觉得他使用的非常的厉害、啊、都把它应用上了，就把它激发说粉丝啊，凭的是对艾丽莎莎的信心跟寄托啊，去买的一个产品或买的一个希望啊。好，不过这就是我们身心灵产业的特性啦、啊。我想好或不好大家自己来评断一下哈，那至少说你大概了解，你知道这个东西的，然后你愿意支持，那我觉得就很好、哦、不要说都不了解的状况之下比较盲目支持，我觉得就比较有点大打折扣了。好，那么为什么如此需要身心灵产业呢？为什么这些内容这么吸引人哈、哦、我其实觉得跟以前哈、哦、我们一个文明对很多不知名的事情我们没有科学解释嘛、可能天有异象啊，什么都非常害怕、啊、所以我们就拜天啊，然后拜偶像啊，大概有点跟这个概念有点关系哈。那我们加上我们人类本来就有一些灵性的需求，我们想要探讨生命意义啦，或者是死后的灵魂啊，然后跟宇宙的关系啊，我们同样对这些比较不知名的不知道怎么办的一个世界啊，我们也会去寻求一个好像谁可以给我们一个解放哦、所以我们就会往这个地方去，就产生了各种好像我们可以跟宇宙连接的方式、哦、我觉得是大概是这样来的。那数位时代呢，其实更把这个加深了、因为数位时代把社会比较空虚匮乏的这些议题啊，其实就有网络传播把它更扩大了，所以我们每个人啊都会觉得、哦、怎么跟这个社会有很大的断联或者是失衡、哦、所以身心灵产业呢提供了一条修复之路了、哦、不过这有时候我觉得有点像鸡生蛋跟蛋生鸡的原理哈，因为呢，以前哈我们社会很单纯，好像也不太需要这么多复杂的产业，但后来很复杂之后，它又出现一个补动的东西，然后就这样互相平衡。

好，就像我们现在医疗环境非常发达，可是以前不需要啊，因为以前环境单纯，所以其实医疗也很简单。那现在环境变得很复杂，有很多化合物有毒，所以出来的医术也要更复杂。结果他好像也我们也没有比较好，还是很常生病这样。好，那回到这个身心灵产业，它提供了什么呢？其实它会提供我们一些减速和卸载的空间啦，所以我们觉得在里面得到放松，非常的舒服。然后有些身心灵团体啊，它也提供了社群，让你彼此连接在一起。那不过有时候走偏了就会变成这个宗教了。那最后呢，是它面对啊，它会提供人们生理和心理的断联啊，它提供了一个方法去让你把它平衡回来。然后呢，提供了个人化的灵性选择，好像我们参与这个方式，然后选了一个你适合 的那个身心灵的方式做连结，那你就会恢复健康哈。好，那这个都没有关系，我觉得大家就是大概了解一下这个产业所发展出来的历史或是它的意义是什么哈，让大家自己来做选择哈。我们回到艾丽莎莎的事件哈，那这个事件后来在瑜伽老师传长文信道歉之后啊，他们就和解，然后就落幕了。那只是说这个事件呢，我们大概知道说一个网红啊，他如何去操作整件事情，包括形象也是去建构出来的。然后他说了一个故事，然后他开始他卖了他的信任感，以及商业贩售的过程。那没关系，其实大家知道这个过程主要是帮助说你比较有一个清楚的选择啦，因为毕竟真的商业是这样操作的，没有错。那我们再讲一个国外的例子，国外有个例子叫做西塔疗愈，这个是希望的西，然后那个塔罗牌的塔。那这个西塔疗愈也是一种治疗的方式，是一种疗愈的技术啦，不是说不是医疗，是一种疗愈的技术，结合了冥想还有潜意识。那最初创办人啊，他是对外宣称他自己啊曾经罹患骨癌，然后呢，他用自己平常的灵性解读的方式去做治疗，结果神奇的就治愈病痛了。那这个他自创的解读，后来在1995年成立了西塔疗愈法。可是呢，在2016年的时候啊，他却被告了，被告说他涉及虚假陈述，因为他交不出医疗的记录显示他曾经确诊骨癌，可是他却用骨癌这件事啊，这个故事来佐证说这个西塔疗愈是有效的，是神奇的。所以这个经过了一二审判决之后啊，就法律判定他跟他的公司存在着诈欺行为，需要向一些原告赔偿。那后来西塔疗愈官方啊，跟世界各地的西塔导师都在网站上还有课程宣传中加上了非常严格的免责声明，明确的标示西塔疗愈不可以取代正规医疗的诊断还有治疗。那么2016年的这个官司也成为后来就成为身心灵产业的借鉴了，也就是说啊，不要落入商业诈欺还有伪科学的范畴里。那西塔治疗的支持者们呢，经过这件事之后，他们还是选择继续支持了。那他们的说法是说，错的是人，不是这个系统，他们确实透过这个系统啊解决了自身问题，所以他们认为这个系统还是真的。那我们从这些故事来看，就是提醒大家，身心灵产业其实就是一种身心灵的状态，是一种你可以说它帮助你疗愈的一些事情，但是它不是医疗。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一些身体上的病痛，那你还是要寻求正式的有科学根据的，然后去做治疗，不要因为这个疗愈来延误了你的治疗，那反而就得不偿失了。那对于身心灵产业，就是我自己的观点啦，我是认为它是一个自我探索的工具，而工具啊本身不可以当做结论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工具，它是帮助你去思考的，帮助你回到真实上去接纳各种体验或者是不舒服的地方，然后你自己也需要理性的思考，然后甚至你要增加跟你亲近的朋友或家人互相的交流跟对话，去分享你的脆弱，增加连结。所以工具是帮助你成为你自己生命的主人，工具不能代替你。好，那所以解方啦，所以你真的要去寻找一些答案的时候，不应该是说啊，那我得参加更多的灵性聚会啦，我得展现完美的修行状态啦，都不是这样，因为这样反而是一种宗教了，用了另外一套标准来限制你的生活了。那如果你只是单买身心灵产品啊，你要稍微留意一下，这个不是买了就安心哦，因为产品啊本身只是一个工具，工具是拿来提醒你用的，是让你专注在自己身上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因为现代啊什么东西都能够商品化，
都能够消费化、啊、不要让这些网络宣传、啊、让你买下了类似赎罪券的概念、啊、就是买

0: 买了就放了，好像我就已经得到了。其实没有，那个东西还要你去常常的练习啊，然后才会变成你本身的一部分了。那我是建议啊，大家在买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哈，有三点哈。第一个，一定要主动了解你买了什么，你要认识一下这个身心灵学派啊，它的原理跟概念是什么。其实你比较了解、相信的，你在使用上面才会比较有效果嘛。那第二个啊，要把所学的东西变成你自己的，而不是一直听从老师的或者跟从老师。你得到了那些概念，到底后来怎么帮助你？你得到了什么收获？这个应该才是你很关注的，因为它变成你的一部分嘛。然后你自己就可以做主了，不是什么都听老师的。那第三个，在你的规划的预算下购买，一次不要买太多了，不然你根本就不会用到，而且还会影响你的生活。像有一些课程，线上课程，那我打出买一系列你就可以打了三折啊什么的，问题是一系列横跨一次要看半年的，我们一般真的看不完。对，所以我们再仔细去规划，在你有意识的规划下，你去买这些产品啊，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那网络上啊，通常都会去宣传说我们好像身心灵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一个理想的形象，那个你该怎么样的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个标准了，我们不一定要听它的。因为当你觉得自己不够好的时候啊，解方不应该是说我得努力变得更好更完美，绝对不是这样。应该比较像是说，就像你去对待一个陷入困难的好朋友一样，其实你会先做什么？你会先温柔的对待他，对不对？或对他比较慈悲一点，就是对他说我们先放松，或是我们先对自己好就好，我们不必再要求自己一定要干嘛。所以应该是用这个方式去才是。所以身心灵工具我也认为应该是走这个方向，是提醒自己体验真实，然后接受那个脆弱，然后呢最后用行动去改变困境，不应该是让我们陷入另外一个洞。那么对于身心灵产业啊，我觉得最适合的做法是把它视为一种疗愈。这种疗愈其实指的是自我照顾的提醒还有呵护，而不是逃避现实或者是追求奇迹。那当我们能够觉察到网络商业宣传的陷阱，同时懂得温柔接纳自己的不完美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已经走在疗愈的路上了。
1: 原来是心理学，

好，时间10:51哦，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近期的台股震荡哦，真的是非常的大哦。像昨天赚上了47000点哦，那今天呢，哇，又下跌了400多点哦。一开盘的时候又这个跌破了47000点哦，又跌回到46000点哦。其实因为台股哦，股市投资的一个震荡哦，不少背负像是房贷、车贷、信贷，还有股票、质押、融资的四代同堂的族群呐、啊。我们最近谈到四代同堂哦，不是我们那个哦家族的四代同堂，是那个贷款的贷的四代同堂哦。他们正承受着工作还有财务双重的一个压力，所以呢，根据精神科医师的一个观察哦，近期你知道吗，在门诊哦看精神科的哦，身心科的30到40岁的青壮年科技族群哦，因为失眠、焦虑、自律神经失调求诊者哦，比平时呢增加了约20%，而且部分的患者是长期呀、啊、紧盯着那个盘势哦，这个起来就啊开心啊，下跌的时候哇这个心情就荡到谷底哦，所以他们反复计算着损益，所以大脑持续处于什么呢，高警觉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呢他就出现了像是心悸、胸闷啊、手心还会出汗哦、手汗哦，以及注意力下降的问题。所以就睡不好哦。那这个精神科医师特别表示哦，面对这个投资财务的焦虑的朋友们，我们提供一个建议哦，就是暗心的时候哦，不要处理人生了。哦，这个人生哦，特别是晚上11点之后，避免去检视你现在的投资的损益，或者是做出重大的一个财务的决策。睡前呢，也要去减少使用手机跟追踪盘势，哦，不要那个早盘也看啊，夜盘也看，然后美股也看啊，结果呢，你这样子晚上都不用睡觉了哦。所以呢，他说建议大家11点以后就不要再去管这些东西了哦，那就等你让自己怎么样啊？睡觉去了哦，这个床铺就回归休息的功能，不要躺在床上的时候还拼命在看这些投资的东西。那如果出现失眠、焦虑、心悸的症状，

状持续好几个礼拜，已经影响到工作跟生活的话哦，建议大家一定要尽早的寻求专业的协助哦。透过一些的睡眠卫生压力的调整、心理的治疗，还有必要的药物，多管齐下，就可以避免压力长期的累积。好啦，森怡这边就要建议大家哦，最近如果你的心情哦，就是属于那个面对投资跟财务有一些焦虑的朋友们哦，这是精神科医师的建议哦，我们就试试看。我觉得不管怎么样，生活还是要持续的过下去哦，但是你生活当中你一定要有体力啊，睡眠就很重要啊，好好睡，好好吃，也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哦。好，时间来到了10:54，我们要先休息一下咯。11点的整点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陶喆的歌曲《心乱飞》，我们的心要稳定，不要乱飞。

0: 为了协助新住民子女融入学校生活，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设置了新住民子女教育资讯网，提供越南、印尼、缅甸、泰国、柬埔寨、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七国语文教材免费使用，欢迎民众学习运用，共同营造尊重、接纳、友善的校园环境。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教育部督促新婴仔到十八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2: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1: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3: 收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

0: 和正义的国民法官哦。
1: 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
0: 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和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网红九妹与前女友的感情风波，性病的检查话题受到关注。疾管署表示，应该全程正确使用保险套等安全的性行为，有感染疑虑的时候可以善用性健康友善资源地图，提供匿名的筛检或是匿名的咨询的资源。疾管署发言人林明诚强调， LINE at 疾管家呢已经设置了性健康友善的资源地图，内容包括了艾滋自我的筛检、匿名筛检院所及指定医师的一个机构、性传染病的匿名的咨询、PREP 及 PEP 的资源、性健康友善门诊院所及保险套自动服务机等等。民众呢可以依照需求其所在的位置呢搜寻相关的资讯。假若感染性传染病的民众对于性伴侣呢难以启齿，疾管署与台湾艾滋病护理学会哦合作新增建制了性传染病伴侣呢匿名第三方的告知平台，已经在今年七月份的时候上线，具备了资料完全匿名、关心及时送达以及双方隐私保护三大特色。为了表达对国军弟兄姐妹保家卫国的崇高敬意与感谢，北捷油气公司响应台北市政府殡仪局115年度的敬军优惠的活动，即日开始到12月31号，猫空缆车、台北小巨蛋、冰上乐园及儿童新乐园等油气的场馆，针对现役军人包含了替代役及军眷推出了专属的免费专案，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捷油气公司表示，国军官兵长期以来站在第一线，守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为人民提供最坚实的后盾，为向全体国军及替代役弟兄姐妹致敬，同时感谢默默支持的军眷家庭，特别规划横跨秋季至年底长达四个月的优惠专案，邀请军眷亲友一同走出户外，共享温馨休闲时光。北捷油气公司管理处公关媒体部管理师周芳如说，
2: 为表达对国军弟兄姐妹崇高敬意与感谢，即日起至12月31日活动期间，现役军人含替代役或军眷本人凭相关证明文件至猫缆、台北小巨蛋、冰上乐园、儿童新乐园即可享免费游玩体验，并可携带最多四名亲友一同参与。更多活动详情与优惠，请至台北市政府殡仪局活动官网查询。
1: 周芳如表示，北捷油气不止经营场馆，更传递城市的敬意与温度。无论从猫空缆车欣赏高空美景，还是到台北小巨蛋、冰上乐园快意驰骋，或是在儿童新乐园欢乐游戏，兼具休闲运动与亲子互动等多元形态，邀请国军官兵与家属利用假期放松身心，点亮一段段温馨欢乐时光。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台北市青年局举办全台最 AI 职涯博览会，9月12号上午10点。

0: 点钟到下午五点钟，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以 AI 加持职癌加值为主题，携手近150家的企业提供多元的职缺还有实习的机会，邀请青年带着履历走进世贸，掌握 AI 时代职癌的新机会。请听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北市青年局表示，职涯博览会是支持青年探

0: 并首度整合五大 AI 职涯服务，提供多元职缺与实习机会。职涯资源科科长萧任涵说，
1: 台北市政府青年局将举办全台最 AI 的职涯博览会，携手150家企业，涵盖科技、数位、金融、零售、消费品牌及跨域产业等领域，提供多元的职缺与实习的机会。首度整合五大 AI 职涯服务，有 AI 履历鉴检、 AI 形象拍照、 AI 趋势人才职缺专区，还有 AI 职涯讲座。另外有一个特别的亮点，是我们邀请到韩国美学色彩鉴定及形象管理老师，提供现场的咨询服务，搭配 AI 分析，打造最适合职场的专业形象。从求职探索、面试到专业形象，一站完成 AI 时代的求职升级。
0: 青年局表示，全台最 AI 职涯博览会9月12号在世贸一馆登场，无论是探索职涯方向的学生，准备踏入职场的社会新鲜人，或是思考转职跨域发展的青年，都能透过博览会掌握企业需求与产业趋势，直接与企业交流面谈，找到适合自己的职涯机会。邀请青年朋友现场与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 AI 时代人才需求，从认识产业、探索方向，到做好求职准备，为下一份工作提前布局，抢先掌握职涯机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还有东北部地区云量稍微偏多，而且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桃园以南地区呢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山区呢也要特别留意的是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情形。而今天的温度方面呢，夜晚清晨的天气呢是比较偏凉的，各地的低温普遍落在22到25度，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北部的高温29到30度，新竹以南31到32度。中央气象署做提醒呢，现在时序已经进入秋天，日夜温差呢正逐渐的加大，早出晚归的朋友们一定要携带一件的薄外套。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阴短暂阵雨，台北市、新北市多云短暂阵雨，桃竹苗晴时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了，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有30%的降雨几率。桃园的降雨几率呢40%，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1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2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是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沈文成的歌曲。

0: 931路况报道。
1: 时间11:13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资讯哦。在北投，北投之前有提到那个大渡路往淡水中央北路四段前那个水管破裂的一个漏水哦，目前还在抢修当中哦，还在抢修当中。那封闭了双向内线一车道和内线一个车道哦，处理当中。所以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心里这边的时候多加注意跟小心。事故状况的部分呢，刚刚特别看了一下，目前事故状况大致都已经排除开来哦，大致已经排除开来。好，再来我们来提醒的是道路施工的一个部分哦，看一下是不是还有一些交通障碍哦。目前在台北市中城路二段207巷、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哦，占用了单向的车道施工，从早上的9点钟进行到下午的3点钟。

好，建议交通障碍的部分呢，国道三号北上路段 54.6 公里处莺歌系统交流道前中外侧的车道，有热心的民众表示有很多的铁条哦，有很多的铁条目前是在中外侧的一个车道，所以行经国道三号的朋友们在莺歌交流道前的时候往中外侧的车道多加注意跟小心。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5，来欣赏哪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欣赏向慧琳的这首歌曲咯，但是又何奈。

好，时间11:20，带大家来关心一下台股哦。好，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46,863.39点，下跌了319.97点，成交金额来到了4,336.14亿元。好，我们关心完我们的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哎，我们刚欣赏是向慧玲的《但是又何奈》，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之后，我们来欣赏很早期哦同名的歌曲，那就是崔台青啊，《一代妖姬》哦，非常经典的一首的歌曲咯，也叫做《但是又何奈》。如果没记错，1971年的歌曲，好，一起来欣赏喽。

崔台青，但是又何奈，他是1951年生的哦，现在已经70多岁咯哦。好，其实崔台青呢有一首的歌曲，在1977年的时候哦，李行导演根据琼瑶的小说《水灵》拍成电影《风铃风铃》，由林凤娇、秦汉领衔主演，片中哦有一首的插曲叫做《爱神》，翁清溪老师谱曲的，孙怡老师填词哦。那作曲人呢，就属于这个动感十足的崔台青来演唱。就崔台青不负众望，把这首歌的一个热情奔放、洋溢欢乐的歌呢，诠释的有声有色哦。然后呢，很快的就红遍歌坛。我们就来欣赏这首歌曲《爱神》。

0: 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1: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2: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3: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亲爱的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络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6: 阿咪，你已经上班，怎样哦？一份假保单写一下，该经理出让判保险。
7: 啊，表哥，点风中爱个眼光，要假保险哦。
6: 当然，法律规定所有强人，都是建议出假保、就业保险，然后正业再开保险，挨条行事业让假保、裸保，哎呦，本行还有保障哦。
7: 哇，表哥，你很有心哦，俺们上班爱吃都很安心的呢。
6: 眼光都是建议出假保，裸子顺风都安心。以上是罗通铺罗工保险小广告。

0: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1: 时间11:33呢，等一下就是11:34的时候哦。你们知道大家知道那个美国的孔子是谁吗？哦，这个我刚看到这个一篇的资料提到，我们带大家来这个算是有点激励人心吧。哦，我刚看到一段话，就是。这句的名言呢，他提到了每生气一分钟，我们就会失去60秒的幸福。哦，一分钟就是60秒、哦、每生气一分钟，我们就会失去60秒的幸福。您现在在生气吗？哎呀，不要生气咯、哦、我们就会失去

去60秒的幸福，那也许你生气的越多分钟，你失去的幸福哦就会越多哦。这句话是谁说的呢？这句名言呢是出自于美国著名的思想家与诗人，他叫做爱默生哦，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他为什么会被称为美国的孔子呢？那是美国总统林肯哦。美国总统林肯呢，曾经把他称为是美国的孔子，好，也称为什么呢？美国的文明之父，好，他推广的超验主义，好，超越。超越的超，验就是验证的验，超验主义呢更是美国史上重要的一个思想解放运动。它还被称为什么呢？还被称为美国的文艺复兴哦。他这个所推广的超验主义哦，这个是美国史上重要的思想解放的运动，还被称为这个美国的文艺复兴。什么叫做超验主义呢？这超验主义啊，除了反对权威，崇尚人类的一个自身的直觉之外哦，他也主张的是我们人能够超越什么呢？我们的人能够超越感觉和理性，而直接的认识真理。好，那这个推广超验主义的人，就像这个爱默生，他们认为呢，人类的世界的一切都是宇宙的一个缩影。好，所以爱默生曾经说过哦，世界将其自身缩小成什么呢？一滴露水。他是哈佛神学院毕业的，他也曾经担任过牧师所以他所说的这句话，你看，世界将其自身缩小成一滴的露水，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跟我们的佛教经典里面所提到的那个一花一世界是不是不谋而合，很类似，对不对？虽然是不同的一个宗教哦，他曾经担任牧师，他是哈佛神学院毕业的，他说世界将其自身缩小成一滴的露水，跟我们佛经里头所谈的一花一世界是相同的，类似的哦。那对于教育，对于这个教育的看法，这位美国的孔子呢怎么说呢？好，我们这个古代的那个孔子是有教无类。好，那这个美国的孔子他对于教育的看法，他说世界上一切伟大光辉的事业都比不上人的教育。好，他说我们每个人在受教育的过程当中，总有一天会认识到什么呢？嫉妒是无知的，而模仿是自杀。好，他说他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他说一个人应该要学会发现和观察自己内心深处闪烁的微光，我们每个人都有闪闪发光的特质哦，不是来自于模仿。好，他说我们不仅仅是要注意诗人圣人照耀天空的光彩，好，所以我们不仅仅是注意诗人跟圣人照耀天空的光彩，我们还要去觉察到观察到我们自己内心深处，我们也有闪闪那个闪烁的那个微光。好，所以他提到了其实我们透过教育，我们总有一天会认识到嫉妒是无知的。其实 这只是一个举例，我们就是会有一些的学习。好，那模仿它是一种自杀，因为你一直都模仿，你看不到自己的那个特质。好，所以呢这句话我们就知道，可见模仿圣贤，爱默生呢更是鼓励的是什么呢？我们每个人啊都应该要活出独立思考的一种能力，好，独立思考的自我。好，其实他也知道人生不可能完美，所以呢他借由上帝说，你将有喜乐或者将有能力，你们不会两者皆得。好，因为那个人都不是完美

我们可能拥有能力，我们可能拥有喜乐，好，但是我们 不可能两者皆得。好，我觉得给我们也蛮大的一个提醒。 我们很希望我们所有的好的东西都能够拥有，我们都那个拥有，包括实质的拥有，或是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一个能力，但是我们要有那个认知，就是人生不可能完美的哈。那其实他也从他的一个经验，他也知道，就是很多的经验是从错误当中学习的，所以他也曾经说过一句话，说人生是一系列的教训，必须活着才能够被理解。好，所以他告诉我觉得这句话呢是告诉我们要珍惜生命。好，其实虽然我们很多的经验，我们可能从不断的一个碰撞当中，我们会有一些的学习，所以呢就算是碰撞，就算是错误，但是也没有关系，在这个错误当中，我们就会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对的，所以人生就是一系列的那个教训，但是呢这些的理解必须要好好的活着你才能够被理解。所以或许啦，就 这篇文章提到，或许这是因为他的有感而发。为什么呢？因为呢他的妻子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过世了，再加上呢他的长子也因为这个猩红热呢而夭折，所以呢他就是有感而发说出了这句话。他也还提到，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财富。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不断的去追求很多我们想要追求的理想也好，或是财富也好，或幸福也好，但是不要忘记了，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财富。这是美国的孔子，好，他叫做什么名字呢？他叫做爱默生。他在他的一个生活的经历当中，他有感而发说出的这句话，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财富。还有，人生是一系列的教训，但是我们也必须好好的活着才能够去被理解。好，然后呢他也提到了，每生气一分钟，我们就会失去60秒的幸福哦。你失去了多少的幸福呢？我们来调整一下好不好，不要让幸福从我们的一个手中给溜走了哦。但是有时候我们难免会生气，那我觉得生气也是一种情绪，那 我觉得允许生气，好，允许悲伤，任何的情绪都允许，只是呢我们要去试着慢慢的走出那个情绪的一个漩涡，去调整一下哦。好，时间来到了11:42，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前面刚欣赏的是那个邓丽君的歌曲哦，那首歌曲我记得放的是千言万语，对不对？其实千言万语是电影彩云飞当中的插曲哦。我们再来欣赏的同样是邓丽君哦，也同样是电影彩云飞当中的插曲，哪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就取名叫做我怎能离开你。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了。

时间11:47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哎呀，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美国孔子爱默生啊。哎，以后有人问说美国孔子是谁，你们要知道是那个美国著名的思想家，他也是一位诗人哦，爱默生哦。其实他提到了那个刚刚我们是说健康是人生的第一财富嘛哦，还有呢也特别的提到哦，就是我们每个人哦，就是不仅仅就是看见可能诗人啦、圣人啦，或者是看到我们自己想要摸就是学习的一些的对象啦，哦，我们不只是要看见他们的一个光彩哦，我们应该要去觉察到、观察到自己内心当中闪闪发光的那个特质，然后呢，也要鼓励自己，好、哦，就是。要活出自己的独立思考的那个自我，人生不完美没有关系哦，然后遇到错误碰撞也没有关系。其实我们的人生就是在一连串的一个错误当中，不断的去做一些的学习，但是我们学习到的那个成果。那个理解也要我们要好好的活着，对不对哦？所以珍惜生命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健康的资讯哦。既然提到了健康很重要，第一财富哎，对不对哦？这个刚看到了一篇的这个研究哦，特别提到，我想大家也都知道了，好、哦，就是吃东西、喝东西不要吃太烫。太烫容易罹患的那个食道癌，有没有哦？这个喜欢喝热茶啦、滚烫的咖啡的朋友们啦，还有那个热腾腾的汤的朋友们啊，真的要注意了。这个英国牛津大学哦，牛津人口健康中心，他们主导了一项史上哦最大规模的研究哦，警示他说，长期习惯饮用非常非常热的饮料的人，罹患食道癌的风险比习惯喝那个温热饮料的人高出了3倍。那专家也指出了，滚烫的液体哦，在经过我们的食道流入胃部的时候，它会直接的灼伤我们食道细胞的黏膜，这些大家都有印象，对不对？它就会怎么样呢？诱发慢性的发炎跟细胞的一个病变。那这项的研究呢，已经刊登在国际权威的期刊上面，为这个热饮的温度跟这个食道病变

提供的历史上最全面的一个流行病学的一个实证，它已经证实了哦。那这边呢也特别的提到了哈，这次的研究是分析了来自英国生物样品库当中与百万的妇女研究，大概有98万名的成年人的庞大数据去做那个研究哈，所以研究的结果显示，整体上来说，只要你自己说你自己偏好喝热饮者。结果他的那个罹患食道癌的风险就比一般人高出了 1.7 倍。如果你每天呢，你不只喝一杯呢，那个热饮热汤什么都热，如果喝热饮就高达6杯以上的人，他罹癌的那个风险就更进一步的怎么样呢，显著的就拉升了，向上提升。你知道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它早在2016年的时候就将超过摄氏65度，超过65度的热饮，它就已经列为2A 类的一个致癌物了。好，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在2016年的时候就将这个超过65度的热饮哦，它就被列在那个 2A 类的致癌物当中，它就是很可能对人类会致癌。所以目前哦，你知道西方人哦，他们习惯饮用的咖啡还有茶的一个平均温度都在几度，都在这个60度左右，好，因为不要超过65度啊。不过呢，英国癌症研究中心的专家也特别的强调哦，民众呢不要听到这样子的一个数据之后就因此完全的放弃热饮，只是呢要提醒的是什么呢，你们在喝之前可以先将热茶或者是热咖啡放凉几分钟，稍稍给它降温一下啦，或者是你可以加入这个冷的牛奶啊，去给它降温，就可以有效的去抵消高温对于食道的一个伤害。还有哦，其实专家也做提醒，除了避免饮用过热的饮料之外哦，戒烟还有限制酒精类呢，依旧是预防食道癌最关键而且最有效的一个根本途径。好，那公卫专家呢最后也特别的表示哦，目前虽然对于造成这个致癌的临界点那个确切精准的温度其实还不知道，对不对？我们只能够知道的是那个喝烫烫、喝热到不行的这样子的哦，对于食道的一个风险，致癌是有风险的。但是那个临界点的一个温度哦，其实准确的温度还需要后续的临床的实验做进一步的确定。但是高温热损伤对于食道黏膜的破坏呢，已经是一个事实了。所以提醒一下我们所有正在聆听的朋友们，你在享用这个哇热腾腾的那个汤品也好，或者是刚冲好的那个好香的咖啡也好哦，都应该养成的是什么呢？你再等一下。多等一下，这个等待是值得的，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哦。然后先吹凉之后再喝哦，不要这么热的就给它喝下去咯哦，这是保护我们的一个食道健康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哦。好啦，这边是关于我们的健康的部分呢做的提醒，特别是天气越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觉得哇，喝个热腾腾的东西啊，心里就会暖和起来哦。但是还是要记得哦，高温热损伤对我们的身体是不健康的哦，等一下就好再喝好不好哦。好，时间来到了11点54分，节目的最后哦，送给大家的是哪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欣赏林俊逸所带来的又见溜溜的他。

好，也感谢空中好朋友我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呢。等一下时间就要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注意早晚温差变大了，一定要注意保暖，带一件的薄外套比较理想。明天早上10:06，慧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3: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就收录在《丑奴儿》这张专辑里头的这首《大风吹》，他们也凭着这张第一张首张专辑获得金曲奖最佳乐团奖的《草东没有派对》。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守望相助的娱乐，因为今天9月10号是世界自杀防治日。

现在听这首歌，听着听着，虽然是好心情啊，就有点想哭，你知道吗？来自于 Coco 李玟所演唱的《好心情》，不晓得是不是大家认识她的第一首歌。那每一年的今天呢，也就是9月10号，世界自杀防治日，是由世界卫生组织 WHO 与国际自杀防治协会共同推动的，主要是提高全球对于自杀防治的意识跟行动。

其实在排今天的歌单的时候，不断的出现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就是如果你没有走过对方走过的路，承受过对方的绝望跟压力，其实不要轻易的批判别人的选择。刚听到来自于哥哥张国荣所演唱这首《拒绝》，在

其实有时候在滑翠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相关的贴文，但大部分我自己啦，我自己的界面河道上大部分看到都是会觉得感动的一些回复。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看到相关贴文，其实不要说教，不要站在道德的高处去评断对方的想法。刚刚听到来自于卢凯彤所演唱这首《你的完美有点难懂》，并不代表世界不能包容。

其实我会知道他是当时候住院的时候，护理师在跟我聊天，我们聊到舞台剧，他提到洪瑞湘。刚听到是大爱剧场《花草碧连天》的主题曲，来自于洪瑞湘所演唱的《花园》。

在1984年3月29号在高雄的文化中心举行的大学城全国大专创作歌谣大赛的决赛，江明学创作这首《如果真有来生》获得最佳作词奖。刚刚听到是由江明学做作曲家演唱这首《如果真有来生》。那在近半点前，我们来听忧欢派对所演唱的《滴答我的》。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时请固定家具、准备物资与紧急避难包，地震时立即执行抗震保命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切勿搭乘电梯，有任何状况拨打1999或119通报。灾后如果建物受损不宜居住，请前往邻近避难收容处所避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许多个夜晚，我躺在床上，住在一栋海边的房子里，总是听见晚上的风带着一种呜咽的声音刮过我的窗口。我坐在那个地方，突然发觉

我原来已经没有家了，我是一个人。每一个晚上，我坐在那里等待黎明。那时候，我总以为这样的日子是过不下去了。

0: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收录在《回声》这张专辑里头的《伤》，来自于琪姐琪玉。那在最最最最前面的口白就是三毛。
1: 常常我跟自己说，到底远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听见我自己回答，说远方是你这一生现在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很远很远的一种像空气一样的自由。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发觉我一点一点脱去了束缚我生命的一切不需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海角天涯，只要我心里想到，我就可以去。我的自由终于在这个时候来到了。

在奇姐奇遇的双之后，我们听到是即将在这个礼拜六，也就是9月12号要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坐看云起时演唱会的阿潘潘姐潘云云所演唱这首远方，通通都收入在回声这张专辑里头。那这张专辑呢还有一首，我觉得不管是奇姐奇遇的演唱会或是阿潘潘姐潘云云的演唱会一定要唱到的，但可能是歌唱，但我们现在听到是两人所合作这首《梦》。

边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边想说，哎，就九月十二号看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潘简潘越云有没有唱这首《梦田》。但想说，上次《奇姐奇遇》开演唱会有唱到这首歌吗？我现在一点印象都没有。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我记得好像是最后大家一定要 encore 的，就是不唱，大家没有要走，真的没有人要散场的《橄榄树》。不过我们还听到的是孙燕姿的

这才是真的 uncle 吧。就是你知道现在很多演唱会都 say 好的，我就好，我个人没有很喜欢，因为我觉得这就不是 uncle 啊，这就是演唱会的一环。但这一场呢，琪姐其实好像在五月嘛，五月份的时候是真的就全场不分老幼，就真的没有人要走。可是我好像也懂，就是有时候歌手艺人就会想说，我知道这是我的代表作，那我如果真的没有要唱会怎么样？大家没有要走啊。你刚听到的是琪姐琪玉是原唱，不过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是演唱的《橄榄树》。

跟橄榄树是同样的词曲作者，来自于三毛的词，李泰祥老师的曲，由阿妹张惠妹所演唱的《不要告别》。因为烟以一路歌，哈那木吉伦兰纳拉六木毛木代号 FM93.1，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守望相助的一路，因为今天9月10号是世界自杀防治日。

来自于陈永龙所演唱的《一条日光大道》。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小文姐张小文所演唱这首《和你分享爱》。为什么后半个小时是三毛作品？是前阵子看她最新的书。

0: 你是在烦恼什么啦？
1: 我想要教囡仔台湾台语，但是要怎拍字啦？
0: 哎呦，别烦恼啦，用讲的就好咯。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着语音的辨识，用手机啊讲台湾台语，就会当转作是文字，也会使去 App Store 或者是 Google Play 平台查找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都会当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慧，你拢用什么方法欠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交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算你薪水的所得扣税，每当阁会当分配到投资的收入呢。
2: 哇，好处真多呢！我嘛要开始自愿提交。
3: 只要甲雇主表达要自愿提交，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会使一啦。
2: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5: 来排进步那向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比起来也是紧酸呐。
4: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5: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4: 有传便便较安全。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台北市消防局为了提升紧急的救护效能，首创救护派遣后指示数位系统，表达对国军弟兄姐妹保家为国崇高敬意。北捷推出115年度进军优惠活动。台北市消防局为了要提升紧急的救护的效能，全国首创了救护派遣后指示数位系统 PAI， 针对急性胸痛、脑中风等急重症制定了13项的本土化标准流程，有效的缩短救护车抵达前的急救空窗期，并协助医院提早的预置处置量能，提升患者存活率及后续的治疗成效。青年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消防局救灾救护指挥中心主任严富平表示，救护派遣后指示数位系统 PAI 建制13项标准化流程，119执勤员能根据报案内容迅速判断紧急状况，并视需求派遣适当救护人车出勤，提供及时指导，确保患者在外勤救护技术员抵达前获得适当处置。透过早期辨识与及时指示，让急重症案件能及时通报医院急诊，预置处置量能。严富平说，
2: 比如说是中风的这个患者，大脑血管的阻塞开始呢，他有一个所谓的黄金这个时间，他可以去施打类似血栓溶解或者是动脉取栓，他都有一定的这个时间。我们去为了去争取救护车抵达之前的这个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执行人员跟这个报案人去做询问。那询问的过程当中，我们大概可以简单的去判断，有可能是这种脑中风的这种状况，就可以提醒我们的出勤救护同仁。那等他们抵达，如果他们很快速的做评估，确诊说是脑中风，那我们就要立即去通知医院，而且要去协调，然后要让他们去启动院内的这个程序，来缩短进阶的处置。
1: 消防局表示，救护派遣后指示数位系统 PAI 114年上线后，全年合计启动16651次，执行率达12.8%，其中疑似脑中风案件通报率由113年的40%提升至46.8%，有效掌握患者黄金治疗时间，大幅增进急重症存活与预后效果，荣获台北市政府创意提案竞赛特优肯定。消防局将持续优化派遣系统功能与执勤员专业救护能力，同时呼吁民众拨打119时保持冷静，配合执勤员询问与步骤指引，在救护车抵达前及早对伤病患进行施救，让生命之链从119电话铃响的那一刻就开始串接，并建构起到院前紧急救护网，共同守护市民宝贵生命与安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表达对国军弟兄姐妹保家卫国的崇高敬意跟感谢，北捷游戏公司响应台北市政府兵役局115年度进军优惠活动，即日起到12月31号，猫空缆车、台北小巨蛋冰上乐园及儿童新乐园等游戏场馆，针对现役军人包含替代役及军眷，推出了专属的免费专案。今日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捷游戏公司表示，国军官兵长期以来站在第一线守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为人民提供最坚实的后盾，为向全体国军及替代役弟兄姐妹致敬，同时感谢默默支持的军眷家庭，特别规划横跨秋季至年底长达4个月的优惠专案，邀请军眷亲友一同走出户外，共享温馨休闲时光。北捷游戏公司管理处公关媒体部管理师周芳如说，
3: 为表达对国军弟兄姐妹崇高敬意与感谢，即日起至12月31日活动期间，现役军人含替代役或军眷本人，凭相关证明文件至猫缆、台北小巨蛋冰上乐园、儿童新乐园，即可享免费游玩体验，并可携带最多4名亲友一同参与。更多活动详情与优惠，请至台北市政府兵役局活动官网查询。
1: 周芳如表示，北捷游戏不止经营场馆，更传递城市的敬意与温度。无论从猫空缆车欣赏高空美景，还是到台北小巨蛋冰上乐园快意驰骋，或是在儿童新乐园欢乐游戏，兼具休闲运动与亲子互动等多元形态，邀请国军官兵与家属利用假期放松身心，点亮一段段温馨欢乐时光。

0: 方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市青年局举办全台最 AI 职涯博览会，9月12号上午10点钟到下午5点钟，在台北世贸一馆登场，以 AI

0: 今年因应 AI 时代趋势，特别导入 AI 职涯服务，携手近150家企业，涵盖科技、数位、金融、零售、消费品牌及跨域产业等领域，并首度整合五大 AI 职涯服务，提供多元职缺与实习机会。职涯资源科科长萧任涵说，
1: 台北市政府青年局将举办全台最 AI 的职涯博览会，携手150家企业，涵盖科技、数位、金融、零售、消费品牌及跨域产业等领域，提供多元的职缺与实习的机会。首度整合五大 AI 职涯服务，有 AI 履历健检、 AI 形象拍照、 AI 趋势人才职缺专区，还有 AI 职涯讲座。另外有一个特别的亮点，是我们邀请到韩国美学色彩鉴定及形象管理老师，提供现场的咨询服务，搭配 AI 分析，打造最适合职场的专业形象。从求职探索、面试到专业形象，一站完成 AI 时代的求职升级。
0: 青年局表示，全台最 AI 职涯博览会9月12号在世贸艺馆登场，无论是探索职涯方向的学生，准备踏入职场的社会新鲜人，或是思考转职跨域发展的青年，都能透过博览会掌握企业需求与产业趋势，直接与企业交流面谈，找到适合自己的职涯机会。邀请青年朋友现场与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 AI 时代人才需求，从认识产业、探索方向，到做好求职准备，为下一份工作提前布局，抢先掌握职涯机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下午1:08，带来关心气象。张强署表示，今天10号周四，东北季风影响之下，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东半部地区云量仍然偏多，而且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桃园以南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而在今天中午过后，嘉义以南山区有局部短暂的阵雨可能性。

今天的气温方面，今天夜晚清晨天气比较凉，各地低温普遍在22到25度，白天桃园以北及东半部高温29到30度，新竹以南31到32度。气象署要提醒民众，时序入秋了，日夜温差正在逐渐加大，要提醒大家多添加衣物。

离岛天气方面，澎湖今天晴时多云，26到29度；金门晴时多云，25到30度；马祖晴时多云，25到29度。气象署预报，明天11号周五，东北季风影响跟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有短暂的阵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而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在午后，山区跟高屏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

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午餐时间到喽。哎，你今天中午吃什么？炸鸡腿便当、汉堡薯条，还是只有一杯手摇饮？但天天吃，餐餐吃，身体会开始小小抗议，让你觉得累，注意力不集中。让我的餐盘告诉你如何吃得健康、吃得聪明，记住六个口诀：每天早晚一杯奶，每餐水果拳头大，菜比水果多一点，饭跟菜一样多，豆鱼蛋肉一掌心，坚果种子一茶匙。还要记得三个小提醒：少油、少盐、少糖，才能越吃越健康，营养刚刚好，精神

0: 也更好，让我们一起吃得聪明，健康满满。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时间下午的1:17，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王者脸，我是 Elson。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大家午安。今天是礼拜四，然后今天感觉天气上面来说也是这样子，一下阴天，然后我刚刚出门的时候是 有太阳啦，然后感觉这个天气变化不定，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然后也是因为进入到秋天了，所以呢这个早晚天气还是比较凉，所以出门的时候呢，或者是这个早出晚归的朋友，带一件薄外套在身上，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多盖一件被子。现在应该已经不用开冷气的阶段，现在把那个窗户稍微打开，然后这个电风扇吹一下，我就觉得晚上已经有一点凉，有点冷了。好，今天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小时节目呢，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这个一期一会，他是志尧，金志尧哥。尧哥呢要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全新的这一首歌曲，这个非常好听，而且呢这个应该说他暌违了其实好久了，他自己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歌曲暌违了好久，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我们今天在今天第一个小时为你邀请到的是金志尧，志尧哥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天。然后呢在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的音乐超慢跑单元，我们依然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听好听的古典音乐咯。这两个小时节目呢，希望大家可以非常开心，尤其在礼拜四这个非常难熬的一天。好，没关系，我们明天就是礼拜五，就是开心了。好，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大家开心听听音乐。欢迎到的是我们的志尧哥。
1: 嗨，尔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金志尧。
0: 是志尧哥今天来跟大家一起来聊天，因为你发行了新歌 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就是我都会知道说时间到了就要赶快来这边找你了。
0: 我们刚刚真的有细数，
1: 对，
0: 你的确都没有缺席，就自从我开始入行到现在，你每一次只要有作品或者是你的歌手有作品，欸，你都会陪着一起来。
1: 你刚好我上一张个人的好像是在4年前
0: 哦，
1: 然后后来有一个韩国的一个艺人的朋友合作，
0: 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首作品嘛，对不 对？
1: 跟 Eugene 然后合作，好像也是在2年前，所以就大概都我们平均大概都1-2年会一定会碰到
0: 一次，
1: 但是我们连那个社群都还是 会
0: 看到志尧哥，
1: 会互相关注这样子。
0: 对，志尧哥非常的用心努力，我就每一次看到他，我就觉得说，就第一个，因为你自己又是经营团队然后经营公司的老板这样，我就觉得说天哪，然后你还要自己身兼表演者，然后又带领他们，你请问你都什么时间在睡觉？我这个我已经不太知道。然后又看到你的表演就是一直在不断努力，你可不可以先跟大家说你出道到底多久了？我觉得我好像从小就一直看到你，但细数那个时间到底演艺工作有多久，
1: 我本来不太敢讲出道多久，因为讲出道多久我觉得会显着那个时代感。
0: 我有没有冒犯你？
1: 没没没，不会不会不会，但是因为我们的亚洲天王罗志祥他就讲出来，
0: 是
1: 对，那因为他代表，因为他就有一次我在他在媒体上面说他出道30年，所以我就发现我好像是一样。
0: 你一样啊？
1: 一样，
0: 因为你最早是团体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我比他可能还要再早1-2个月
0: 哇，
1: 对，因为我们是师兄，先跟师姐王珍妮师姐

0: 先出道，所以那时候他就常常说，哦，了不起哦，比我早两个月。
1: 我好像从来没有跟你聊过团体这件事，因为我永远看到志尧哥都是最，你知道我很少看到就是每有一个人每天都认真打扮自己，你知道我们在广播前面我随便就这样，但是你很用心之外，你就永远就是我看你就是很青春洋溢的感觉。但我后来才发现你真的是有一个双人的，是双人团体对不对？
0: 对对，小时候是双人团体，然后到三人团体，
1: 到三人，
0: 对对对，其实蛮特别，就有用我们的老板孙总嘛，
1: 对，
0: 他喜欢用数字说话，你看556683，
1: 对，
0: 然后我们以前那四大天王 Post to Man，
1: 他用
0: 对
1: 数字来让大家，
0: man, 对对对对，他喜欢用数字，所以其实我。跟四大天王他们有六个人的那种组合、然后也有两个人的组合，然后也有三个人的组合，
1: 你都
0: 经历过，然后到现在我是一个人，对对对。
1: 你现在讲起这些，你会不会觉得拍谁拍谁？就是小时候的感觉。
0: 其实以前会拍谁拍谁，但现在我觉得好像好，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成长 的一个纪念跟回忆嘛。
1: 而且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子的风潮好像近年又带回来，就是那个年轻组合，
0: 对对对，
1: 像最近又有很多我们小时候在听的那一些歌手又回来，我觉得时代就是这样不断
0: 的
1: 在轮转演变。
0: 我看到大家都在合体嘛，
1: 对，
0: 但我觉得我们那一组要合体应该很难。
1: 真的，你跟另外几个搭档，
0: 就是
1: 人甫是我们都还有印象的人，
0: 因为人甫他有
1: 在线，对
0: 对，然后
1: 另外一位叫
0: 罗志祥。劳光宇，对，然后就是我跟劳光宇的合体比较容易一点，
1: 反而比较容易。
0: 对，但如果我跟劳光宇跟王仁甫会比较难一点，
1: 因为
0: 他现在有一个自己的团队，他现在就他后来是5566，所以他已经有自己后来的这个使命了。
1: 是，
0: 所以在早期的这一个阶段，应该合起来会比较困难。
1: 是，
0: 对，然后我其实最希望还是可以跟那个。罗志祥、欧弟他们合体，因为最早我们那时候六个，对，
1: 那个时候更早，是不是？
0: 更早，对 对, 對。
1: 天哪！所以其实你自己也是这样子过来的耶。你刚出道就是团体，就不是还不是个人，
0: 没错
1: 没
0: 错。一出道就是团体，
1: 所以你现在难怪你现在在带团的时候，其实你是对你是哦，他是出了名的。严格的
0: 对
1: 老师哦，你是很严格的人哦，我记得。
0: 其实我算严格了，
1: 对，
0: 因为我的师父对我真的很严格。我们那时候还住公司但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啊，
1: 不太可能
0: 真的严格不起来。因为现在的孩子啊，20岁的孩子，他对于严格这件事情，他是他没有办法理解的。
1: 不晓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要求？
0: 对，因为就他等于说20岁的爸爸妈妈，大概就我这个年代了。
1: 对，
0: 我用想的就知道，如果我有女儿儿子，我一定很疼他们，很宠他们，所以我能够了解，一定打不下去，骂不下去，因为我们这年代是被打大的。对，那现在的小孩子是打，应该他们可能还反抗，离家出走。
1: 而且你的老板也是严格的，
0: 严格的。我们老板只差没打而已，但接近很像打，他是用骂的，骂得很凶。我们每个人都怕得要命，这样。
1: 所以你自己现在在这样子时代流转下，你自己现在也是一个 leader 的时候，这个时代完全不一样。但你会觉得经营上面，或者是你自己有想出什么样子的方式来带领这一些这个年轻的孩子们吗？
0: 其实我还是比较偏传统一点，就是我在经营例如说公司的艺人或女团，其实我还是会用以前孙总教我们的很多的方式，因为我觉得就是当艺人本身的特质应该是条件，我觉得要从做人因为我觉得才华可以练，
1: 对，
0: 可是你做人你做人再不好，你的才华再厉害也没有人想帮你。
1: 因为我曾经有看过志尧哥在你自己的那个社群媒体上面，其实你有点严厉，就是你会觉得说现在很多的不只是你自己带的这一些孩子们，可能身边有很多年轻刚出来的演艺工作者，
0: 对，
1: 其实那个初心还有那个对工作的态度，其实有的时候是不对的，
0: 对对，你有
1: 看到吗？就是不敬业，
0: 就是我应该是去年比较
1: 常发的，对不对？你很生气呀、
0: 啊，对对对。然后你们看我最近比较没有，因为我把重心放我自己身上，
1: 他轻伤有没有？
0: 对，比较不会受伤、不是说现在的孩子不好啦，只是说因为就是可能我们以前小时候所接受的教育真的是、很严厉这样出生的，所以我能够了解，因为那样的严厉，在演艺圈才可以活到现在，就好像。我可能没有很红，但是我现在还是有很多的活动，
1: 对，
0: 我还是依然在这里线上，
1: 在这里，
0: 对对。那我觉得就是我很谢谢我以前的师父，那样的训练， 了，所以我们在

0: 在心态上面或者是抗压部分就会比现在年轻人好、
1: 嗯、
0: 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多会理所当然、哦、
1: 是
0: 对 你给他
1: 拿得太容易了，
0: 对，你给他十颗糖、
1: 嗯、
0: 那有一天你不给糖的时候他就怪你，或者是你给他的糖果你给他十颗，突然有一天这颗糖果只有半颗、
1: uh-huh.
0: 他就骂你说为什么不是糖果一颗糖果。可在我们那年代是我们要糖果是很难的事情、
1: uh-huh.
0: 我们可能十颗，不要说十颗，我们有两颗就偷笑了。
1: 对
0: 对，所以现在的小孩子他不会明白这个，他会认为理所当然、啊、我会跳舞我会唱歌，可他不会想到说这种会唱歌跳舞的满街都是，
1: 其实大家很多人都是，
0: 对对，而且比你漂亮的也很多，比你条件好的也很多，
1: 这些话都是你们平常在跟他们讲的吗？
0: 有讲啊，可是他们有听，但是就
1: 有没有进去是
0: 手边进去、
1: okay.
0: 对，因为他们都因为小孩子都自我感觉还是良好啦。
1: 但是其实你知道吗，我觉得我自己工作当然没有很久的时间，但是我自己觉得能够遇到像你这样子的老板，不是说我在捧志尧哥，而是我觉得能在现在这个时代能够有一个像是老师，尤其在职场上有一个前辈，有一个老师可以带领你的那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是很幸福的。其实现在很多人就是你就是必须要自像志尧哥，你现在到这个阶段你还是要自己来自己 handle、
0: 啊、
1: 很多的事情，
0: 是的，
1: 但这是常态耶。
0: 没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常态，而且要能够自己在这个圈子内，要应该是这个环境它是很残酷的，
1: 对，
0: 所以你要能够适应。就像我今天我一个人就可以过来，因为我很清楚就是、嗯、我自己就可以照顾自己了，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说其实如果我们公司的这些艺人小孩子都能够每个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跟概念，
1: 是
0: 我觉得会少走很多冤枉路，因为这个东西是没办法，他们听不进去，我觉得就是让他们去碰碰壁、
1: 哦、
0: 对，因为去撞到他 撞到墙壁他才会知道、欸、好像真的老板讲的这边真的有一个墙壁，
1: 对，
0: 好像只能这个方法没有别的，
1: 没有别的方法，只能磕磕碰碰，因为你也是这样来的，
0: 我就这样撞撞
1: 大家都是
0: 跌跌撞撞，我只是希望他们说我就跟你讲那边有墙壁，你就是一直要往前走。
1: 但有没有那种小朋友就是明明知道前你跟他讲前面有墙壁但他还是去撞的人？
0: 有啊有啊有啊、哦、就每个人个性不同我们公司的这些小孩啊，就是反正他们也不会听我的
1: 真的吗
0: 就是就讲过坏话没有啦，就是说有些听话的跟他讲他就会做、
1: 嗯、
0: 所以他就会比不听话的还要顺利，
1: 是，
0: 对，这个不是说乖的人有糖吃，而是说他们相信就是老板的经验，
1: 对，
0: 所以他们用这样的方式，他们的抗压力高，所以他们比较会绕道，
1: 嗯、
0: 那绕道而行的话他们得到的收获就会比别人还比就是同期的其他人还要多，
1: 所以有一句话叫吃苦当吃补，虽然现在我们其实都已经不太在意这句话，但它其实有它的道理，就是当你碰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它是一个印记，你下次你就不会再走同样的路，
0: 对对，因为你可能看到那边是明明是一条路，你走过去突然被一个隐形的墙壁撞到，
1: 对，
0: 你一撞到的时候你
1: 会
0: 吓一跳，你说哎、欸，我看是没墙壁，可是哎，耳声是说有墙壁哦，
1: 对，
0: 对他就会思考说，嗯，前辈讲的这个可能有他的道理在，
1: 对，
0: 对，可是明明就可以不用撞那一下，
1: 对，
0: 对对对，你可能听话，你过去你就过去了，那是别人撞到，你就看到别人撞到，
1: 嗯，
0: 可是你为什么要是自己去撞到的那个人？
1: 这都是经验，
0: 对，这都是经验。
1: 其实我这样做节目做了这些时间，我们其实也看过很多刚出道的，然后也看过很多的歌手或是很年轻的歌手，其实我真的可以感觉到就是尤其现在这个年代你要做歌曲或者是你要出头，它是一件容易但是它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个志尧哥一定更有感觉，
0: 对，因为现在几乎不像我们那年代，我们那年代真的是要出一张单曲真的是要万中选一，
1: 真的、哦、
0: 很难，然后现在是因为科技的发达、
1: 嗯、
0: 然后大家其实有经济能力或者是有才华就可以自己帮自己圆这件事情了，
1: 对，
0: 所以代表就是因为每个人的出手的几率越来越高、
1: 嗯、
0: 所以大家被看见的就越来越少，
1: 是，
0: 因为太多了，
1: 但你就是要不断的让自己keep 在一个步伐上面，就像志尧哥他这一次虽然呢这个辛苦，但是他还是要回归到自己身上，这一次你发行了一首新歌叫做你身边的人不是我，这首歌曲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再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来听你在这个几年前呢、啊？四年前呢、欸？
0: 对，
1: 这首歌叫坏的你，
0: 没错没错，就是在四年前的时候的一首算是个人的新的专辑这样子，
1: 是，现在四年其实已经过
0: 四年
1: 时间过很快，那 iPhone 都已经要18了，我四年后的 iPhone 32了，然后来听这个志尧哥这首歌曲叫做坏的你，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唉，
3: 你在烦恼什么啊？
2: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3: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接下来请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时间点3:35，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身兼多职啊，但是呢还是不忘这个音乐的初心还有表演的初心，欢迎到的是志尧哥。志尧哥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志尧。
1: 是志尧哥，其实你有改过名字嘛，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对，
1: 这个很多人可能还想说金智瑶金智瑶好像韩国人哦，但是其实就是我们以前知道的金玲啦，大金
2: 对对对，就是老一辈的会开玩笑说哎、欸、你金瑞瑶那你可能不晓得，对，就是老一辈 会开玩笑这个，然后年轻人会说哎、欸、怎么弄得像韩星这样。对，那其实我也改这个名字，其实我唯一的一个重点就是我是纪念天上的爸爸。
1: 哦，为什么？
2: 我以父之名，因为爸爸过世了，
1: 嗯，
2: 然后爸爸算是一直把我当偶像，
1: 是，
2: 然后他是最后因为我是

0: 他到最后嘛，所以在最后一刻的时候我不知道要跟他讲什么，所以我只能就是想说，因为到天国的世界不晓得是什么，那如果我就跟爸爸说，如果爸爸你飞上天空，你看到我，你一定要进来到我的身体，然后爸爸就是你的名就当做我的姓，你就当做活在我的、就是我不能讲说活嘛，我只能跟就是有点哄他嘛，我就说你就跳到我的身体，好，你现在要赶快跳到我的身体哦，什么？我那时候非常的冷静，
1: 所以爸爸的名字在你的名字里面是有。
0: 有，我爸爸叫林生金
1: 啊、哦，所以把
0: 用他的，因为大家都叫阿金、阿金、阿金哥、阿金爸爸、哦、阿金仔、阿金金嘛，黄色的那个金黄色的金，
1: 嗯，
0: 所以我就用爸爸的金当做我的
1: 姓氏，
0: 对，然后后来就又透过算命才那个找到智瑶，
1: 嗯，然后你的英文名字又叫 Jin，
0: 对，就这么刚好就金，然后 Jin， 然后智瑶。哦，所以是一样，笔画又一样，然后金的笔画八画跟零是一样，嗯，所以是可以做结合的。
1: 哇！
0: 所以就刚好我就觉得说，哎，改金治疗之后，就是我跟爸爸一起来看这个世界，
1: 而且爸爸
0: 我的内心也比较那个。
1: 爸爸是你的，不是爸爸是你的偶像，爸爸也是你的偶像。但我的意思是说，爸爸其实一直就是爸爸一直很支持你做
0: 是
1: 演艺工作，
0: 对啊，
1: 因为
0: 我从以前团体。回到就是以前住在宿舍那时候，
1: 嗯，
0: 因为我们家是很传统，是爸爸是开计程车司机，对，然后
1: 我爸也是，欸，我爸最近退休去开 Uber，哦，欸，这可以讲吗？可以啊，就是，我觉得计程车司机都很辛苦，
0: 很辛苦，对，然后他都载我去，我不晓得就是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比较共同经历的事情，就是像我以前高中的时候我在华冈艺校，
1: 嗯，
0: 然后因为高中华冈艺校大家来自各地方卧虎藏龙的学生进来嘛，那因为华冈艺校我们就爸爸就是立志要栽培我当明星，
1: 哦，
0: 他知道我很小时候就很好动，对，喜欢唱唱跳跳这样，然后他就会开计程车送我去阳明山，然后他就会停很远啊，我想说奇怪，为什么就不载我到校门口，要停在这边让我走路过去。后来爸爸就讲了，他说啊，不好看啦，爸爸开客人车拍看啦，哦，你同学哪看到会跟你笑啦。
1: 你们那个年代是会有这样子的，对这个职业会有，這個，
0: 其实还好，但是因为我爸爸可能，因为我爸爸以前是一个美发师，
1: 嗯，
0: 但是因为后来有些状况，做生意
1: 他会觉得这个是辛苦钱，
0: 对对对，他本来他是有才华在这一块的，他可能觉得他只剩下开车这件事情，
1: 嗯，
0: 然后又开小黄。然后又觉得说载着小黄载着一个要当明星的儿子，
1: 嗯，
0: 他想太多了，啊，
1: 想太多，
0: 对对对，
1: 都是自己的爸爸。
0: 我后来才知道这个，然后到后来我真的出道当歌手，
1: 是
0: 住宿舍变成了男团，我爸爸那时候是真的他算是在最开心的时候。
1: 哇，欸，没有，我现在计程车我跟你们说，现在计程车可是我们要叫计程车还叫不到，
0: 对，现
1: 在小黄很小，所以每个职业都有他的想法。但是其实爸爸那个时候很以你为荣，我觉得很不简单，因为我一直觉得爸爸跟妈妈对于儿子的态度，就是以传统上或一般来说很不一样，就都很关心，也很心疼，甚至也很就是担心自己的小孩。但爸爸跟妈妈就不一样，妈妈就会你知道很表现，我的以我们家来，妈妈就很表现出来，但爸爸明明也是很关心，尤其对儿子，
0: 是，
1: 但是传统上的爸爸就会觉得说啊，你干好，啊，你这样可以吗？我觉得应该不好，尤其又是演艺工作这样子比较说真的风险很大的一个工作，可是爸爸却从小就看到你的才华，然后又愿意这样子陪着你支持你。其实你的爸爸跟别人的爸爸，欸，有点很不一样，欸，
0: 我算幸福，因为我在签公司的艺人，啊，的新人的时候，我都会先问说，你们家里的人支不支持，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就是要做这份工作，家人的支持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喔，因为如果你家人都不看好不支持你，很辛苦，
1: 嗯，
0: 而且公司 的等于说我们内部的老板们也很辛苦，
1: 嗯，
0: 因为我们在扛一个小孩的家长是不支持的，所以我们怎么做都错，
1: 真的有是不是？
0: 有，真的有，真的有，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经营人这一块，都会先问清楚，就是家人支不支持，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支持，就不要花时间。对，因为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虽然梦想跟事业是自己的啦，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人就一个爸爸一个妈妈，那我觉得。尽孝，因为我也是比较传统啦，嗯，我觉得因为我没爸爸了嘛，所以如果有爸爸在身边跟我讲话我会听啦，我还是会珍惜会听，
1: 但人都是这样嘛，對對對，就
0: 是
1: 要很长大了，
0: 所以我算蛮幸福的，我天国的爸爸是支持我当艺人的，
1: 而且你又带着爸爸的这份力量继续往前，嗯，其实志尧哥我每一次看到他每次看到你的时候

0: 我就会跟你说，我觉得你很不简单，很不容易。就是像你这样子的角色，其实摊开娱乐史，其实还是很多啊。就是一边有自己的副要么副业，要么自己经营一个演艺公司，然后身兼艺人。其实这样子的人很多，
1: 是。
0: 但是能够像你继续坚持到现在，其实现在目前台面上，既是经营者、幕后团队，又是目前的表演者，
1: 是是是，
0: 其实几乎没有人了耶。
1: 也是啊，就是。我常常在思考，就是因为我觉得可以透过广播可以分享给很多年轻人，就是我常在想成功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我过去会纠结在我没有前进过小巨蛋，然后我没有红，对，一直没有红起来，而且很好笑，我搜寻我的名字啊，本名林大靖，就会出现关键字林大靖不红，就很有趣，就很有趣。我就发现，就是到后来我现在我已经释怀了。对， 我反而觉得成功这件事情啊，不是在定义某件事情的把它物化，例如说你前进小巨蛋，或者是你做的什么事情，拍的电影或什么的。我反而觉得其实成功就是健健康康，健康嘛，你身体健康，再来就是你可以做快乐的事情。例如说我可能我虽然我不是那种赚得很富有的这种人，但是我觉得我很快乐，就是我有舞台，
0: 是，
1: 我可以在舞台上面表演我喜欢的事情，
0: 对，
1: 然后我可以把我学会的东西交给这些年轻人，对，然后我又可以跟现在跟妈妈，对，因为现在妈妈嘛，然后一起生活，其实我觉得这样就是很幸福，就是成功了。不然你看哦，你赚了很多钱，你前进的大巨蛋好了，超大巨蛋也好，你隔天不好意思，你出了一个状况，你离开了，
0: 是
1: 什么也都没
0: 有，或是你的生活可能被你搞得一团乱，
1: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好像是不是第一个健康最重要，跟你在当下这个时候，你用什么样的心境去过快乐的24小时，好像这个是我后来找到的点。
0: 其实志尧哥，我想问问你，这毕竟前辈，今天难得志尧哥来嘛，前辈。其实像我们昨天，我们广播界有一个盛事叫广播金钟奖嘛，刚刚因为我们有电视有广播金钟奖，广播金钟奖在昨天这个公布入围名单。然后呢，你知道跟我们，你知道我常常也都有这种想法，就是就想说，自己好像也。就是也没有一个成绩，或者是没有一个实质上奖杯啊、讲座、奖状，但也许跟你同年龄，或者是跟你差不多时期的这样子的一个同行，其实他们都有一些记录跟一些拿到一些什么。我觉得这跟你刚刚讲的那个有点像，就是也许我所谓的金钟奖，也许就是你的大巨蛋啊，你的真的很大的一个成就。但你从什么时候真正的去释怀这件事情，或者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一定有一个契机，或者是有一个点让你知道说，其实现在这个状况是人生最棒的一个时候。
1: 应该是在一年半前的时候，我结束了一段长达10年的感情。
0: 对，你上次有讲。
1: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很认识你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不是单身。对对，不是单身，就是我可能有一段稳定 的感情这样。然后我也就是一直都应该说我都是在工作跟感情这一块在平衡。那因为结束了那一段感情之后，我有一点 回到了一个忧郁症的那个状态。对，因为你看十年这个有点像亲人。
0: 对啊，
1: 对，然后我们是好聚好散的。但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分开，我独自面临一个空间是没有他的日子，可是这个环境是一样的，所以那时候我很害怕每天的晚上跟害怕天亮的时候，
0: 因为那个时候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
1: 对对对，因为晚上是安心嘛，因为如果在一起的话就是他在我身边，然后我会安心的休息，对，就像家人一样。然后天亮我看到他，然后我就知道就是我们一起可能到了早上，然后就是就像家人一样的这个存在，温暖的存在。可是当没有的时候，就是晚上没有他，所以你很难入睡，跟你不行终于入睡了，天一亮大概是4点5点，因为你可能睡得不够安稳，你眼睛张开的时候，你往右边一看，你发现是没有人 的，然后阳光快亮，那种可怕的感觉是让我困了，在这个房间困了几乎一年多，
0: 真的。
1: 对，然后我去寻求了医生，心理医生也好，然后跟也帮助吃了帮助睡眠的药，所以那段时间是蛮辛苦的。所以我是这样在撑。那从那个时间点我才明白了道理，明白了就所谓的成功这件事情，跟我的生活，跟我要的是什么，跟我必须要有一股力量 留在这个因为我要照顾

0: 顾妈妈，
1: 是，
0: 对对对，我不能这么的消极跟自暴自弃、
1: 嗯、
0: 对，如果我放弃了那我妈妈怎么办，对，然后我放弃了我是不是 我有想做的事情，例如我想要唱歌跳舞、
1: 嗯、
0: 我想要把我的概念传承给女团，对，我想经营公司，
1: 是，
0: 那怎么办，这所以我觉得使命感，所以我找到了一个方式，就是我觉得目标、
1: 嗯、
0: 对，目标就是成功的因素。
1: 你一直以来都是在唱歌吗？你中间有跑去做别的事情吗？
0: 其实这么多年来我都是在做相关表演相关，就是可能做、哦、例如没有人帮我拍 MV， 我就扛着机器自己学、哦、自己拍自己剪、
1: 哦、
0: 然后没有人帮我谈案子，我就自己去跟客户提案，所以我很多事情我都自己来，所以我就有行销的能力、
1: 哦、
0: 然后有制作的能力跟写歌的能力跟编排 的、哦、就是变成我几乎每个面向包含连主持我自己也去
1: 触碰，对啊，你很 OK、
0: 嗯、对，那我就觉得其实我还是喜欢艺术，这个就比较偏向于就是艺术方面，
1: 是，你就是跟舞台跟表演其实都分不开，
0: 我就觉得很快乐，就是我做这件事情就会觉得很有快乐很有成就感、嗯、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找到成功的方式，
1: 是，所以其实成功呢、嗯、它的定义第一个它本来就没有办法去定义，我们小时候看了那么多传记、
0: 啊、
1: 谁的故事是一样的，
0: 对，而且你说成功就是如果这个人他挣了很多钱，然后他有很多房子然后车子什么都有，但是你问他成功他还是跟你说他没成功啊，
1: 对
0: 对，因为人的物欲一定是永远
1: 越高，
0: 对对对，不可能，你要拥有一栋房子你可能会两栋三栋四栋五栋比不完，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反正就是我活在我自己小小的世界，我成功我认为就是我现在可能有妈妈在，有我喜欢的工作，有我爱的人爱我的人，我觉得这样就好了，
1: 就很快乐了，
0: 对对，就很快乐了，
1: 然后又可以把你的经验，尤其现在又在经营公司，又可以把这些经验传承给这些小朋友们，好像那个成就感又跟真的站上小巨蛋，我觉得那个完全没有办法
0: 不一样的，嘿，
1: 就是、
0: 对，因为那个就是一个过，就像打麻将一样，
1: 是，
0: 哎、欸，胡咯，哎、欸，就是就像这样打山上小鱼蛋、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1: 是，
0: 哎、欸，它就是一个一时的一个快乐，
1: 是，
0: 但是它并不代表什么，
1: 嗯，
0: 对，所以每个人寻求快乐的方式很多种，因为有些人他不是表演人员，他没有站上小鱼蛋，他也很快乐啊，
1: 是，
0: 对，他本来就他可能去爬山或出国玩或者去吃个拉面，
1: 是，
0: 他就很快乐了，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其实就是我们不用去在乎什么奖什么奖，
1: 对，或者是什么样子的位置，對對
0: 對，我们自己就有我们自己的奖，
1: 没错，哎呦，这个是我们今天的金句耶、嗯，但是我觉得最棒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从之前。也许你还没有到达，或是你曾经你很想到达的那个地方，你还就是在努力或者是在坚持，但你坚持到现在，这是第一个最不容易的。第二个是最棒的是你回到自己的身上，虽然每天带着这些孩子们，然后每一天你帮他们瞧了很多，不管工作上的事情啊，或者是带着他们，其实你这一次发行的全新的歌曲，你把重心回到自己身上，
0: 对，
1: 那种感觉很好，对不对？为自己忙的那种感觉又不一样，
0: 对，就是因为就是我为自己忙，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机会教育，
1: 嗯，
0: 因为我在忙我自己的事情，我相信公司的女团他们也会
1: 看到，
0: 看得到，那他们我希望他们也可以传承这样的精神，就是爱自己、嗯，一定要爱自己，对，不要去依赖别人，你要把自己顾好、
1: 嗯、
0: 你又想要说的故事想唱的歌你就去做、
1: 嗯、
0: 你就去练你就去尝试、
1: 是，
0: 对 对
1: 就是我刚刚跟我朋友聊了一下，他说他的另外一半就是永远就是在空谈，就是说他们就是起跑点很好，但他永远就是在空谈说啊，如果我当十几年前可以怎么样，或者是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会去读别的或做别的事情，但我们永远都在想这些的时候，那倒不如你现在就开始做啊，
0: 是，
1: 而这件事情我不觉得是要很有钱的人或者是多有才华的人、欸、还是有那一种慢慢把自己的那个才华练起来的人也是大有可为啊，
0: 对对对对，就是活到老学到老，
1: 是，
0: 真的是这样，而且就是像你刚讲到这个我就会想到这个，我曾经也问过我自己、
1: 嗯、
0: 我的遗憾是什么，
1: 对，
0: 我的遗憾哦，曾经让我悔恨了，不是悔恨啊，遗憾了大概二十多年，
1: 哦，真的吗？
0: 就是我 当兵退伍回来的时候，我没有去找我的师父孙总。
1: 嗯，
0: 如果我去找他，
1: 哦，你在当兵前就已经，
0: 对，我本来就是当兵前就是男团，后来当兵嘛，然后后来就是在回来的时候，我明明可以回到荧光幕的，
1: 对，
0: 然后那个时间我错过了，就是找孙总，因为我如果找孙总，我有可能就是五五六六。
1: 那你为什么不要？
0: 因为那时候我年纪小。

0: 然后就像现在的孩子一样，就是我当兵回来，因为我住宿舍已经有两三年没有自由了。当兵我那时候有两年，所以我有五年是我有自己房间，我连进去睡个一年睡个几次都没有。我都是住在公司，住在当兵的地方，
1: 跟别人生活在没有自己的空间。
0: 对，然后就是我知道说老板组织五六的这个又要回到宿舍的生活，所以那时候我是抗拒的。对，然后那个一抗拒啊，我后悔了二十多年以上。对，因为就是我会觉得说，如果我当初我应该要抗压一点，就是我应该要看远一点。
1: 是，
0: 对，那我或许我很早就不敢讲成功啦，我至少可以帮我爸爸换一台车子。
1: 但说真的，志尧哥，谁能想到？没有，
0: 没错，
1: 在当下我们没有人可以想到说你未来会怎么样嘛， 对不对？所以现在的路完全就是你人生选的，永远都要告诉自己你现在的选择是最好的选择，那就好了。那你不要再一直，我们不要再自己一直在纠结，然后刺自己嘛，对不对？你现在也做得很好，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在演艺圈里面，其实你的位置或者是你在做的事情，其实跟别人好不一样，这也是你的特色。大家一定要去看那个志尧哥的那个 IG，
0: 对，
1: 那个你的短影音啊，或者是你的照片，你真的太认真了。
0: 真
1: 我觉得这个好，都是你自己来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1: 你哪来那么多源源不绝的灵感？你怎么保持自己 keep 在一个这么新的一个阶段？
0: 也是因为那个结束那段感情之后，我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就是我从害怕黑夜，害怕天亮，到我爱上黑夜。你看这个转折，我因为我。给自己妥协，我既然这么害怕黑夜，我是不是要选择我去接受它，去爱它？
1: 对，
0: 所以我从黑夜之后那段时间，我不知道一个因缘巧合，我喜欢上了 sitting pop 的曲风
1: 啊，
0: 对，因为它是比较80年代、90年代
1: 日本，
0: 对对对，它有一种都会感，夜晚的沉静
1: 是，
0: 对，然后那个编曲的那种都很复古，很像就在开车在高速公路，有一些霓虹灯，
1: 对
0: 对，哦那种现在想起来那样的气氛，它陶冶跟治愈了我内心的孤独。虽然其实我是孤独的，可是我在那样的霓虹灯的在穿梭车子里面，我听到这样的音乐，我的内心就会更多的一种澎湃跟浪漫。对对，所以我就享受着我一个人的生活，
1: 是
0: 我一个人逛街，一个人吃拉面，我一个人去吃寿司。
1: 你现在都很 OK 了。Okay,
0: 对对对，然后我去感受这样，然后我爱上了牛仔丹宁，对，然后我就开始收集了很多类各式各样的丹宁的牛仔衣服，所以我从里面去找到了一个兴趣，我爱的事物，所以让我就是很快放下了对感情的执着，
1: 对
0: 对，这是很奇妙的、哦、我爱上黑夜，所以我就开始在你 IG 里面，我就穿牛仔戴墨镜戴眼镜什么，然后就刚好前阵子又染一个金发，
1: 对，
0: 然后我朋友就是说我好像看到木村拓哉，因为可能我的那个现在年纪那种法令纹，
1: 只要我现在这里
0: 像 对，只要我一个嘟嘴，
1: 哦，有像有，
0: 对，就会变成
1: 像。前阵子看他的那个长假，很像。
0: 哪你啊？讲到 B B 嘛，我倒希望 Kimura Takuya 的。
1: 有哎、欸，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是真的有哦。可是
0: 对，
1: 我觉得每个人其实就是要经历这样的时间，你回到你自己身上，你才可以找出自己原来哪个地方是比别人更好的，是别人没有的，是你自己独有的。
0: 对，
1: 就像这首歌，
0: 没错。然后我就。感受到了、欸、原来我身上有这种复古的老灵魂，
1: 对，
0: 然后这个就会是我的特色，
1: 很大的特色，
0: 对 对，
1: 可是也是经历过这一些事情，一些遗憾、一些不快乐，一些辛苦，一些痛苦，你才找到你自己现在最舒服的一个方式，就像这首歌的一样，他说你身边的人不是我，
0: 是，
1: 但是又如何，对不对？
0: 对，
1: 我们还是可以，这首歌不是我们传统上面那种很悲情的情歌，而是你还是有一些节奏感在这上面，
0: 它也是标准的 sitting pop，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这首歌曲现在已经可以在各大平台上面听到，然后也有影像
0: MV,
1: 也有 MV，
0: 对, 对,
1: 对, 对不对，
0: 也是自拍自导自演，
1: 是，
0: 对，我把那段故事记录在里面，
1: 记录在下面，然后我想问志尧哥，这首歌之后我们还要等很久吗？该不会又要两三年了吧、有没有在规划自己的？
0: 我希望今年年底有一首快歌，
1: 哇，
0: 对，因为我还是喜欢跳舞，
1: 是
0: 唱跳这件事情，
1: 还可以跳，
0: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而且我现在的就是身上的灵魂加入了很多的松弛感，
1: 是，
0: 对，
1: 我觉得松弛感这个不是嘴巴讲讲的，这是真的，你的心态是真的要有一种转变才会。
0: 对，因为我以前比较硬啊。

0: 现在我觉得音乐来什么我就来什么，是就是我不会可能我的舞蹈风格不会像年轻人这么就是那种 K-pop 那么流行，但是因为我是比较 old school 传统，
1: 就你自己的那个风格，
0: 对，那我觉得这就是我自己，我听到什么样的音乐，我有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动作，这就是享受，
1: 没错。嗯，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发行了全新的单曲，这首歌叫做《你身边的人不是我的》，金智尧智尧哥。然后呢，如果大家想知道智尧哥最新的演出，哎，你蛮常有演出的哈，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你的社群平台 IG 有没有脸书？
0: 还有 Facebook 都是金智尧，
1: 金智尧，
0: 然后有蓝勾勾的，
1: 对。
0: 对，
1: 任命他，然后就可以关注，然后掌握最新的这个智尧哥的动态。今天非常谢谢智尧哥来跟大家一起聊天，谢谢你，
0: 谢谢尔森，谢谢。
1: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就叫做《你身边的人不是我》。我们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见。

0: 政府要开始破发现金。
1: 我即阵有收到一封破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0: 等一下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轻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1: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细腻，随时卡一六五，才袂互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你打败拢针对我，只要伊我过来，我就会惊。
4: 同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3: 我只是感觉好酸，无想到安尼死咧啦。
0: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提早发觉，做伙调出和谐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0: 一到周五
1: 下午1点到3点，
0: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1: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2: 喂，凯翔，我是 Elson 啦，你在干嘛？要不要一起去喝下午茶？
3: 我没空啦，我在超慢跑。
2: 哈，那你一定需要音乐超慢跑。欢迎回到音乐超慢跑，我是 Elson，
4: 我是温凯翔。
2: 好，我们今天呢要来继续跟大家一起听音乐。我们今天呢先恭喜大家，这个已经开学了，各位同学们，哈哈哈，是不是已经被老师骂过啦？不写作业啊？
4: 对啊，
2: 那现在小朋友的作业还是很繁重嘛，甲本乙本，数甲数乙。
4: 我觉得应该这么说，这个可能跟学校，
2: 这个你有一番道理。
4: 对对对，就是
2: 慢慢讲，我来充手机的电。
4: 不客气，这个可能这个公校跟私校还是有点不大一样。比如说我有听到一些私校，他们暑刚讲到私校，因为私校有一些暑辅嘛，当然可能公校有一些公校也有，可是暑辅的时候，暑期辅导的时候就已经先把这个开学可能的状况给模拟一遍。
2: 是。
4: 所以我记得我暑假的时候就碰到一些学生，他们苦不堪言，他们跟我说一个小学跟一个国中作业就差了3倍、嗯、然后考试差了好几倍这样子。所以看起来他们回到学校之后，开学到目前为止，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灾情传出、嗯、听起来是 OK 的。那反观是暑假，是这个开心暑假，然后暑假后第一天进入国中的，听起来就真的是稍稍有点辛苦，就是可能还没有那么进入状况这样子。功课多与少，其实我觉得在这里有一个建议啦，因为我们现在的考试是采行一纲多本嘛，所以重点不是你念哪一个版本，重点是你要确定在这个版本里面你应该要学习到的东西是什么。所以有些家长会，一些我们讲七年级新生好了，以国中生为例，可能会很担心，就说哇，好像很多东西要考啊，或者是到处是重点这样子。可是其实你稍微仔细看一下每一课最前面提醒你本单元或者是本课的这个重点，然后把这个重点抓住之后，其实我觉得就会有方向，而且比较知道要怎么准备考试或者是准备这些作业等等。
2: 嗯，
4: 对。那小朋友真的在学校里面，就各位同学，如果你是从小学进入到国中生这一段的，我建议你不要把自己当小学生。就是通常我自己的第一堂合唱课，看到七年级的进来，我通常都会说下课请不要玩一些奇怪的事情，
2: 好烦哦、喔！
4: 去做点，
2: 好讨厌你们这种人哦、喔！
4: 真的，
2: 就跟我们去当兵的时候，第一天，然后那个班长就是说，不要再把你们当自己当做是死老百姓的这种话一样，你们就是一样。
4: 但没办法、
2: 啊，我进去都把自己当做是那个小王子，漂亮的小王子，公子哥。
4: 然后呢？
2: 就是要好好的宠爱你自己啊！你不爱你谁爱你啊，只有你自己会给自己微笑。
4: 你现在在跟谁信心喊话吗？好，所以我们今天来听一点这个奋起的音乐。
2: 嗯，
4: 你知道这个很多国中生啊，或者是很多小学生
2: 起不来啊，
4: 起不来起不来、
2: 欸、跟你们分享我最近的那个闹钟，就是因为讲到 国小国中生，你国小国中的时候你会追星吗？
4: 还好耶、欸，
2: 你不会追星哦？
4: 你追了谁？
2: 我最近因为觉得说我身边的朋友都很喜欢韩团，
4: 是
2: 这几个很喜欢韩团，我就觉得他们追那种韩国男团女团就是好青春好样哦，就觉得像我们这种追林慧萍的或者是追蓝心湄，就是他们也没有出什么小卡这种的，
4: 可能
2: 就会觉得很无聊，
4: 其实应该有
2: boring， 就是久久才见到他们一次这样子，然后就觉得他们每天收集小卡，把小卡别在身上，觉得这件事情很 so young、所以我最近就开始喜欢一些韩团。然后呢我朋友就跟我就是无私的分享他喜欢的韩团，然后呢他就把他的韩团的声音，就是他们很宠粉嘛，他们就会加入那个群组什么的、
4: 哦、
2: 然后韩团
4: 起床，
2: 对，会录起床，然后他就把它剪成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现在的起床闹铃。

0: 好可爱哦！
1: 伊洛那就搬离。
0: 这个是那个韩团叫做 Long Shot，
2: 我觉得你也可以录啊。
0: 跟 Jimmy，
2: 我觉得你也可以录。
0: 每天叫我起床，这样我就觉得哇，好想揍人。
2: 对，所以我们今天聊一聊这个有一些起床音乐啦，就是
0: 不是聊过了吗？
2: 有聊过哎、欸，你这么一说，其实我一直就觉得说这个好像聊过了，然后。我
0: 你是不是都以为我没有在认真上班呢、啊？
2: 对，哪一集啊？你说
0: 32吧？
2: 没有，不是，不好意思。
0: 那第几集？你有看吗？
2: 我看一下
0: 第几集？
2: 48吧，什么？
0: 那差不多嘛。
2: 没有啦，这个我们上一次聊的是比较这个叫做不那么渐进式的，我上次比较渐进式的起床哈，比较温和派的这样子。我们今天聊一点那种激烈派，就是如果你真的死活都起不来，就是放下去大家都会起床的那一种。就有没有这种一来就让你不要讲惊醒，但振奋的音乐
0: ？OK，
2: 好，首先，当然，我觉得我也没那么坏。我觉得一开始我们还是有一群就是可爱的观众，就是他们非常的听众，非常的有自制能力。他可能就是闹钟响之前，
0: 那我觉得我现在算是蛮可以起床的人嘞、欸。你有没有觉得越长大好像对于起床这件事情没有那么困难了？当然你还是会觉得烦死了，这样子要起床，但是你就是缩短那个起床之后苏醒的时间，因为你会被现实追着跑，你就会想到说我要工作，我还要什么，不要耽误别人、或者是不要匆匆忙忙就好一点，不像小时候你就是不知死活嘛，你就躺在那里，反正好像迟到是你妈妈的事情，你不在乎啊。
2: 我觉得有可能，这个我们大家可以回来聊一聊。我们现在听的这个是巴哈的钢琴 Partita， 钢琴组曲，它的第一首里面的第一段叫 Prelude。我们来听听看这个柔和的早晨，太阳是怎么照进来的。嗯

0: 好，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陪伴大家起床，这个一些起床的选乐啦、哦、这个起床真的是蛮辛苦的。好，这个起床是一件人生蛮辛苦的事情，但为什么要起床？起床是为了要就是不管是上学上班有一个好的未来。
1: 所以其实人的机制，应该说我们的机制，如果
0: 你觉得你自己是成型人
1: 还是晚型人，是不是？
0: 对啊，
1: 一定不是成型啊。
0: 你是晚上的人哦。我认识一个老师，
1: 是
0: 他晚上八九点就会睡觉，
1: 好厉害、哦、
0: 早上四五点起床，
1: 好强哦，
0: 很厉害哎、欸，
1: 很厉害啊！
0: 为什么可以有这种人？瓦工哎、欸，瓦工
1: 哎、欸，不好意思，我八九点还没下课哎、欸。
0: 瓦工可以，瓦工就是以前我们吃饭吃到一半，然后就是大家还在收拾的时候，他已经在楼上睡着了。他九点就可以睡，然后他四五点的时候他就起来这样子运动，

0: 高原早绝会的那一种、啊、
1: 好厉害哦。
0: 对啊，我觉得很强。 我后来发现没有办法。你
1: 我觉得我现在九点十点起床已经算是很早了。
0: 我
1: 以前可以睡到十一十二点，
0: 我听到等你。
1: 我现在每天都十点半起床，你们想怎么样？
0: 不能怎么样啊、okay. 你开心就好。你上大夜班，
1: 开心你们样，你们也可以很开心，因为我开心，我一旦睡饱，我就不会在这里骂你们了、啊。
0: 不是，那我觉得这当然跟你的工作形态也有点关系嘛。
1: 是啊，
0: 比如说我刚刚讲，就是如果我的工作时间要到八点九点，你回去怎么可能立刻睡？
1: 真的耶，回到家可能就是九点多十点，然后吃东西摸一摸洗个澡，就是十二点就这样，而且晚上的时间就咻的就很快。
0: 对。
1: 跑得很快，
0: 对，所以我刚才讲说，但你说像早上为什么要起来，或者是说早上怎么样？对啦，我跟你讲，重点是我们的太阳，我们伟大的太阳先生，太阳一照下来，有那个日光的刺激之后，你人自然就会慢慢醒来嘛，这个就是一个生物的机制。那另外就是说，你知道你讲到这个，就是说早上早起的这件事情，我记得我在德国念书的时候。
1: Guten Tag
0: 那时候每天早上都是八点半起来，或者是更早，有时候如果要去抢
1: 起来做馒头，
0: 没有，然后有时候要抢琴房，七点钟起来去学校抢琴房这样子。然后
1: 啊，你那么有钱就自己盖一间琴房就好了，
0: 没办法、哦、没有房子没有钱、okay.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每天早上醒来想赖床的时候，我就会问自己说，你到底来干嘛的？然后我就醒来了。我就现在就想说，为什么要给自己压力这么大？
1: 没办法，就人还是要有点压力，
0: 是不是？
1: 对啊，
0: 所以对啦，所以anyway，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是关于我们自身的经验。那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讨论一下，说，哎，各位小学生、各位国中生，在这个早上起床的时候，我们可以建立一些什么样子的习惯，让早上起床这件事情不要那么痛苦。
1: 讲到早上起床，我一直有一个疑问，
0: 是
1: 关于刷牙。我因为我最近很喜欢刷牙，什么意思啊？就是我最近就是。因为毕竟牙齿就是老了嘛，就是开始要保养的牙齿，所以我最近都会用牙线。
0: 是，
1: 我就想到说，到底是要先用牙线还是要先用牙刷呢？
0: 嗯，都有这样子的说法。
1: 那你觉得呢？你都是用牙线还是先用牙刷？我都是先用牙刷，我的习惯。但没有为什么，就是都是这样子。但我后来发现，应该要先用牙线再用牙刷。
0: 但是因为牙线这件事情有点麻烦，是因为。齿缝之间，每个齿缝之间所含有的细菌量是不大一样的、嗯、所以有的人他曾经有一些案例，就是说譬如他的牙线没有清洁，或者是说他可能等于有点交叉感染这样子。所以
1: 牙线没有清洁是什么意思？
0: 就他可能一根牙线发现没，
1: 不会耶，我一根牙线用一个齿缝，用一个牙缝网，我就丢掉这一下一条、欸、
0: 对，可是譬如你用牙线棒，或者是你用
1: 牙线棒很恶心、欸、
0: 有人用牙线，那可能
1: 就會，我看不起用牙线棒的人。第一个很不环保，
0: 你看不起我。
1: 因为有时候因为不是，因为有时候像我有几个牙齿，它的那个牙缝很密，所以那个牙线棒的牙线有时候进去的时候，它出来它就断啦、啊，那你就再换一根，那你不就是浪费一个塑胶棒吗？然后有一些阿伯就很喜欢那个牙线棒，就是一个就会用三天一个礼拜，
0: 就是这个啊
1: ，so yuck。
0: 就是这种，
1: 对啊，是用牙线那种咕咕噜咕噜咕那种长长的。
0: 可是你不觉得那个很狼狈吗？那常常搞得满手满嘴都是口水。
1: 那你在厕所谁看得到？
0: 我啊，
1: 好怪哦。
0: 没有
1: OK，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就是会这样
0: 好啦。所以我觉得有两种嘛，但当然了，我也喜欢先刷牙，然后其实我不会立刻把泡泡吐掉。
1: 哦，我会漱一下，
0: 然后我会用牙线再去。我们为什么要聊牙齿聊这么仔细？
1: 不然你有什么好聊的？这个早安的单元你已经聊两次，我就开拓一些牙齿的。没有，因为早上要刷牙，所以我从小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到底我们要先吃早餐再刷牙，还是要先刷牙再吃早餐？
0: 先
1: 是不是？是不是都通？因为有人说，如果你不刷牙就吃早餐，因为你嘴巴有细菌嘛，那你maybe你就会吃进去或干嘛的，就也不干净，那个味道也不舒服。关键是你吃完了，那你到底要不要刷再刷一次牙？啊，不然你那个嘴巴，你要再等到有些人可能只早晚刷，像我是早中晚都会刷牙的人，或是我现在比较勤劳，就是我一吃完当下刷牙是不好的、哦，
0: 嗯，
1: 因为你会伤害珐琅质嘛、嗯。所以有些人说，你吃完大概10到20分钟之后你再刷牙，这样对你牙齿比较好。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依照一般小朋友来说，那他到底是要先吃再刷，还是先刷再吃？
0: 他没差，他反正他牙刷撸进去两下他就出来了。对不对？
1: 我们小时候都说要唱完一首生日快乐歌还是什么？
0: 有时候
1: 有，
0: 有时候
1: 这样子啊，
0: 有这么要求就对了。对哦。

0: 对，如果各位这个成年人，小朋友我们就不讲了。如果是各位成年人这个随身不方便，或者是你觉得刷牙跟我们不方便，现在有一种很好用的东西叫随身漱口水，就是一小管的，
1: 哦、
0: 一小包一小包这样子。
1: 对，
0: 我觉得那个真的是你随身必备的好东西。
1: 对，我觉得现在这种，尤其嘴巴的卫生管理，你知道我现在长大就会觉得，尤其又讲到早上，那早上去上学的时候，上班的时候，
0: 你知道那个口气重，
1: 口气就算了，
0: 那个、
1: 身上的味道，我就 Oh my God，
0: 真的，
1: 我觉得我买
0: 贴着你那种感觉，
1: 我花那么多钱买香水，让你们这些人觉得香香的，凭什么你们要来臭我、啊？你不觉得吗？而且我觉得下放学。其实高中生、国中生我都觉得算了啦，他们那个荷尔蒙的关系。但我觉得有些大人，你才那个拜托姐一早上、欸，你怎么早上都在跑马拉松吗？
0: 他可没换衣服啊
1: ？Why？ 怎么不换衣服？
0: 他觉得是干净的、啊，就人都有自己味道嘛。But anyway， 反正这
1: 所以其实起床之后要做的事很多、欸，所以我起床会刷牙、洗澡，然后抓头、喷香水。你知道我们事情很多，
0: 所以你要花多少时间准备呢？
1: 大概要半小时才出得了门。20到30分钟，
0: 那很快啦。
1: 哦，我算很快是不是？
0: 其实很快。
1: 那你都要做些什么？烫衣服。
0: 我以前会煮个咖啡再出门，现在就算了。
1: Okay, okay.
0: 对，好，我们刚刚听到的是8号，我们来听一点不一样的。这个也是钢琴的独奏作品，但是我们稍微让你快一点绚烂的赶快清醒哦，因为你可能没有多少时间准备要这个吃个早餐，还有也许你昨天晚上作业没写完，要再起来把两页写完的，请你加油了哈。我们来听到的是 Granados 他写的作品音乐会的快板，这个是拉罗加演奏。

0: 阿哦，年纪轻了，金太，不是子诶，娘家神呐。
1: 不是神，你有谈过倚天功夫么？
0: 哈，嘛个是倚天功夫？
1: 就是神老先的高位人强客哟，但当年后因为年纪太爷也是白偏诶，无法度处理神法的事节，本次家新的高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之先做的双方互相检查顺哦。
2: 七界跟风人显现好，果然照顾唔是少。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阿母，我明仔要甲同学去上水哦。
4: 有危险的所在唔通去哦。
3: 阿母，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过，爱去有救生员、救生设备，也是安全开放的水域上水。
5: 教育部体育署连续协同中央甲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建造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地区进行宣导甲控制。
2: 守水爱安全，你我来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不过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拨电煮粉，
6: 而且伊走路颠颠，讲话阁无清楚。
5: 伊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煮粉是低级毒品，内底所掺的乙托米酯会让人意识无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2: 哇，足恐怖诶！
5: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拢有刑责。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身外状况，大家做为关心，让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欢迎回到音乐超慢跑，我是 Elson，
1: 我是温凯翔。
0: 好，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大家一起起床，来听一些起床的一些音乐。那当然呢，因为现在对于很多的其实不只是同学们，家长们本来就要起床，是因为这个要上班，那是因为家里有孩子，所以可能 maybe 要再更早起床，帮孩子们打理一些 like breakfast， 或者是督促他们有没有什么东西没带啦，赶校车啦，接送他们做一个上下学的行为啦等等，所以其实家长们也是很辛苦的。
1: 对，所以我觉得有几个，就早上这件事情就是可以分工，然后可以各司其职，这样子。什么意思？譬如说这种就是当然大家先分配好了，譬如说妈妈做什么呀，爸爸做什么啊，小孩子帮忙做什么呀，等等等等这些事情。那当然不能只是说小孩子很想睡，然后睡眼惺忪的什么都没做，或者是该带没带，或者是该帮忙协助的没有协助，那这个也不大好。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事情其实都是可以开个家庭会议，然后稍微聊一下大家要做什么。那当然如果说大家早上各自出门很简单，东西拿了就走，这也没什么不好啦，就大家早安再见，不讲也无所谓，反正都看得到这样子。那如果说你是想要训练，比如说年纪比较小的孩子是小学生啊，那你想训练他说在

0: 这个生活里，你知道我最怕听到家长跟我讲什么吗？
1: 讲什么？
0: 他都不会自动自发。你知道要人家学会自动自发的代价有多高吗？成本有多高吗？就是你要有一条自动的生产线，你可是要先从盖厂房开始呢、嗯、这件事情不是说哦，我希望它自动自发就会有自动自发，很多自动自发是从很多的预备的训练里面，从很多如何这个明确的知道我下一个步骤要做什么程序上的准备的这些事情来进行，然后而后我们得到自动自发的结果。所以其实有一些家长就说，嗯，我的小孩子他都讲不听啊，一直催啊，怎么，然后或者他都不愿意啊，或者说我希望他怎么样。其实你的自动自发有很多啊，譬如说像我讲的，大班的小朋友或者小一的小朋友，他吃饱饭可能知道，我们大班为例好了，大班跟小一吃饱饭可以做的事情不一样。大班的小朋友也许他吃饱饭之后知道把椅子靠回到餐桌前面去，诶，这个就是一种习惯。那小朋友，小一的小朋友可能知道说他要把碗协助收到水槽里面去。那就从这些事情，你要从很小很小很小的可以执行的项目开始，然后去养成习惯，你才有办法往后做嘛。所以你不可能一来就跟大家说啊，我某某家某某家的小孩吃饱饭之后都会帮忙洗碗，在那边协助帮忙整理桌子，你看我家小孩懒跟狗一样都不会做。
1: 嗯，
0: 对，因为你做了什么呢？对，这个是很不，那 apply 到我们早上早晨的事情，也许他可以帮忙准备早餐啊，也许他可以，我说准备早餐的意思不是，当然不是叫他煮啦，比如说他可以去拿容器嘛，他可以去把桌子摆好嘛，他可以去把盘子摆好嘛，然后他可以去准备好自己啊，譬如说检查自己手帕卫生纸有没有带啊，或者是他可以去拿譬如大家要吃的这个维他命这个补给品，诶，每个人的有没有分好啊等等的。或者是有一些小朋友喜欢那种纠察队型的，你也可以叫他去检查，帮爸爸妈妈检查爸爸妈妈的东西有没有带，他自己的东西检查完之后检查大家的东西有没有带，也是一个，你就看小孩的特性是什么，然后赋予他任务。你为什么要这样看我？怎么了？
1: 我再换想一下我自己有没有做到。
0: 你自己有没有做到？
1: 那常常都是已经到了一楼我才发现哦，东西没带。
0: 但是你督促别人的时候是很厉害的耶。
1: 不会，我不会督促别人。
0: 真的、哦、早起你不督促别人的
1: 人？不会啊。
0: 早晨你不督促别人？
1: 不会，只有自己快迟到的时候叫我妈说你可以快一点吗？妈说谁叫你不要那么早起床，谁叫你不早一点起床啊，是不是叫你早一点起来？
0: 这种事情好像经常会上演。
1: 对呀、啊
0: OK，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个，来来来，这个节目后半段的下半场我们要来听一些稍微让你真的振奋精神的作品。
1: OK，
0: 好，我们要听到的这个是来自于莫扎特他的钢琴协奏曲第23号 A 大调 K488， 我们来听的是第一乐章。

0: 好，我们听到这首作品是来自于莫扎特的
1: Piano Concerto 钢琴协奏曲 A 大调钢琴协奏曲作品编号488的第一乐章、怎么样，听清醒了没？
0: 不错啊，蛮惬意的，
1: 蛮惬意的哈。所以这个早晨总是有一些这种让你可以起床的动力，虽然好像大家都没有。我小时候起床最大的动力是我爸前一天晚上说明天早上早餐是泡面，我就会很准时的起床。还有校外教学的那个早上我也会很准时的起床，或者是譬如说要去参加什么什么比赛，早上可以拿公假，只要不要进学校我就可以很准时的起床这样子。对，以上就是我本人对于这个早起的国中生的一点小小的心得啦哈。那如果各位爸爸妈妈们你还是有点这个苦恼于不知道怎么去有威胁利用你的小朋友早一点起床，尽量把一些可以让他期待的事情放在早上也可以啊，比如说他想吃什么早餐呢、但当然这个就是大家都要早点的。你知道其实，对不起我就再打岔一下，你知道其实某程度如果你是念这个你家附近的学校那真的好，你知道我听过很多那种是要坐校车早上六点一定要起床，因为六点十分校车来，没上就没上。
0: 高中啊，我高中的时候
1: 很多很多这种很多国小国中有校车的学校他们都是这样子，可能六点十分六点二十经过不等就是不等。
0: 没办法，不然你要害全车迟到啊。
1: 对啊，所以就是那某程度大家爸爸妈妈也会很紧张嘛，就说那赶快把小孩子弄起来这样子。所以这当然这都是一些起床的方法。那但是回到我们刚刚

0: 聊过这些话题里面，我自己的觉得是说，大家还是应该要好好的规划，然后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提供给自己家里的小朋友，让他早上可以醒来一下，然后有精神的开始每一天。你知道我早上以前有一段时间国中吧，我早上起床听什么吗？我妈也蛮狠的，就是她通常都是把我要弹的曲子，或者是我
1: 有啊，你有讲过
0: 我想要练的曲子，就拿来当起床号，对不对？我今天把它带来了，
1: 好可怕啊！
0: 我们一起来听。
1: 反正是你的噩梦。我以前早上都听王淑丽抱气象，
0: 我也会啊，淑丽抱气象。你会跟她说早安吗？
1: 听到的。我是淑丽仔。
0: 那你自己会跟她在电视前
1: 面？不是，因为听到淑丽的时候，差不多我就一定要赶快出门了，就我不敢听完她。
0: 对，
1: 因为我如果听完她，我一定迟到。
0: 对，所以你也是会看早上新闻的人吗？
1: 就我爸妈会看
0: 哦，
1: 就会看一下今天发生什么，然后早上都会读报啊。
0: 哦，对，
1: 新竹市一名男子在昨天清晨半夜的时候，不小心因为坠楼而死亡。他们好厉害哦，一大早就要看那么多报纸，所以是比我们早起的人大有人在。
0: 哎，你知道我有朋友是做这个早上的晨间新闻的主播，
1: 好厉害哦！
0: 他真的四点要出门呢、欸，
1: 没办法、欸，有人就是电台问我说：“那你来做那个八点的？”我说：“我没有办法起床，因为晚上八点还要跟人，早上八点我还在睡梦当中甜甜的。”
0: 这也许真的有别的这个其他的主持人是晚上九点就睡
1: 了。那我真的给你们一个好棒棒，
0: 真的、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我以前小时候，当然不能说是我妈下，就是当然是我自己也喜欢这曲，然后我妈就把它当起床号。
1: 当起床号之后就会不喜欢了。
0: 不会老到现在是很喜欢。我们一起来听到的是 Stravinsky 的这个 Stravinsky 斯特拉文斯基的彼得罗西卡第一乐章。

0: The song you listen in this was be your 起床号 morning call.
1: 对 my morning alarm.
0: Your morning
1: alarm.
0: Alarm. Morning alarm.
1: 你们觉得很 hard?
0: Now?
1: 现在还好。
0: Is it also now?
1: No.
0: Okay. 那你现在的闹钟是什么？
1: 嘟嘟嘟嘟嘟嘟
0: 嘟。你现在的闹钟就是内建的那一种哦。
1: 对啊。
0: 听了很糟啊，那真的好。
1: 我跟你讲，
0: 你有没有那种？你有没有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就有没有那种室友，就是他的闹钟叫醒全部的人，唯独他自己还在关落音？哎，
1: 没有没有没有，我室友

0: 向来都跟我很好。
1: 我真的是要疯了耶。
0: 没有耶、欸、我还有很怕一个是那个，你知道就是电视新闻晨间新闻也会有那个台股的时间，然后会讲说什么什么什么多少钱哪一只股票涨多少，我很怕那个声音。
1: 为什么？
0: 我以前早期的时候你会听到就是那个电台会有那种说台泥
1: 好可怕哦，
0: 九五
1: 真的会有这样子
0: 吗？就这样播的那种。
1: 那你可以听渔业广播电台，因为他们每天都会报那个什么东西多少钱，就是说白鲳325元。
0: 我听到那个相同音频会很
1: 怕、
0: 哦，我很怕，
1: 我也一点、
0: 欸、
1: 我以前很害怕打电话，
0: 好不爱哦、
1: 打电话给我妈的时候，那因为有时候手机就会转静音或转那个，他就会说，你拨打电话现在无人接听，请稍后再拨。我就觉得好可怕哦！我说我每次一当我妈没有接我电话，我就赶快挂掉，因为我很怕听到那个语音通话的声音，类似嘛，就是那种讲话很平，没有什么情绪的时候。
0: 对啊，
1: 还是我以后就用这种声音来播来做节目。
0: 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抗议，对，请尽量不要。
1: OK，
0: 对哦，有的学生早上去学校会有社团的练习啊，
1: 哦，
0: 譬如说
1: 练习讲这个吗？
0: 不是啊，譬如说像
1: 台泥，
0: 譬如像要音乐比赛，嗯，那音乐比赛可能这个早上早自习会需要练习嘛，嗯，所以会有合唱团啊、管乐团啊、管弦乐团啊，或者像以前我在建中的时候，建中有那个乐器队啊，他们早上很早就要开始练习，或者是体育班的，或者是这个田径校队啊，或各个校队的，他们都会利用早上的时间去练习。所以如果各位爸爸妈妈你真的小孩子挖不起来好，你把他丢到一个校队里也可以啦，不然就是参加什么泳队好了，或者是参加什么篮球竞赛啊，参加什么各种竞赛，那种早起的死活都要爬过去的那一种，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做法，
1: 这样他早上有事做他就会有更不想去学校的动力。
0: 对啊，不然我觉得大家好像因为现在好像也取消早自习对不对，所以大已经让大家多睡一点时间了。
1: 有吗？
0: 好像有还是没有，
1: 我
0: 不
1: 知道哎、欸，
0: 我不确定，还是有早自习。
1: 我觉得应该有变相的，还是要让你们早一点去学校。
0: 早
1: 那我觉得早起去学校没有不好啦，本来就是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早起的确是对于孩子们，
0: 我老实说，我有几次特别早到学校，什么7点到学校，7:05到学校，然后20-30分钟之后大家才进来，我并没有特别 enjoy 那20-30分钟啊。
1: 但我偶尔很早到的时候，我还蛮 enjoy 的、欸，你就会觉得。而且我前几天 才看到有人说早晨都有一种早晨的味道，你知道吗？而且听说国外还有把这个味道给他一个名字叫 clean morning 什么的，它就是一个很早的很舒服的一个，
0: 我相信那个在
1: 个
0: 我相信那个就是朝露或者是那种清
1: yeah, maybe like that，
0: 我不相信、
1: 就是、
0: 我不相信，我不大相信你在信义路上闻到这个味道，
1: 可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啊，
0: 象山
1: 很早很早的信义路，你可能会闻到一些 Vodka 的味道。前一天醉倒路边的人们这样子，
0: 对，所以
1: OK。但是早起的确是好，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有生理时钟嘛，你要起床多久，然后睡眠多久，它其实都有一个一定的规律嘛。所以对小朋友来说，早起那你可能就会早睡，那晚上就是小朋友成长最需要的时间，
0: 是
1: 发展最需要的时间，成长要一些发展一些东西的时候的。
0: 你讲得很对，所以我通常都会跟我学生讲说你希望长高，有一些学生都拼命吃那个转骨方 对你吃转骨方然后12点才睡，或吃
1: 糖，
0: 对对对，就是他们家那吃了转骨方然后11:30才睡，你在转什么啊？
1: 对啊，
0: 不可能嘛，
1: 转什么啊，
0: 你就是9:30就好睡了。
1: 游泳很好，我那个时候国小到高国中我就是游泳抽高的，
0: 抽多高，
1: 后来至少有不具体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刚好又是长大的国小转高中，国小转国中真的是长大很快的时候，一个小男生也会可能过一个国中的时候就会变这样子所以要把握那个黄金成长期，在这里我要跟大家推荐这一款我最近非常喜欢爱用的爱用个屁啊，到现在还在转股
0: 还在转、
1: 欸，小男生可以长到那个、欸、
0: 高三
1: 当兵、欸、真的，我当兵长高1公分、欸、
0: 我不相信，
1: 真的啦，我妈妈做瑜伽也长高1公分
0: 所以可能只是你的那个骨头跟骨头之间的那个缝。

0: 缝太紧了，现在把它稍微拉开一点点。
1: 是啦，好了，早睡早起，身体好啦。
0: 对啊，然后、okay、早上早一点起床，好好吃东西，
1: 找到一个你喜欢的起床方式跟起床的音乐来伴你成长。
0: 所以我觉得讲这么多，我觉得回归最后给大家一个小小总结，让早起成为一个舒服开心的仪式，好不好？好、嗯哦，就是让他这个不要是痛苦万分。
1: 是啊，
0: 虽然可能心里痛苦万分，但
1: 我觉得还是要追根究底，要把你的生活过得找到一个好玩。例如说，你就早起就想到说啊，我今天要跟同学玩什么啊，聊什么啊，或者是我今天有一个哦最喜欢的课。例如说，以前就会觉得哦，每个礼拜三有社团课啊，或者是每个礼拜几要唱合唱啊，你就觉得哦，今天一定很快乐。那你就今天就会很干完的起床。哎，早起不是不容易耶。你看以前户外教学，我们。整天没睡还是起床啦，
0: 对啊，
1: 假日礼拜六礼拜天都不用别人叫，八点准时起来啦，对不 对小朋友啦，我小时候八九点假日都八九点就起来了。
0: 你早起来干嘛？
1: 就是觉得那个心情上不一样嘛。
0: 啊、
1: OK， 所以要转换一下心情哈，共勉之各位好朋友同学们。
0: 对，好，最后一个我们来听到这个是贝多芬的钢琴协奏曲《皇帝》，我们要听到的是第一乐章。然后呢，
1: 所以起床的时候要像皇帝这样，
0: 对，要灿烂辉煌的一般，充满庄严的气息，步入你的这个美好的一天。
1: 好，那就请妈妈，我们明天小朋友起床的时候就喊他一声皇上。
0: 也是可以啊。
2: 今嘛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双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头问一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还是空车挂故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双百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将把轻松行。
3: 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线公共艺术数位行销及教育推广计划第二次公开征选，征求建制数位展示平台，以整合行销万大线第一期全线公共艺术及具有创意及艺术性的教育推广计划。115年12月3号下午5点截止收件，详情可以上捷运局官网 www.dorts.gov.taipei。以上内容由捷运工程局提供。
4: 在咱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点点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怕我若是我会受到牵连。
5: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卡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让伊知影伊袂孤单。
4: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5: 霸凌唔通吞忍，爱甲包容，让校园更卡比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九月十号星期四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为了表达对于国军弟兄姐妹保家卫国的崇高敬意还有感谢，北捷油气公司响应台北市政府殡仪局115年度进军优惠活动，即日起到12月31号，猫空缆车、台北小巨蛋、冰上乐园及儿童新乐园等油气场馆，针对现役军人含替代役及军眷，推出了专属的免费专案。
1: 北捷油气公司表示，国军官兵长期以来站在第一线，守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为人民提供最坚实的后盾，为向全体国军及替代役弟兄姐妹致敬，同时感谢默默支持的军眷家庭，特别规划横跨秋季至年底长达4个月的优惠专案，邀请军眷亲友一同走出户外，共享温馨休闲时光。北捷油气公司管理处公关媒体部管理师周芳如说，
2: 为表达对国军弟兄姐妹崇高敬意与感谢，即日起至12月31日活动期间，

0: 现役军人含替代役或军眷本人凭相关证明文件至猫缆台北小巨蛋冰上乐园儿童新乐园即可享免费游玩体验，并可携带最多四名亲友一同参与。更多活动详情与优惠，请至台北市政府兵役局活动官网查询。
1: 周芳如表示，北捷油气不止经营场馆，更传递城市的敬意与温度。无论从猫空缆车欣赏高空美景，还是到台北小巨蛋冰上乐园快意驰骋，或是在儿童新乐园欢乐游戏，兼具休闲运动与亲子互动等多元形态，邀请国军官兵与家属利用假期放松身心，点亮一段段温馨欢乐时光。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台北市青年局举办全台最 AI 职涯博览会，9月12号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以 AI 加持职涯加值为主题，吸收近150家企业提供多元职缺还有实习机会，邀请青年带着履历走进世贸，掌握 AI 时代的职涯新机会。
1: 北市青年局表示，职涯博览会是支持青年探索职涯接轨职场的重要活动。今年因应 AI 时代趋势，特别导入 AI 职涯服务，吸收近150家企业，涵盖科技、数位、金融、零售、消费品牌及跨域产业等领域，并首度整合五大 AI 职涯服务，提供多元职缺与实习机会。职涯支援科科长萧任涵说，
3: 台北市政府青年局将举办全台最 AI 的职涯博览会，吸收150家企业，涵盖科技、数位、金融、零售、消费品牌及跨域产业等领域，提供多元的职缺与实习的机会。首度整合五大 AI 职涯服务，有 AI 履历鉴检、 AI 形象拍照、 AI 趋势人才职缺专区，还有 AI 职涯讲座。另外有一个特别的亮点，是我们邀请到韩国美学色彩鉴定及形象管理老师提供现场的咨询服务，搭配 AI 分析打造最适合职场的专业形象，从求职探索、面试到专业形象，一站完成 AI 时代的求职升级。
1: 青年局表示，全台最 AI 职涯博览会9月12号在世贸艺馆登场，无论是探索职涯方向的学生，准备踏入职场的社会新鲜人，或是思考转职跨域发展的青年，都能透过博览会掌握企业需求与产业趋势，直接与企业交流面谈，找到适合自己的职涯机会，邀请青年朋友现场与企业面对面交流，掌握 AI 时代人才需求，从认识产业探索方向到做好求职准备，为下一份工作提前布局，抢先掌握职涯机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了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调增方案，将现行每个月新台币10000元补助提高到15000元，全年最高180000元，拨款周间也调为1年2次，缩短家属的垫付时间，补助从14号开始申请。另外，身心障碍者住宿式的照顾费用补助每个月同步提高5000元。今天通过了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是针对需要24小时密集照顾入住宿式机构的中重度失能者。卫福部次长吕建德在行政院会后记者会说明，中重症照顾是长照 3.0 重要推动政策之一，方案重点是透过减负担、缩流程，建议减政便民，同时也同步升降住宿的补助，落实总统的政见。台北股市今天中场下跌243点，收在46940点，成交金额7139.72亿元。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台湾东北部、桃园以北地区、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是多云到晴。午后高屏地区、嘉义、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接下来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桃园29度，新竹30度，宜兰25度，花莲、台东30度，台中、嘉义、台南32度，高雄31度。外岛方面，马祖28度，澎湖30度，金门29度。

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8，欢迎你收听今天9月10号星期四的下午的三点不漏。好，明年行事历已经出来了，很多人说根本是休假地狱，上班族说哎呀没有小确幸了。有一名网友呢，看完116年的行事历之后崩溃，为什么呢？他发现明年6到9月居然完全没有连假，端午、中秋、教师只放一天，直呼说想要离职。还有不少人也哀嚎明年连假太少，连小确幸都没了。那么袁坡呢是在这个翠发文哦，说看到明年的假都想离职。从他上传的照片可以看到，在116年国定假日当中，端午节是6月9号礼拜三，中秋节9月15号礼拜三，教师节9月28号礼拜二，都只有放一天，没有连续假。那其他国定假日则包括元旦连假1月1号到1月3号，总共有3天；春节2月4号到2月10号，总共有7天。228和平纪念日2月27到3月1号，总共有3天；儿童清明节连假4月3号到4月6号有4天；劳动节呢4月30到5月2号有3天；国庆日呢则是10月9到10月11号，总共有3天；光复节是10月23号到25号，共3天；行宪纪念日12月24到26也有3天。贴文引发了1.1万人按赞，不少上班族看到六到九月完全没有连假，说哎，只好台风假，千万不要哈！台风现在都不是好玩的哈。那也有人打算呢，用特休凑出连假。对啦，你只能用特休啊。好，那很多网友就留言说啊，六到九月怎么过？没有办法，怎么过？就这样过啊。还有人讲说最喜欢中秋，怎么可以没有连假？对，很多人想要在那一天烤肉，对不对？隔天希望能够睡晚一点。还有人讲说，好，那我知道我的特休怎么用了。然后还有人讲说，7、8月真莫名其妙，半个假都没有，为什么呢？没关系啊，反正中秋之后就有很多连假，不是吗？好啦，这个自己要休，那只能拿自己的假来休了嘛，没办法，这个上班族就只能够做上班族的事情了。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14，继续回到新雅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消防局为了提升紧急救护效能，全国首创了救护派遣后指示数位系统 PAI， 针对急性胸痛、脑中风等急重症制定13项本土化标准流程，有效缩短救护车抵达前的急救空窗期，并协助医院提早预置处置的量能，提升患者存活率，还有后续的治疗成效。
2: 北市消防局救灾救护指挥中心主任严富平表示，救护派遣后指示数位系统 PAI 建制13项标准化流程，119执勤员能根据报案内容迅速判断紧急状况，并视需求派遣适当救护人车出勤，提供及时指导，确保患者在外勤救护技术员抵达前获得适当处置。透过早期辨识与及时指示，让急重症案件能及时通报医院急诊，预置处置质量能。严富平说，
3: 比如说是中风的这个患者，大脑血管的阻塞开始呢，他有一个所谓的黄金这个时间，他可以去施打类似血栓溶解或者是动脉取栓，他都有一定的这个时间。我们去为了去争取救护车抵达之前的这个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执行人员跟这个报案人去做询问。那询问的过程当中，我们大概可以简单的去判断，有可能是这种脑中风的这种状况，就可以提醒我们的出勤救护同仁。那等他们抵达，如果他们很快速的做评估，确诊说是脑中风，那我们就要立即去通知医院，而且要去协调，然后要让他们去启动院内的这个程序，来缩短进阶的处置。
2: 消防局表示，救护派遣后指示数位系统 PAI 114年上线后，全年合计启动16651次，执行率达12.8%，其中疑似脑中风案件通报率由113年的40%提升至46.8%，有效掌握患者黄金治疗时间，大幅增进急重症存活与预后效果，荣获台北市政府创意提案竞赛特优肯定。消防局将持续优化派遣系统功能与执勤员专业救护能力，同时呼吁民众拨打119时保持冷静，配合执勤员询问与步骤指引，在救护车抵达

拿钱及早对伤病患进行施救，让生命之链从119电话铃响的那一刻就开始串接，并建构起到院前紧急救护网，共同守护市民宝贵生命与安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下跌13.97点，来到65128.81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7.72点，来到7033.92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23.50点，来到24951.46点，上证指数下跌17.10点，来到3934.40点。在

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 31.53， 兑换人民币 4.685， 兑换港币 3.995， 兑换日元 0.2037， 兑换欧元 36.56， 兑换澳币 22.67， 兑换英镑 42.6， 兑换纽币 18.37， 提供参考。好，台北市通过了防治偷拍自治条例哦。二力集团爆发偷拍案之后呢，台北市议会推动了相关的修法。9号台北市议会大会通过了台北市公共场所防治隐匿式摄影自治条例。台北市议员许淑华表示，这代表台北市走在全国最前面，为市民的隐私跟安全多加一道防线。法务局表示，市府预计年底发布施行的目标，也会提早启动相关业者辅导的相关规定。法务局表示，在法规正式上路之前，会提早启动相关的业者辅导，协助公共场所还有医疗院所场地管理人清楚掌握每个月的检测、证据保全等新的规定，确保自治条例实施后能够无缝接轨，为市民打造安心的空间。

0: 有一份薪水真高的头路，爱去东南亚。
1: 小等嘞，新确定这间公司有合法无？找头路爱注意，唔当让人骗骗去。
0: 伫网络即间买物件，促销订单爱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过会当拍折。
1: 伫网络买物件 ，ATM 加网络银行无法得促销汇款，嘛无法得促销订单，这拢是诈骗。
0: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
1: 干么遐好嘅代志，好赚风险一定较悬。爱说伊，这是假投资，真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提醒大家诈骗真侪款，小心保财产。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保障消费者权益，减少不动产交易纠纷，租买契约应确实揭露住宅或建物专有部分与产权持有期间或持有前曾否发生或知悉有凶杀、自杀、一氧化碳中毒或其他非自然死亡情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地震局提供。
3: 都定哪有这册啊？
4: 啊，就今仔经过恁学校卖教材推销，讲买这互你读，保证有好成绩，所以我就买啊。
3: 这册拢是旧的呢，而且伊安尼推销，老师有讲哦，这是鸿门交易，会使伫七天内底无条件解约退货哦。
4: 好，我把握机会，七天时间赶紧来退货解约。
5: 鸿门交易，爱说你把握七天的解约期。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继续回到下午的3:00，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台北市议员汪志斌下午在市政总咨询表示，台北市共计100,000个五大管线大型人孔盖哦，60%设置在路面上，但具有抗滑的孔盖大概只有1.6万个，不到30%。近6年造成滑倒交通事故累计就有101件，要求全面改善。公务局也承诺呢，将全面清查并且改善看滑的标准。王志斌指出呢，机车穿梭在市内区内的大街小巷，如果人孔盖没有经过防滑处理，雨天行经真的很容易打滑摔车。而从1999陈情资料发现，108到114年各管线单位孔盖遭投诉造成滑倒事故累计就101件，其中29件导致民众不同程度的轻重伤哦，甚至还有人呢这个3个月哦行动不便。王志斌表示呢，特别是还是有超过70%的路面孔盖没有施作抗滑涂层，令人难以置信。孔盖数最多的是属于卫工处，只有两成多有抗滑。另外第二名是台电的人孔盖，虽然属于中央，但管辖是台北市。台北市公务局对于这个数量，他认为是掌握不足。台北市公务局长黄一平表示，目前台电有1.5万个孔盖，分布在台北市各行政区。目前孔盖的抗滑，除了改善抗滑系数，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加深纹路，也可以具备抗滑效果。公务局将会对全新的孔盖做全面清查，包括设置的年限、涂资、抗滑，也将会定出改善目标跟完成的期程。好，我们来看一下新北市五股区新城6路一处深埋大概有6公尺，长33。

尺的污水管线，经过例行检查发现管体呢已经腐蚀严重，而且有渗漏水的情形，恐怕会影响到路面结构跟用路人的安全。新北市水利局立刻采用免开挖、区段整建、螺旋内侧工法办理修缮，透过既有的人孔施工，只用一天就完成管线的更新，有效降低交通冲击，并且确保污水系统稳定运作。水利局长呢宋德仁表示，这个地方地下空间密布了自来水、电力、电信跟瓦斯各类的民生管线，施工条件可以说是非常的严苛，如果采用传统开挖挖管或重新推进方式进行修缮，除了需要投入大量人力机具跟施工经费，工期预估也要长达2到3周，施工期间务必会占用道路影响周边居民，而且地下管线交错更会增加施工的风险还有不确定性。所以这次呢采用免开挖的区段整建螺旋内衬工法，只需要呢利用呢既有的人孔就可以进行施工，结合 CCTV 管线检视及现场的状况判读，依照管线实际劣化情形精准安排修缮作业，不仅有效提升了维护效率跟施工的可控性，更将原本可能长达数周的工程大幅缩短到一天内完成，避免长时间道路开挖跟交通的冲击，同时也节省工程的经费，展现免开挖修缮技术还有在都市环境当中的高度效益。新北目前拥有长达2693公里的污水管线，还有超过79000座人口设施系统，可以说是居全国之冠，也代表庞大的一个维护管理责任。

时间来到下午的3:37，继续回到现在的3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方面的讯息。好，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冈山交流道交通拥挤，地方争取设置第二交流道，历经了多次的流标，冈山第二交流道工程终于发包动工了，预计下个月会举办动土仪式，双向呢六车道也将拓宽为8个车道。高工局简报表示，工程总经费49.1亿元，工程期需要1500天，预计可以在2030年底完成。冈山交流道上下班时间长，是大排长龙，未来还会增加桥头科学园区、白埔产业园区等车流，为疏解呢冈山交流道车流呢，包括立委邱志伟在多年前就设置了。要设置所谓的冈二交流道，历经驳回重提，终于在2023年获得行政院核定建设计划，2024年核定经费。好，在中职富邦悍将跟魏全龙昨天在大巨蛋交手啊，没想到在比赛进入8局前，场内居然出现了一只老鼠，工作人员跟球童忙着拿纸箱围堵，有观众就酸了，至今呢还是没有解决老鼠之乱哦。那这个国民党籍的议员游淑慧今天在脸书表示，老鼠成为比赛焦点，有人觉得有趣，但是从场馆管理的角度，真的要认真面对。尽管远雄回应表示，园区内平时都有定期执行病媒防治跟鼠害监测。因本次事件将进一步扩大防治范围，全面清查可能路径跟区域，加强餐饮的管理、废弃物暂置区呢等重点区域，持续强化环境管理，维护安全的观赛环境哦。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先生本爱变得很开有自信，
2: 先生刚爱好为家的重推，
3: 先生平爱看到未来的梦想。
4: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的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三人的无穷样的色彩。带电机头成为一百分的气架，教育部近视每天量一百分的线呢。今月十四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是孟先生偏爱头成为心管度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路况及时报。好，新北市新庄区西胜街201巷22号有住宅火警哦，提醒大家行进时候稍微留意一下。Nova Nova Prisoner's Song。我们要休息喽，待会6分钟英语新闻再回来。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哦，厝内这顿哦，吃到真青草了。
3: 爸，有合你的胃口就好。
2: 吃饱哦，能够下一件粉的哦，快乐是神仙。
3: 爸，囡仔在边仔买啦。
2: 呀，我得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4: No smoking。
3: 我是苏彦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Amy， 你回来上班哦，啊，你囡仔啥物过啊？
7: 阮翁啊，
6: 恁翁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哦。
7: 对啊，因为伊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麦当无顾虑的陪伴囡仔大汉。
6: 哇，赞哦！
7: 父母同款拢是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青年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6: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东北季风影响，水汽增多，基隆北海岸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还有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是多云，午后山区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多云或多云短暂阵雨，24到27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29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晴时多云，24到28度。

0: 外岛方面晴时多云，25到27度。
1: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3.1，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台股今天下跌242.87点，收在46,940.49点，成交金额新台币7,139.72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买超，合计卖超了503.11亿元，自营商卖超了137.63亿，投信买超了17.86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383.34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甲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互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8: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9: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我们来看一下中钢的营收。中钢呢，在10号公告，8月份营收279亿，年增 12.9%， 加上金九银十旺季需求发酵钢价呢转强，第四季营运看升。法人指出，全球钢市基本面正向发展，从最上游的煤铁矿到下游各项钢铁成品，行情涨势延续不断。接下来中钢越来越好的格局确立哦。中钢也公告，八月份合并营收279亿，跟去年同期247亿相比，年增12.97%，累计前八个月营收2256亿元，年增3.8%。法人表示，中钢八月份营收年增幅度近13%，明显优于前八个月累计增幅3.8%，显示近期出货跟营收动能改善，为第四季旺季提供好的起跑点。中钢后市乐观，但不能只看营收的成长哦，真正决定第四季获利的关键要关注呢，这个钢价涨幅能不能够追上原料成本，尤其是金煤呢，短期急涨，中钢涨幅要能够顺利转嫁，同时配合

0: 您有居住在不同县市的亲友或长辈申请当地的长照服务吗？1966长照服务专线提供便利的长照单一窗口，五分钟之内通话免付费，一通电话留下资讯，让长照服务就近到您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2: 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1: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2: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3: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4: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我从台北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6: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房贷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房贷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5: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6: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 Bobby。
4: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到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548元，贬值4.3分，成交金额19.39亿美元，提供参考。好，来看一下贝森特把日元喊得太高吗？日银升息一码还不够，市场恐怕嫌还不够鹰派哦。日元急升正把日本银行央行推向更难拿捏的升息局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接连力挺日元，也推高了这个市场对于日银升息的期待。如今市场几乎笃定下个星期升息一码，如果后续讯号呢不够鹰派，日元反而可能会回吐涨幅哦。日元在礼拜四亚洲早盘升值0.1%到153.43，市场对于日本银行下周升息的预期持续升高。交换市场呢日前反映日银9月18号把政策利率从1%调高一码的几率大约97%。日银审议委员曾一行呢，这个周四表示，基础的通膨已经非常接近2%，金融环境还是宽松，日本银行将继续升息，避免通膨明显超过2%。日本最近公布的数据也为升息提供更多理由。第二季经济成长率上修到年率1.4%，七月份薪资则以近30年最快速度的成长。另外一方面，伊朗战争推高了燃料、化学品、运费跟肥料成本。曾一行警告，这些涨价未必只是短期的冲击，也可能形成更持久的一个通膨压力。不过贝森特把市场预期推得太高，也开始引发疑虑。日本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均田制作呢指出，那么部分投资人甚至已经反映升息两码或连续升息的可能性，这些预期恐怕都过头。如果日银下周只升一码，却没有释出足够鹰派的后续讯号，日元呢近期涨幅可能会迅速回吐。更大的风险来自于日元套利交易，投资人常年介入低利的日元转投其他高投资收益哦。那么一旦日元急升，这些部位可能被迫大举平仓。2024年日本银行收紧政策一度引爆类似的震荡，日经指数单日重挫12.4%。彭博经济学家木村太郎因此警告，贝森特如今介入日本银行政策是在玩火。

贝森特近年来也以同样方式试图压低美债殖利率跟油价，但这两个市场都开始跟他唱反调。美债殖利率升到了三年高点，油价站上100美元，相较之下日元目前还是他少数奏效的市场操作。不过呢，市场终究会测试决策者的底线，一旦日银没有办法满足贝森特呢推高的期待，那这波日元升势也可能反过来成为新的震荡来源，提供给您做参考。

好，来看一下门槛最高的申购汉册。新贵股王汉册10号到14号只办理公开申购，预计呢9月22号挂牌上柜，每股成销价暂定在2250元，史上最高成销价。不过呢，中签者落袋之后有望获得大约290万，潜在报酬非常的惊人。不仅中信集团有意角逐，更有网友表示借钱都要抽，引发了话题哦。汉册公开申购作业是在9月10到14号，成销张数1048张，成销价暂定在2250元，抽签日期9月16号，挂牌日9月22，以10号收盘价5235元来看，中签者等同于现赚至少290万，惊人报酬也引起大型集团的注意。中信集团日前先后公布，中信金控还有旗下台湾人寿都将分别以20亿、21亿上限参与竞拍。虽然投资人在进行申购期间得先准备225万，让不少网友都哀嚎不缺报酬。

缺的是抽签用的225万，但有网友说啊，这个当买乐透没中也才花20元，有什么好纠结，所以借钱也要抽。不过有网友提醒哦，新贵股的这个股价波动比较大，虽然目前预期报酬至少200万，但是如果遭到剧烈波动也可能反被套牢。而评估是否参与申购，有人指出可以观察到11号汉测第一波竞拍价格结果是不是有预期的报酬哦，然后再评估是否要进场。半导体晶圆测试解决方案业者汉明测试系统八月份营收是5.03亿，年增114.78%，累计前八个月合并营收达到31.7亿元，较去年同期成长125.94%，提供参考。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3: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2: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3: 那我该怎么办呢？
2: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0: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八九十，健康一起扣。
1: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2026台北温泉季10月22号到26号在捷运新北投站周边热力登场，北海道冠军舞团、汤泽艺伎共襄盛举，更有温泉美食、即将享优惠、明华园、悠悠同乐、金曲之夜、花浴衣、歌手演出，邀您走进新北投，感受温泉与台日文化无限魅力。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3: 猫空寻宝小队集合喽！9月19号到10月18号，猫熊猫躲猫猫萌力出击，跟着藏宝图探索猫空商圈五家店，找出藏身其中的猫熊猫，完成集章任务并且打卡三家，就可以兑换500元商圈抵用券，数量有限，快出发！带小朋友携手解锁惊喜，搭缆车上山，品茶赏景追夕阳，破解线索，成为最萌寻宝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商业处提供。
4: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得养严，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5: 其实都有破坏名誉的，从民用名录强权唔会从就转起，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嘅广告资源，做得讲嘅电影嘅影视诈骗、粉片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断养严么？
4: 当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用用路，强存不会冲走。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9月10号星期四 News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台北市民权东路民宅一楼办公室突然坍塌进水，现场封锁警戒中。而重启安检渴望提前，公民心表示确保人员安全就可以。台湾人口连续32个月负成长，前8个月新生儿年少超过1.1万人。梅毒今年1到8月增加6900例，较去年同期提升3%，确诊两大族群达到70%以上。俄中美11月也拟三方会谈，普廷先通话川普，澄清并没有侵略欧洲的计划。台北市中山区民权东路2段92巷一处的二楼民宅，下午一楼室内地面疑似遭到掏空下陷，涌进积水，屋内办公用品倾倒，乱成一团。事发时屋内人员逃出，没有人受伤。因为临近一处建筑工地坍塌，原因还仍有待调查。警消也出动了消防车1辆，人员4个人赴现场了解，警消已经封锁现场进行处理。核热厂重启有进展，台电表示干除设施测试结果10月就可以完成测试，并且送核安会审查，争取年底前取得干除运转执照。台电同时打算炉芯移出部分用过的燃料棒之后，就启动反应炉的自主安全检查作业，速度比经济部原本安排的还要快。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只要人员安全可以确保就可以。内政部今天公布了最新统计，截至今年8月底，台湾人口数23,224,721人，连续32个月是负成长。8月份新生儿数7,492人，较上年同月减少了972个人。今年前8个月新生儿共61,742个人来看，相比去年累积到8月达到72,778人，减少超过了1.1万人。依照卫福部机关署监测资料，今年1到8月份国内梅毒新增6900例，较去年同期6702例增加3%，而且先天性梅毒病例通报数今年也呈现增加的趋势。今年1到8月总共通报了68例，虽然低于去年同期79例，但还是高于2023及2024年同期的22例及39例。机关署发言人林明诚说，先天性梅毒今年通报数高，确诊人数可能增加，但新生儿必须追踪15个月才能确定是否有确诊，只有持续早期发现个案，尽速提供适切治疗，

才能够有效预防梅毒的传播。疾管署表示，今年一到八月，国内梅毒新增6900例，比去年同期6702例增加3%。确诊个案以男性78%，即15到44岁70%为主；女性则是以15到24岁。年轻族群梅毒通报数分别是1538例及1340例，较去年同期增加4%，显示国内梅毒疫情急需要关注。俄罗斯克里姆林宫9号表示，俄国总统普廷跟美国总统川普8号通话，讨论到今年11月在中国深圳亚太经合会期间，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俄中美三方峰会的可能性。普廷在电话当中告诉川普，俄罗斯没有侵略欧洲的计划，并称关于俄罗斯威胁的外界传言，只是为了欧洲国家扩大援乌的借口。

路况即时报。好，在台68线南寮竹东东向14到15公里哦，琼林匝道口有数袋砂石掉落，提醒大家。另外新北市三峡区复兴路399号，就是在恩主公院这边前面号志灯坏掉了，四面不亮，请大家多加留意。魔力红 Beautiful Goodbye， 明天见。

0: 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1: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0: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1: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哎，你在做什么？
4: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3: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4: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3: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耶。
5: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0: late tonight, so don't stay up and wait for me, okay?
1: Where are you?
0: Wait, say that again?
2: 傍晚的5:01，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今天的第一首歌叫 The Call， 新好男孩的作品。那今天3C 迷们应该会觉得，哇，我这个新手机好像很不错哦，但是也好像很贵。折叠出来了，各位苹果迷们，7万多块的售价，你可以吗？好了，总之不管你可不可以，会可以的就可以。他买的已经不是手机了，好不好？基本上效能都过剩，他买的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了。好了，歌曲过后，待会节目要正式开始了。新好男孩这首歌叫《The Call》。

0: 好，5:04，关心一下目前呢在道路状况，天气还不错啦，外面，所以应该是没有下雨的哦。相对来说，可能车子会比较少一点点，但是台北市哦，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依旧是车子很多的哦。如果有经过这边的话，要注意一下哈。然后另外要关心到的呢，这边台北市稍早就市民高架往西东新路路口砸到有2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在说是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么其他的路段，在国一的北上呢，无堵出口连接车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已经是顺利排除了。那接下来的下班时间还是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哦，车子应该还是不少了，但是没有下雨，应该今天相对来说会比下雨天来的好走一点。嗯，通常是这样，但还是要注意安全咯。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苹果 iPhone 18 Pro 系列，还有第一款的折叠机 iPhone Duo 正式亮相了。这应该是今天大家很容易被洗到的一个，不管是社群网站啊，还是新闻啊，都会关注到的一个焦点。那也可以是大家聊天的一个话题了。毕竟 iPhone 呢，大部分的人可能使用手机上面的确是占了大多数嘛，基本上就是 iOS 阵营呢跟 Android 阵营的两大派。所以 iPhone 这边哦，我想陆陆续续大家推出了，那就是我什么时候可以买到？电信三雄陆续启动了一些预约啊、预购啊，或是电信业层电信业高层啊，他们去看好这个 Pro 系列哦，持续扮演这个高阶换机的主力。那加上折叠 iPhone 是首度加入战局哦，虽然说这个价格部分受到这全球晶片成本上扬的影响调整哈，不过他们还是看好今年高阶 iPhone 销售的一个动能啦。但是这个售价真的是金价不秀呢哈，你知道吗？这个 iPhone Duo 折叠手机啊，它就是如果是256G 的哦，台湾的售价它这样是74,900，将近75,000哦，这价格不得了。然后呢，如果是 iPhone 18

Pro 或者是 Pro Max， Pro 系列的话最低是44,900，那如果是 Pro Max 最低的话是49,900，那这都是 256G 的。可是现在用手机你买 256G， 就像我老婆一样，她那个 always 是在满的状态，除非你很积极的去整理去删除你的比如说照片，因为基本上现在所有的东西你拍照录影那个占据的记忆体都很大。

上都是破五万了。哎，破五万，一个人有时候一个月薪水不见得可以拿到嘛，对吧？它确实就是一个蛮昂贵的，算奢侈品吗？也不算哎，它算是一个生活必需品。那当然，可能你就会觉得，那我不要买18，我买17嘛，对吧？往前一代，但可能也便宜的价格也不会到真的多便宜。好，总之呢，中华电信有宣布下午3点到5点，刚刚有讲开放了 Pro 还有 Pro Max 跟首款的折叠新机 iPhone Duo 的限量的网络预约。然后呢，这个18 Pro、18 Pro Max 会在18号的上午8点开始全台开卖，很快哦。iPhone Duo 的话，折叠新机是10月23号上午的8点。至于远传电信，早上10点就已经开放了这个新机的人气票选，礼拜六晚上8点开始，也会跟苹果官网同步开放新申办续约西马用户的预购。至于台哥大呢，明天上午11点开始，在全台和网路门市会开放18 Pro 跟18 Pro Max 跟 iPhone Duo 这些的预约。那12号的晚上8点开放这些的预购，16号开放 Duo 的预购。所以18 Pro 系列晶片效能提升嘛，所以你说顺畅度、续航力、散热其实都有感升级，但是有感升级到底是不是你需要的不晓得，可能在省电上面或许会真的是有差吧。好，那那个缩小的动态岛也进一步提升，如果是追剧族还是你的手游玩家，你的视觉体验一定是会比较好的。那么这个机械式可变光圈的主镜头啊，是今年一大亮点，它会透过物理来控制进光量，让你的拍摄品质是再升级的。那当然全球晶片价格是上扬的嘛，所以台湾股票很涨嘛，对吧？那是半导体，所以 iPhone 的新机价格就有所调整。不过这一次硬体跟使用体验都有感提升啦，远传这边是乐观看待今年的销售情况。那至于 iPhone 18没有在这一次发布范围里面，所以也说到其实以前呢 iPhone 新机上市市场反应观察，其实 Pro 系列通常是开卖最抢手的型号，那今年有 iPhone Duo 这样的加持，所以预期还是有带动果粉换机的一个潮流。那下个月开卖的 iPhone Duo 他说不管打开还是你盖起来，内萤幕跟外萤幕长宽比例都维持在1:1.4，你在看影片、你在看杂志、你刷社群媒体都是满版，并不会因为你有巨大黑边浪费到版面，所以该是预期会带来一波抢购潮啦。7万块，你说买身份地位可以啊，对不对？你也不用买什么房子，然后你也不用买什么就是宾士、保时捷这种昂贵的车款，开着 Toyota， 然后呢用 iPhone Duo 可以，对吧？毕竟它才是你最日常每天都拿出来用的，你车不一定要每天开嘛，虽然房子就是你可能每天回家，但你可以租嘛。好，就是可能现代人思考逻辑会比较像是这样子啊。所以你会换吗？你会去比如说续约绑约绑个2年半3年，还是买空机各种，然后还有颜色调嘛，期待一下咯，开始看看身边有没有人会换。可是如果你换 iPhone 18 Pro 或18 Pro Max， 可能新色你才会知道它是新手机，如果你买的是比较普通的颜色，哎，不见得分辨出来，但你买 iPhone Duo，身边的人很快就会知道，哎呦，你这是新手机啊。

好，讲完了手机，接下来关心到的是这个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最高180,000元哦。这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了这样的一个补助调整方案啦，现行每个月新台币10,000元补助提升到15,000元，全年呢最高是180,000元，拨款周期也调为1年2次，缩短了家属垫付的时间。那补助从14号开始申请。然后另外，身心障碍者住宿式照顾费用的补助呢，每个月同步呢是提高5,000元的。这如果家里有需求的话呢，应该是还蛮重要的一则讯息哦。因为之前呢，这个每人每年最高新台币是12万嘛，所以行政院会今天通过的这个补助方案，就把它拉高到18万。那因为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所以政府从今年开始推动长期照顾10年计划3.0。行政院长卓荣泰就说了，政府首年投入1153亿元，以过去长照2.0阶段已经部件发展的多元服务资源作为一个基础，持续强化医疗还有照护这样的一个衔接，以及呢对中重度的失能者照顾和家庭的支持。那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除了调高补助额度，也回溯到今年1月1号开始适用哦，同时还简化了申请审查和核发的流程，让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多元的优质服务。那今天通过的住宿式服务机构使用者补助方案是针对什么样的人？需要24小时密集照顾、入住住宿式机构的中重度失能者，所以追溯到今年1月1号开始，每个月补助就增加5,000块，从14号开始申请。所以如果家里有这样子的需求，这个真的是要好好的去利用一下喽。好，来听歌，这是萧亚轩的作品，叫做《倒数》。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 Echo。
1: 好，我们来关心台积电。台积电八月份营收，冲上了5148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啊！那比七月的4675.8亿元增加10.1%，也比去年同期的3357.72亿元增加了53.3%。所以人工智慧需求强劲，那加上智慧手机的新机备货需求升温，这是推升他们八月份营收创高的一个主要动力了。所以在台积电七月八月营收合计达到了9823.86亿元。第三季呢，他们预估啊，美元营收会是446亿到458亿美元。那假设平均汇率是1美元兑新台币32元，就推估台积电第三季的营运目标啊，可以顺利达成，也不排除有机会超越目标。台积电预期在2026年的美元营收增幅，渴望微幅超越40%。因应客户的强劲需求，台积电2026年的资本支出也将会达到600亿到640亿美元。期待。股价一飞冲天，对不对？如果你是他们的投资人，是他们的股东的话，然后相信魏哲家嘛，明年换新家嘛，有机会吗？加油，好吗？

Hebe 田馥甄，歌曲叫做《魔鬼中的天使》。我们等一下休息一下，在下个段落大台北的声音，我们继续回来。这是汪苏泷的歌，讲个笑话。

0: 典的方式爸爸讲，到底你安怎做呢？
1: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0: 电器离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1: 电费选用 LED， 省电明亮我上高。
0: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可以。

0: 更多新店好撇步，跟著这林分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林冠树广告。
1: 解决纠纷，公公干哪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啦，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处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益提供。
2: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佫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佫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4: 哎呦，劳工主题，我做真多。
5: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5:34，台北广播电台 FM93.1。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尚恩，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哦。台北市呢，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道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也是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车多，民权东路往西复兴到承德也是车多的，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哦，重庆北路往南湖东街到国道目前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1: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大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啊，为了要表达对这个国军弟兄姐妹保家卫国这样的一个崇高敬意还有感谢，北捷油气公司呢响应台北市政府兵役局的115年度进军优惠活动，即日起到12月31号，猫空缆车、台北小巨蛋、冰上乐园还有儿童新乐园这些油气场馆，针对现役军人包含替代役还有军眷，推出了专属的免费专案呢。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捷油气公司表示，国军官兵长期以来站在第一线，守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为人民提供最坚实的后盾，为向全体国军及替代役弟兄姐妹致敬，同时感谢默默支持的军眷家庭，特别规划横跨秋季至年底长达4个月的优惠专案，邀请军眷亲友一同走出户外，共享温馨休闲时光。北捷油气公司管理处公关媒体部管理师周芳如说，
2: 为表达对国军弟兄姐妹崇高敬意与感谢，即日起至12月31日活动期间，现役军人含替代役或军眷本人凭相关证明文件至猫缆、台北小巨蛋、冰上乐园、儿童新乐园即可享免费游玩体验，并可携带最多4名亲友一同参与。更多活动详情与优惠，请至台北市政府兵役局活动官网查询。
1: 周芳如表示，北捷油气不止经营场馆，更传递城市的敬意与温度。无论从猫空缆车欣赏高空美景，还是到台北小巨蛋、冰上乐园快意驰骋，或是在儿童新乐园欢乐游戏，兼具休闲运动与亲子互动等多元形态，邀请国军官兵与家属利用假期放松身心，点亮一段段温馨欢乐时光。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啊，台北市青年局举办了全台最 AI 职涯博览会，9月12号上午10点到下午5点，在台北世贸艺馆登场，以 AI 加持职涯加值作为一个主题哦，吸收将近150家的企业，提供多元职缺和实习机会，邀请青年带着履历走进世贸，掌握 AI 时代的职涯新机会。青年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北市青年局表示，职涯博览会是支持青年探索职涯、接轨职场的重要活动。今年因应 AI 时代趋势，特别导入 AI 职涯服务，吸收近150家企业，涵盖科技、数位、金融、零售、消费品牌及跨域产业等领域，并首度整合5大 AI 职涯服务，提供多元职缺与实习机会。职涯资源科科长萧任涵说。
2: 台北市政府青年局将举办全台最 AI 的职涯博览会，吸收150家企业，涵盖科技、数位、金融、零售、消费品牌及跨域产业等领域，提供多元的职缺与实习的机会。首度整合5大 AI 职涯服务，有 AI 履历鉴检、AI 形象拍照、AI 趋势人才职缺专区，还有 AI 职涯讲座。另外有一个特别的亮点，是我们邀请到韩国美学色彩鉴定及形象管理老师，提供现场的咨询服务，搭配 AI 分析，打造最适合职场的专业形象。从求职探索、面试到专业形象，一站完成 AI 时代的求职升级。
1: 青年局表示，全台最 AI 职涯博览会9月12号在世贸艺馆登场，无论是探索职涯方向的学生，准备踏入职场的社会新鲜人，或是思考转职跨域发展的青年，都能透过博览会掌握企业需求与产业趋势，直接与企业交流面谈，找到适合自己的职涯机会，邀请青年朋友现场与企业面对面。

交流，掌握 AI 时代人才需求，从认识产业、探索方向，到做好求职准备，为下一份工作提前布局，抢先掌握职涯机会。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大家好，我们是化学猴子。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好，接下来这个消息啊，台北市消防局为了要提升紧急救护的效能，全国首创了这个救护派遣后指示数位系统，针对急性的胸痛、脑中风等急重症，制定了13项本土化的标准流程哦，有效缩短救护车抵达前的急救空窗期，并且协助医院提早去预置处置量能，提升患者存活率以及呢后续的治疗成效。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2: 北市消防局救灾救护指挥中心主任严富平表示，救护派遣

0: 后指示数位系统 PAI 建制13项标准化流程，119执勤员能根据报案内容迅速判断紧急状况，并视需求派遣适当救护人车出勤，提供及时指导，确保患者在外勤救护技术员抵达前获得适当处置。透过早期辨识与及时指示，让急重症案件能及时通报医院急诊，预置处置量能。严富平说，
1: 比如说是中风的这个患者，大脑血管的阻塞开始呢，它有一个所谓的黄金的时间，它可以去施打类似血栓溶解或者是动脉取栓，它都有一定的这个时间。我们去为了去争取救护车抵达之前的这个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执勤人员跟这个报案人去做询问。那询问的过程当中，我们大概可以简单的去判断，有可能是这种脑中风的这种状况，就可以提醒我们的出勤救护同仁。那等他们抵达，如果他们很快速的做评估，确诊说是脑中风，那我们就要立即去通知医院，而且要去协调，然后要让他们去启动院内的这个程序，来缩短进阶的处置。
0: 消防局表示，救护派遣后指示数位系统 PAI 114年上线后，全年合计启动16651次，执行率达12.8%。其中疑似脑中风案件通报率由113年的40%提升至46.8%，有效掌握患者黄金治疗时间，大幅增进急重症存活与预后效果，荣获台北市政府创意提案竞赛特优肯定。消防局将持续优化派遣系统功能与执勤员专业救护能力，同时呼吁民众拨打119时保持冷静，配合执勤员询问与步骤指引，在救护车抵达前及早对伤病患进行施救，让生命之链从119电话铃响的那一刻就开始串接，并建构起到院前紧急救护网，共同守护市民宝贵生命与安全。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首歌叫《夜》，来自纳卡西子。外面似乎有开始下雨的状况，哎，哇！大家如果现在在外面的话，要留意自己的安全哦。这首歌来自黄义达，叫《蓝天》。等一下 ，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1: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

0: 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目前台湾已经禁业雨季，这嘛是容易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各家的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傍晚6:11，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0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台北市这边是南港联络道往国三车子很多，还有永福桥你要往永和的话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忠孝桥往三重单纯下班车流也是让车子非常的多，速度比较慢一点。国道三号在北上中和出口匝道车子很多，那有很多车呢也还插队啊，这是比较不 OK 的行为。然后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多，建国高架往北南京到圆山，还有民权东路往西复兴到承德也都是车多的，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车多不好走，重庆北路往南这是湖东街到国道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台北大巨蛋啊，这个9号昨天晚上举行中华职棒赛事嘛，那场内出现老鼠乱窜啊。远雄巨蛋公司回应了，园区启动了全面巡检清消和病媒防治作业，也加强了餐饮的后场垃圾暂存区还有装卸动线的一个管理。就中华职棒魏全龙跟富邦悍将昨天晚上啊，台北大巨蛋交手，场内有老鼠闯入，工作人员啊连忙用纸和水桶工具做围捕，然后看到那个照片啊，你就会觉得天啊，真的是挺奇妙的一个插曲。那当然，远雄巨蛋公司就说了，会持续强化环境清洁了，还有垃圾清运和病媒的监测，也会和活动的主办单位去研议强化餐饮和废弃物的管理规范，同步的加强观众啊垃圾分类和回收的宣导，确保后续国内外的赛事都可以顺利进行，维护这个观赛的环境安全了。如果你昨天刚好进场看到这一幕，应该算赚到了。这种插曲，不是随便都看得到的。好啦，听歌，这是 Selina 跟萧煌奇，一人水一行。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6:18，好，继续要跟大家讲到，你知道八月份啊，欧洲联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说，八月今年啊是有记录以来全球最热的一个月啊，海洋温度也创下了前所未见的新高纪录。那么西欧地区啊，则是度过有史以来最炎热的夏季啊。所以联合国也警告哈，在人类摆脱对化石燃料依赖之前，其实地球只会持续深入这个未知的领域啊。那么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的观测资料追溯到1940年，

不过这个冰心、树木年轮和珊瑚骨骼其他证据，让科学家得以将当今的气候置于更久远的历史背景下来进行考证。他说，至少过去10万年间，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像今天这样炎热的高温。今年8月，全球的平均气温是摄氏16.96度，是比2023年7月创下的单月纪录高出了摄氏0.01度。那因为两者差距非常小，所以哥白尼也考虑把这两个月份呢是并列最高的一个纪录。所以天气真的是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因为6月到8月也有一些这个严重的热浪哦，导致说英国这边啊，就是学校停课啊，河川干涸啊，土地干燥哦，也容易引发大规模的这个野火的部分。那么欧洲监测平台 Euromomo 也估计有7月中旬到8月中旬之间，欧洲啊因为高温造成的超额死亡人数其实也超过了32000人。所以这个气候变迁的一个状况呢，其实也不是只有说哦是有这个极端气候，光是直接热也是热了非常多人生命就这样子流逝掉了。继续保护我们的地球好吗？一起努力。陈芳语，歌曲我会再想你。

是陈芳瑜，我会在想你。哎，新闻说，川普啊，空前的选举支票要抢救他其中选项，要普发$5,000呢、欸，哇，$5,000，那十几万台币、啊，不得了，对吧？台湾普发10,000嘛，对不对？10,000台币，他$5,000，合理吗？可以吗？我是觉得不太妥当了，真的是开这种支票，我真的不太理解。他说这是川普红利，哎。来听歌，廖文强，那就别再做梦吧。待会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特选焦点，接邀请到是 Music Kids 儿童古典音乐节的一个要聊这件事情。那我们邀请到是 Music Kids 创办人孙家聪，跟大家好好的聊聊这个即将在中秋节在台北跟大家见面。如果你有孩子的话，好好的听一下。我们待会回来。

0: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1: 就懒得用呗。
2: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1: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2: 零钱不要宅在家，
1: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3: 好棒棒。
2: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4: 妈，那家一行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5: 做阵个就忙加机器，
6: 你成日忙做家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生命，还要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销牌照也着处分。像生意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8: 老师教。

0: 我学会解决冲突，
1: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介绍一档我看到之后觉得非常吸引我的一个活动，叫做 Music Kids 儿童古典音乐节。那今天要好好跟大家来介绍这个活动，我们邀请到的呢就是 Music Kids 的创办人孙家聪来到节目当中，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我想问一下，我刚刚这个发音是对的吗？Music Kids
1: 是的，
0: 是的，没有错。那 Music Kids 儿童古典音乐节这个活动其实是Music Kids 举办的，对不对？
1: 是。
0: 那 Music Kids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单位呢？
1: 好，我想可能跟听众朋友们大概说明一下，就是Music Kids 是一个在3年前成立的一个专门为了要推广古典音乐给小朋友们而成立的一个组织。那其实它是属于在2006年就成立的 Music 下面的一个分出来的品牌。那 Music 这个公司呢，其实我们从20年前开始成立以后，就一直在做推广古典音乐跟古典音乐相关的活动。
0: 对，
1: 包含我们曾经有办过古典音乐的杂志，后来也转型成为线上的这个数位平台。在3年前的时候呢，我们把目光放到年龄层更小的这个群众上面，所以成立了这个 Music Kids 的品牌。那这个品牌成立之后呢，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就是希望能够把古典音乐，过往可能大家会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印象，觉得说古典音乐好像不是这么容易亲近。所以呢大部分的古典音乐推广的活动都停留在比较成年人的一个范畴里面。
0: 对，
1: 我们想要打破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因为事实上儿童或者是小朋友们，他们对于音乐或对于任何知识的吸收其实是比成年人更不带有任何有色的眼光的。所以我们认为让小朋友在年纪还小的时候就有机会来接触古典音乐或者是好的一些表演艺术的活动，我相信对他们在未来的成长的一个路上一定都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帮助。所以 Music Kids 这个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希望能够把古典音乐带到小朋友的世界里面。所以我们在3年前成立了这一个品牌之后呢，我们马上就开始每一年都举办一个比较大型的古典音乐的活动，就是我们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
0: 是。
1: 好，那今年是在9月份的时候会来举办，是一个为期3天的活动。
0: 对，那这样子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一直以来推广古典音乐嘛，然后到了3年前开始把目光聚焦在可能年龄层更小的这样群众上面，但是一定是比如说你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可能谁生小孩了才会有这样子的目光转换吗？是吗？当初怎么样子去转到这样的群众上面，那个灵光一闪是怎么来的？
1: OK， 我想主持人的这个预测都说明都非常的精准。
0: 有人生了是不是？
1: 实际上真的是刚好在那一个阶段，我们自己公司里面有很多女性的同事们，他们都不约而同，就是在差不多那几年的时间里面就都有了小朋友。
0: 对，
1: 那加上我自己其实也是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有了小朋友，然后小朋友开始进入学龄的一个阶段。从观察小朋友在学习音乐的过程里面，我就真的发现到说其实我们常常都低估了小朋友们欣赏表演艺术或者是聆听音乐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大人们会觉得说小朋友就是应该要听很简单的儿歌，或者是有很简单的旋律，或者是有很明确的一个节奏，他们才会听得懂。
0: 对，
1: 可是实际上我想他们的吸收的能力是远远大过于我们的想象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自己就跟同事们在讨论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也要大胆一点来回应小朋友们这样子的一个能力。是不是也能够把我们在成年人所做的一些推广的活动，当然不能够原封不动的搬过来给小朋友，但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改变，也许让小朋友或者是让小朋友的家长们能够在一个他们觉得更舒服、更没有压力、更没有负担的一个环境下面来聆听。

0: 听的这个音乐或者是好看的表演活动，因此就有了这个做古典音乐节的一个想法。
1: 对，其实我觉得当了爸爸妈妈之后大概也会理解，就是你知道古典音乐的确就像刚刚我们家聪说到的，好像距离比较远，没那么容易亲近。可你知道吗，很多人胎教音乐是不是选什么莫扎特嘛，对不对？
0: 是
1: 就是选古典音乐，这表示它其实有很大的魅力，而且它其实没有那么容易就是让你觉得那么远，你就是去听就好了，没有一定要有什么评论或什么，就是身体的感觉啦，我觉得是这样。那当然关于这次哦要带来的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哦，那我给看了一下，它是有把音乐还有市集哦互动体验，或者是邀请其实像家庭这样的群组一起来参与的这样的一个儿童音乐节。那我蛮好奇的，因为像我看有市集嘛，那有手作课程，有乐器体验、快闪表演等等等，然后这些是属于自由参加的，那当然也有这个表演是售票进场的。实际上大概是怎么样子这个活动的进行方式？大家我来到这边之后，我可以去怎么做、怎么走，然后可以感受到什么东西吗
0: ？OK。我们的音乐节活动大体上是分成三大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会在这个表演场地的大厅跟小厅举办售票的演出活动，那今年我们的售票演出活动总共在大厅会有三档不同的节目，那针对三个不同的年龄族群，那在小厅同样也会有三档的一个制作，那它都是一个比较精致而且互动性比较高的活动，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刚刚尚安您提到的这个在户外市集的部分，
1: 对，
0: 那这个部分是完全开放给观众免费来参加的，也就是不管你今天有没有购票来聆听这个大小厅的表演活动，都可以到现场来参与我们这个市集的活动。那这个市集它的呈现的方式就比较像是一个嘉年华的概念，那除了有一些摊商会来这边做一些商品的贩售之外，那同时我们会有一个户外的舞台，那这个户外的舞台呢会在每一个时段里面都会有一些表演的活动，那这些表演的活动也许是有合唱的，有乐器的演奏，那甚至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这个春风猫哦，它是这个春风卫生纸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会常常会使用的这个它的一个吉祥物，还有三丽鸥的布丁狗
1: 哦，
0: 都会到现场来跟大家做一些互动。那第三个部分呢则是在我们场地我们今年的场地就应该说我们过往三年包含今年我们都是在这个台湾戏曲中心来做举办。
1: 对，
0: 那台湾戏曲中心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个表演场地跟它的户外场地之外呢，它其实还连接了一个叫做台湾音乐馆的场地。那在这个场地里面今年我们在那边也办了很多的小型的活动，那这些小型的活动包含有手作乐器的课程，有跟云门舞集合作的一个肢体律动的一个教学，那还有舞间音乐会，以及跟这个棉豆腐合作的，就是让大家可以躺在他们的这个床垫上面来聆听音乐，这样子的一些表演活动，以及跟台湾音乐馆合作，就是会介绍我们这个台湾的一个作曲家系列的活动。那这些讲座的活动有一些是报名参加就可以，那有一些是要着收一些这个工本的费用。
1: 对，
0: 所以我们的音乐节大致上就是用这三个部分来把它整个串在一起。它有点像是这个我们在讲玩游戏的一个攻略一样，就是大家可以来参考这些音乐节我们所公布每一项活动举办的一个时间，然后自己排出一个可能可以去来走一走的一个行程。那当然我们在户外的这些活动里面也会安排一些闯关的活动，那这个闯关的活动就是只要能够完成我们在这个闯关活动上面所设定的一些工作，那小朋友们就可以收到一些回馈或者是一些奖品。那这个活动其实在过去两年都一直受到很大的好评，那今年我们其实会把它办得更丰富更活泼一点，也欢迎大家来参与。
1: 对，其实真的听起来大家真的是把这个时间留下来，然后到现场去参与，因为刚刚也讲到不论呢你有没有购票进场聆听这样的演出，其实光是我们这些设计到的不管是快闪活动啊，或者是市集，或甚至刚刚讲闯关，其实就很值得爸爸妈妈们如果不知道带小孩去哪里放电，哇这太重要了，就带他去这边走，然后其实你也会感受到大家一起玩，然后大家一起感受音乐，或者刚刚讲到有一些肢体律动等等的，他都很棒。但我现在有一个想了解的，就是因为儿童古典音乐节嘛，有儿童这两个字，我们知道大概是12岁以下，我们都是在儿童这个范畴里面，但是儿童实在是你知道12岁就是婴儿幼儿婴幼儿，哇那其实差很多，
0: 是，
1: 所以你们在

0: 设计这些活动，比如说户外的或者是这些表演的，其实你们也会专门稍微再去做一些分龄的设计，对不对？
1: 是，我们的节目大概在设计上面原则上会分三个年龄族群。
0: 嗯，
1: 那第一个年龄族群就是我们讲的学龄儿童，这个大概是6到12岁左右的。
0: 对，
1: 我们在大厅所设计的一些，或者是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所设计的这些表演活动，原则上学龄的儿童都是很适合来参加的。
0: 嗯，
1: 那当然，我想学龄儿童其实都还是必须要有父母来带着一起来观赏。
0: 对，
1: 那这些表演节目其实我们也非常注重它在演出上面的品质跟内容，特别想要再强调，就是因为我们叫做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个音乐节里面所有的表演活动都会围绕在古典音乐上为主，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会把古典音乐做各式各样不同的一个包装，但是所呈现出来的内容都还是非常原汁原味的古典音乐的，
0: 嗯，
1: 所以我想不但是适合小朋友来欣赏，其实大人们也很适合。
0: 对，
1: 那第二个年龄层我们会把它稍微缩小一点，那这个可能是在3岁到学龄前的这样的一个年纪，
0: 嗯，
1: 那这样子的这些小朋友们他们可能活力非常的饱满，那特别会对一些互动的一些活动会感到兴趣，
0: 嗯，对，
1: 所以我们的节目里面都会设计很多互动的一些桥段，那甚至是有一些手作的一个课程，那在这个年龄层里面其实小朋友们已经有能力或者是在老师或者是家长的这个辅导之下，
0: 嗯，
1: 帮忙之下呢，他们可以去完成一些东西。
0: 对，
1: 那第三个年龄层就是最小的，就是0到3岁的这个年龄层，那我们叫做宝宝，
0: 嗯，
1: 那这些宝宝们我们从去年开始就设计了一个叫做宝宝的交响乐，
0: 嗯，
1: 那这个是在用交响乐团的方式，但是我们所针对的对象其实是0到3岁的小朋友们，
0: 嗯，
1: 所以我们在这个音乐的演奏上面或者是在视觉的一些灯光的一些效果上面都是特别来针对这样子的一个年龄层的小朋友跟家长们来设计的，希望这些宝宝们在现场可以几乎是感受不到压力，然后同时可以很放松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聆听古典音乐，特别是这种最大编制的一个古典音乐，
0: 嗯，
1: 让这样子的一个声响或者是音乐的内容能够在他们年龄还小的时候就已经埋在他们的心中。我想也许长大以后，当然不见得每个小朋友都会接触音乐或者是对于音乐有兴趣或学习乐器等等，可是我想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的内容在他们的心灵里面如果能够留下一点小小的种子的话，我相信未来对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都会有机会产生一些帮助跟产生一些正面的效果。
0: 嗯，因为其实音乐的部分我真的也认为说在聆听上面那个感受啊，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特别的比如说平静，或者是跟着音乐的情绪做起伏，有时候比较激昂，有时候有什么样子带给你的感受，这些都是我觉得对于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他可以去学习的东西，他透过听觉他可以感受到不同的感受，我觉得这就是很重要，因为他们就在探索嘛，探索就是要用感受，有时候就用摸的啊，有时候就用吃的啊，用听的去感受这些差异。那我觉得爸爸妈妈像我自己也会觉得说，好，我们家的小孩可能好0到3岁刚好是这样子的一个年龄层，古典音乐我也不懂啊，那他也不懂，那我们就一起学嘛，我觉得那个一起的感觉蛮好，而不会总是可能爸爸妈妈都会扮演着一个比如说很厉害的角色，然后陪着他教他，不一定我们一起学，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那我接下来还想了解到，因为当然这个整个大环境大家开始讲一个永续的议题嘛，今年我也有看到说，欸，在这次的活动我们也有加入这个永续 ESG 议题的概念，是怎么做，然后是其实有邀请一些伙伴加入，对不对？
1: 是，今年我们在活动里面特别会去想要强调这个 ESG 的概念，当然也是因为我想这些年来我们随着这个 AI 的发展，随着科技的一个进步，
0: 对，
1: 当然这个是我们人类发展的一个主轴之外，另外一个面向就是大家会更去思考我们要怎么样跟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环境能够永续的来共存，所以有这个 ESG 的一个概念。嗯，
0: 对，
1: 那从我们音乐节开始其实一直都有很多合作的伙伴跟支持我们的这些伙伴厂商们，他们其实这些企业们他们其实对于永续的概念都是一直非常强调的，所以在今年我们的活动里面，虽然我自己会觉得古典音乐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 ESG 的一个题材，因为它

0: 就是一个我们人类流传下来已经超过好几百年的一个历史资产。
1: 对，
0: 而且透过这样子的一个音乐表演艺术，其实它可以做到很多类似像心灵环保啦，
1: 嗯，
0: 像是这个教育推广啦，像是平权等等的这些概念，其实它本身就已经带有非常浓厚的 ESG 的一个内涵。
1: 对，
0: 那只是今年我们会再更强调一点点，所以在很多的节目的设计上面，我们会刻意的去把 ESG 的这些概念放进去，比如说我们在大厂有一档节目叫做动物大富翁，
1: 嗯，
0: 那这个动物大富翁呢，它其实是用了很有名的这个古典音乐作曲家圣桑他所写的动物狂欢曲，
1: 对，
0: 动物狂欢节，我们把它里面的这些所描述的动物更换成我们台湾自己的原生种的动物，那透过这样子音乐加上视觉加上一些戏剧的一个效果，来让小朋友们不但能够听到好听的古典音乐，同时还可以认识我们这个生存的这个环境里面到底还有哪一些物种是跟我们一起活在这个美丽的这个岛屿上面，
1: 嗯，
0: 以及像是我们在小厅跟这个非常具有人气的 YouTuber 强老师合作的，他的节目是在探讨这个小朋友在学习钢琴或学习乐器的过程里面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挫折阻碍，或者是遇到的一些能够激励他们的一个事情，那我想这个都牵扯到这个教育的一个部分，也是带有非常浓厚的这个 ESG 的一个意味。我们也很高兴在今年像是王道银行特别跟我们一起想要投入在这个阶段，也就是我们会之后透过我们的音乐节的活动，以及之后还会有一些延伸的活动，我们会去开发对于青年或青少年这个音乐家或表演人才的一个培训，
1: 嗯，
0: 好，所以种种这些概念，我想都是我们今年音乐节跟过去两年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地方，真的也会非常欢迎大家到现场来走一走，因为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是说这个活动是以古典音乐为核心之外，我想在现场大家会看到非常非常多跟环保或者是跟这个公益有关的一些相关的活动，比如说像是教育部的这个乐器银行也会在我们那边做一些活动的一个展示，那乐器银行他们所做的活动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就是他们会把这个我们一些平常小朋友在学习过不要用的这些乐器重新做整理以后，然后去支持在偏乡做音乐教育的这些不管是学校或者是单位们，所以像这样子的这些活动，我想大家到现场就可以亲身感受到说，哦，原来有这么多的单位跟这么多的组织其实都已经默默在做这个跟永续相关的一些活动。
1: 嗯，而且其实刚刚讲到就是我们以古典音乐为核心嘛，然后就跟儿童做结合，那其实基本上有儿童的活动大概就是全龄都适合了，然后永续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各个单位可能大家都很努力的一起在运作，那带孩子去孩子也会看到，我觉得从小开始种下一些种子让他慢慢长大，慢慢灌溉，慢慢发芽嘛，就是他知道做什么事情是对的，那这样子他就是不只是音乐或者是环保永续等等这些概念他都先认识了，他就会知道以后自己的日常生活他可以怎么去做反应或者是反馈。那当然最后还是想要请家聪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活动呢其实时间地点，哇，今年其实时间选得非常的好哦，就是跟大家讲一下时间跟地点的部分。
0: 好，今年我们的时间刚好是落在这个中秋节跟教师节的这个连假，它是在9月25号到27号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三天，
1: 嗯，
0: 那在这个士林的台湾戏曲中心来做举办，那活动的时间都会是从早上大概10点多开始一直到下午的5、6点钟，
1: 嗯，
0: 所以它算是一个整天的活动。
1: 对，
0: 那相关的资讯也都可以，听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透过这个搜寻来打我们的关键字2026年儿童古典音乐节，就可以找到关于我们这些音乐节活动相关的一些内容跟介绍。
1: 对，可以像刚刚讲到时间定下来嘛，你也把时间，因为你看连续假期，如果以爸爸妈妈来说，你没有去太远的地方，你一定还是要出门，因为在家里太痛苦了，你要带孩子出去。然后呢，确实在北部，或者如果你是中南部的朋友，你就来到北部走一遭，然后刚好那个国旅补助也有了嘛，对不对？
0: 是，
1: 单连假可能不能用，你就多住几天好了。然后或是北部的朋友，你就直接这个安排一下周末假日去这边走走，然后在网络上面找到这些资讯，然后包含刚刚有

0: 讲到了可能有大厅的小厅的这些不同的表演，你也可以去看看家里的孩子大概年龄层在哪里，可以带他去体验，然后跟他一起学习关于古典音乐这件事情。好，今天其实非常开心哦，聊到这个儿童古典音乐节，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好好的关注一下。我们再一次也谢谢我们 Music Kids 的创办人孙家聪，谢谢你，
1: 谢谢。
0: 好了，今天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喽，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最后送上的是朱丽静的歌曲，叫《不够好也可以》。明天继续在傍晚的5点钟，1700台北晚报，我们空中见，晚安喽，拜拜。

0: 台北市公有自营停车场及财局所提供代收高龄驾驶执照注销切结书服务，缴回或换发高龄驾驶执照龙尾通，还可以获得实用宣导品哦。呼吁民众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新闻快报，一批管制署表示，东北岛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五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2: 安尼，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3: 哦，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东北岛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2: 你拄只转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3: 是，水无诶。
4: 预防登白道，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陈太太，你被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0: 投诉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哈？
1: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但过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0: 哦，安尼哦。
1: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90%哦。
0: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Hi, everybody！ 我是赛德克族的拉卡乌茂，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t susun, pastai pagat dayt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灿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原来在台北。虽然呢，小蔡节目当中呢不止一次告诉大家，请大家多多利用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网络电台，也就是呢在各大搜寻平台

或者在台北广播电台官网找到听台北，然后你就可以随选收听了。那其实呢，你使用手机的话，我的方法啦，小的个人的方法是用 Google 搜寻听台北，然后点选不管是即时播出的或者随选收听。但其他的这个界面呢，你还是可以滑手机，还是可以玩 Line， 还是可以玩 FB 等等之类。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利用我们的听台北咯。节目一开始来安排介绍韦勋开跟所带来的日出之后。

0: 来自我们的维勋开根所带来的日出之后。好，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而为让我们的节目有不同的声音，以及让听众朋友呢尽早习惯 AI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很早呢就使用了 AI 语音哦，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来这个单元分享。除了跟大家分享原民的相关讯息之外呢，小蔡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原民歌曲。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四，后半单元我们特别邀请到阿美族的撒蜜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部落经验，也希望透过撒蜜的分享呢，让我们在都会地区的族人朋友们呢，对于家乡、对于原乡、对于故乡有一些向往，有机会还是要常回家，好不好？那现在就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蔡进入今天9月10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喽。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菠萝快一通，除了小菜之外，那么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

0: 专属家乡申请地图。教育部于民国103年起推动跨领域美感教育卓越领航计划，115年度着重原住民族文化，透过艺术、资讯与社会领域跨域融合，引导学子重新认识脚下土地。台东马兰国小从阿美族歌手郭英男《欢乐饮酒歌》切入，探讨这首原名歌曲如何跃上国际舞台，进而分析原名音乐与当代广告中运用案例。课程引导学生赏析影像，解析色彩与音乐情感张力，再结合社会议题与个人经验，创作独具风格广告、配乐与标语，让文化不再只是书本知识，而是能与当代社会对话的鲜活媒介。此外，雾鹿国小绿学生走入力道部落，运用录音、摄影及数位科技，采集并记录部落里自然回音与生活声景。学生透过踏查与拍摄，拼凑出专属家乡声景地图，学会开启多重感官觉察周遭环境，重新发掘部落文化独特魅力，让珍贵地方记忆得以被听见、被保存与分享。未来教育部将持续携手各级学校发展多元创新美感课程，让每名孩子都能在探索家乡文化过程中厚植美感素养，展现文化自信。
1: 其实美感教育呢，应该从小建立起。那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台东的马兰国小跟雾鹿国小直接走入到部落，对于过去的不管是刚讲了郭英男的《欢乐饮酒歌》，或者是力道部落，他们也特别用了录音啊、摄影啊、数位科技，采集了部落自然回音跟生活的声景。我们来排这首来自唱瀑布的歌专辑《雾里头》，由李幼玲所带来的《太阳故乡》。

0: 这是收录在《唱不复的歌舞》专辑当中，由李幼霖所带来的《泰雅的故乡》。其实《唱不复的歌》这系列的专辑，其实就是孩子们进入到部落，回到部落去采集爷爷奶奶那个年代的经典歌曲，也是一个非常棒的采集跟出版。好了，接着下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花莲吉安乡的乡志，他去搜罗
1: 花莲吉安乡。

0: 公所启动，续修吉安乡志，历经三年编修及一年出版整理，这次以民国91年至113年地方发展为主轴，内容从原定40万字扩增至60万字，分为上下两册，并重新梳理吉安的族群、文化、产业及人物史，让地方记忆留下更完整记录。发起续修的吉安乡长游淑珍表示，20年间吉安人口结构、农业、教育、交通及文化发展都有巨大变化，希望除了留下路平、灯亮、水沟通的硬体建设，也能为吉安留下一部完整的文史记录。华大学教授暨总编纂郭俊霖表示，原本预计1年半完成，但因编纂团队都有教学、研究等本业，加上期间遭遇疫情及地震，最终历时3年完成编修，出版前又花近1年校对照片、图表及文字，过去乡志较偏向汉人史观，较难完整呈现原住民、客家及社区观点，因此这次将多元族群及在地社区纳入。尤其人物篇最具特色，人物篇共收录政经、社会、文教、原住民及女性等26名重要人物，其中包括吉安乡里漏部落头目、阿美文化村创办人林春英，以及田径六壮士徐天德、施阿勇、林德生、吴春才、徐石山、朱立龙等，呈现不同世代及族群人物对地方的贡献。而这次还特别收录14位原住民前辈，会整近20年原民会、地方原住民族相关单位累积的研究及出版成果，从转型正义及多元文化角度重新整理，成为这次续修的重要成果。此外，也大量运用 GIS 地理资讯系统整合资料及制图，提高乡志的可读性。乡长表示，吉安是客家、阿美族、泰鲁格族、闽南、外省及新住民等多元族群共融的乡镇，此次续修也将口述历史、影像及文字资料完整保存，并结合网络及 QR Code 等数位工具，让乡志不只是典藏，也方便乡亲、学术研究者及外界查询，成为世代传承的地方文化资产。
1: 其实透过了撰修的过程呢，让大家更认识吉安，也看到吉安兼具不只是都会田园，还有多元族群文化特色。而这次的续修呢，跟2002年版本最大的不同呢，就是它重新诠释了地方史观，不再只有汉人的史观，也加入了原民客家社区的观点。我们来把这首来自阿美族的少浪所带来的回归。

0: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少浪所带来的回归。好，我们接下来刚分享有关于张干孙的讯息了。
1: 去年夺得第36届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台湾族歌手张干孙上个月举办如云影随行演唱会，安可选唱荒芜中起舞，致敬过世八年的卢凯彤。他感性鼓励观众坚持价值，选择善良，他说你也可以是那个闪耀的人。演唱会一开场，张干勋便带来台湾族语华语的双版本《秋盲》，还有过去的多首作品，透露演唱时就像看见年轻的自己。他说那时候好像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面对什么，脑袋里没有逝去的想法，好像身边的亲情、友情、爱情都会一直这样下去。张干勋还说，虽然今天是一个公开的演出，但歌单的设计很像和听众之间很私密对话的过程，邀请大家到我的记忆里面走走看看。此外，他也分享对族群议题的见解。他说，原住民经历多次不同的殖民与语言同化政策，我们是一群最不需要向大众解释为什么我们那么不像原住民的人。因为他认为文化是流动的，原住民并非博物馆的典藏。张干勋说，无论大众如何透过地上的云影来理解云，云永远是云，原住民永远是原住民。各族群之间就像某种天气，各自有各自的脾气，如果能彼此顺应，就能够彼此照应。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赖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张干勋呢，在上个月在我们的 Legacy 的举办了演唱会《如云影随行》，不晓得你去看了没？如果看的话呢，你应该可以深受到他不管是歌声以及他的表达的感动。但就如同他所说的，无论大众如何透过地上的云的影子来理解云，但云永远是云，原住民永远是原住民，你不能透过云的影子来理解云，你说是吗？我们来安排这首来自张干勋所带来的《秋盲》。

0: 预防流感，大家爱注意哦。较常用湿文洗手，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扎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2: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呐、啊。
3: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吼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2: 哦，嫂啊，那是劳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3: 劳保局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原住民族的食衣住行都在今天的台北打腕。那罗啊
1: 节目一开始为大家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由台湾族的 Zizi 韦奇所带来的撒信，我是阿美族的撒蜜。

0: 首歌曲呢是来自盘族的弟弟伟奇所带来的
1: 撒信，
0: 你们叫撒信哦，我们叫虾信哦，其实都是外来语吧，
1: 对对，都日文过来的。
0: 好了，你现在收听的是我们的侯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菜
1: 阿美族的撒蜜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很开心呢，在每个礼拜四的后半阶段都邀请到我们的撒蜜来到节目当中。我只是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今天一开始播撒信这首歌啊？
1: 因为就是相片的回忆，
0: 你翻了很多旧照片吗？
1: 对，我觉得可能我们在某一段时间有没有很少会去翻照片，尤其是那种纸那个相片簿
0: 的
1: 那 种
0: 对对。
1: 可是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你会想去翻照片。
0: 我前一阵子呢，我表弟才把他爸爸，他的爸爸是我舅舅了，就是我们头目嘛，他爸爸结婚的照片就 po 在我们的群组里面，黑白照片然后居然那个年代里他还没有出生，因为他爸才刚结婚嘛。
1: 对，
0: 还有我呢，我还在C位蹲着这样然后整张我带给你看
1: 你说吗，
0: 很原住民的那种感觉哦，你知道翻旧照片是一种充满回忆的。
1: 对啊，而且你知道平常不会想翻，
0: 对，
1: 因为你可能也没那么多时间，然后也不会想翻然后也忘记有照片这件事情，尤其我们现在都用手机嘛。
0: 我觉得人在失忆的时候
1: 对
0: 才会去翻吧，
1: 还有想念的时候、
0: 哦、想念的时候。
1: 因为我前一阵子参加我的表哥的毕业典礼嘛，
0: 告别式，
1: 对，人生毕业典礼
0: 是，
1: 然后就突然很想去找照片、因为你知道我们那个年代啊是没有办法自己有照片的，我的照片都是人家拍给我的
0: 啊，
1: 尤其是那时候
0: 家里没有洗没有冲洗照片出来，
1: 谁有钱买啊，那个年代照片是很昂贵的，你要有相机、
0: 对，
1: 然后要去买底片，
0: 是，
1: 然后还要去洗相片，都是百计，都是钱。所以基本上我且那时候我才五六岁吧、我那张照片我为什么特别想找那张照片，因为那里面有我的表哥，而且是那个照片是我们的表舅帮我们拍的，帮我跟我弟弟拍、就唯一那个年就那个年纪唯一那么101张，
0: 还没有读书的，
1: 对，然后我的表哥呢他就躲在后面，因为以前你知道乡下的小孩子都这样看到相机会躲，
0: 是，
1: 很想拍又很怕、很害怕、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张那个照片，然后我就很想去把它翻出来。
0: 你记忆有那张照片，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特别去参加毕业典礼之后呢去翻了那张照片出来。
1: 对，可是我怎么翻都翻不到，我记忆中有这一张照片、但是你想翻的时候找不到。对，然后我就一直跟我的 表妹啊讲说，奇怪，我记得
0: 我印象当中
1: 有那个101张，而且那个照片还是我表舅拍给我帮我们拍的、因为那时候他算是比较fashion的人，因为我表舅那时候高中生，
0: 是，
1: 对，
0: 已经可能有经济各方面比你们好很多，你们还小吗？
1: 对，我们很小，我们根本不知道，连你那个连拍照那个 pose 都很好笑哦。我现在找到那张照片，我都觉得是一个很好笑的一个照片、
0: 是，
1: 但是因为里面有表哥，我印象中有他躲在很后面，然后刚好被拍到。对，我们那个年代，我记得我国中之前所有的照片都是人家拍给我的，没有我自己，就是没有我家人拍的，
0: 是，
1: 都是那种团体照，有没有？然后有我，人家就多洗一张给我的。
0: 哦，那很珍贵耶。
1: 对啊，所以你知道现在翻那个照片，你知道都会想哭哎，就会想到哎。那个时候的我那个年代怎么样，
0: 对对，
1: 就很多回忆会涌上心头。
0: 那我问一下，你会跟比如说跟以娜或者跟你的这个同学，以前在部落的同学还小的时候一起翻照片然后一起在回忆吗？
1: 没有啊，就是没有、我觉得现在会了，因为年纪大
0: 那你刚刚讲的那张是黑白照片吗？
1: 黑白照
0: 有一点咖啡色的感觉，
1: 对，都已经褪色褪到有点黄黄的那一种。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那个年代几乎都是黑白照啊，
0: 是。
1: 然后我就是在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就跟我表妹讲说，我一定要把那张照片找出来，因为我印象中

0: 有。
1: 嗯哼，
0: 但是因为很久没有去翻照片，我真的不知道收到哪里去了。
1: 其实过去翻照片的感觉跟现在不太一样。我刚刚不在讲说我表弟拍那个黑白照，就是要先用数位再拍过一次嘛。后来他用 AI 把它变成彩色，可是彩色的感觉就是少了那种岁月的痕迹，你有没有觉得？
0: 对啊，因为我觉得还是看那个
1: 原来的样子，
0: 老照片没关系，他退了就退了，旧了就旧了，就是有那种你知道那个氛围感。
1: 我记得我家以前有好几本，可能我不是后亚郎了，但是你刚刚讲是你们家没有，我们家好几本就是相本，因为爸爸妈妈他们也是很时髦很流行，会去哪里玩会拍照片，还有我们小时候的照片。然后我记得我曾经是抽过几张，那他可以分离的抽过几张留着，后来因为搬家全部就都没有了。
0: 哇，
1: 旧照片都没有了，
0: 好可惜、哦、
1: 真的。
0: 那因为我们的照片说实在真的不多啦，所以就那几本而已，
1: 嗯嗯，
0: 就搬家什么都会带着走、
1: 嗯、
0: 但是因为很久没有去翻，
1: 对，
0: 有一些照片只是印象中好像有
1: 曾经看过，
0: 对，曾经看过，然后这次真的要去翻的时候，哎，怎么找不到那个撒信？
1: 后来找到了吗？
0: 还没啊，还在找。
1: 所以那个是在你的记忆当中的照片。
0: 对，我现在就在想说我到底是放在部落
1: 还是
0: 带到，已经带到北部了，但是我确定有那101张照片、嗯、因为那个是我的表舅，就是在海中间那个大富、
1: 啊、大富
0: 现在是我们亲戚，
1: 那家里算有钱的，
0: 对对对，那个时候他帮我们拍的照片。
1: 可是我真的觉得现在可能，因为你知道吗，像我们家的那旧照片有些是没有那个塑胶封套的，照片跟照片其实会粘在一起，因为湿气各方面嘛、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如果家里面还有一些复古的照片，不管是黑白或者咖啡色的照片，我建议还是先拍一份备份起来，要不然真的以后就没有，你打不开就撕不开了耶，因为潮湿啊、
0: 哦、
1: 台湾那种潮湿、
0: 哦、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啊，所以你看照片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回忆，
0: 而且你知道人的那个记忆感觉会有泪格会空白，
1: 嗯 嗯, 嗯，
0: 因为我们可能小时候的记忆跟长大之后、成年之后工作之后到现在过了中年之后，你知道照片对你的感觉意义完全
1: 已经
0: 不
1: 一
0: 样了，
1: 已经不一样了，
0: 以前会没有特别想要去翻那些东西，
1: 因为你在当下没感觉啊。
0: 对，
1: 你看你后来可能到台北读书的时候，那时候拍照洗照片我们还要传那个，那你要几张我要几张，那感觉已经又不一
0: 样
1: 了好，我们现在安排一首歌，待会再继续聊。
0: 好，这首歌曲是由布农族的王洪恩所带来的《很多非常的想》。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布农族的 Beyond 王洪恩所带来的
1: 很多非常的想念你。
0: 可能有很多的汉民族会觉得说什么叫做很多又非常的想念你，很多就很多，非常就非常，还很多非常。哎，你知道吗，原住民在形容很严重，他不会讲一次
1: 他会堆叠，
0: 对，很多 so much 又 so 又 much 又 too 什么之类的都来了，它就是一种想念啦。
1: 对，
0: 因为刚刚嫂咪在讲说翻那些旧照片，其实你翻旧照片就有很多的回忆涌上心头，
1: 对，
0: 甚至于我觉得更严重的更很多非常想念，就像刚刚嫂咪所提到的，你忘记你还没有看到照片，但你印象当中我曾经有过这么一张照片，
1: 因为我觉得、
0: 哦、那种多想、
1: 啊、我们的人的记忆呢可能都是在当下最清楚，
0: 嗯，
1: 那有时候像你看到了我们这种已经到中年了，
0: 嗯，
1: 然后你小时候虽然你记得我在部落曾经跟谁玩啊，玩伴啊，那个玩伴跟你在一起玩的记忆其实占据你儿童时光非常大的一片，
0: 对对对对对，
1: 可是等到你长大了，你可能忙着读书啦、嗯、然后毕业之后忙着工作啊，
0: 是，
1: 然后如果说成立家庭了，你要忙着骂老公啊，打小孩什么之类，哎，你那个小时候的记忆你可能就被你尘封起来了，
0: 就像我结婚之后呢，什么前女友全部照片全部销毁我很怕被再翻出来全部销毁、
1: 欸、正确的选择
0: 不是这谁就谁对不对，很麻烦还要解释放在我的头脑里就好了，
1: 你还记得去销毁啦对，然后你知道吗，等到你到了一个年纪，可能是孩子也大啦，你到了一个年纪之后，你再回去翻那个照片真的眼泪会掉下来、欸、
0: 是真的，
1: 你会觉得说啊，你把你带回小时候那一段时光、嗯嗯、而且最主要是我们那个年代有照片是很稀奇的事情，
0: 是啊，是啊，
1: 因为没办法自己有照片，都人家洗给你的，
0: 我刚刚不是讲说我爸爸妈妈他们爱拍照，因为男的帅女的美嘛、
1: 嗯、
0: 不然怎么会生下我，我的意思是说因为他们有拍
1: 照片，
0: 看过照片对因为他们会经常拍照，所以你有时候你去翻旧照片说啊，原来我爸爸妈妈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1: 嗯、对，
0: 可是你看现在不太一样哦，现在很多的爸爸妈妈在怀孕生小孩的时候呢，就帮孩子用数位，可能用手机拍照，然后给他做一个 FB 或者做一个什么相片集、
1: 哦、
0: 帮孩子们做，现在已经不一样了耶，当中还跳了一个在我们读书之后，比如说出去旅游的时候我们都会拍照、
1: 嗯、
0: 然后拍照的时候那时候要洗底片哦，这张你要几张我们要注记证有没有，
1: 对对，可以上面做记号啊，
0: 现在都没有这种感觉了、欸、
1: 而且以前我们拍照呢可能就不像现在，因为手机很喜欢自拍，以前没有自拍的概念哦，
0: 没有、嗯、
1: 以前都是团体照、
0: 哦、不就别人请别人帮我们拍，
1: 而且我们
0: 要摆 pose，
1: 对，可是独照很少，我们都习惯拍那个所谓的团体照、
0: 嗯、
1: 不晓得是因为想要节省还是干嘛，就是觉得说好像要大家一起照、
0: uh-huh, 都比较害羞啦，那时候比较没有个人主义了，
1: 对，也不会也不懂得怎么面对摄影机，说实在的，
0: 对，
1: 就是说我们那个年代的娃娃大概就是拍照是一起一起，
0: 对对对，
1: 跟同学也是一起一起，然后像我们那时候我记得丰年祭的时候、
0: 嗯、
1: 那我当时所有的照片都是因为我的以上我的朋友、他的妈妈，因为他爸爸那个时候在我念国中国小的时候，他爸爸就是开游览车的，
0: 嗯哼，
1: 欸，那个年代开游览车是
0: 金大台哦、
1: 啊、那个算是赚钱的行业那个年代、所以呢，然后他又是独生女，
0: 嗯，
1: 哇，他妈妈每天都把他打扮得很像那个小公主，
0: 是，
1: 我超羡慕他的那个辫辫子啊，然后穿那个花花小洋裙啊，不像我们都是脏兮兮的你知道吗，部落的娃娃
0: 土土的这样子的，
1: 对，然后脸上还有那个鼻涕的痕迹，我们就。

0: 是那样的娃娃啊，可是他不一样，他就感觉每次回来就跟小公主一样，因为那时候他爸爸工作的关系，他就住在彰化，所以每年丰年祭，他的姨娜还是会带他回来。
1: 其实在都会地区长大，孩子就不一样哎、欸。
0: 对啊，然后就回来，然后参加丰年祭，然后因为他的姨娜要帮他那个独生女嘛，所以他姨娜都会帮他拍照。那我们是因为刚好就是嘎布，所以。我们丰年祭的话，你的就是跟嘎布都会在一起、啊哈哈，就是这个年纪的人就是这一段
1: 在一起，对对对，
0: 然后你不能穿插，你不能年纪大的去穿牵小的，没有，
1: 哦、真的、
0: 啊，就是、我们的牵的那个
1: okay, okay
0: 是这样，就是六十年次的六十
1: 年龄阶级的概念，
0: 对对对，
1: 年龄组织的概念，
0: 所以他都是跟我牵在旁边，所以我有幸会分到照片，因为他妈妈为了拍他。哦，因为一拍都是这样一排嘛，
1: 是
0: 然后连旁边都一起拍，所以那时候我很多丰年祭的照片是他妈妈
1: 为了要拍他，
0: 对，然后
1: 顺便带到你，
0: 对对对，加喜给我的照片。
1: 那你现在会不会练习自拍？
0: 我还是不习惯自拍耶、欸、
1: 自己收藏，比如说啊，我十岁、二十岁、三十岁、六十岁、七十岁这样子做纪念。
0: 我对自拍还是不是很习惯。
1: 我妈妈到现在还很爱自拍，
0: 真的，
1: 她会自拍，
0: 要
1: 写上早安，然后 po 给全家，我们就有家里面的群组，就大家看到她拍早安，就觉得、
0: 哦、
1: 啊很好，对啊，八十岁了。
0: 你讲到这个早安图。
1: 嗯、
0: 我就必须，我又想到我的表哥，哎呦，我又快掉眼泪。他平常因为他都在部落嘛，照顾以娜。那我舅妈也快八十了，然后有失智的现象。那平常都是他在陪着以娜身边嘛，然后煮饭啊，然后陪以娜去教堂什么的。所以他每天早上都会到部落的山上，因为我们是靠近太平洋嘛，
1: 是，
0: 然后他会去山上制高点、然后去拍。
1: 太平洋
0: 不管是天气好或者是有台风什么、他都会上都制高点去拍一些景观，然后就会发那个早安图。然后就是那个礼拜突然就没看到他的早安图、
1: 啊、
0: 我那时候就觉得心里有一点
1: 怪怪的，真的，
0: 但是会觉得多想，
1: 是，
0: 对，真的没多久就听到消息了，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你身边有那个长辈常常发早安图，你千万不要嫌弃，
1: 真的，
0: 他有发代表他 OK，
1: 是，
0: 有在呼吸，
1: 是，
0: 很好。所以呢，就算你不回复他都没有关系，你只要去看他说他都有按就是时间段、然后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那个就发早安图，你就很开心。
1: 所以我们真的鼓励有收音机旁的年轻朋友，你要鼓励你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如果可以的话，你们可以拍自己的照片，或者拍早安图，或者传早安图，一方面让我们知道大家都安好，
0: 对
1: 不对？
0: 对啊，
1: 要不然以后再去翻照片那种感觉就不一样，就不一样，你会哭，我跟你讲，真的，我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从几年前我就开始，长辈如果发早安图，我一定会回，
0: 对，
1: 让他觉得说我们也在乎你的早安图，他其实就会很开心，他有回我，他下次就会再回，这样子，
0: 对，就算你不回也没有关系，
1: 是，
0: 那至少就是你看到他的早安图，那就代表他一切都好，
1: 是，没有错，
0: 所以你就会觉得至少很开心、
1: 不要嫌弃长辈的早安图，他们能够发早安图已经
0: 很
1: 厉
0: 害
1: 了，对，
0: 他们拍照片然后会上字，我就觉得、
1: 我妈真的很厉害，
0: 对
1: 不 对， 对，
0: 真的很厉害耶厉害的赢啊。
1: 好，三妹，我要问你的就是你刚刚在讲说那个照片的事，你不是翻了那些你本来要找那个表哥的照片，
0: 嘎嘎的照片，
1: 对，
0: 对，
1: 后来没有找到，对不
0: 对，
1: 对，那你们看到其他的照片让你想到过去？
0: 有啊，我就翻了一张我唯一的独照，
1: 小的时候五六岁，
0: 没有，就是大概应该是专科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连
1: 那照片在部落，对不对？
0: 在三仙台
1: 哦，在哦，那个照片在三仙台拍的，
0: 对，在三仙台拍，可是我完全对那张
1: 没
0: 一点印象都没有，
1: 个人独照吗？
0: 对，
1: 被拍了还不知道，有看镜头吗？
0: 没看
1: 哦，那当然你可能就不知道。
0: 可是我真的不没有印象，我有去三仙台，因为三仙台离我们家大概骑摩托车一个小时啊，蛮近的啦。
1: 对主任来讲，一个小时不算远了。
0: 对，在成功嘛。可是我真的没有印象，我有去三仙台玩，因为我们都觉得没什么好玩呐、那里
1: 就是好像隔壁而已，没有特别一个景点。
0: 可是我翻到那张照片，我完全想不起来这张照片的任何的背景。就是我到底跟谁去？然后谁帮我拍，
1: 是，
0: 而且拍得很像林青霞，
1: 咦，有开心的感觉。
0: 不是，我自己以为我是林青霞就拍了一张那个，因为那时候头发比较长。
1: OK。

0: 就拍了一张很像那种林青霞的那种照片，甩头的那种照片。可是我看到那张照片，真的是我觉得我是不是失忆还是怎样？我现在想，这到底是谁帮我拍的照片？
1: 那个年代就是少女的年代啊，一定有那种诗情画意的画面啊。
0: 对，问题是一点诗情画意都想不起来啊，而且是只有我一个人啊，其他的相关。
1: 你下次不要自己看照片，你找一个跟你同年代的人看，他就提供你那时候的资讯。
0: 哎、欸，不错，下次我再找。找那个我的以上他们一起看，
1: 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我那时候在看照片的时候，有一些照片你虽然记忆模糊，但你不会完全空白。
1: 对，
0: 那张照片
1: 完全
0: 空白，就是空白到我都想说奇怪，到底什么时候
1: 拍的？
0: 什么时候去三仙台的？什么时候拍的？
1: 所以在这边呼吁收音旁的朋友，我们现在可能都用手机拍照，可能就是数位留存呢，在电脑里面可以看，那有些可以放在电视里面可以看了。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去翻一翻过去呢。曾经洗出来的照片，然后找你的另外一半，找你的同年龄的朋友，好好来回忆一下往事。哎，你看我们那个时候多帅，你那时候你在追谁啊？那我都哎，那有很多的回忆，
0: 对，
1: 真的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0: 真的要找朋友一起同年龄的，然后一起翻照片。
1: 下次有机会再谈这个主题。好了，我们只好来安排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0: 好，这首歌曲是由排湾族的瑞斯所带来的《追忆》。
1: 然后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排湾族的小蔡、
0: 阿美族的撒蜜
1: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0: 原来
1: 在台北。这里谢谢我们的撒蜜，撒喽，
0: 好嘞。

0: 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1: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0: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1: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2: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3: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5: 那个小美整天在冒火啦，你看，她还在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6: 别生气啦，像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5: 这么严重哦？
6: 对啊。
5: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才会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8: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9: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10: 冰箱只零八分电，顺手电坏好习惯。
7: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8: 更加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星期四晚上八点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宛志平小宛。这个节目跟着大家一起关心永续爱地球。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前一段时间推行了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计划，这个计划呢，就是希望让台湾的青年走向国际，然后可以拓展视野，也能够把台湾的文化跟创意带到世界。那其中呢，有一个计划叫做草原开课啦，跟着 SDGs 去游牧。那这个计划的两位伙伴哦，他就到蒙古草原，跟这些游牧民族、游牧家庭共同生活，然后把台湾的布袋戏，还有虎姑婆的故事，跟阿美族十字绣带到当地的课堂。那离开蒙古之后呢，他们又到韩国去参与全球公民教育的国际会议哦，跟全世界其他的青年一起来交流民主、人权还有 SDGs 的议题。哇，真的觉得这些年轻人好棒哦。那二十多天的旅程，他们带出去了台湾的文化，带回来的呢则是对教育还有对世界更不一样的精彩认识。好，这些故事呢，也可以到青年发展署的青年故事馆来了解哦。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单元永续会客室，就是要跟大家聊聊青年有很多种哦。你家的青年呢，是走出去，还是一直在家里滑手机？那我想现在大家一家人吃饭哦，可能最忙的都是眼睛跟手了，都一边吃饭一边配手机嘛。那到底要怎么样的来改善这样的状况呢？有时候一讲那小孩就会生气，到底该怎么办呢？那今天邀请了两位亲子教育专家，同时也是加班当爸妈的主持人，一起来分享一本新书《智慧型手机拆散的家庭关系》，也透过他们自身的经验啊，来分享一下怎么样让孩子可以放下手机，好好的做其他的学习，或是好好的吃一顿饭，把时间还给家庭的人。送上一首陈淑桦的《梦醒时分》，回来进行今天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收听《轻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大家每天在家里使用手机的时间大概是多长呢？其实我们的手机呢都会记录你每天的荧幕使用时间，就是一整天啦，内外加起来。那通常我们还是在家的时候使用会很多，大概是什么时候呢？吃早餐的时候，午餐的时候，看电视的时候，有时候很忙哦。同一个时间会有三个荧幕在使用，手机、笔电，然后外加电视，然后有的是听声音。所以到底这么忙碌的情况下，那我们究竟留了多少时间给我们的家人呢？今天呢要跟大家一起介绍的一本书籍是大是文化所推出的书《智慧型手机拆散的家庭关系》。那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位韩国的亲子教育专家，叫做李恩金。那他曾经担任过小学老师长达15年的时间，那从教育现场跟自己家庭的经验中发现智慧型手机带来的家庭危机。好，当然今天作者没有办法来到现场，再加上他就算来了，我怕我的中文他也听不懂，所以我们就邀请两位也是亲子专家，也是亲子的 Podcast 节目主持人樱桃跟可可，欢迎两位。
2: 嗨，大家好，我是樱桃。
3: Hello， 我是小可。
1: 好，那这两位呢，他们主持的 Podcast 节目叫做《加班当爸妈》，主持到现在应该也有4-5年左右的时间，对，好长哦。那当时两位其实也是知名品牌、国际品牌的行销人员、行销主管，那两位曾经是同事，然后一起不小心不约而同在同一个时间当了妈妈，然后就一起在家里也当了家庭的 CEO。 那他们透过自己过去的经验，在品牌行销跟公关领域超过10年的这些经验，然后用来当做妈妈的管理角色到底有没有效果呢？我们等一下也可以问问两位妈妈哦。当然他们也非常认真的在教养上去上了很多教养的课程，萨提尔，然后把跟经营品牌的思维转换成家庭沟通的方式。不过做节目这件事有没有对你们在教养的观念上有更不一样呢？
2: 我觉得当然有，就是我们能持续做到5年，我觉得我们是最大的收获者。
1: 对，因为当我们自己要做节目要访问别人，自己又会要去学习，
2: 对，我们要 study 很多资料，然后在这些资料当中刚好我们又有一个修炼场就是我们可以学了之后，然后真的操练在家里，发现我收到了一些 feedback， 那我再来调整，或者是这个效果不错，那我就持续的用下去。这其实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投入跟输入跟输出的一个环境。
1: 本来开节目应该只是两个妈妈想要找一个同温层，
3: 对，本来想要找个出口，但是后来发现这个出口好像也替我们解决了很多疑难杂症。
1: 对，越做就越有心得，越有兴趣了，
3: 没错，
1: 而且也访问了很多的妈妈，
3: 对，甚至很多专家呢。

0: 然后其实手机就3C 这个议题我们也困扰过，
1: 对，我觉得很多亲子教养节目都探讨这个怎么样让孩子放下手机、嗯、
0: 对，那因为我们从比较小一点就是从新手父母开始、嗯、我们就会遇到很多时刻就是很想要拿出手机或者

0: 父母就母亲啦，
1: 对，
0: 父母
1: 我觉得大家都觉得这样不妥，可是你为了要骗个安宁，这真的是最快的方法、
0: 嗯、没错，在那个当下我们真的觉得啊，好吧，就这样吧，
2: 获得了释放。
0: 对，
1: 不过呢，这书中也跟大家探讨了一个议题，就是当孩子一无聊就想拿手机，其实不要说小孩，我们大人也是啊。嗯、大家坐捷运一无聊，莫把手机拿出来，
2: 是
0: 啊，
1: 有啊、嗯，出门什么钱没带都没关系，手机没带一定要回家拿。
0: 对，哎、欸，我很想分享，就是我现在就是怀孕中嘛，大肚便便、嗯，你知道。就是我十次坐捷运，大概只有一次会有人让座，因为大家都在滑手机，你知道吗？
1: 真的，
0: 大家都没有在看，
1: 装看不见，
0: 就是都没有在看四周。
1: 哎、欸，你要拿那个孕妇牌、
2: 啊，他有
1: 啊，
0: 我有哎、欸，
1: 再拿去做放大，
0: 我要凸肚一点，
1: 就是多拿几，
2: 贴满全身。
0: 那我觉得大家好像已经忽略了。
2: 四周的环境，
0: 就是、四周的这个，
1: 因为现在大家更觉得自己的重要性，嗯、
0: 没错。
1: 所以通常啊，这个大人或小孩，大家在家庭的时间，然后都关注手机，到底会对家庭带来哪些影响呢？你们自己的经验是什么？
2: 其实有一次，因为我蛮常一打一的，然后我跟我儿子去吃饭、嗯。那因为在当然，我们刚刚一开始讲说，我们都有让小孩子就是三 C 育儿过、嗯。那因为我们收到了一些果效，我们发现小孩在情绪上面的表现，还有注意力上面，的确就是一阵子之后降低很多、嗯。所以我们就开始收回，开始戒断。可是这个戒断期真的很长，
1: 而且会冲突
2: 非常多。你们俩可能会有很多情绪上面的来来回回，但你就是要温柔而坚定的把持在那里、嗯、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不免我跟他去外出吃饭的时候，像有一次我们去餐厅吃饭，五个人哦，就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还有一个姐姐，大已经算国中生那样子，每个人都一人手一台手机，然后都在看手机，然后没有人在对谈。然后我儿子坐我旁边，因为他不能看手机嘛、嗯，他就问我说：“那为什么他们都可以看？”
1: 这就很难回答、啊。通常大人就会说：“他们是他们，你是你，
0: 對
1: 你是他的小孩啊，你当我的小孩你就不能用。”
2: 对，所以你这时候就有百宝袋啊，你就有跟他讲说、嗯：“哦，那我们不看手机，我们可以玩什么？你可以跟我玩什么？这样可能有一些桌游或者一些图画纸，就是你可能。”可能随时身上都有一些利器，能够帮助你不要去接触三 C 的东西。
1: 对、嗯，所以这个，因为小孩都会慢慢长大，等他们步入青春期，也比较能够自律，可以约定。
0: 对、嗯，
1: 但小可这一切又要重来，因为他下个月二胎又
0: 重来。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更坚定，就是发现说真的不可以靠三 C 来育儿这件事情、嗯。但因为过去我们真的稍微比较无知的时候，就会觉得我为了要讲求就是那个片刻，我要赶快去做某件事情，那就先让他安静、嗯，那我就先下手为强，就先这样子、嗯。但是后来我真的发现，就像Cherry说的那个戒断是很难的。
1: 对，
0: 那不止在我们小孩身上，嗯、其实我们在其实大家应该在。平常在路上，在餐厅啊，在甚至我有在高铁上、嗯、看到小孩，就是妈妈一路上都给他看平板，但到站了他就突然收回，那小孩就非常非常剧烈的
1: 对，
0: 但是他就会反而问他说哭什么哭，就是反而还责备小孩，可是他是在一个他很
2: 沉浸
0: 在那里面的时候，你就突然抽走了，那是一个就是很自然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这个父母这个角色其实。真的很重要。
1: 对啊，我之前专家来到节目中就也是会想说，哎、欸，你还剩几分钟哦，就是有一个
0: announce, 预告，
1: 对、嗯，就是跟他说、嗯，哦，我们在五分钟到站了，那你还可以再玩五分钟。
0: 对，
2: 是，
1: 其实确实、欸，我觉得让小孩有一个预告，然后完成这个阶段，
0: 对，
1: 不然像吃饭最长了，我们家两个小孩。侄子侄女，那每次来他们也都会用我们的电脑打电动，然后说吃饭了啦，然后立刻就叫他们滚出来，这样、嗯、那他们心情也会不好，
0: 没错，
1: 所以开饭前可能还有十分钟哦，赶快该打的敌人打一打，
2: 告个段落，
1: 对，就是让他预告说十分钟到了、嗯、我觉得这个是家长要，
0: 没错，是我们要做到的事情，对
1: 对，所以其实哦，这个生活当中慢慢的，我觉得不只是小孩，就我们大人其实比较会发生这件事，像有时候我们回家也累了，然后这个工作的手机的事情交代交代，看电视的看电视，有时候我们家三个大人在家也都非常的安静。
2: 你们不讲话吗？
1: 不太讲话，
0: 累了。
1: 对，而且连我母亲啊要呼唤我，她在她房间
2: 用 LINE 叫你吗？
1: 她就打电话。他就打 LINE，
0: 真的、啊。
1: 对，他有一次要洗澡，就我忘了把瓦斯关起来了，因为我们是那种旧公寓。嗯、他就打 LINE， 他说：“哎、欸，女儿啊，瓦斯帮我开一下，我们明明就在同一层哦。”
2: 可以理解，嗯，
0: 对，因为像书里面，我觉得有一个有提到一件事情，嗯、这个状态啊。

0: 还有一个教授，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他有把这个状态命名为在一起孤独，就是 alone together。 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很真实的，
1: 贴切，
0: 对，贴切的描写了现代很多家庭的一个现状，就是我们大家都在一个空间，可是其实好像各自又在滑着自己的手机，然后每个人吸收的内容都是演算法已经去帮你计算过你喜欢的内容，你就不用那么麻烦还要去开启话题，然后你还要去对话。其实对话书中有提到啦，其实家庭中要去对要去开启对话，然后你要有回应接抛接球，其实它是累的，它是慢的，缓慢的，所以现在大家已经习惯那种很快速得到你的解答，或是得到你想要资讯的这种情况下，你就会懒得去开启这种缓慢式的对话，對才是连接。
1: 对啊，尤其这一两年，你知道那个 ChatGPT 会帮我们回答很多问题，
0: 是，
1: 然后真的什么都问他，比如说从早上开始，我就会拍今天要搭配的衣服，
0: 哦，
1: 然后他就会问你的心情，然后帮你配好。我就发现他可以取代老公了，因为老公都会说都可以，都好看，然后 GPT 都会跟你说哦，依照什么什么，那你今天适合白色，或是哇，他给的情绪价值比先生还满，所以到这时候问先生干嘛嘞？
0: 对，可以理解。
2: 那我们把先生剔除，没有啦，不是这样说。
1: 所以这时候该怎么办啊？就是当大家的专注力都在手机的时候，我们可以有没有哪一些替代的方案？
2: 但是专注力这件事情，我想要提一下，因为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有提到专注力，他是说大脑其实看似不停的在运作，可是思考却没有办法加深，所以表面上好像很努力在做事，其实脑子是在空转的，所以你就很难去加强你的专注力。现在现代人不是常常说啊，我怎么都记不得，我怎么又忘了？其实也不是太累了，是你在大脑的这个运作当中，其实你没有办法深化一个记忆。对，所以他说投入，其实这种投入并非来自于短暂的刺激，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专注，甚至于跨越无聊，你才有办法抵达专注这个境地。所以我觉得现在因为我们短影音很长，就是在推播，所以我们好像脑子一直都没有空白，没有留下了一些短暂的无聊。所以其实这个无聊，他说不论在大人还是小孩身上，其实都很重要，这是达到专注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那尤其是小孩，像我们因为现在他上小学了嘛，然后我们有选择了就是比较像华德福的这样的教育，那其实他们是禁用3C， 他是希望我们在家中是不要看电视的。这其实对我对这里面要戒断的人最严重的其实是我先生，
1: 就大人也不能看，
2: 对，大人也不能看，因为你在家里不能用。可是不能用之后，你们就会自然生出要不能用的时候，你们能做什么的方法？比如说，他就跟他去游泳、去运动、去跑步。可是因为你长时间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反而慢慢能够静下来，缓慢去观察四周，然后去感觉现在四周的变化，反而能够增加你在生活上面的注意力，我觉得是这样。
1: 对，我觉得我们过去啊，阅读或是看图画书，因为都可以打造我们的思考力跟想象力。但如果我们长时间使用这些3C， 因为它提供的我们其实都不太需要思考，
2: 对，
1: 所以这个确实是会下降。我自己在前两年哦，因为工作的关系，也是长时间在网络上，我自己真的发现退化很快，而且会变笨，甚至我们的工作是讲话的，我都觉得我话讲的不太清楚
2: 哦。
1: 所以我这将近这两年呢，我就开真的我也自我戒断，
0: 是
1: 我就是大概7点8点我就真正休息，然后能不碰手机就不碰手机，然后有碰手机的话就是玩玩手游，因为它还是可以刺激一下大
0: 多巴胺，还是要分泌，
2: 对对
1: 对，但多数的时间还是用来跟家人聊聊天。
0: 对，
1: 那个也是因为正视到说我发现我们跟家人已经不太讲话。
0: 对，我觉得那是要刻意的去做到，我觉得我们大人也是，所以更别说是小孩或者小小孩。
1: 对，
0: 所以我也蛮希望大家可以正视这个问题，
1: 这个也是家庭中最难的。
0: 是啊，
1: 因为大人要先做到，
0: 没错，
1: 那不然小孩会说为什么你可以。
2: 对， 對，所以我不行啊，我也收下手机啊，我也就只能以身试法。
1: 对啊，所以我的朋友如果是妈妈的，很晚回讯息，甚至有的是一个礼拜之后才回我讯息。
2: 你可能是有点久，我应该不会这么久回你。
1: 那个我都可以理解。
0: 对，
1: 因为他们可能自己这段时间暑假，我跟你讲，暑假妈妈讯息回得很慢。
2: 对，
1: 因为他们长时间都跟小孩待在一起，
2: 陪玩。
1: 对，所以他们看手机都看完又不能马上回。
2: 对，但是因为你看手机，其实它的回馈很快嘛，就是它这个我们。

0: 嗯，也训练一种我们好像有做了一件事情马上就要得到回馈，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连结度会一直加强被强化，可是其实有很多的时候那个耐性耐力它是需要一直磨出来的，所以如果说想要培养孩子你有耐性的话，其实让他多去有这种减少手机这样子，就是他的回馈我马上丢出去给你你就有感受，这样子的连结度降低的话，他才有慢慢长出耐性的机会。
1: 对，这我们自己家的方式哦，确实是除了刚刚讲说，提前给他时间，另外一个就是还是有让他们各自玩手机的时间，因为毕竟小孩越来越大了，
0: 对，
1: 那他们都已经迈入青春期，你不让他真正有拥有独立的时间，但是要限制，比如说30分钟一个小时，然后之后就是陪奶奶，就是陪其他家人一起桌游的时间，或者是因此呢，我们就买了那个大的电动游戏，就电视，然后大家可以绑在手上，全家人一起玩的，就他一样是三 C， 小孩也有兴趣，可是是可以大家一起
0: 共玩。有台风天的时候，我们两家还连线打线上高尔夫
2: Switch， 对、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要全村的力量，你要一起来，你不能一直只是批评你的小孩说，这赶快关掉你的手机，赶快去做什么？就是你应该要
1: 给他备案，
2: 对，或是邀请他一起。全家一起做什么，或者是说你知道他喜欢什么，那你也可以提供他其他的方案去做，不然他就会上得去下不来，就是手机上去了，但是他就会很难下来。
1: 对，所以发现小孩很过度依赖手机的时候，这个要怎么去看出来呢？
2: 我觉得蛮容易的，
0: 整天都抱着啊，
2: 对啊，或者对其他事情都没有兴趣，
1: 然后他这个情绪会不佳，
0: 不跟你聊天啊。
1: 对，我觉得家长最困难的一点就是每一次都为了叫小孩放下手机而发生冲突。
0: 对啊，就说问他什么，哦，吃饱了，哦，好了，我进房间了，然后就开始玩手机啦，或者是他就开始有他自己的世界里了嘛，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小孩上瘾，我觉得就你就看一般的上瘾症就很正常，你老公手机上瘾的时候就是这样复制在小孩身上。
1: 对，而且我觉得这时候神队友很重要，与其训练孩子，我觉得应该要先训练另外一半。
0: 哦，这倒是真的，但我觉得这要有共识。就是像我现在戒断这个荧幕的时候，哦，他也是很痛苦。他甚至于最近哦，可能我们已经戒了大概四五个月了，然后他最近又觉得说，嗯，应该可以了吧？我们已经这么少看电视，他偶尔还是会打开电视。当他打开电视的时候，我就说，为什么又把电视打开了？然后他就会默默再把它关起来。就是这个需要一点，当然也是要耐受性了。就是你真的是彼此是为了我们有一个远方有个目标，
1: 对，
0: 就是希望说，哦，孩子他能增加耐性，然后增加专注力，我们有这个目标，然后一起来努力。但两方有共识，不然你就会很常为了要不要用3C这件事情争执。
1: 对，太多了。我觉得我看很多的这一些小朋友，就第一个说为什么爸爸也可以用，所以其实爸爸很多的爸爸在家真的是猪队友。
0: 我不好说，
1: 希望我们这一集不要有太多的男士朋友。所以小朋友最喜欢妈妈不在家，就妈妈不在家，爸爸就会带头一起玩得很开心。
0: 没错没错，
2: 兴风作浪起来。
1: 网络上有很多这种影片啊，就是本来都是手机育儿，然后妈妈要回来的时候，爸爸就立刻把手机丢掉，然后就陪玩这样。
2: 是，
1: 我有一次呢，在那个素食店呢，就看到阿公阿嬷呢，就自己一台手机，然后把平板就丢给孙子，然后就又给孙子吃薯条，然后喂那个小孩吃得很开心哦。然后因为我们坐在对面，那大桌子坐在对面，那阿公还跟他说。这个哦，他妈妈都不给他吃啊，小孩爱吃什么就要给他吃，然后就一边喂他薯条，一边给他可乐，然后一边给他平板。
0: 哇，真的是最佳快乐套餐。
2: 偶一为之是还好啦，对，但是我觉得如果家庭有一个核心的方针，就是我觉得那个就应该要好好的。持续做下去，持续练习。
1: 对，所以下一个阶段呢，我们就要请两位来宾要跟大家一起分享。那这本书的作者李恩京怎么样的教大家可以用哪些的方式一起来戒断小孩或者是其他家人过度依赖手机的状况。进行到这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今天在城市生活家的单元当中，要跟大家推荐一本新书《智慧型手机拆散的家庭关系》。那这是韩国的

0: 亲子教育专家李恩京所写的。那同时呢，邀请到两位推荐人一起来到节目当中，是樱桃跟小可，欢迎两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樱桃。
2: Hello， 我是小可。
0: 好，那刚才有聊到嘛，到底我们要用哪些方法来帮助小孩、帮助全家人做这个戒断呢？有没有一些实际上大家可以使用的方式？
2: 我觉得书里面有提到一些蛮好的点子，就是大家可以全家人一起来做一个家庭日记本，或是全家人一起看影片，反正就是要全家人可以一起共享盛举的活动都很推荐。
0: 就像我刚刚讲，一起玩 Switch，
2: 没错，一起玩 Switch， 一起玩桌游，就是要带领大家，就是把小孩从3C 的世界拖出来。
0: 对，哎，这个就很不容易耶，因为有些成员不太。他小的时候就没有全家一起玩游戏的经历、
2: 哦、是，
0: 所以这个也是要练习，
2: 我觉得是要练习的。
0: 对，
1: 那他还有提到就是有一分钟的发呆时间，我觉得这个时间很短，所以应该是蛮容易操练的，就是一分钟你就是什么也不做，然后就是静静的放空。其实像我之前学习萨提尔的时候，他也会说、哦、我们常常讲说冥想的时候你要很长一段时间，比如30分钟20分钟，有的人坐不住，对不对、其实你可以练习1分钟2分钟的时间，就是静静的呼吸，就是只要觉察你的呼吸，然后观察你现在身体的状态，其实这个也是把关注力回到你自己，就是不会一直放在外面。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练习。
0: 对、
2: 然后我分享一下我家自己有在做，然后也是作者他也有一个也有建议的做法，叫做家庭语音日记。因为小孩还比较小，还不会写字嘛。但是像作者就建议说，就是邀请大家用声音的方式去留下情感的记录，因为有时候我们都是太常用。就是传 line 就是文字、那文字其实有时候是有点冷冰冰的，所以不妨就是用声音录下来你的感觉或者你想要分享给对方的话。那我们家的话是因为可能有时候我先生比较晚下班、那我小孩就想要跟爸爸分享一下今天的事情，不然他可能回来的时候已经我们准备要睡觉了，所以他就会录手机的语音给爸爸、那爸爸其实我觉得听到那个语音的那个感觉其实真的会蛮开心的，就是会觉得哇，好像很期待回家，就是把那个连结家人间的连结再去把它就是刻意的塑造一下，你就会觉得哦，好，家庭很有凝聚力，我要回家。
1: 管是女儿会抓住爸爸的心，
2: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蛮好的。
0: 对啊，因为小朋友在真的很小的时候，你一回到家，他真的就会飞奔向你。
1: 对，
2: 是
1: 以前小时候我都抱着我爸大腿，
0: 对、
1: 然后我就学我妈说：“老公，你回来了。
2: ”对，所以这个持续去做看的话，我觉得在家里的氛围上是会蛮。好的，
0: 对
1: 对，然后他还有提到就是闭上眼睛倾听的时间哦，他就是说把这个大脑暂时性的主权交给听觉练习，但是就很好了，就像我们在听 podcast 听广播一样，就是无论是音乐、有声书这些都可以自由的选择，把关键就是不做其他的事情，只专注在听这件事情上，等于说不要把专注力就一直放在用看的看三 C， 你可以把身体的感官放在听的。
0: 对，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家也是会玩桌游，各种的桌游，有这个 Uno 啊、也有那种就是数字排列的那种、那玩 Uno 的时候大家有玩过吗？就是它就是有点像扑克牌这样子嘛。那过去我们玩 Uno 就会非常无聊，那有一次呢，我先生加入一起玩 Uno 之后，他就说我们要排序，就是第一个赢的可以决定奖品。那这个就会很有趣哦，因为第一个赢的可能奖品很烂，因为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是7个人玩或6个人玩、那我们就是最后一个赢得会有可能奖金100，或者是他的，
1: 因为他撑到最后，
0: 对，他的零食是最好的、
2: okay.
0: 所以他就是可以，你要算计，就是你不能赢第一个。通常我们玩牌是不是第一个赢，
1: 第一个要赢
0: 就会感觉最厉害、
2: 对，
0: 那这个练习我们就可以帮助小孩说你要忍，就是你要把棉花糖留着、那种感觉，然后就运用
1: 延迟快乐。
0: 对，其实反而第一个赢的有时候蛮容易，你只要拿一手好牌你就很容易第一个赢。
2: 是，
0: 可是第一个赢你的奖品可能是最烂的，或者是你第一个赢可是那个东西是你最不喜欢吃的东西。有时候我们
1: 所以你还要算好，你可能第四个是你想要的。
0: 对，是你想要的，
1: 所以我要第四个第一名。
0: 对，有像我们有一次过年的时候，我们就是第五个跟第七个，然后是放那个乐透刮刮乐，那大家就会想要那个，所以你就不能提早赢，你有牌你也不能出，
2: 是，
0: 然后甚至你最后一个赢，可能你是最输的才是赢，然后也是训练小孩是输有时候也是
2: 没有那么糟的。
0: 对对对，就是你是最后一名，其实你获得你想要的东西，
1: 你可能也是个赢家。
0: 对啊。

0: 所以这样发现加入这个之后，这个桌游就更有趣更好玩了。
1: 嗯，所以奖励机制也要设计。
2: 没错，我觉得我们其实有时候就是要做回那个有趣的大人，这件事情蛮重要的。
0: 对，我觉得小可讲太对，就是做回有趣的大人，
2: 啊，
0: 因为我们真的越来越无趣。
2: 对，我们平时我是觉得我们就是被太多工作啊琐事已经压得比较喘息不过来。
1: 我觉得现在大人也没什么好奇心，
0: 而且会开始太实际，会觉得说，这有什么用？这有什么效益呢？你不要浪费时间。
1: 对，我们很常跟小孩说，你不要浪费时间呢。
0: 后来发现现在的我们还不也就是浪费了很多时间而成为现在的我们。
2: 对啊，所以就有时候觉得有点可惜，就是其实我们可能本质上是可以蛮有趣的，或是你要把那个初心拿回来，然后我觉得小孩也会跟着你慢慢被改变。
0: 对，不过下一个议题呢，就是说现在数位工具已经是全民都在使用了，包括 AI， 现在小孩子也都会问说，你问 GPT 啊。前一段时间呢，我的妈妈，我们的侄子问他一个问题，他就直接说，你 Google 啊，奶奶你 Google 啊，就他也不想回答。他觉得大人我们常常这样讲嘛，那小孩就会学起来。所以当 AI 工具这样盛行的时候，那我们又怎么样去判断跟怎么样跟小孩一起共学呢？
1: 嗯，因为其实现在真的 AI 影片好多好多，像前几天我刚刚滑到一只狗狗，然后他就很会，他会做各种活动啊，他还上班啊，然后小孩就很喜欢这种影片嘛。然后看完之后我就说，那你觉得这个影片是真的还是假的？他说，应该是假的吧，因为他站的。我说对。我说对，这个就是说 AI 影片，可是还有很多很多的影片它不一定是真的哦，所以我们可能要开始来分辨，就是这个影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我让他看，先看很明显很粗劣，就是他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影片，让他先从这个部分先带入。不然我觉得现在影片就是越来越真实了，我们真的连大人有时候可能都很难分辨。有时候像老人他可能看到一支影片，他也会以为这是很正确的医疗相关。
0: 对，
1: 所以其实从小的时候我们就先让他知道说，原来在数位的时代里面也会有不正确的讯息。
0: 对啊，真的连大人都会受骗。我公公前一段时间还跟我们说，不要再去看医生了，因为医生开的药要你长期吃，都是因为他们跟那个药厂勾结，就他不知道看了什么影片。
2: OK，
0: 然后他就说根本都不用看病，不用吃药，就是他自己就会好，所有的病自己都会好。我说到底是什么影片？
1: 他们有很多假医师啊，
0: 对啊，
1: 就是 AI 做的假医师啊。
0: 所以你看，大人都会因为看了这些影片而受到影响，更何况是还没有被社会化的孩子们呢？
2: 没错。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好奇有没有办法接住孩子的好奇心啊？就是孩子其实是需要透过提问，然后来来回回去思考。那我觉得不免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会用 AI 去问一些问题，然后去找一些答案。但如果我们可以再继续往下去，根据那个 AI 给我们的答案，然后我们再去追问，或者我们再去探讨说，那这个答案到底是真的这样吗？就是跟孩子再多一点对话的话，我是觉得用 AI 是一个辅助的工具，可是它并不能是就是唯一最终的解答。
0: 对，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要一起共学啦，因为大人有时候都会被骗了，假的声音，假的影像。
1: 是，
0: 所以为了这个，我们全家有配合政府的宣导政策，就是因为现在诈骗很多嘛，所以每一个人要有一个代号。然后我们
1: 什么代号？
0: 就是每个人
1: 好特别哦，
0: 你要去选一个代号啊。所以如果今天有人打电话给你说，樱桃，我是小婉，那你就说代号。
1: 38579是吗？
0: 然后我就会讲一个我们自己才知道的代号。
1: 哇塞，这一招不错，用起来。
0: 我们跟小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代号，自己选。然后就刚好我们住的路都是那种什么重庆啊、和平啊，所以搞得跟间谍一样。这个就还蛮有趣，你可以取你自己喜欢的，反正就是全家人才知道的。真的蛮有用。有一次我妈就接到是孙子打来，然后我妈就直接问他说，那你的代号是什么？然后那个人就挂掉了。
2: 哇，这已经马上派上用场了。
0: 真的马上派上用场。
1: 真的是也是你们的家庭语言才知道的这个讯息。
2: 对啊，
0: 那这个也是一个集思广益，因为光我们家七个人聚在一起的时候，光想代号。
1: 那你们都会记得代号吗？还是你们要手写下来？不然都忘了。
0: 光是这个过程就可以玩30分钟一个小时。而且吃饭的时候就可以转移大家滑手机的注意力。
2: 对，其实书里也有说啊，就是我们要刻意的比如说选定在比如说用餐时间大家就是放下手机，或是睡前一小时全部的人就是放下。

0: 三 C，
1: 对
0: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大家都要克制自己。
1: 真的哎、欸，我自己看了这本书，有很多确实是日常在做，那有一些也增加了我一些想法，比如说我们因为太长时间夫妻相处，有时候都忘了问对方说：“哎、欸，你今天过得好吗？嗯，你今天怎么样？”
2: 对。
1: 然后一开始先生也会不习惯，他觉得你怎么了？
2: 你买了什么包吗？
1: 但是慢慢的，我觉得这也是每天大家各自下班之后见面的第一句话，说你今天好吗？说、哦、我不错啊，那你呢？嗯、就哎、欸，好像回到初恋。
3: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读空气、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啊。不是常常有人说，哎，你现在都不知道现在的状况什么？其实这个去读懂对方的情绪表情，这也是一种情绪学习，对啊，
1: 对
3: 也是一种训练，
1: 免得对方都觉得说，哎、欸，你不关心我这样，
0: 对啊，
1: 甚至。那个开车一起回到家，我也都会说谢谢你载我回来。
3: 哇
0: 哇，好温暖哦！
1: 对，一开始都觉得说哟，
3: 真的会哟，你今天哪里不舒服吗？
1: 对，但你看我们刚开始在谈恋爱的时候，是不是我们也都会跟男生说，哎、欸，谢谢你送我回来。
3: 对
1: 对，曾经
3: 像是
1: 吼，好像这一切都变
3: 理所当然。
1: 对啊，那我们还是要感谢他，对他愿意来捷运站接我们这样。
3: 嗯，
0: 是
3: 有先今天煎的萝卜糕，我就说嗯，谢谢你煎萝卜很好吃。他说你干嘛？不好吃哦。
0: 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些对话，小孩看了也会受到影响。
0: 对，
1: 所以这一次在书中，我觉得有一个我也很有感，就是不用再刻意的把家庭的幸福分享到网络上、
3: 哦，
1: 因为他一开始都会想哦，我们去了哪里玩，然后展现出家庭的幸福和谐。
3: 嗯 嗯， 嗯，
1: 但这个也不容易耶、欸。但也有人本来就不这么做，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
0: 嗯。
3: 就我觉得社群当然是一个分享很多人会分享快乐的地方啊、嗯、但的确我自现在也比较降低这个频次，这个频次可我个人的、嗯、当然有时候我们为了社群就是在操作品牌的部分你还是没办法，但我个人的确我本来有一度只是想说哎呀我好像有一点懒了，就好几次的出国我都没有发任何讯息、嗯、然后后来回了家之后也就时间就过了，想说好像也没什么时效性了，就这样子就放着了。但久而久之之后我发现我好像更泰然的在 enjoy 那个旅程当中、
1: 嗯、
3: 就是而且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社群上面你看到别人的分享，你会有一种比较或者是一种心态上面觉得说哇原来别人拥有了这么多，他这么多时间这么多可能金钱在做旅游旅行这件事情，可是这是每个人不同的家庭的安排，
1: 对，
3: 所以我觉得不要在这件事在社群上面去做这样的，一来是降低分享，二来是降低比较，我觉得这部分也是比较健康的一个胎换，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循环啦。
1: 对，而且其实在社群上面分享照片啊、影片、写文字，其实它也占用了我们的时间、
0: 嗯、
1: 那如果是用家庭时间来使用这件事情的话、嗯、其实相对的一开始剥夺时间的是大人、
0: 嗯、对没错。其实我记得就是我去年的时候有去一个比较长的旅行，我去加拿大，然后我就跟那个樱桃说、哦、我有带我的录音设备，然后我要带手机，就是我想说哎、欸，我可以去取材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做记录的、嗯、然后回来我们可以做素材，做自媒体用的素材。那我发现我有带着这个想法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好好的
1: 旅游。
0: 对，我就觉得我在旅游的每个当下好像都在想哎、欸，这可以拍吗？这个可以吗？就是我会有一点没办法沉浸在这个单纯的旅行当中，所以到最后我什么都没拍，我什么都没有产出，然后就觉得真的啊、嗯我要一直保持着那种想着要做出什么东西给其他人看的那种心情的话，我真的是没有办法。
1: 对，我自己觉得旅行要一边记录确实很困难，因为我冬天都会去滑雪嘛。
0: 对，
1: 我有时候就发现我回来之后真的没什么影片哎、欸。
0: 哦。
1: 然后因为又怕工作会有什么临时紧急的状况，所以我每次都提醒自己一定要背电脑出去。
0: 是。
1: 但是我也都克制自己，没有什么极重要的事情，我电脑都不要拿出来。
0: 对啊。
1: 但有时候真是就很给当哎呀。
0: 对，或者你那个心理负担就有就不自觉就增加了。对，
1: 确、嗯、实，我觉得大人要先戒断自己的三 C， 然后适当的使用社群。我后来现在也不太在社群上面分享跟谁吃饭、跟谁下午茶，因为有一次呢、啊，就是放了我跟某一个朋友去，比如说我跟这个樱桃下午茶就放上去，嗯嗯、结果小可就说为什么没有我
3: 哦，
1: 然后等我放了
3: 这个没有我的下面有很多的点点点哦，
1: 对啊为什么不约我、
3: 嗯、
1: 然后等到我下一次可能约了小可，另外一个就说对你都约他们然后都没有、
3: 哦、
1: 我后来就再也不放我跟谁出去吃饭啊或是什么聚餐。

0: 啊、
1: 确实，
0: 那有时候是别人约我们嘛，然后我们去了，你别人看了也会说，哦，那个樱桃小可约了小婉，然后没有约我，所以他们不喜欢我。
1: 大、嗯、人
0: 很多小世界，
2: 社群上面就很容易，因为你也没有对谈嘛，所以你就会产生很多的误会。同时只有画面，你会有很多想象的空间，你就有很多的比较。所以我觉得这真的也是现在大人的情绪困扰之一。
0: 对，所以后来如果假设我要放，我可能就会写说，哦，樱桃小可约我，然后给我300万的案子。那这样人家就会觉得说，哦，我没有300万给你，所以就不要约你。
2: 哎、okay. 哦，这招不错哦，希望我有300万之类的
1: 案子可以给你。
0: 所以后来就觉得说啊，那干脆就是放一些工作上跟我们相关的。嗯、所以这个在社群上的使用，确实大家都是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去做一些调整。
1: 嗯，没错。
0: 所以这本书看完之后，因为是这本书推荐人嘛，那两位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呢？
1: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再次的提醒我们要坚持下去。就其实我会觉得，给小孩手机这件事情啊，如果可以越玩越好，就是急不得。然后同时就是3C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觉得它是工具，然后我们应该要善用这个工具。然后我们在家里的时候，我觉得是要刻意的去练习，让它在我们的日常可以比重再低一点。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不容易啊，我们也还在练习当中，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真的把那个3C 育儿这件事情移除了，所以接下来的难关可能是，比如说小孩到学校以后发现，哎、为什么其他同学都有手机或是有什么数位的产品，那我怎么没有？所以在这一块，我们就要开始再去下一关，要怎么样去面对。
0: 所以你们觉得小孩什么时候可以拥有自己的手机？
2: 16岁吧，
0: 也太晚了。
1: 我觉得好像真的越晚越好、欸，
2: 能够越晚越好啦。
0: 我们家的小孩是因为去年开始他们第一次全家一起去日本旅游，所以才让他们开始有自己的手机了、那之前是都没有，都接爸爸妈妈的。
2: 但也要问他说想要拥有自己手机的目的是什么。
0: 大部分都是因为大家都有，同学都有。
2: 我没有社群嘛，那没有社群这件事情能不能在家里有一台 PC 解决？比如说你在家里的时候，我能用 PC 上面跟你用 LINE 去对话，那我睡觉的时候我就关掉了嘛，我就进房间了，我可以不用手机一直在 online 的跟大家聊天，就是总会有解决的方法。那如果真的不能解决，我们再来讨论说那是不是可以有使用的时间，就是这个我希望他能够在拥有手机之前，我们都能够先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替代方案可以解决你现在的问题跟困扰、
0: 所以通常如果小孩只要说同学有，因为同学都有，就是他们大概到小学5、6年级真的就已经迈入青少年阶段了，
2: 而且他们通常都会说大家都有只有我没有，
0: 这都是
2: 夸大，你知道
0: 家长最难回答的一部分。
2: 是但最重要还是要回到核心啊，就像我刚刚谈的，你想要有，那你有是想要做什么事情，那我们再来讨论这件事情可以怎么样达成。
0: 对，而且到了学校就要缴出去了，然后放学才拿回来，
1: 对啊，
0: 那这段过程到底为什么要拥有？
1: 所以大家没有就是藏在那个放学时间的路上，就有一大群人就是边走然后边猛打手游，然后就是曾经已经就是哇，
0: 而且很多是家长会到学校接，
1: 对，
0: 所以你这段过程其实小孩根本就用不到手机。
1: 是啊，
0: 那我们那段时间是让小孩有那个手表，就他有一种手表是可以定位，也可以打电话的。
2: 他好像到学校也要拿起来，对不对？
0: 对，但他也可以打电话，
2: 对，
0: 所以如果有什么紧急事情，也可以传讯息，
2: 也可以联络。
0: 对，他们有自己的一个那个简讯的系统，那所以初期是让小孩用这个。
2: 对，要不然就把他送到不能用手机的学校。像我现在就是这样。
0: 那樱桃这本书对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我觉得啊，当然除了像刚刚小可说的这个，我们更坚定了这个，因为多巴胺的刺激，其实我们之前看了很多书，确实就是这样。然后我在看过这本书，然后上过课之后，我觉得真的是要把这个幸福从社群上面拉回来家庭这一块，就是我们不是让别人看起来很幸福的，而是真正在这里面，我们在透过家人的相处里面，我们能够达到这个幸福感，可能是我现在因为看了这本书，然后同时又跟了很多专家聊过之后，我真的想要做到的 KPI， 反而是真的我真的感觉到幸福的。 的这个目的。
0: 对，所以我自己也是觉得大人要先戒断，然后我们大人要先自己学习，一起做某些事情，一起煮饭。

0: 伴啊一起玩游戏啊、嗯嗯、而且是全家人哦，不是只有某一个角色哦，是要大家都成为家庭中的神队友。
1: 没错，
0: 那希望大家呢都不要因为智慧型手机而破坏了家庭的关系。今天再次的谢谢樱桃跟小可一起来分享这本书籍《智慧型手机拆散的家庭关系》，谢谢两位，
2: 谢谢大家，
3: 谢谢。

0: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小岛任务，今天就请两位来宾樱桃跟小可为我们出日常的永续小任务吧。
2: 嗯，像我自己其实在吃上面我就会尽量选择无添加的餐点、那比如说像有时候小朋友下课的时候要忙吃饭嘛，然后我们就会选择调理包，我也是会选择用无添加方式去制作的调理包。
3: 那我的话就是其实我每天出门都会随身带一个就是 eco bag， 就是环保袋，然后如果有什么要买东西的时候就直接用自己的环保购物袋去盛装，然后也会带就是环保餐具，然后以及环保杯，就是保温杯保温瓶，就是随身携带，那就是减少一次性的塑胶的使用。
1: 谢谢今天的两位来宾跟大家分享智慧型手机拆散的家庭关系。那手机当然是不会消失， AI 也会越来越普及，连大人都会用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跟小孩说你完全不要用，

而是大家可以制定一个公约，怎么用会更好呢？今天的听说漫游可以在线上重听，欢迎到台北电台的官方网站听台北，或者是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婉智平小婉就可以咯。那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听说漫游的 podcast 上面来重播，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晚上8点我们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哎，领导的人这么多，水质怎么会比我们家较少？
2: 就跟你说，用水要算好精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导游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样好。
1: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2: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烧水就是烧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修厝紧走！
4: 哎哎哎！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5: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4: 快跑啦！
5: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4: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5: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6: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7: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8: 助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包庇。
9: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 Vito Rysinski 他原来在2013年所出版的书，他的中文本在2016年就出版了，不过猫头鹰出版最近外国们推出了新版。这本书原来的英文书名是 How Architecture Works，我们要如何看待建筑，建筑为什么能够发挥功能。这本书的中文本书名是读建筑。在书里面 Rysinski 把 architecture 把建筑拆分成几个不一样的面向，通过这些面向一步一步引导我们去了解建筑，或者说去阅读建筑，一共分成发想、环境、基地、平面、结构、皮层、细部、风格、过去、品味，每一章都是一个简单的分类，但同时它也就是一个有效让我们去接近建筑，进入到建筑艺术其中的一个管道。我们看关于平面， Rysinski 一开头就先引用 Corbusier 的名言，平面是发动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Corbusier 基于瑞士克文主义的观点，认为平面无异于文明的基础。他说，少了平面图，我们的脑子将一片混沌，捉襟见肘，陷入混乱，一厢情愿，而这些当然都无助于新建筑的产生。 Corbusier 在1923年发表了迈向新建筑的宣言，其中他就说，面对庞大的内部陈设，用眼睛仔细观察墙壁跟拱顶的多种表面，小圆顶创造出宽敞的空间，拱顶不吝于展示自己，支柱和墙面依照可理解的理由进行调整，整个结构物从地基缓缓新建起来，完全遵守平面图上清楚载明的规定发展。 Corbusier 以古代建筑的图画为例，例如说底比斯神庙、雅典卫城、伊斯坦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来证明三维形式是平面图的垂直投射，而平面是建筑恒久不变的特征，不因文化或时代而不同。 Corbusier 强调平面从古到今持久延续的重要性，并且以自己设计的城市平面图作为例证。他的理想城市称之为叫 Radiant City， 光辉城市，这是一座有许多依照几何学原理配置的高楼所构成的城市。 Corbusier 他就表示，在设计建筑物的时候最重要决定平面，一旦平面决定了，其他部分就能够水到渠成。和现代初期许多建筑师一样， Corbusier 他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尽管如此，他对平面的重视却跟布杂学院公认的做法一致。布杂学院强调三维的设计跟细节，但好建筑物的真正关键仍然是平面。名师 Victor Laloux 就劝告他的学生，你可以把40个好正面画在一张好平面上，但没有好平面，你就连一个好正面都造不出来。布杂风格的绘画十分美丽。有位法国朋友，他的祖父曾经1880年代就读当时正值巅峰的布杂学院，之后他又获准进入到了安德雷工作室。在此之前，拉鲁也在这里学习过。朋友的祖父有几幅学生时期的画作挂在他的饭厅里，这些巨大水彩画敏锐而细微，展现出绝佳的计划。我想他画的是一间水疗俱乐部。我仍然保留我学生时期的第一幅水彩画，那是森林里的雕刻家营地，但跟这些精美的作品相比，我自己那幅画实在太粗太拙劣了。布杂风格的平面图看起来也许像是工程制图的习作，但它的内容反映出对建筑物实际功能的审慎研究。1920年代晚期， Henry Fourier 委托

法国出身，而且是布扎学院杰出校友，费城建筑师 Paul Klee 为他设计能够收藏数量庞大的莎士比亚作品的房子。这栋房子位于华府知名地点国会山庄，而且就坐落在国会图书馆的后方。 Klee 必须让房子能够容纳阅览室、展示厅和演讲厅，此外还有办公区。演讲厅跟展示厅对一般民众开放，阅览室则只提供研究人员使用。由于图书馆既是博物馆也是研究机构， Klee 有意打破布扎风格单一中央轴线的传统，另外绘制了双轴线平面，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拉长了的 U 字。中央横杠的地方朝北区是展示厅，这里同时也是建筑物的正面。阅览室位于展示厅后方，两边比较短的侧翼分别是演讲厅和办公区。图书馆有两个外表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入口，一个供民众进出，另外一个供研究人员使用。由于阅览室是建筑物的象征核心， Klee 希望表现其中的差异，他想把阅览室这边的侧翼再高一点，但否决，他坚持屋顶的女儿墙必须等高。 Klee 的想法比较好，但他的业主是标准石油的董事长，而且呢他总是坚持己见。我认为莎士比亚图书馆无论内部或者是外观都完全对称，两个一模一样的入口分别位于墙的主正面两侧，相互反映。两个侧翼虽然功能不同，但东侧的演讲厅和西侧的阅览室大小完全一样。展示厅的入口位于拱顶房间的两侧，彼此相对。大型壁炉位于阅览室长墙的正中央。此外，克雷也不完全拘泥于对称的原则，在佛学的建议下，他为办公侧翼正面增添超越功能的装饰。因为当民众沿着东国会大楼街来到图书馆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个侧翼的正面。布扎学院训练出来的建筑师把对称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当 John Hobson， 他是 Klee 的弟子也是他的合伙人，撰写著名的教学手册的时候，他觉得有必要额外增添一张不对称的平面。 Hobson 他就指出，不平衡的计划需求或者是形状奇怪的基地有时候需要不对称的平面，但他也表示这种平面图更难绘制，而且不应该轻易的进行。从 Hobson 的说法不难看出，不对称的平面图非常态。布扎风格的建筑师对于对称的兴趣源自于文艺复兴建筑，他们要不是亲身造访过，就是在历史文献上研读过。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者是帕拉迪欧，他的建筑四书经常受建筑师的查阅，因为里头有大量的插图。18世纪英国建筑师威尔他的版本长久以来是最权威的英译本，为了尽可能精确，威尔他就追溯到最初的木刻版本，这表示威尔的版画其实是帕拉迪欧他的插画的镜像。然而读者几乎未能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插图里的建筑物全都严格对称。帕拉迪欧他就写着，房间必须分布在入口跟门厅的两侧，必须确定右侧的房间和左侧相互呼应，而且完全相等，这样建筑物的两侧才会完全相同。然后帕拉迪欧他对这种做法提出理由，墙壁可以均平的分担屋顶的重量，这可能不是那么有道理。年代更早的建筑师 Alberti 他提供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说法，观看大自然的造化，如果人有一只大脚或一只手很大另一只手很小，那么他看起来就是一个怪胎。而 Rejcicki 曾经在帕拉迪欧的别墅待过8天，他说这栋16世纪塞纳切洛别墅是帕拉迪欧早期设计的作品，也是他新建的几栋最小的宅邸之一，一共只有5个房间。帕拉迪欧插图里的大庭院从来没有新建，不过东侧一小部分在19世纪完成，整个别墅看起来不太对称又讨人喜欢。但帕拉迪欧应该不会认同这种做法，因为它的平面是完全对称的，房子的东侧跟西侧对应，

一条想象的线将宽阔的入口台阶、梁廊和梯形的会客厅一分为二。帕拉迪欧的别墅向来只有无翼楼梯，从来没有弹簧的楼梯。萨拉切诺别墅也不例外，从会客厅内部让出一块空间充当楼梯，并且在相反的位置也设置一个小房间来保持平衡。另外一条线

有这样的时代，建筑如此看重平面，看重对称，所以看平面图查知对称的分布，对我们认识建筑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切入去阅读建筑的其中的一个管道。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4。

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去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 Typecom 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到9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 Peter Rysinski 这位知名的建筑评论家，他所写的重要作品 How Architecture Works， 中文翻译叫做读建筑，猫头鹰出版刚刚推出了新版。在这本书里， Rysinski 教我们如何来看建筑的结构，他就告诉我们古希腊神庙最显著的特征是柱子，这些柱子是用一块一块巨大的石头鼓形圆件堆叠而成，并且在表面雕刻出浅浅的凹槽，这些柱子像极了立正的士兵，鲜明的垂直阴影如同希腊服装上的折痕，古典的柱子会稍稍隆起，这种柱子随高度增加而逐渐变形的做法称之为收分。收分在希腊文的原意指的是拉紧，形容柱子紧绷支撑着建筑物，这是另外一种拟人化的形容。柱顶结构横跨在柱子上，由几个精心雕刻的部分所组成，每个部分都有特定的形式跟名称。举例来说， Doric 形式水平式带交错装饰的三槽板，横梁末端的装饰花纹还有排胆尖饰，方形镶板有的时候会雕刻着浅浮雕，水平饰带上方的檐口托架装饰着雨珠饰，这是一种建筑上的比喻，用来比附祭坛上祭品留下的鲜血。除了木船和粘土烧制的屋瓦，希腊神庙只使用来自于潘特里克山的大理石作为建材，这种巨

大的建筑物完全不用灰浆结合，只偶尔使用青铜定型效或者是嵌箍。这种建筑物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结构转换成建筑最纯粹的例证。当24岁的让纳雷，当时他还没有改名，后来我们更熟悉更知道他的 Gobesie， 他在1911年9月造访雅典的时候，他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在卫城画下了废墟的样子。帕德嫩神庙让他大为震撼，他说，我这辈子从未看到单色的建筑物能够展现出如此优雅细致。他在旅行日记里另外说，身体心灵情感突然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在那里他就体验到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感受。他说，待在极尽圣殿里的那几小时，我的内心激起了充满朝气的勇气，我有了想要成为受人敬重的建筑师的真实欲望。 Gobesie 早期别墅的墙壁完全漆成白色，柱子也全是圆柱，唯一的差别是少了凹槽和收分。 Gobesie 他努力实现古希腊建筑的巨大简洁还有单色的细致，和神庙废墟一样，他的建筑物看起来像是用某一种单一材料建造的，这种错觉需要花很大的功夫才能够营造出来。现代主义建筑师以带状窗取代墙上打洞，从萨福瓦别墅开始，带状窗延伸穿过整个房屋正面，钢筋混凝土过梁非常长，实际上是从上方的屋顶板悬到下来。然而这些复杂的结构都是看不见的，因为混凝土和气体都是涂上了灰泥，而且上漆创造出建筑师希望光滑而且一致的表面。 Gobesie 对于要显露建筑物哪个部分的结构一直吹毛求疵。他在马赛著名的公寓大楼马赛公寓靠着巨大支柱把房子建筑物抬离地面，而孟普在参观的时候曾经形容这栋建筑物是独眼巨人。 Gobesie 尽可能将混凝土呈现成雕刻形式，强调乃至于夸大混凝土的可塑性，甚至保留成品粗糙，有的时候甚至是拙劣的一面而不加修饰。虽然这些中空的柱子是结构的一部分，但可见的混凝土绝大多数和结构无关。这栋建筑物大部分隐藏的结构是由敞柱混凝土、预柱混凝土还有钢浆混合而成。因此虽然马赛公寓广泛使用清水混凝土，马赛公寓的结构其实是混合式的。和 Gobesie 相反，1940年代的两个例子显示有些建筑师非常努力要让他们的建筑物结构为人所知。在伊利诺理工学院 Meesband 后，他就设计了一系列低矮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由钢架组成，中间以砖块和玻璃加以填充，结构钢实际上要包裹在混凝土内才符合消防法规。于是 Mees 在房屋的外表增添了非结构性的 H 型钢和槽钢，用来表示隐藏的梁柱。以位于 Portland, Oregon 的公平储蓄与贷款协会大楼来说，这里我们看到 Belusky， 他和 Gobesie 一样是欧洲移民，他也表现了结构，他使用的是钢筋混凝土构架，他在楼地板之间装上了海绿色的玻璃还有深色的铸铝镶板，并且在格状的混凝土梁柱附上对比的银铝。和 Mees 一样， Belusky 也希望结构尽可能的成为建筑。建筑师总是要决定结构问题，要表现结构还是忽视结构，要显示结构还是要隐藏结构，要凸显结构还是要淡化结构。建筑师的决定取决于可得的建材和技术，也取决于现有的工程知识水准，更取决于建筑师自己的意图。有些建筑师非常在意要诚实展现建筑物的建造方式和结构本身，但这种想法反而让建筑师更为棘手，因为看起来简单的东西通常新建起来十分困难。当柱子跟横梁无法显露的时候，像 Mees 或者是 Belusky 这样的建筑师，他会使用假结构，其他的建筑师则是干脆

结构完全掩盖起来，以创造戏剧性的视觉效果。 Rudzinski 就说，我曾经看过一段神奇的楼梯，基本上它是从墙壁延伸出来的悬臂。设计这段楼梯的建筑师 Sabdi 他解释说，隐藏在墙里的是厚重的钢构架，整个楼梯踏板完全和这个钢构架焊接在一起。有些建筑师可能显示楼梯踏板的支撑方式，例如 Otto 的玛利亚别墅以破落的 H 型钢支撑起楼梯踏板，另外一些建筑师可能让楼梯独立支撑。建筑史家 Edward Ford 他说，建筑师无法在毫无建造理论之下建造一栋房子，无论这个建造理论有多么简单。建造不是数学，建筑建造的过程就跟建筑设计一样的主观。建造涉及一连串更为复杂的事物，需要应用科学的法则，还有遵循建筑物该如何建造的传统或者是一般看法。而这种传统或一般看法的有效程度，其实就跟建筑物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传统或者是一般看法差不多。换言之，建筑方法各色各样，有的追求美丽，有强调戏剧性的，有特征明显的，也有造价昂贵的。 Rudzinski 他曾经设计过一栋房子，使用的是木构架，由于跨距很短，要计算地板脱梁的大小并不难，但这栋房子有一个大型空间需要特殊的衡量，所以呢 Rudzinski 当时就向一位工程师朋友寻求建议，然后这位朋友就问他，你是从成本考量还是从建筑本身考量？由于这个挑钢的房间是整栋房子主要的起居空间，所以呢就选择从建筑本身考量。这位结构技师就设计了一个上下颠倒的中轴式横架，并且以缆绳作为拉力构件。而 Mintz 解决方式总是只考虑建筑本身，虽然消防法规使他没办法让大型建筑物的钢结构暴露在外，但是在新建像 Farnsworth House 这种私人住宅就不在此限。外部的支柱是8英寸厚的 H 型钢，用来支撑附在地板跟屋顶的15英寸槽钢。虽然支柱跟横梁暴露在外，但两者的连接方式把插头焊接在支柱凸缘后方，却隐藏在视线之外，横跨整栋房子和支撑预柱混凝土屋板的 H 型钢同样也隐藏在悬吊的灰泥天花板内。就像福特所说的， Miss 晚年更倾向于裸露钢架，但如果有必要，他愿意将钢架掩藏起来。建造理论如果不实用，也就毫无意义可言了。建筑其实非常的复杂，尤其是需要兼顾实用性跟艺术性，要考量立即的影响和长期的用途。这本书读建筑提供了10个阅读建筑的工具性主题，以 Rudzinski 他特有的人文笔调进行了一连串的建筑讨论。最重要就是要带领我们读者去观看建筑的内外，去了解建筑的抽象观念还有实际记忆层面应该如何运作。并且在书里面他提到了很多经典的建筑设计师还有他们的经典作品，从 Corbusier 一直到安藤忠雄，他用了许多的案例让我们可以看懂建筑。这本书书名很简单，就叫做读建筑。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1: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避开，好按掠好钉。
0: 真恐怖呢，地狱环境遐厉害，好个在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影为啥？
1: 地当那摇甲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掉。地当那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4: 你唔属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5: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4: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肝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5: 这么恐怖！
4: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0: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继续来聊精彩的特洛伊的故事。
1: 对，因为特洛伊的故事呢跟荷马史诗的伊利亚德有一些差别。差别在哪里呢？因为伊利亚德的故事呢是从阿加

0: 门农跟阿基里斯吵架开始，到一直到阿基里斯把他的对手给杀掉之后，他的父亲也就是赫克特的父亲呢，来哀求把他的儿子的尸体拿回去。这就是这个我们讲的伊利亚德的一个故事，它的脉络是这样。但是特洛伊的故事呢，远比这个时间还要长，因为从第一天开始，我们讲它的原因发展出来的开始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要争夺海伦嘛。然后一直到最后，这个用木马屠城的方式把特洛伊给毁灭掉。但这些部分呢，在原来的伊利亚德的故事里面提的很少，几乎你都看不到，就是从后面的不断发生的一些资料里面来补充啊。特洛伊的故事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部分已经不是伊利亚德的故事里面所描述的，因为伊利亚德也没有描述说海伦到底有多美，但他只用了海伦的美怎么样形容，白皙的手，一双手很白皙，所以他可以讲就是说他的肤色如何，但他的相貌如何呢？我们从后来海伦在安慰这个特洛伊的士兵们还有希腊人看到海伦的样子的时候就说，我为这个女人哦，我再打10年仗我都值得，
1: 美成这个样子啊。
0: 对，所以他就没有用那特别讲说她到底有多漂亮，可是这句话倾国倾城之貌，你就可以想象海伦到底有多美了。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讲的是，当阿基里斯他归隐的时候，当隐士的时候，躲在海边的时候呢，发生了什么事，也就是他的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叫派特罗克洛斯。那派特罗克洛斯这个人呢，这个阿基里斯从小就是很好的朋友，非常好的朋友，但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比自己的老婆还好。
1: 哇，
0: 对，
1: 那真的是兄弟情深啊。
0: 可是在后面就有人讲说，既然这么好的话，他们会不会是同性恋啊？
1: 也有可能 啊，
0: 但是荷马的史诗里面没有说他们是同性恋，
1: 是不是都没关系啦。
0: 对，现代的文学作品里面呢，很多人把描述成是同性恋，因为不这样的话好像就
1: 不够合理化，这样的情节
0: 不够合理化，就是为什么派特罗克罗斯跟他之间的感情会这么深，
1: 好到这样子，
0: 好到这种程度，好到比自对自己的太太还更深情，这是很难理解的事。那他为什么会展现的如此的深情呢？主要是派特罗克罗斯战死在战场上面。那为什么会战死呢？因为阿基里斯布完了以后，希腊人就节节败退。那希腊人节节败退以后，对派特罗克罗斯来讲就很紧张，因为他虽然在旁边当是一个旁观者，他看了以后呢，就觉得我应该要去把我的国家给救起来，不应该是这样，不应该被特洛伊人占的上风，所以他就跟这个阿基里斯请求说，你把你的盔甲跟你的盾借给我，我来打这一场仗，我用你的身份去打。所以他就伪装成为是他，戴上头盔以后你看不到啊，可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头盔是火神专门为他锻造的。所以当派特罗克罗斯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希腊联军的人都以为说是阿基里斯来率队要来去打特洛伊人，那特洛伊人就这样被打跑。打跑以后，因为他把特洛伊人赶跑了，
1: 打走了，
0: 对啊，
1: 赶跑了。
0: 他是希腊人所以他把敌人给打退的时候呢，他就非常高兴。这个阿基里斯已经告诉他说，你只要把他们打跑就可以了，不要再追，你就回到海边。
1: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嘛，穷寇莫追的概念。
0: 是，结果呢，他一得意一下，
1: 忘了，
0: 就忘了。就
1: 是
0: 追了，
1: 他就用乘胜追击，
0: 哎，对，
1: 都有形容词。
0: 那你追击到特洛伊城下的时候，你遇到的对手就是特洛伊的王子赫克特。赫克特呢是一个英勇善战的人，
1: 爸爸也很强啊。
0: 对，而且他的责任感很重。
1: 很重，
0: 我们来看，就是说特洛伊里面有英雄，希腊有英雄，阿基里斯是骁勇善战，他是一个战士，然后他在战场上面他是无情的。可是守城的特洛伊的这个大王子是非常有情的一个人，你想想看他对他的弟弟的那种宽容跟爱护，弟弟做错事情了，把人家的国王的老婆都给拐骗回来了， 拐骗回来以后，他有没有接受？他

0: 接受了，不但是接受，他一力去承担这个后果。为了保卫特洛伊城，然后他就付出了很多，注定要跟他宿命里面最重要的对手就是阿基里斯去敌对。这对他来讲，这个是很不利的，因为没有几乎当时几乎没有人打得赢阿基里斯，连他也不例外。但是有一个神谕，也就是神的指示，如果阿基里斯把他给杀掉以后，阿基里斯也不会活很久。那这条神谕就有点像是保护一样，他知道说他跟阿基里斯的命运、是在天平的两端，他们两个是有点像是一种恐怖的平衡。你虽然可以把我杀掉，可是你也命不久矣，你有这个顾虑的话，你就不敢。我们两个如果和平相处，可以相处得很好。其实他们两个是非常可敬的对手，但不是派特罗克罗斯。派特罗克罗斯攻打到特洛伊城以后，他面对的是赫克特，那赫克特呢就用长枪把他给杀了，最后的结果竟然还就被杀掉。被他杀掉以后，他的盔甲他的盾，那赫克特就想要占为己有，因为那个是战利品。但这个消息就传到阿基里斯的身上，阿基里斯非常非常的难过。
1: 毕竟是他最好的朋友，
0: 他最好的朋友，最亲近的朋友，比他的这个妻子还要亲的那种感觉。已经告诉你了，
1: 不要
0: 追了，
1: 对，穷寇莫追了，
0: 对，
1: 你何苦继续往下打呢？
0: 你往下打是什么意思呢？结果你就被对手给杀了，被对手给杀了，阿基里斯就从此以后就对赫克特呢非常的怨恨，你把我最喜爱的最好的朋友给杀掉，我一定要报仇。所以为了这个报仇的念头呢，所以阿基里斯就重新再来。他本来是退出了希腊联军，
1: 对啊，我们之前不提到他想当隐士吗？
0: 对啊，
1: 去海边当隐士，
0: 对，海边当不成了，现在为了要
1: 为了好朋友，
0: 为了复仇，
1: 重新上战场，
0: 他的复仇之火就起来了，燃烧起来了。然后他又要求说，你要把派特罗克洛斯的遗体给送回来，你如果不送回来的话，我会对你有更加倍的处罚。派特罗克罗斯的遗体有没有被送回来呢？当然是有，因为其实对赫克特来说，他要的是你的盔甲跟你的盾，这些盾等于是他的战利品，而且这是神圣的东西，是神所做的。那神所做的这个战利品他就没有归还，但后来他把派特罗克罗斯的遗体给归还给他。那当阿基里斯看到他的好朋友已经过世以后，他就俯视痛哭啊。那这个俯视痛哭的这种场景呢，就后来被画家给写进画作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人之间所流露出来的感情很难以想象，所以才会有人说为什么他们可能是同性恋。但是我还是要再讲一遍，从荷马的史诗里面没有说他们是同性恋，
1: 没有具体的写出来，
0: 对，
1: 只是大家根据他们这么要好的感觉所产生的一种想法。
0: 对啊，像后世里面的刘关张三兄弟一样，他们同床共寝啊，三个人挤一张床，说真的那个场面还蛮好笑的。
1: 挤得下吗？
0: 这个床要很大，要不就很大， 对不对？然后三个大男人挤在一起，你打呼来我打呼去，那个场景很难想象。
1: 可见白天都很累了，晚上躺下去睡着了，鼾声都听不见。
0: 三国时代的人的长相不太一样，不像他们两个，他们两个都是属于俊美的男子。所以你看阿基里斯，他曾经是混在女人堆里面不被指认的，那为什么这后来的奥德修斯有办法指认出他来？因为男孩子一定是这样的，舞刀弄枪的嘛，他是战士，
1: 他有一些天性了。
0: 对，所以当他看到说他手里面举的长矛跟这个弓箭的时候，眼睛所闪烁那个光芒
1: 、
0: 他就知
1: 道遮掩不住的。
0: 对，这个就是阿基里斯，因为其他的女孩子可能就是玩洋娃娃之类的，就不一样的。
1: 总之我只能说这个奥德修斯很聪明，
0: 很聪明。
1: 好，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苑炫老师来告诉我们咯。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继续聊到了特洛伊城的故事哦。那么刚刚谈到了我最喜欢、名字最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因为这个故事里面人名太多了，我记得最清楚、最不会忘记的就是阿基里斯。
1: 对，
0: 那么刚刚老师谈到了阿基里斯最好的朋友呢，也就是帕特罗克洛斯呢，战死沙场，
1: 对，
0: 所以他决定呢，原本要当隐士了，他就决定要重新站上战场，为他的好朋友报仇。
1: 这就是一个转折点啊，也就是阿基里斯的愤怒的一个原因呢、他为了女人而愤怒，为了这个女俘虏跟他的老板，跟阿伽门农愤怒过，那这次的愤怒就更大了，熊熊的怒火就燃烧了，你竟然杀掉了我最好的朋友。对这个

0: 哥特来说，我就是消灭了一个敌人，我怎么会知道他是你的好朋友？那我怎么又会知道他并不是阿基里斯？因为他的穿着打扮，连希腊人都认为他是阿基里斯。当他去进攻的时候，众人才发现说，原来他是帕特罗克罗斯。帕特罗克罗斯跟阿基里斯呢很好的朋友，他们从小就从接受名师克隆的这种训练，所以在武术、音乐、在医药其他方面，他们其实就是互相学习。那为什么他们的情谊会这么浓？就从小一起的玩伴嘛，从小一起的玩伴，所以就是生死相随，是讲超越生死了，那种感情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当用同性恋的眼光去看他们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也不是荷马所要描述的，因为他说讲象的是一个珍贵的灵魂，两个灵魂的相遇超越了生死，当然所讲的意思是这样。阿基里斯对他的好朋友之死呢非常的愤怒，绝大的悲痛里面就变成了绝大的愤怒，他一定要为他报仇。他还立下一个誓言，就说就算我会战死，因为他所知道的就是当我把赫克特给杀死以后呢，很有可能下一个就是轮到我，因为这是神谕的指示。在当时的那个社会里面，如果神谕有这样的一个指示的话，差不多他的命运也是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希腊的神话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是一个宿命论，它的人物的一个悲欢离合情节啊，其实是被塑造的，被命运三女神所掌控的，
1: 安排好的。
0: 这个宿命论呢，就决定了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你不可能有一些改变，你要逆天去改变这个命运，恐怕是很难的。
1: 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子，
0: 对啊，
1: 很多事情我们也没办法逆天而行啊。
0: 对，三分天注定啊，
1: 七分靠八边啊，七分靠八边啊。
0: 但这是要人命
1: 胜天啊，所以还是要七分，
0: 你还是要努力要去翻转那个宿命论啊。可是对希腊的神话来说，它是绝对的宿命论。你要改变这个宿命论是太难了，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你的剧本由你来写，但是你可以选择。有时候它的剧本的一个开放性的结局，你可以选择啊。比如说阿基里斯想要长命百岁，活到老，那你就不要参战。你不参战，你就庸庸碌碌平凡一生，可是你可以过得很快乐，你可以活得很老，没有人会记得你啊，但是你可以平安到老，这是一个选择。那第二个选择就是你轰轰烈烈的去上战场打仗，然后最后战死，然后你的名声呢永留万世，这是你的选择，给你二选一。所以你有选择的时候，你要选择哪一个？所以他的母亲也跟他说，你的命运呢有两种，你的命运的话，那你要做如何的选择，就操之在你自己的身上。所以最后他选择是，我要去上战场，我要留名后世，他为了这个荣耀而留名后世。同样的，对赫克特来说，他跟赫克特两人之间就是，你不去杀死他，你就会保住你的性命，你不会有问题。可是如果你把特洛伊的王子被你杀了以后，接下来就是你的命运，你也会死亡。所以你的选择，你也要做选择，你到底要杀他还是不杀他。最后阿基里斯的选择就是，我要杀死他，因为他把我最好的朋友给杀了。他最好的朋友派特罗克罗斯，我已经警告你，就是打败就好了，结果你却竟然就是追到城下面。因为那个时候的派特罗克罗斯，他的想法就是，我可以把特洛伊给打下来，但特洛伊不是他说能打下来就打下来，他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能耐，所以最后呢，他就被特洛伊的第一王子给杀了。给我杀了以后，就变成两边的主帅要对战，就逼他们要上到战场。这就是伊利亚德里面的最精华的部分，就是两大王子、两大战士之间的彼此的对决。对决的结果最后是谁赢呢？其实命定来讲，就是阿基里斯会赢，是特洛伊的王子会失败。可是你看到阿基里斯呢，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这是他的特色。但是呢，守城的特洛伊的王子却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君主，
1: 他让我

0: 想起谁你知道吗？
1: 是
0: 三国时期的那个很会守城的
1: 好招
0: 好招，
1: 对，
0: 就是也许我打不过你好诸葛亮，但是我会把城努力的守好，
1: 对，那是好招啊，
0: 对啊，好招出好招嘛，
1: 对，但是赫克特就是赫克特、啊、
0: 赫克特，对
1: 对啊，但他最后的结果呢，他就是打不赢阿基里斯，
0: 阿基里斯是第一勇士啊，
1: 对，他主要是天人啊、
0: 嗯、
1: 你看他的母亲他的妈妈是神女啊，海洋女神啊，然后从小就帮他去用冥河之水来洗身体，唯一的一个弱点呢、啊，就是脚踝没有洗到嘛，
0: 嗯，没有洗到那个水，
1: 没有洗到那个水，所以呢，他全身是铜墙铁壁。
0: 可是他这个脚踝没有洗到这个水，是众神都知道，还是一个隐秘的事情被泄露出去？
1: 隐秘的事情，
0: 对啊，这不能让大家知道啊，
1: 对，
0: 就会被敌人攻击啊。
1: 对啊，所以后来就这个
0: 秘密，是谁发现呢？
1: 这个是太阳神阿波罗，因为阿波罗具有预言的能力，所以他知道阿基里斯的弱点在哪里。当时那个阿基里斯的妈妈在帮他去强壮他的身体的时候呢，用手去抓住他的脚踝，可是也因为这样子他脚踝没有进到冥河之水，导致于说他有一个罩门。
0: 他妈妈赶时间吗？他洗完别的地方以后手换别的地方抱再洗脚踝不就好了？
1: 因为他那个时候去偷拿冥河水去洗的身体的时候被人家发现，
0: 哦，所以他的动作要快。
1: 对，他动作要快，其实这个是秘密。那如果你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你说阿基里斯根本不会是对手嘛？
0: 还没长，
1: 搞不好
0: 还没长大就死了。
1: 对、啊、
0: 大家都攻击他的脚踝，
1: 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脚踝有问题啊，
0: 踹一下、踢一下、射箭一下，
1: 但其实
0: 他还活吗？
1: 只有这个太阳神阿波罗知道。阿波罗后来把这个秘密就跟帕里斯讲，阿基里斯的弱点就在
0: 他的脚踝，
1: 你要去射中他的脚踝，你射他其他部分都没有问题，都有问题，他不会死，
0: 嗯，
1: 因为他是金刚不坏之身。好像你练的金钟罩铁布衫一样，根本打不死啊，你要从他的罩门，他练的那个罩门就是他的一个弱点，射过去的话他就有问题。而且为了双重保险呢，帕里斯后来是用了沾染毒药的这个箭去射中他的脚踝，这样他就是死定了。阿基里斯后来之死就是因为阿波罗的联手，阿波罗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帕里斯王子，帕里斯王子从特洛伊城下去射中了他的脚踝。大家都在想说射中脚踝可能没什么问题啊，可是对，
0: 对啊，擦个药就好了。
1: 对啊，对阿基里斯，哎，射脚踝是擦药也不会好，因为
0: 要开刀嘛，我就现在医学来讲可能要开刀。
1: 对啊，
0: 要看射的严重性了。
1: 对，而且很痛。
0: 嗯，
1: 阿基里斯箭，
0: 我知道，我骨折过痛死了。
1: 对啊，阿基里斯箭如果要断掉的话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说我的脚后跟脚来讲呢，唯一没有保障的就是这一块很脆弱的地区。
0: 所以我们后来取名叫阿基里斯箭的原因也是来自于这里吗？
1: 对啊，
0: 嗯，
1: 所以这就是从希腊神话里面来的，所以阿基里斯的名字呢到现在我们都知道。
0: 好好记哦，这是希腊众神里面我记得最清楚的名字啊，没有了，还有维纳斯啊，也很好记。对，
1: 别的神你可能都会忘光光啊，可是阿基里斯箭这个名字，
0: 有几个比较熟的名字啊，宙斯啊、维纳斯啊、赫拉呀、啊，还有阿基里斯，这个我还可以记。
1: 阿基里斯还不是神哦，他只是一个凡人。对啊，所以他们两大王子之间的一个对决呢，可以讲是精彩可期，也是伊利亚德的一个最高潮的地方。
0: 好，关于阿基里斯跟赫克特王子的决斗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老师，谢谢。
1: 谢谢。
0: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居家用电安全爱注意，
1: 防范电器火灾，谨记五步一没有：
2: 用电不超过负载，
1: 电线不捆绑折损，
2: 电源插座不用不插，
1: 插头不潮湿污损，
2: 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
1: 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
0: 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靠你我来守护。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李六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老大人，甲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拢会当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爱记得来登记检查身体哦。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我最喜欢妈妈你抱着我了，好温暖哦。
6: 因为我爱你啊。
7: 知名脑神经科学研究所教授洪兰说，请把你的手伸长一点，除了爱自己的孩子，也请用温暖去环抱每一个需要的孩子。从心出发，从爱开始，请让我们的下一代在这片土地平安快乐地长大。台北广播电台与您一起守护每一个孩子。

在九月夜里的风真的是明显凉了不少，觉得心情也跟着舒适起来，是不是呢？

真有这种感觉，那么就好好的享受，乐在其中，也带着比较宽松的心情，待会儿准备进入梦乡。时间过得真快，即将走完今天的人生路，又来到今天最后一个钟头。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爱护，对台北电台这个频道的支持。但不管怎么说，人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好好爱惜自己，好好善待自己。当我们心有余力，对周遭的人，对我们的环境，就能够有一些贡献了。我们来欣赏1977年女歌星Rita Coolidge 所唱出的抒情经典 We are all alone。

对于 alone 这个字呢，你说寂寞，寂寞当然这是比较普遍的翻译，也可以把它当成所谓孤独啊。

单身，那就叫孤身吧。所谓孤身一人呢、啊，有些朋友对于目前他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是还蛮满意的。其实，不同的生活方式就在于生命个体他的认同度，不可能百分百的认同。有人喜欢热闹，有人喜欢就一个人，但它不可能是我们整个生命的所谓的常态。这一辈子都热热闹闹的，你说晚上要入梦前还是在那儿呢，不断的在 social， 不断的在回讯息，那也真的太累了。喜欢安静的人，他也明了，他不能永久的与人群隔绝，还是要上班的，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人际的互动，但是他们的边界感就会比较明显。在我们生活周遭，这样的人不少，我们要学会尊重。有些人对于边界感呢，是特别在乎的。我想最起码最基本我们要做到，真的你不要随随便便去问一些隐私的问题，什么收入啦，什么年龄啦，家庭的成员的状况等等，还有像什么呢，还有像就是健康病例啦等等。都2026年了，自己在言谈当中也要管住自己的嘴，不能脑袋想问什么你就嘴巴就开始去问东问西了，这是非常不礼貌的。特别对于某些人而言，他们对于边界感是那么的在乎。好，就是我们来欣赏无度空间合唱团带来的宝瓶新作 Let the Sun Shine In。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节目中在空中与您共度。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次日凌晨2点到3点，也为夜猫族群做经典的重播。今年呢，也继续本节目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广播网呢有合作的播出，在这呢也跟北美地区的朋友呢打声招呼啊。那其实现在因为网络收听太方便了，所以只要能够连上 Internet， 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也都可以收听到我们台北电台的各项节目。那我当然代表寻梦园节目呢，谢谢用网络线上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感谢你们对节目的爱护，也让我明了有多少听友呢，他们是对节目的音质相当相当的在意的。所以关于这一点呢，制作的单位啊，制作的人员，他们一定要铭记在心。在广播的世界中，要让听众朋友对于声音他们的基本要求呢，一定要有好的回应。广播就是声音媒体，真的不要过度的去做，这该怎么讲呢？这样讲有点敏感啊。我想很简单，也就是说，这个媒体它本身的它的特质，它的精髓啊，千万不能因为想要去追随其他的所谓强势媒体结果连自己是什么都忘记了。好，接着我们欣赏 R. Gamenko 带来的 Break Away。

今天即将结束特别白天的烦恼，白天的喧嚣，白天的乌烟瘴气，也就随着今天的即将结束，就真的让它成为过去。我们千万不要变成一种习惯，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负能量，到最后呢，就像一颗很大的火球那么一爆啊，是非常可怕的。好好爱自己，对于人情世故呢，一定要懂得比例原则，不要常常因为小事而生气，尤其呢，不要过度去解读别人的言语跟他们的脸色，无中生有，结果造成自己过多的负面情绪，这是非常不智的。1970年代，面包合唱团以他们独有的柔软的特色呢，唱出了一首又一首非常经典的抒情小品，这首 If 就是他们的代表作。

仔细听这首歌，它唱出了人要自觉，我们是有极限的。对于万事万物的描述，尤其对于爱，你用文字，你用任何艺术的创作呢，能形容多少呢？在一生当中，我们与爱的交汇，我相信是很频繁的。这个爱呢，不要只想到爱情，亲情的世界、友情的世界、恩情的世界，这里面也都有非常多的这个爱在里头。因为你对人的一种喜好，你对人的一种肯定，有一种爱，它也就从心中生了出来。我们也因为有些兴趣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的作息，于是呢，我们就会说啊，那是我们的所爱。爱什么呢？我想你要了解你的兴趣与嗜好，那这些爱对我们的生活都是很正面的，起码它让你做正事，不会去想一些有的没有的。好，就是欣赏 Everything But The Girl 带来的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九月的风跟八月七月真的不一样，它会钻进安全帽的缝隙，凉凉的搔着额头，像是在提醒我们要骑慢一点。我们以前骑车总是赶，红灯倒数就在心里默念，但九月傍晚就不一样了，风吹过来的时候，你会自己慢下来。风一吹，我们看到道路两旁细碎的花瓣落在我们的车头上，像是秋天在跟我们打招呼呢。下班绕去市场买菜的时候，风里有烤玉米的味道，有煎鱼的味道，有水果摊切开西瓜的甜味。把车停在路边，脱下安全帽，让风好好的吹一阵子。这说也奇怪，白天那些让人心烦的事被风这么一吹，好像就散了。九月的风不强也不急，就是刚刚好，刚好可以让我们停下来闻一闻这个季节，然后继续骑车回家的时候，心里会觉得今天

九月夜里的风跟白天完全不同，晚上十点多，阳台的风凉凉的，带一点露水的味道。我坐在矮凳上，看对面公寓的灯一盏一盏暗掉，偶尔有猫从屋顶走过，影子被路灯拉得好长。白天那种闷热早已消散，现在只剩安静和偶尔传来的晚风。它穿过纱窗的时候会发出轻轻的口哨声，像在哼一首老歌。有时候会在这样的夜里泡一杯比较淡的茶，也不开灯，就让月光照着，风从阳台吹进客厅，把窗帘轻轻地掀起来又放下。那些白天塞满脑袋的事被夜风一吹就松开了。九月的夜风有一种温柔的坚定，它不急着带走什么，只是慢慢的慢慢的把一天的重一点一点吹散，然后就可以好好的睡了。

Vanessa Williams 带来的 Colors of the Wind 电影《风中奇缘》的主题曲，这是流行版呢。节目后半段呢，特别谈到九月的风，特别是夜里呢，九月的夜里的风。这几天真的在黄昏过后几个钟头，这个风呢也真的是相当的凉爽啊。回想八月七月，夜里暑气难消，特别住在都会区的朋友，不开空调不开冷气怎么睡得着呢？而在九月，夜风的轻轻的吹拂下呢，我们终于可以一举两得了，本来就凉快了嘛，又可以不用开空调了，省电了，一举两得。

希望今年的九月，我们的心情就像凉风一样，是那么的自在。而且晚上的凉风真的把白天的乌烟瘴气呢给吹散掉，就让他们不要一路跟着我们，就让他们都 disappear， 都消失吧。人生真的很多烦恼，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而且我们也真的必须很无奈的讲，过去很多的烦恼跟问题其实一直都没有解决。但是某人不是常说吗？人生不可能每个问题都解决啊！不单单是我讲，很多人都这么讲过。有些问题好像存在又不像存在，似存在又好像已经不存在，它是淡了吗？还是如何？那有些当然你可以忽略，有些却忽略不得。希望在睡梦之前，我们更是爱惜自己，记得这个时候呢，真的没什么必要吃什么宵夜了，没有必要呢满足自己多余的口腹之欲了，也不要老是让你的眼力呢做过度的消耗。我们就来欣赏 Elton John 带来的电影 Lion King 狮子王的主题曲。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了。大家好，我是李建富。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陈淑桦最早的版本哦，时间点是在1983年。好听的这首歌曲《秋意上心头》。那么借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了。是的，我不晓得大家最近有没有感觉到天气真的有点变凉了呢？哈，而且变得有点冷冷的，对不对？哈，那早上呢，温度也比较稍微低一点。虽然这个温度啊，稍微有点下滑，像是，可是呢，白天的时候出太阳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小热的感觉，但是已经没有像前一段时间来的这么的热了哈。秋天真的已经来了哈，东北风呢也已经开始来报道了。我相信啊，这个对大家来说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前一段时间真的天气太热了，然后热完了也就算了哈，就我闷闷的、潮湿的、下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哎，真的是让人觉得有点无助的哈。OK， 好，那秋天这个真的已经悄然来了，那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开始呢，送上这一首《秋意上心头》。刚刚我们所听到的是1983年的这一个版本，不过呢，后来有一个翻唱的版本，这个时间点呢是在1989年，时隔了6年之后呢，江明学直接以《秋意上心头》为专辑的名称，然后呢就直接的就出了这一首重新翻唱的歌曲。

那南方二重唱在这个回归线三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收录这一首《秋意上心头》。后来呢，到了1995年的时候呢，哎，又不一样了。1995年的时候呢，陈淑桦呢，他又重新的录制了这个95年的重新的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所以呢，这个算来算去啊，这首歌曲呢，还真的是蛮多版本的哈。而且呢，这首歌曲呢，它有很多不同的什么演奏的版本啦，萨克斯风啦等等。OK 哈，好，那这一首歌曲呢，词曲作者是谁呢？就是叶嘉修老师。那他呢，其实做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的好歌，像是《秋意上心头》就是其中的一首非常重要的歌曲。那当然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呢，我们好久没有来同场加映了，对不对？我们来同场加映这一首歌曲好了，这个他所写的另外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再爱我一次》。

我们刚刚所听到的版本呢，是来自姜育恒的这个版本啊，《再爱我一次》，那当然也是重新后来翻唱的版本。不过说到了这一首歌曲呢，就要讲到谁呢？哎，我们的蔡琴同学了。蔡琴呢，在1982年的时候，民国71年的时候呢，就发行了这一张专辑。

辑哦，就是同名专辑，就叫做《再爱我一次》。后来呢，在96年的时候呢，在《民歌蔡琴》这张专辑当中呢，也收录了这一首歌曲啊。那当然，这首歌曲呢，有很多人翻唱，包含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姜育恒之外呢，还有像是殷正洋大哥，还有刘文正，也都曾经翻唱过这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好的，那么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我们岳教授老师的这个作品哦。那当然说到了这个，再爱我一次跟这个秋意上心头这两首歌曲呢，在词方面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那以这首歌曲来说好了，就是以这个再爱我一次这首歌曲来说好了，它讲的是什么呢？它不求天长地久。那他只曾经拥有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珍惜曾经拥有的这一段时间哦，那珍惜这个时间就可以了。可是秋意上心头不是哦，秋意上心头就是那种希望能够天长地久，两个人可以浓情蜜意的永远在一起的这样子的一种不同的感觉。 OK， 好好，那叶建修老师呢两首不同的作品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讲到了这个秋天哦，那而且呢有一种秋意上心头的感觉，哎，就让我想到了一首歌，哎，这首歌呢来自我们的哎张学友的一首歌。讲到这里，你想到什么歌呢？没错，秋意浓。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来自张学友的《秋意浓》。我们来聊一下这首歌曲好了。这首歌呢是在1993年哦，是收录在这个张学友呢《吻别》的那一张专辑当中哦，也是张学友呢销售量最高的一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曲。不过呢，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姚若朗老师的词，可是曲的部分呢是来自玉置浩二。玉置浩二呢，在1989年的时候呢，其实就写了这一首歌曲，而且是这个在当时呢还是一部中日合作的一部电影。叫做《别了李香兰》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个主题曲，而在日语的这个重新翻译的名字当中呢，这首歌曲最早的名字呢叫做《不要走》。

好的，我们听的呢就是来自玉置浩二的这一个版本，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叫做不要走。那这个时间点呢，跟大家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分享好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玉置浩二呢在1989年呢他所写的这样子的一首歌曲，他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后来呢到了这个90年，我刚才不是说呢有一部电影叫做别了李香兰，对不对？那后来呢这个张学友呢就唱了粤语版的李香兰哦，粤语版的 OK 好。后来呢到了93年的时候呢才有了国语版的邱意浓 OK。 后来呢其实也有很多很多重新不同翻唱的版本，包含了像赵咏华，赵咏华呢有一首歌曲叫做梦守

不住心事，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邱意浓。还有何超仪，何超仪呢有一首歌曲叫做爱一个人不算错，这首歌呢它的原曲也是玉置浩二的这一首不要走的这首歌曲，然后呢重新的把它填上了歌词。另外呢像是林志炫呢也曾经翻唱过这一首脍炙人口的好歌，所以可见的其实玉置浩二写的歌啊还真的是受到大家的欢迎呢，而且呢翻唱的版本还真的是蛮多的。那其实说到了玉置浩二呢，他自己本身呢也是一位歌手，那也当然也是一位作曲家，而且呢他所写的歌曲呢有一些呢像是这一首邱意浓就是非常著名的一首歌曲，而且呢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啊。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呢真的很妙的一个部分呢，大家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国产007啊、哦、有 OK， 就是一个喜剧片嘛，那其实喜剧片里面呢也用了这一首歌曲 OK 好，那么玉置浩二呢他做过了非常多脍炙人口好歌。1958年的时候呢出生，民国47年呢、哦、那其实呢他有很多非常好听的这些歌曲，例如说呢像是他的有一个首歌曲叫做安全地带，安全地带呢后来呢谭咏麟啦张国荣啦都曾经翻唱过这一首脍炙人口的好歌 OK。好，那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我们第一阶段到这边就要告一个段落了，那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2: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1: 啊，你哪会知？
2: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1: 哈，这严重哦！
2: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来自苏慧伦好听的这首歌曲《黄色月亮》。那么这首歌呢，来接看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阶段啊，好听的这首歌曲 OK 哈。好，那跟大家一起来做一个分享。好，那么在第二阶段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样的一个歌曲的一个类型呢？我们经常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讲说翻唱歌曲，翻唱歌曲哈。那其实呢，在很多非常经典的华语歌曲当中呢，被翻唱的版本呢，哦，不计其数哎。而且呢，这些被翻唱的歌曲为什么一直会被翻唱，是因为它隽永好听，对不对哈？那每一个歌手呢都想拿来挑战看看。但是呢，有哪一些歌曲呢是翻唱比例是最高最高的呢？ OK， 来，我帮大家挑了几首歌曲哈。所先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所以等一下在第二阶段我们所听到的所有的歌曲大家都不陌生。我们来听听这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这一首歌曲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对不对？月亮代表我的心，甚至可能在收音机旁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就已经开始跟着一起来唱的哈。好，其实这首歌我们记得我们在前两天才跟大家来分享过嘛，陈芬兰的一个最早的一个原唱。可是你知道吗，这一首歌曲呢，不单单是在这个华人地区，像是什么我们现在在背景音乐所听到的方大同啦，翻唱过这首歌嘛，那还有呢，近几年包含了像是五月天里面的阿信啦、田馥甄啦、萧敬腾啦，都唱过这首歌曲，王菲啦、张国荣啦，还有这个陶喆啦，还有谁呢，还有包含了像是 Bon Jovi 邦乔菲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而且呢他是 Service 要送给大家的 OK 哈。那其实呢有很多人都翻唱过这首歌曲，而这首歌曲呢可以说是在翻唱界当中的王中王啊。

好的，那么这首歌曲呢，从早期的时候1960年代、70年代一路红到现在，好，那包含我相信了以后未来还是会有人用不同的方式重新的去做一个编曲，然后呢重新翻唱这一首非常经典的好歌。好，那么这个是翻唱王当中的王中王啊，已经到了这个天花板的一个阶段了。 OK， 好，那接下来还有哪一首歌曲呢？哦，还有这一首来自罗大佑的童年。

我们听的这个版本呢，是来自张艾嘉最早原唱的这一个版本。那这一首歌曲呢，也真的很妙哦。这一首歌罗大佑的这个童年呢，有很多人翻唱过，很多人都会在演唱会唱这首歌曲，因为很容易引起一些共鸣嘛，哈，包含了像是五月天啦、苏打绿啦、张惠妹啦。那么也可以说是在我们校园民歌结束之后呢，罗大佑开始从事音乐创作的时候呢，有的一个作品。所以这首歌其实呢，唱出了很多四年级、五年级同学的这个心情哦。OK， 因为里面有太多的东西都映照了我们童年的那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呢，其实后来这首歌曲呢，有一位这个歌手叫做蔡国权，他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

经过。好的，我们听的就是这个粤语的这个版本。好，那么这个是也可以说是翻唱界呢，很多翻唱版本的这个歌曲。好，那除了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啦，《童年》啦，其实这两首歌曲啊，凭良心说，很容易朗朗上口。也就是说呢，你听个一几遍，你就觉得很好听，你就会跟着一起来唱了。但是呢，后来呢，翻唱的版本呢，有越来越多情况之下，会演变成一个什么情形呢？就是有一些歌手他想要去挑战，也就是有一些比较难的歌曲呢，他想要去尝试看看我可不可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天花板的等级。在苏芮的歌曲当中，有一首歌曲叫做《酒干倘卖无》，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都不陌生，对不对？其实这首歌曲的这个困难度还真的蛮高的，但是呢，它相对的来说翻唱的比例也很高。

我相信啊，不用我多做介绍啊，大家对这首歌曲不陌生，对不对？而且呢，这首歌呢，很多人翻唱过，像是孙嫣然、傅琼英、阿令、黄小琥 ，OK。然后呢，现在大家在背景音乐所听到的庾澄庆，其实都翻唱过这首歌曲。那其实这一首歌呢，后来还有一个韩国的一个版本，韩版的一个《酒干倘卖无》，那也是用了这首歌曲。换句话说，其实在整个的流行音乐市场当中啊，开始慢慢的从90年代以后呢，各国不管是我们有歌曲被别人翻唱，或我们去翻唱别人的歌曲，这样子一来一往的过程当中啊，也就让这个整个的流行音乐市场变得越来越蓬勃，而且越来越多元了。

重新编曲不一样的一种感觉的猪肝汤 Bebo 来自庾澄庆。好，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三首歌曲之外呢，还有另外一首歌曲，这首歌呢可能就是比较有气质一点了。 OK， 那这个人要讲到谁呢？就要讲到了我们的蔡琴同学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恰似你的温柔。

这个版本呢是后来呢这个重新的蔡琴呢重新翻唱的另外一个不同的一个版本啊。好，那单单这首歌曲呢当然就走的就是比较所谓的文青路线了哈。那像是田馥甄啦哈，王若琳啦哈，梁静茹啦，都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曲。那更早期的时候呢，我要告诉大家，蔡琴也不是蔡琴，邓丽君也唱过《恰似你的温柔》。然后呢，还有谁呢？郑怡也唱过。然后茄子蛋呢，也把这首歌曲呢重新翻唱做自己不一样的一种重新编曲的一个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哦。那还包含了像李翊君也曾经唱过这一首歌曲 ，OK 哈，这首歌曲也可以说是翻唱界的天花板了哈，好多人翻唱，单单蔡琴的版本就非常非常的多了 ，OK。好，那今天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一的凌晨00:00到1:00，有请好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礼拜一见喽，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教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竟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 Viktor Rysinski 他原来在2013年所出版的书，他的中文本在2016年就出版了，不过猫头鹰出版最近外国们推出了新版。这本书原来的英文书名是 How Architecture Works， 我们要如何看待建筑，建筑为什么能够发挥功能。这本书的中文本书名是读建筑。在书里面 Rysinski 把 architecture 把建筑拆分成几个不一样的面向，通过这些面向一步一步引导我们去了解建筑，或者说去阅读建筑，一共分成发想、环境、基地、平面、结构、皮层、细部、风格、过去、品味，每一章都是一个简单的分类，但同时它也就是一个有效让我们去接近建筑，进入到建筑艺术其中的一个管道。我们看关于平面， Rysinski 一开头就先引用 Corbusier 的名言，平面是发动器。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狗不斯叶基于瑞士克文主义的观点，认为平面无异于文明的基础。他说，少了平面图，我们的脑子将一片混沌，捉襟见肘，陷入混乱，一厢情愿，而这些当然都无助于新建筑的产生。狗不斯叶在1923年发表了迈向新建筑的宣言，其中他就

说，面对庞大的内部陈设，用眼睛仔细观察墙壁跟拱顶的多种表面，小圆顶创造出宽敞的空间，拱顶不吝于展示自己，支柱和墙面依照可理解的理由进行调整，整个结构物从地基缓缓兴建起来，完全遵守平面图上清楚载明的规定发展。戈布西耶以古代建筑的图画为例，例如说底比斯神庙、雅典卫城、伊斯坦堡的圣索菲亚大教堂，来证明三维形式是平面图的垂直投射，而平面是建筑恒久不变的特征，不因文化或时代而不同。戈布西耶强调平面从古到今持久延续的重要性，并且以自己设计的城市平面图作为例证。他的理想城市称之为叫 Radiant City， 光辉城市。这是一座有许多依照几何学原理配置的高楼所构成的城市。戈布西耶他就表示，在设计建筑物的时候，最重要决定平面，一旦平面决定了，其他部分就能够水到渠成。和现代初期许多建筑师一样，戈布西耶他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尽管如此，他对平面的重视却跟布杂学院公认的做法一致。布杂学院强调三维的设计跟细节，但好建筑物的真正关键仍然是平面。名师 Victor Laloux 就劝告他的学生，你可以把40个好正面画在一张好平面上，但没有好平面，你就连一个好正面都照不出来。布杂风格的绘画十分美丽，有位法国朋友，他的祖父曾经1880年代就读当时正值巅峰的布杂学院，之后他又获准进入到了安德雷工作室。在此之前，拉鲁也在这里学习过。朋友的祖父有几幅学生时期的画作挂在他的饭厅里，这些巨大水彩画敏锐而细微，展现出绝佳的计划。我想他画的是一间水疗俱乐部。我仍然保留我学生时期的第一幅水彩画，那是森林里的雕刻家营地，但跟这些精美的作品相比，我自己那幅画实在太粗太拙劣了。布杂风格的平面图看起来也许像是工程制图的习作，但它的内容反映出对建筑物实际功能的审慎研究。1920年代晚期， Henry Fourier 委托法国出身而且是布杂学院杰出校友费城建筑师 Paul Klee 为他设计能够收藏数量庞大的莎士比亚作品的房子。这栋房子位于华府知名地点国会山庄，而且就坐落在国会图书馆的后方。 Klee 必须让房子能够容纳阅览室、展示厅和演讲厅，此外还有办公区。演讲厅跟展示厅对一般民众开放，阅览室则只提供研究人员使用。由于图书馆既是博物馆也是研究机构， Klee 有意打破布杂风格单一中央轴线的传统，另外绘制了双轴线平面，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拉长了的 U 字，中央横杠的地方朝北区是展示厅，这里同时也是建筑物的正面。阅览室位于展示厅后方，两边比较短的侧翼分别是演讲厅和办公区。图书馆有两个外表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入口，一个供民众进出，另外一个供研究人员使用。由于阅览室是建筑物的象征核心，Klee 希望表现其中的差异，他想把阅览室这边的侧翼再高一点，但 Fourier 他坚持屋顶的女儿墙必须等高。 Klee 的想法比较好，但他的业主是标准石油的董事长，而且呢他总是坚持己见。 Fourier 莎士比亚图书馆无论内部或者是外观都完全对称，两个一模一样的入口分别位于墙的主正面两侧，相互反映。两个侧翼虽然功能不同，但东侧的演讲厅和西侧的阅览室大小完全一样。展示厅的入口位于拱顶房间的两侧，彼此相对。大型壁炉位于阅览室长墙的正中央。此外，克雷也不完全拘泥于对称的原则，在佛学的建议下，他为办公侧翼正面增添超越功能的装饰。因为当民众沿着东国会大楼街来到图书馆的时候，首先看到的就是

这个侧翼的正面。不杂学院训练出来的建筑师把对称视为理所当然，所以当 John Hobson， 他是 Clay 的弟子也是他的合伙人，撰写著名的教学手册的时候，他觉得有必要额外增添一张不对称的平面。 Hobson 他就指出，不平衡的计划需求或者是形状奇怪的基地有时候需要不对称的平面，但他也表示这种平面图更难绘制，而且不应该轻易的进行。从 Hobson 的说法不难看出，不对称的平面图非常态。不杂风格的建筑师对于对称的兴趣源自于文艺复兴建筑，他们要不是亲身造访过，就是在历史文献上研读过。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作者是帕拉迪欧，他的建筑四书经常受建筑师的查阅，因为里头有大量的插图。18世纪英国建筑师威尔他的版本长久以来是最权威的英译本，为了尽可能精确，威尔他就追溯到最初的木刻版本，这表示威尔的版画其实是帕拉迪欧他的插画的镜像。然而读者几乎未能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插图里的建筑物全都严格对称。帕拉迪欧他就写着，房间必须分布在入口跟门厅的两侧，必须确定右侧的房间和左侧相互呼应，而且完全相等，这样建筑物的两侧才会完全相同。然后帕拉迪欧他对这种做法提出理由，墙壁可以均平的分担屋顶的重量，这可能不是那么有道理。年代更早的建筑师 Alberti 他提供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说法，观看大自然的造化，如果人有一只大脚或一只手很大另一只手很小，那么它看起来就是一个怪胎。而 Rejczyski 曾经在帕拉迪欧的别墅待过8天，他说这栋16世纪塞纳切洛别墅是帕拉迪欧早期设计的作品，也是他新建的几栋最小的宅邸之一，一共只有5个房间。帕拉迪欧插图里的大庭院从来没有新建，不过东侧一小部分在19世纪完成，整个别墅看起来不太对称又讨人喜欢。但帕拉迪欧应该不会认同这种做法，因为它的平面是完全对称的，房子的东侧跟西侧对应，一条想象的线将宽阔的入口台阶、梁廊和梯形的会客厅一分为二。帕拉迪欧的别墅向来只有5翼楼梯，从来没有弹簧的楼梯，萨拉切诺别墅也不例外，从会客厅内部让出一块空间充当楼梯，并且在相反的位置也设置一个小房间来保持平衡。另外一条线穿过会客厅，通过两侧的房间延伸到2翼的附属农用建筑，两侧的房间连接的更小的房间，每个房间都沿着小轴线排列。曾经有这样的时代，建筑如此看重平面，看重对称，所以看平面图查知对称的分布对我们认识建筑非常的重要，也是我们切入去阅读建筑的其中的一个管道。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 Witold Rycinski 这位知名的建筑评论家他所写的重要作品 How Architecture Works， 中文翻译叫做读建筑，猫头鹰出版刚刚推出了新版。在这本书里， Rycinski 教我们如何来看建筑的结构，他就告诉我们古希腊神庙最显著的特征是柱子，这些柱子是用一块一块巨大的石头鼓形圆件堆叠而成，并且在表面雕刻出浅浅的凹槽，这些柱子像极了立正的士兵，鲜明的垂直阴影如同希腊服装上的折痕，古典的柱子会稍稍隆起，这种柱子随高度增加而逐渐变形的做法称之为收分。收分在希腊文的原意指的是拉紧，形容柱子紧绷支撑着建筑物，这是另外一种拟人化的形容。柱顶没构横跨在柱子上，由几个精心雕刻的部分所组成，每个部分都有特定的形式跟名称。举例来说， Doric 形式水平是在交错装饰的三槽板，横梁末端的装饰花纹还有排胆间饰，方形镶板有的时候会雕刻着浅浮雕，水平饰带上方的檐口托架装饰着雨珠饰，这是一种建筑上的比喻，用来比附祭坛上祭品留下的鲜血。除了木船和粘土烧制的屋瓦，希腊神庙只使用来自于潘特里克山的大理石作为建材，这种巨大的建筑物完全不用灰浆结合，只偶尔使用青铜定型效或者是铅箍，这种建筑物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结构转换成建筑最纯粹的例证。当24岁的让纳雷，当时他还没有改名，后来我们更熟悉更知道他的 Gobicier， 他在1911年9月造访雅典的时候，他花了3个星期的时间在卫城画下了废墟的样子，帕德嫩神庙让他大为震撼，他说我这辈子从未看到单色的建筑物能够展现出如此优雅细致。他在旅行日记里另外说，身体心灵情感突然间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在那里他就体验到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感受。他说待在极尽圣殿里的那几小时，我的内心激起了充满朝气的勇气，我有了想要成为受人敬重的建筑师的真实欲望。 Gobicier 早期别墅的墙壁完全漆成白色，柱子也全是圆柱，唯一的差别是少了凹槽和收分。 Gobicier 他努力实现古希腊建筑的巨大简洁还有单色的细致，和神庙废墟一样，他的建筑物看起来像是用某一种单一材料建造的，这种错觉需要花很大的功夫才能够营造出来。现代主义建筑师以带状窗取代墙上打洞，从萨福瓦别墅开始，带状窗延伸穿过整个房屋正面，钢筋混凝土过梁非常长，实际上是从上方的屋顶板悬到下来。然而这些复杂的结构都是看不见的，因为混凝土和气体都是涂上了灰泥，而且上漆创造出建筑师希望光滑而且一致的表面。 Gobicier 对于要显露建筑物哪个部分的结构一直吹毛求疵，他在马赛著名的公寓大楼马赛公寓靠着巨大支柱把房子建筑物抬离地面。

而孟普在参观的时候曾经形容这栋建筑物是独眼巨人。戈布西耶尽可能将混凝土呈现成雕刻形式，强调乃至于夸大混凝土的可塑性，甚至保留成品粗糙，有的时候甚至是拙劣的一面而不加修饰。虽然这些中空的柱子是结构的一部分，但可见的混凝土绝大多数和结构无关。这栋建筑物大部分隐藏的结构是由厂柱混凝土、预柱混凝土还有钢架混合而成，因此虽然马赛公寓广泛使用清水混凝土，马赛公寓的结构其实是混合式的。和戈布西耶相反，1940年代的两个例子显示有些建筑师非常努力要让他们的建筑物结构为人所知。在伊利诺理工学院米斯本的后，他就设计了一系列低矮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由钢架组成，中间以砖块和玻璃加以填充，结构钢实际上要包裹在混凝土内才符合消防法规。于是 MIS 在房屋的外表增添了非结构性的 H 型钢和槽钢，用来表示隐藏的梁柱。以位于 Portland, Oregon 的公平储蓄与贷款协会大楼来说，这里我们看到 Belusky， 他和 戈布西耶 一样是欧洲移民，他也表现了结构，他使用的是钢筋混凝土构架，他在楼地板之间装上了海绿色的玻璃还有深色的铸铝镶板，并且在格状的混凝土梁柱附上对比的银铝。和 Miss 一样， Belusky 也希望结构尽可能的成为建筑，建筑师总是要决定结构问题，要表现结构还是忽视结构，要显示结构还是要隐藏结构，要凸显结构还是要淡化结构。建筑师的决定取决于可得的建材和技术，也取决于现有的工程知识水准，更取决于建筑师自己的意图。有些建筑师非常在意要诚实展现建筑物的建造方式和结构本身，但这种想法反而让建筑师更为棘手，因为看起来简单的东西通常新建起来十分困难。当柱子跟横梁无法显露的时候，像 Miss 或者是 Belusky 这样的建筑师，他们会使用假结构，其他的建筑师则是干脆把结构完全掩盖起来，以创造戏剧性的视觉效果。 Rudzinski 就说，我曾经看过一段神奇的楼梯，基本上它是从墙壁延伸出来的悬臂。设计这段楼梯的建筑师 Subdi 他解释说，隐藏在墙里的是厚重的钢构架，整个楼梯踏板完全和这个钢构架焊接在一起。有些建筑师可能显示楼梯踏板的支撑方式，例如 Otto 的玛利亚别墅以破落的 H 型钢支撑起楼梯踏板，另外一些建筑师可能让楼梯独立支撑。建筑史家 Edward Ford 他说，建筑师无法在毫无建造理论之下建造一栋房子，无论这个建造理论有多么简单。建造不是数学，建筑建造的过程就跟建筑设计一样的主观，建造涉及一连串更为复杂的事物，需要应用科学的法则，还有遵循建筑物该如何建造的传统或者是一般看法。而这种传统或一般看法的有效程度，其实就跟建筑物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传统或者是一般看法差不多。换言之，建筑方法各色各样，有的追求美丽，有强调戏剧性的，有特征明显的，也有造价昂贵的。 Rudzinski 他曾经设计过一栋房子，使用的是木构架，由于跨距很短，要计算地板脱梁的大小并不难，但这栋房子有一个大型空间需要特殊的衡量，所以呢 Rudzinski 当时就向一位工程师朋友寻求建议，然后这位朋友就问他，你是从成本考量还是从建筑本身考量？由于这个挑钢的房间是整栋房子主要的起居空间，所以呢就选择从建筑本身考量。这位结构技师就设计了一个上下颠倒的中轴式横架，并且以缆绳作为拉力构件。而 Miss 解决方式总是只考虑建筑本身，虽然消防法规

为使它没办法让大型建筑物的钢结构暴露在外，但是在新建像 Farnsworth House 这种私人住宅就不在此限。外部的支柱是8英寸厚的 H 型钢，用来支撑附在地板跟屋顶的15英寸槽钢。虽然支柱跟横梁暴露在外，但两者的连接方式把插头焊接在支柱凸缘后方，却隐藏在视线之外，横跨整栋房子和支撑预柱混凝土屋板的 H 型钢，同样也隐藏在悬吊的灰泥天花板内。就像福特所说的 Miss 晚年更倾向于裸露钢架，但如果有必要，他愿意将钢架掩藏起来。建造理论如果不实用，也就毫无意义可言了。建筑其实非常的复杂，尤其是需要兼顾实用性跟艺术性，要考量立即的影响和长期的用途。这本书读建筑提供了10个阅读建筑的工具性主题，以 Rezinski 他特有的人文笔调进行了一连串的建筑讨论。最重要就是要带领我们读者去观看建筑的内外，去了解建筑的抽象观念还有实际记忆层面应该如何运作。并且在书里面他提到了很多经典的建筑设计师还有他们的经典作品，从 Corbusier 一直到安藤忠雄，他用了许多的案例让我们可以看懂建筑。这本书书名很简单，就叫做读建筑。感谢你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

0: 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好，老师继续来聊精彩的特洛伊的故事。
2: 对，因为特洛伊的故事呢跟荷马史诗的伊利亚德有一些差别。差别在哪里呢？因为伊利亚德的故事呢是从阿伽门农跟阿基里斯吵架开始，到一直到阿基里斯把他的对手给杀掉之后，他的父亲也就是赫克特的父亲呢来哀求把他的儿子的尸体拿回去。这就是这个我们讲的伊利亚德的一个故事，他的脉络是这样。但是特洛伊的故事呢远比这个时间还要长，因为从第一天开始我们讲他的原因发展出来的开始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要争夺海伦嘛。然后一直到最后，这个用木马屠城的方式把特洛伊给毁灭掉。但这些部分呢，在原来的《伊利亚德》的故事里面提的很少，几乎你都看不到，就是从后面的不断发生的一些资料里面来补充啊。特洛伊的故事的时候呢，其实有很多的部分已经不是伊利亚德的故事里面所描述的，因为伊利亚德也没有描述说海伦到底有多美，但他只用了海伦的美怎么样形容，白皙的手，一双手很白皙，所以他可以讲就是说他的肤色如何，但他的相貌如何呢？我们从后来海伦在安慰这个特洛伊的士兵们还有希腊人看到海伦的样子的时候就说，我为这个女人哦，我再打十年仗我都值得，
1: 美成这个样子啊。
2: 对，所以他就没有用那特别讲说她到底有多漂亮，可是这句话倾国倾城之貌，你就可以想象海伦到底有多美了。那我们接下来要来讲的是，当阿基里斯他归隐的时候，当隐士的时候，躲在海边的时候呢，发生了什么事，也就是他的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叫派特罗克洛斯。那派特罗克洛斯这个人呢，这个阿基里斯从小就是很好的朋友，非常好的朋友，但好到什么程度呢？好到比自己的老婆还好。
1: 哇，
2: 对，
1: 他真的是兄弟情深啊。
2: 可是在后面就有人讲说，既然这么好的话，他

0: 会不会是同性恋啊？
1: 也有可能啊。
0: 但是荷马的史诗里面没有说他们是同性恋，
1: 是不是都没关系啦。
0: 对，现代的文学作品里面呢，很多人把描述成是同性恋，因为不这样的话好像就
1: 不够合理化这样的情节。
0: 不够合理化，就是为什么派特罗克罗斯跟他之间的感情会这么深，
1: 好到这样子，
0: 好到这种程度，好到比对自己的太太还更深情，这是很难理解的事。那他为什么会展现得如此的深情呢？主要是派特罗克罗斯战死在战场上面。那为什么会战死呢？因为阿基里斯布完了以后，希腊人就节节败退。那希腊人节节败退以后，对派特罗克罗斯来讲就很紧张，因为他虽然在旁边当是一个旁观者，他看了以后呢，就觉得我应该要去把我的国家给救起来，不应该是这样，不应该被特洛伊人占的上风。所以他就跟这个阿基里斯请求说，你把你的盔甲跟你的盾借给我，我来打这一场仗，我用你的身份去打。所以他就伪装成为是他，戴上头盔以后你看不到啊，可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头盔是火神专门为他锻造的。所以当派特罗克罗斯出现的时候，所有的希腊联军的人都以为说是阿基里斯来率队要来去打克洛伊人，那特洛伊人就这样被打跑。打跑以后，因为他把特洛伊人赶跑了，
1: 打走了，
0: 对啊，
1: 赶跑了，
0: 他是希腊人啊，所以他把敌人给打退的时候呢，他就非常高兴。这个阿基里斯已经告诉他说，你只要把他们打跑就可以了，不要再追，你就回到海边，
1: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嘛，穷寇莫追的概念。
0: 是，结果呢他一得意一下
1: 忘了，
0: 就忘了，就
1: 是、就
0: 去追了，
1: 他就用乘胜追击、
0: 对，
1: 都有形容词。
0: 那你追击到特洛伊城下的时候，你遇到的对手就是特洛伊的王子赫克特。赫克特呢是一个英勇善战的人，
1: 他爸爸也很强啊。
0: 对，而且他的责任感很重
1: 很重、
0: 我们来看，就是说特洛伊里面有英雄，希腊有英雄，阿基里斯是骁勇善战，他是一个战士，然后他在战场上面他是无情的，可是守城的特洛伊的这个大王子是非常有情的一个人。你想想看，他对他的弟弟的那种宽容跟爱护，弟弟做错事情了，把人家的国王的老婆都给拐骗回来了，拐骗回来以后他有没有接受？他接受了，不但是接受，他一力去承担这个后果，为了保卫特洛伊城，然后他就付出了很多，注定要跟他宿命里面最重要的对手就是阿基里斯去敌对。这对他来讲这个是很不利的，因为没有，几乎当时几乎没有人打得赢阿基里斯，连他也不例外。但是有一个神谕，也就是神的指示，如果阿基里斯把他给杀掉以后，阿基里斯也不会活很久。那这条神谕就有点像是保护一样，他知道说他跟阿基里斯的命运、是在天平的两端，他们两个是有点像是一种恐怖的平衡，你虽然可以把我杀掉，可是你也命不久矣，你有这个顾虑的话你就不敢，我们两个如果和平相处可以相处得很好。其实他们两个是非常可敬的对手，但不是派特罗克罗斯。派特罗克罗斯攻打到特洛伊城以后，他面对的是赫克特，那赫克特呢就用长枪把他给杀了，最后的结果竟然他就被杀掉。被他杀掉以后，他的盔甲他的盾，那赫克特就想要占为己有，因为那个是战利品。但这个消息就传到阿基里斯的身上，阿基里斯非常非常的难过。
1: 毕竟是他最好的朋友，
0: 他最好的朋友，最亲近的朋友，比他的这个妻子还要亲的那种感觉，已经告诉你了，不
1: 要
0: 追了，
1: 对，穷寇莫追了，
0: 对，
1: 你何苦继续往下打呢？
0: 你往下打是什么意思呢？结果你就被对手给杀了，被对手给杀了，阿基里斯就从此以后就对赫克特呢非常的怨恨。你把我最喜爱的最好的朋友给杀掉，我一定要报仇。所以为了这个报仇的念头呢，所以阿基里斯就重新再来。他本来是退出了希腊联军，
1: 对啊，我们之前不提到他想当隐士吗？
0: 对啊，
1: 去海边当隐士，
0: 对，海边当不成了，现在为了要
1: 为了好朋友，
0: 为了复仇，
1: 重新上战场，
0: 他的复仇之火就起来了，燃烧起来了。

0: 然后他就要求说你要把派特罗克洛斯的遗体给送回来，你如果不送回来的话，我会对你有更加倍的处罚。派特罗克洛斯的遗体有没有被送回来呢？当然是有，因为其实对赫克特来说，他要的是你的盔甲跟你的盾，这些盾等于是他的战利品，而且这是神圣的东西，是神所做的。那神所做的这个战利品他就没有归还，但后来他把派特罗克洛斯的遗体给归还给他。那当阿基里斯看到他的好朋友已经过世以后，他就俯视痛哭啊。那这个俯视痛哭的这种场景呢，就后来被画家给写进画作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两个人之间所流露出来的感情很难以想象，所以才会有人说为什么他们可能是同性恋。
1: 嗯，
0: 但是我还是要再讲一遍，从荷马的史诗里面没有说他们是同性恋，
1: 并没有具体的写出来，
0: 对，
1: 只是大家根据他们这么要好的感觉所产生的一种想法。
0: 对啊，像后世里面的刘关张三兄弟一样，
1: 嗯，
0: 他们同床共寝啊，三个人挤一张床，说真的那个场面还蛮好笑的，
1: 挤得下吗？
0: 这个床要很大，要不就很大， 对,、
1: 啊、
0: 对不对？然后三个大男人挤在一起，你打呼来我打呼去，那个场景很难想象。
1: 可见白天都很累了，晚上躺下去睡着了，鼾声都听不见。
0: 三国时代的人的长相不太一样，不像他们两个，他们两个都是属于俊美的男子。
1: 嗯，
0: 所以你看阿基里斯，他曾经是混在女人堆里面不被指认的，那为什么这后来的奥德修斯有办法指认出他来？因为男孩子一定是这样的，舞刀弄枪的嘛，他是战士，
1: 他有一些天性了。
0: 对，所以当他看到说他手里面举的长矛跟这个弓箭的时候，眼睛所闪烁那个光芒
1: 、
0: 欸、他就知道
1: 遮掩不住的。
0: 对，这个就是阿基里
1: 斯，
0: 因为其他的女孩子可能就是玩洋娃娃之类的、就不一样的。
1: 总之我只能说这个奥德修斯很聪明、
0: 很聪明、
1: 好，更多精彩的内容我们就先休息一下，稍后再继续请苑迅老师来告诉我们咯。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继续聊到了特洛伊城的故事哦。那么刚刚谈到了我最喜欢、名字最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因为这个故事里面人名太多了，我记得最清楚、最不会忘记的就是阿基里斯。
1: 对，
0: 那么刚刚老师谈到了阿基里斯最好的朋友呢，也就是帕特罗克洛斯呢。战死沙场，
1: 对，
0: 所以他决定呢，原本要当隐士了，他就决定要重新站上战场，为他的好朋友报仇。
1: 这就是一个转折点啊，也就是阿基里斯的愤怒的一个原因啊，他为了女人而愤怒，为了这个女俘虏跟他的老板，跟阿伽门农愤怒过，那这次的愤怒就更大了，熊熊的怒火就燃烧了，你竟然杀掉了我最好的朋友。对这个赫克特来说，我就是消灭了一个敌人，我怎么会知道他是你的好朋友？那我怎么又会知道他并不是阿基里斯？因为他的穿着打扮，连希腊人都认为他是阿基里斯。当他去进攻的时候，众人才发现说，原来他是帕特罗克罗斯。帕特罗克罗斯跟阿基里斯呢，很好的朋友，他们从小就从接受名师克隆的这种训练，所以在武术、音乐、在医药其他方面，他们即使就是互相学习。那为什么他们的情谊会这么浓？就从小一起的玩伴嘛，从小一起的玩伴，所以就是生死相随，是讲超越生死了，那种感情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如果当用同性恋的眼光去看他们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也不是荷马所要描述的，因为他说讲象的是一个珍贵的灵魂，两个灵魂的相遇超越了生死，当然所讲的意思是这样。阿基里斯对他的好朋友之死呢，非常的愤怒，绝大的悲痛里面就变成了绝大的愤怒，他一定要为他报仇。他还立下一个誓言，就说就算我会战死，因为他所知道的就是当我把赫克特给杀死以后呢，很有可能下一个就是轮到我，因为这是神谕的指示。在当时的那个社会里面，如果神谕有这样的一个指示的话，差不多他的命运也是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希腊的神话有一个特色，就是它是一个宿命论，它的人物的一个悲欢离合情节啊，其实是被塑造的，被命运三女神所掌控的，
0: 安排好的。
1: 这个宿命论呢，就决定了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不可能有一些改变，你要逆天去改变这个命运恐怕是很难的。
0: 可是我觉得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子，
1: 对啊，
0: 很多事情我们也没办法逆天而行啊。
1: 对，三分踢注定啊，
0: 七分扣八边啊，七分扣八边啊，
1: 这是要人命
0: 胜天啊，所以还是要有七分，
1: 你还是要努力要去翻转那个

0: 宿命论啊，可是对希腊的神话来说它是绝对的宿命论。
1: 嗯，
0: 你要改变这个宿命论是太难了，不可能的事情，就是你的剧本由你来写，但是你可以选择，比如说他的剧本的一个开放性的结局你可以选择啊，比如说阿基里斯想要长命百岁活到老，那你就不要参战，你不参战你就庸庸碌碌平凡一生，可是你可以过得很快乐，你可以活得很老，没有人会记得你啊，但是你可以平安到老，这是一个选择。那第二个选择就是你轰轰烈烈的去上战场打仗，然后最后战死，然后你的名声呢永留万世，这是你的选择，给你二选一。所以你有选择的时候你要选择哪一个。所以他的母亲也跟他说，你的命运呢有两种，你的命运的话，那你要做如何的选择就操之在你自己的身上。所以最后他选择是，我要去上战场，我要留名后世，他为了这个荣耀而留名后世。同样的，对赫克特来说，他跟赫克特两人之间就是，你不去杀死他，你就会保住你的性命，你不会有问题。可是如果你把特洛伊的王子被你杀了以后，接下来就是你的命运，你也会死亡。所以你的选择，你也要做选择，你到底要杀他还是不杀他。最后阿基里斯的选择就是，我要杀死他，因为他把我最好的朋友给杀了。他最好的朋友派特罗克罗斯，我已经警告你，就是打到打败就好了，结果你却竟然就是追到城下面。因为那个时候的派特罗克罗斯，他的想法就是，我可以把特洛伊给打下来，但特洛伊不是他说能打下来就打下来，他没有那么大的一个能耐，所以最后呢他就被特洛伊的第一王子给杀了。给我杀了以后，就变成两边的主帅要对战，就逼他们要上到战场。这就是伊利亚德里面的最精华的部分，就是两大王子两大战士之间的彼此的对决。对决的结果最后是谁赢了，其实命定来讲就是阿基里斯会赢，是特洛伊的王子有失败。可是你看到阿基里斯呢，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这是他的特色，但是呢守城的特洛伊的王子却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一个君主。
1: 他让我想起谁你知道吗，三国时期的那个很会守城
0: 好招
1: 好招，
0: 对，
1: 就是也许我打不过你好诸葛亮，但是我会把城努力的守好。
0: 对，那是好招啊。
1: 对啊，好招出好招嘛。
0: 对，但是赫克特就是赫克特、啊、
1: 赫克特。对
0: 对啊，但他最后的结果呢，他就是打不赢阿基里斯。
1: 阿基里斯，阿基里斯是第一勇士啊。
0: 对，他主要是天人啊。
1: 嗯，
0: 你看他的母亲他的妈妈是神女啊，海洋女神啊，然后从小就帮他去用冥河之水来洗身体，唯一的一个弱点、啊、就是脚踝没有洗到嘛。
1: 嗯，没有洗到那个水，
0: 没有洗到那个水，所以呢他全身是铜墙铁壁。
1: 可是他这个脚踝没有洗到这个水是众神都知道还是一个隐秘的事情被泄露出去？
0: 隐秘的事情。
1: 对啊，这不能让大家知道啊，
0: 对，
1: 就会被敌人攻击啊。
0: 对啊，所以后来就这个秘密
1: 谁发现呢？
0: 这个是太阳神阿波罗，因为阿波罗具有预言的能力，所以他知道阿基里斯的弱点在哪里。当时那个阿基里斯的妈妈在帮他去强壮他的身体的时候呢，用手去抓住他的脚踝，可是也因为这样子他脚踝没有进到冥河之水，导致于说他有一个罩门。
1: 他妈妈赶时间吗？他洗完别的地方以后手换别的地方抱再洗脚踝不就好了？
0: 因为他那个时候去偷拿冥河水去洗的身体的时候被人家发现。
1: 哦，所以他的动作要快。
0: 对，他动作要快。其实这个是秘密，那如果你把这个秘密泄露出去，你说阿基里斯根本不会是对手嘛？
1: 还没长，搞不好还没长大就死了。
0: 对、啊、
1: 大家都攻击他的脚踝，
0: 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脚踝有问题啊，
1: 踹一下、踢一下、射箭一下，
0: 但其实
1: 他还活吗？
0: 只有这个太阳神阿波罗知道。阿波罗后来把这个秘密就跟帕里斯讲，阿基里斯的弱点就在
1: 他的脚踝，
0: 你要去射中他的脚踝，你射他其他部分都没有问题。都有问题他不会死、
1: 嗯、
0: 因为他是金刚不坏之身，好像你练的金钟罩铁布衫一样，根本打不死啊。你要从他的罩门，他练的那个罩门就是他的一个弱点，射过去的话他就有问题。而且为了双重保险呢，帕里斯

0: 后来是用了沾染毒药的这个箭去射中他的脚踝，这样他就是死定了。阿基里斯后来之死就是因为阿波罗的联手，阿波罗把这个秘密告诉了帕里斯王子，帕里斯王子从特洛伊城下去射中了他的脚踝。大家都在想说射中脚踝可能没什么问题啊，可是对，
1: 对啊，擦个药就好了。
0: 对啊，对阿基里斯，哎，射脚踝是擦药也不会好，因为
1: 要开刀吧，就现代医学来讲可能要开刀。
0: 对啊，
1: 要看射的严重性了。
0: 对，而且很痛。
1: 嗯，
0: 阿基里斯
1: 箭，我知道，我骨折过，我骨折过，痛死了。
0: 对啊，阿基里斯箭如果要断掉的话，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因为所有的脚后跟脚来讲呢，唯一没有保障的就是这一块很脆弱的地区。
1: 所以我们后来取名叫阿基里斯箭的原因也是来自于这里吗？
0: 对啊，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从希腊神话里面来的，所以阿基里斯的名字呢到现在我们都知道，
1: 好好记哦，这是希腊众神里面我记得最清楚的名字啊，没有了，还有维纳斯啊也很好记。
0: 对，对，别的神你可能都会忘光光啊，可是阿基里斯箭这个名字
1: 有几个比较熟的名字啊，宙斯啊，维纳斯啊，赫拉呀，啊，还有阿基里斯，这个我还可以记。
0: 阿基里斯还不是神哦，他只是一个凡人。对啊，所以他们两大王子之间的一个对决呢，可以讲是精彩可期，也是伊利亚德的一个最高潮的地方。
1: 好，关于阿基里斯跟赫克特王子的决斗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就留待明天再来说。老师，谢谢。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查询零二。

0: 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2: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妈，我做一个 Autobike 去买物件。
4: 怎样？我得应该带一栋哎。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予人开单，借车予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绮贞。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在九月夜里的风真的是明显凉了不少，觉得心情也跟着舒适起来，是不是呢？真有这种感觉，那么就好好的享受，乐在其中，也带着比较宽松的心情，待会儿准备进入梦乡。时间过得真快，即将走完今天的人生路，又来到今天最后一个钟头。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爱护，对台北电台这个频道的支持。但不管怎么说，人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好好爱惜自己，好好善待自己。当我们行有余力，对周遭的人，对我们的环境，就能够有一些贡献了。我们来欣赏1977年女歌星 Rita Coolidge 所唱出的抒情经典 We are all alone。

对于 alone 这个字呢，你说寂寞，寂寞当然这是比较普遍的翻译，也可以把它当成所谓孤独啊，单身，那就叫孤身吧，所谓孤身一人呢。有些朋友对于目前他自己生活方式的选择是还蛮满意的。其实不同的生活方式就在于生命个体它的认同度，不可能百分百的认同。有人喜欢热闹，有人喜欢就一个人，但它不可能是我们整个生命的所谓的常态。这一辈子都热热闹闹的，你说晚上要入梦前还是在那儿呢，不断的在 social， 不断的在回讯息，那也真的太累了。喜欢安静的人他也明了他不能永久的与人群隔绝，还是要上班的，还是要有一些基本的人际的互动，但是他们的边界感就会比较明显。在我们生活周遭这样的人不少，我们要学会尊重。有些人对于边界感呢是特别在乎的，我想最起码最基本我们要做到，真的你不要随随便便去问一些

私的问题，什么收入啦，什么年龄啦，家庭的成员的状况等等，还有像什么呢？还有像就是健康病例了等等，都2026年了，自己在言谈当中也要管住自己的嘴哈，不能脑袋想问什么你就嘴巴就开始去问东问西了，这是非常不礼貌的，特别对于某些人而言，他们对于边界感是那么的在乎。好，接着我们来欣赏无度空间合唱团带来的宝瓶新作 Let the Sun Shine In。

12点，次日凌晨2点到3点，也为夜猫族群做经典的重播。今年呢，也继续本节目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广播网呢有合作的播出，在这呢也跟北美地区的朋友呢打声招呼啊。那其实现在因为网络收听太方便了，所以只要能够连上 Internet， 在世界各地的朋友也都可以收听到我们台北电台的各项节目。那我当然代表寻梦园节目呢，谢谢用网络线上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感谢你们对节目的爱护，也让我明了有多少听友呢，他们是对节目的音质相当相当的在意的。所以关于这一点呢，制作的单位啊，制作的人员，他们一定要铭记在心。在广播的世界中，要让听众朋友对于声音他们的基本要求呢，一定要有好的回应。广播就是声音媒体，真的不要过度的去做，这该怎么讲呢？这样讲有点敏感啊。我想很简单，也就是说，这个媒体它本身的它的特质、它的精髓啊，千万不能因为想要去追随其他的所谓强势媒体结果连自己是什么都忘记了。好，接着我们欣赏 R. Carmichael 带来的 Break Away。

今天即将结束特别白天的烦恼，白天的喧嚣，白天的乌烟瘴气，也就随着今天的即将结束，就真的让它成为过去。我们千万不要变成一种习惯，不断的累积，不断的累积负能量，到最后呢，就像一颗很大的火球那么一爆啊，是非常可怕的。好好爱自己，对于人情世故呢，一定要懂得比例原则，不要常常因为小事而生气，尤其呢，不要过度去解读别人的言语跟他们的脸色，无中生有，结果造成自己过多的负面情绪，这是非常不智的。1970年代，面包合唱团以他们独有的柔软的特色呢，唱出了一首又一首非常经典的抒情小品，这首 If 就是他们的代表作。

仔细听这首歌，他唱出了人要自觉，我们是有极限的。对于万事万物的描述，尤其对于爱，你用文字，你用任何艺术的创作呢，能形容多少呢？在一生当中，我们与爱的交汇，我相信是很平凡的。这个爱呢，不要只想到爱情，亲情的世界、友情的世界、恩情的世界，这里面也都有非常多的这个爱在里头。因为你对人的

的一种喜好，你对人的一种肯定，有一种爱，它也就从心中生了出来。我们也因为有些兴趣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的作息，于是呢，我们就会说啊，那是我们的所爱。爱什么呢？我想你要了解你的兴趣与嗜好，那这些爱对我们的生活都是很正面的，起码它让你做正事，不会去想一些有的没有的。好，就是欣赏 Everything But The Girl 带来的 I Don't Want To Talk About It。

0: 先生本来变得很开有自信，
1: 先生讲爱好为家嘅冲突，
2: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嘅梦想。
1: 当商人都有自家特别嘅样诶，做先生啥看得到商人嘅无穷样嘅色彩。带电机头成为100分的起价，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的钱呢。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小南放松，石梦先生偏爱头成为新冠度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

0: 定，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九月的风跟八月七月真的不一样，它会钻进安全帽的缝隙，凉凉的搔着额头，像是在提醒我们要骑慢一点。我们以前骑车总是赶，红灯倒数就在心里默念，但九月傍晚就不一样了，风吹过来的时候，你会自己慢下来。风一吹，我们看到道路两旁细碎的花瓣落在我们的车头上，像是秋天在跟我们打招呼呢。下班绕去市场买菜的时候，风里有烤玉米的味道，有煎鱼的味道，有水果摊切开西瓜的甜味。把车停在路边，脱下安全帽，让风好好的吹一阵子。这说也奇怪，白天那些让人心烦的事被风这么一吹，好像就散了。九月的风不强也不急，就是刚刚好，刚好可以让我们停下来闻一闻这个季节，然后继续骑车回家的时候，心里会觉得今天其实过得还不错呢。

九月夜里的风跟白天完全不同，晚上十点多，阳台的风凉凉的，带一点露水的味道。我坐在矮凳上，看对面公寓的灯一盏一盏暗掉，偶尔有猫从屋顶走过，影子被路灯拉得好长。白天那种闷热早已消散，现在只剩安静和偶尔传来的晚风。它穿过纱窗的时候会发出轻轻的口哨声，像在哼一首

歌。有时候我会在这样的夜里泡一杯比较淡的茶，也不开灯，就让月光照着，风从阳台吹进客厅，把窗帘轻轻地掀起来又放下。那些白天塞满脑袋的事被夜风一吹就松开了。九月的夜风有一种温柔的坚定，它不急着带走什么，只是慢慢的慢慢的把一天的重一点一点吹散，然后就可以好好的睡了。

Vanessa Williams 带来的 Colors of the Wind 电影《风中奇缘》的主题曲，这是流行版呢。节目后半段呢，特别谈到九月的风，特别是夜里呢，九月的夜里的风。这一天真的在黄昏过后几个钟头，这个风呢也真的是相当的凉爽啊。回想八月七月，夜里暑气难消，特别住在都会区的朋友，不开空调不开冷气怎么睡得着呢？而在九月，夜风的轻轻的吹拂下呢，我们终于可以一举两得了啊！本来就凉快了嘛，又可以不用开空调了，省电了，一举两得。希望今年的九月，我们的心情就像凉风一样，是那么的自在。而且晚上的凉风真的把白天的乌烟瘴气呢给吹散掉，就让他们不要一路跟着我们，就让他们都 disappear， 都消失吧。人生真的很多烦恼，不同的年龄，不同的阶段，而且我们也真的必须很无奈的讲，过去很多的烦恼跟问题其实一直都没有解决。但是某人不是常说吗？人生不可能每个问题都解决啊！不单单是我讲，很多人都这么讲过。有些问题好像存在又不像存在，似存在又好像已经不存在，它是淡了吗？还是如何？那有些当然你可以忽略，有些却忽略不得。希望在睡梦之前，我们更是爱惜自己，记得这个时候呢，真的没什么必要吃什么宵夜了，没有必要呢满足自己多余的口腹之欲了，也不要老是让你的眼力呢做过度的消耗。我们就来欣赏 Elton John 带来的电影 Lion King 狮子王的主题曲 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2: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

0: 家可以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老公，你健康检查报告满江红，体重过重，血压血糖太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这样容易得到慢性病哎。
3: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
2: 教你三招，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量体重血压，每周运动150分钟。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贞。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
4: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三江呢，
5: 师傅都像你呢。
6: 恭喜你们结婚了！
4: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7: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1: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2: 网路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3: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2: 还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3: 大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治学生药物滥用。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는 사랑하는데.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3: 一定爱注意科技，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2: 行行人闯红灯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3: 行路爱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2: 骑机车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3: 爱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0: Don't you step nearer to my grave.
1: 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2: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还有申请纾困呢。
1: 啊，你有交回无？
2: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太多，害我常常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1: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乌白加。手机号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封锁消息的功能。
2: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3: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1: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这款新的电动有够困难呢，这个一定要破关。
1: 哦，我打着陷阱啊啦！
5: 别紧，再来一摆。
6: 卡电动会当过重来一摆，人生无法度过重来。梦到毒品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去影响到情绪加记忆，更加会危害到泌尿生殖系统。
7: 唔通因为一时的好奇心，踏入毒品的陷阱，留着人生的危险。
6: 爱勇敢拒绝毒品，想办法一人斗三工。街道咨询专线：0800-77-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也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1: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五点到六点钟，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2: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前一阵子夏天的时候，哇，天亮得很早啊，哇一下，哇几点了，天都大亮了，再一看才六点多或五点多，那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等天亮的时候你一去看，哇已经快七八点了，差异很大，就常常你要看天吃饭会有一点落差哈。所以我们所有的老朋友还好吗？如果你还在工作的话，当然你的时间就比较要紧一点，掌控一点。但是如果你现在要睡到自然醒，管他天亮什么时候啊，就睡饱了就好了啊。这点我倒是觉得蛮羡慕，也是觉得到这个年纪我们每天能够睡到自然醒啊，我就觉得是很幸福的一件事了啊。总而言之，当你醒了之后，记得一定要稍微活动一下筋骨，血液循环好一点，不会僵化就不容易摔跤。好，这点我们不得不服气，因为年纪大了就是这样啊。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动一动。
3: 小轩轩，来来

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我们今天要吃什么？
1: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葱盐酱，就是自己做一个有点像是配料的酱。
0: 葱和盐？
1: 对，就是其实是葱啊、辣椒跟蒜头下去做的葱酱。因为前阵子应该很多人普渡，然后就有很多三牲啊，然后每次我都在想这些肉啊或是鸡肉要怎么样处理，所以其实我肉猪肉的话我都会做白切，就是会下去煮熟之后然后切薄片，再来配上自己做的这个葱盐酱。我觉得不一定要沾外面的蘸酱也可以，对，
0: 你自己爱怎么调就怎么调。
1: 对，然后葱盐的话就是葱末、蒜末、辣椒末，然后我很简单就放胡椒粉跟盐下去炒而已。然后我的油其实你就可以切一小块那个五花肉的那个肥肉，自己煸一下猪油再下去炒，我觉得很香。然后我就这样子就是切薄片，然后配着这个葱盐酱吃，我觉得也很不错。
0: 因为现在在都会里啊，就是我们尤其年轻一代对于拜拜没有那么热衷
1: 哦，确实比较少人。
0: 而且我们大概如果真的要拜的话，我们也都是去买水果，
1: 对，
0: 鲜花
1: 比较多，
0: 或者是罐头、泡面之类的啊，然后自己处理起来也叫方便一些。因为按照我们以前老人家的习俗，都是要拜三牲。
1: 对,
0: 对，
1: 就是南部啊，或者长辈朋友比较多。
0: 像我婆那时候，我们的鸡鸭嘛，然后还有鱼啊，鱼啊，客家人他们因为我们苗栗没很少会有那种很新鲜的鱼，所以我们在拜拜的时候，我们都是用鱿鱼来代替。
1: 哦，鱿鱼，
0: 我们都是用鱿鱼，然后鸡蛋、鱿鱼。然后就三牲，然后三牲都是用水去煮，尤其他们那时候买那个猪肉，就是买一大块的三层肉就是那个像五花肉一样三层肉一大块，然后就煮熟了，也不见得完全熟，大概就是先用煮跟鸡鸭一样的煮，煮完拜完了之后，那个三层肉还是有很多肥肉嘛，
1: 对，
0: 那我婆一定是把那个肥肉那个把它都切下来，然后肥肉去切了以后就去炸油
1: 啊，对，炸猪油，
0: 猪油，
1: 对，
0: 还有就是他们客家小炒
1: 啊，
0: 他们客家人在节日还有什么一般来说一定会有客家小炒，所以我看到那个鱿鱼的时候就想到他们好聪明啊，他们为什么用鱿鱼因为他们就想到了客家小炒
1: 可以直接用那个来
0: 做，对对对，所以拜完了那个鱿鱼和那个三层五花肉就可以来
1: 做
0: 客
1: 家
0: 小
1: 炒很佩服他们的
0: 真的真的，我觉得那个对呀，因为他们真的就不是一整条鱼啊，因为我们一般的民众三牲一条整条鱼，而且都是去买那个油炸过的，
1: 对，煎好的，
0: 然后就去拜，对不对？他们真的是用干的鱿鱼
1: 哦，这好不一样，
0: 很卫生哦。
1: 对对对，
0: 又不容易坏。
1: 其实现在真的北部其实比较少了，但是因为可能南部或是长辈，还是很多人会准备，就是三牲都是肉的。
0: 其实刚才你说，拜拜完天气现在还是处暑刚过，
1: 还是对，有点热，
0: 哎，对，那个时候。农历七月七还是在那个处暑之前，
1: 对，
0: 就差不多之前，所以呢，热得很，那些所谓三牲。

0: 那都是肉嘛，哈，不管鸡呀、鱼肉都是肉，很容易就会腐败，
1: 对，很容易会变质。
0: 所以刚才你说你那个猪肉都拿来烫煮，我都觉得哦，我会怕怕。所以我们那时候大部分肉都会拿来红烧
1: 啊、哦，红烧，
0: 对，就会至少味道会比较怕说它的味道不好、然后红烧你就会放大蒜
1: 啊新香料下去
0: 啊，姜 啊多放一点
1: 去它那个味道、
0: 会去一点味道，然后、红烧也比较会杀菌，
1: 嗯，没错没错、
0: 还会放酒啊
1: 啊，对，米酒。
0: 嗯，
1: 那像我的话，我是葱姜蒜，我是做成酱，然后再
0: 去
1: 配着白切肉汁、
0: 对，就是要记得，就是经过拜拜的东西要尽快处理，
1: 对，一定赶快吃完、不要再放冰箱了，对，
0: 很容易坏掉，只是我们自己不觉得，不知道，
1: 对。然后如果真的觉得它已经坏掉了，就不要吃了，因为吃了对身体也是不好的，
0: 会舍不得啊。
1: 很多长辈朋友都说明明就还可以吃，但是万一你吃了就是吃坏肚子，你还要花钱去看医生，我觉得这样也不值得。
0: 对，所以啊，夏天幸好在已经开始进入秋天了，
1: 对、
0: 但是秋天的天气秋老虎，有的时候温差还是
1: 很大，
0: 所以大家还是要小心注意。

随着现代社会生活步调不断的加快，对不对？那么大家的饮食习惯也一直在跟着西化精致化，因此呢，慢性疾病就演变成了我们国人健康的最大的一个隐忧。

血脂，就所谓的三高，在发病的初期是没有所谓特异性的一个症状，也不会让你觉得痛，也不会让你觉得这不对那不对啊，会不会说引发所谓明显的不舒服，但是呢他们却会在血液当中持续的侵蚀我们血管的内壁，损害全身微血管跟重要的器官，默默的在体内累积我们的心肌梗塞，还有脑中风、慢性肾脏病这些重大致命疾病的风险。那么根据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最新公布的国民健康状况的调查资料显示，台湾啊20岁以上的国人三高的自知率啊，那个数据让人忧心。那么高血压自知率是 68%， 高血糖的自知率为 66%， 而高血脂的自知率居然只有 23%。 那么这项统计它的结果揭露了一个惊人的事实，那是台湾大概有4-7成的民众根本不知道自己的三高数值已经悄悄地超出了正常的范围。这种所谓的无感的状态往往导致民众错失了早期发现跟介入的黄金诊疗时间，一直到引发急性心血管事件送医的时候才惊觉，哦，我的身体已经到这样的地步了。为了打破这个无声的健康危机呢，政府最近这几年来积极推动三高防治888计划，希望透过多方的管道提升国人对慢性疾病的自我防护的意识。所以呢，我们要把握黄金前期及时的介入，希望能够逆转啊我们自己的命运。台北慈济医院的家庭医学科陈正玉主任，他深入的分析说，我们的三高慢性疾病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确诊的，而是一个经年累月生活习惯不良，然后逐渐恶化的一个慢性生理病变。所以在临床的诊间，很多个案都是在公司定期健康检查，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小感冒啊、小问题就医的时候，顺带测量出了你的血压，那么抽取血液之后才赫然发现自己的血糖还有血脂的数值已经亮起了红灯，所以就被转入到加医门诊。那么像这类的个案在医学分类上往往是处于疾病前期，就前面的前期，虽然数值已经超标，但是还没有达到医学上正式诊断为所谓慢性病或者必须终身用药的一个标准。这也就是我们身体发出最后通牒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还不注意放任不管，那么绝大部分的个案就会在数年之内步入真正的慢性疾病阶段，到时候不仅心脏病跟中风的发生几率会成倍数的增加，而且很容易引发了肾衰竭、视网膜病变，还有周边神经病变不可逆的一个器官的损伤。相反的，如果能够在这个关键的黄金前期及时的介入，那么在专业医护团队引导下，我们进行严格的健康的管控，那因此呢多数的个案都会有很高的机会在完全不需要药物治疗的情况之下慢慢恢复正常，也就是成功的逆转了你会罹患这些慢性疾病的命运。那么为了协助具有三高风险或者是已经确诊需要健康管理的一些患者，家庭医学科
陈正玉主任特别针对

日常生活形态来做调整，同时也会诊提炼出了三高健康管理六大指引，希望民众能够落实，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即使你的身体没有任何的酸痛或不舒服，也要养成定期测量血压、血糖和血脂的习惯。唯有透过客观的数据的追踪，才能够在身体数值出现微幅的异常和及时的拦截，避免拖到症状大爆发之后，你才会感到遗憾啊。那么均衡饮食的原则，严格控制你的体重，日常饮食要全面采取少油少盐少糖高纤的黄金原则，生活当中尽可能减少摄取过度的加工食品、精致淀粉或者是含糖的饮料，要多吃天然原形食物，同时将体脂质量的指数，也就 BMI 啊，还有腰围维持在健康的标准之内，建立规律化的运动，强化代谢的能力。建议每个礼拜至少要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像快走、骑单车、游泳等等啊，让你的心跳达到一定的程度，而且每个礼拜搭配至少2到3次的肌力阻力的训练啊，因为运动是可以有效提高我们胰岛素的敏感度，对改善我们的血糖、血压和血脂的控制都有了显著的一个成效。另外就是不要抽烟，因为香烟当中的尼古丁还有各类化学物质都会直接加速我们血管的硬化，酒精会使得血压飙升，影响血脂代谢，烟酒都会大幅的抵消三高控制的努力，唯有彻底的戒烟限制饮酒，才能够降低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附加风险。所以呢被医师已经确定你是三高的患者呢，一定要按照医嘱定期的回到门诊追踪，同时按时服用你的该吃的药，千万不要因为在家测量的数值已经有所改善就自我诊断，擅自停药减药，或者是这个在饮食上稍微的就放松了啊。其实这样呢，对我们的身体，尤其慢性疾病的朋友来说，是非常大的风险。我们常说，我们现在社会当中，年轻世代外食的比例很高，高度的依赖高油、高盐，这些食物，高热量的便当、外送的平台。因此，上班时间久坐，缺乏运动，再加上普遍面临高压的工作环境，因此三高的朋友们越来越多，而且年龄越来越下降啊。许多30到40岁的年轻族群觉得自己还年轻嘛，风险低，而且平时没有任何不舒服，所以呢他会觉得这些离我很远的，可是没有想到有一天突然之间心肌梗塞了才发现哇，其实他早就有三高的问题了啊。所以呢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要及早筛检、及早发现、及早治疗，还有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一定要特别的小心跟注意。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整天的兄弟啊，冰糖别再吃了。
2: 为什么啊？
1: 口腔癌大部分都有吃冰糖的习惯，而且粉、冰糖就到顶吃，口腔癌几率高123倍呢。
2: 政府提供30岁以上吃冰糖和吃粉的民众，每2年1次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1: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未好，有斑肿块，赶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2: 特别是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3: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大智聊心事，我们请到心理疗愈老师许大智老师来跟大家聊聊天啊。有什么心事你也可以告诉我们哈。大智老师好。
1: 常杰好，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我是大智。
0: 我们这个月啊，因为已经真的进入到秋天了，所以这个月大家会很明显的感到真的秋天来了哈。
1: 对 对, 对。
0: 那我们在这个月当中，前面两集有谈到了怎么养生啊、那今天开始我们大概要来跟大家谈到就是怎么养心，其实生理跟心理一体的两面啊，都要非常的健康，我们才会真正的健康快乐哈。所以偏一不可哈。好，那我们今天就来谈秋令养心。
1: 好，我们谈到秋天哦，大家第一个想到的都是什么？就是比较从夏天的那个热闹，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慢慢的转到秋天，就会有一点萧瑟的感觉哦。感觉大家想到秋天的景色哦，那个颜色就会想到什么？黄色的、土黄色的那种大地色系的哦。既带有一种丰收，但是呢又带有一点淡淡的一种我们说秋愁的这种感觉哦。秋天呢、哦、从心情的转变呢、哦、会从夏天的那种很热闹很刺激，然后呢晚上喝冰啤酒夜游，对不对？就是从那种很热闹的哦，会觉得很挥洒青春的、挥洒汗水的那种感受，进入到秋天哦，我们说它仿佛哦，尤其在亚热带的台湾更有这种感觉，它仿佛就是一个顿点，那个顿点呢，就是即将进入冬季的一个过渡期。因为我们知道在台湾的秋天其实不长，秋天呢天气真的是，我们如果说以台湾的秋天，特别我们以北部的秋天来讲，大概哦是一年四季，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感觉怎么样，大致如果以一年四季来讲，我觉得北部的秋天是非常非常舒服的，但是那个期间很短，就是那个秋高气爽，然后呢天气比较干爽，然后又晴朗又不太热，然后呢诶有凉风吹啊，然后蛮舒服的哦、啊、到了傍晚黄昏之后哦、啊、那种秋夜的感觉，觉得蛮舒服的，但是这种感觉真的就像我们写作文的一个顿号，还不是逗号哦，就是一个顿号，因为大概几周之后，哎，开始一阵雨一阵冷，一阵雨一阵冷，然后就进入冬天了
0: 、
1: 那冬天呢，台湾的冬天就是什么，一波又一波的冷气团，然后以我们北部来讲，就是湿气开始慢慢又起来了。所以秋天哦，对于我个人认为哦，就是我们生活在北部哦，特别因为我们台北电台嘛，我们就是如假设以北部的这边的听众朋友来讲的话，我觉得秋天对于我们的整个一整年的不管是心情或生活作息的调理，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季节跟转折，就是我们怎么样从夏季能够顺利的过渡，然后进入到冬季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折。那秋天它在我们的季节跟心理情绪的对应上，它有几个很明显的特征。

0: 就是呢，秋天是许许多多的所谓情绪性的一些精神官能症好发的季节，这个听起来比较专业的名词，我们如果用比较通俗讲，就是季节性的忧郁症哦，季节性的各种的一些心情的变化的一种症状，它其实非常非常的明显哦。那么呢，在台湾，特别在北部，我们很幸运的是，我们的秋天比其他所有地方的秋天相对比较起来，虽然很短很短，就那么几周而已，但是我们的秋天明显舒服多了，这也是老天给我们一份礼物哦。就是所以哦，根据统计来讲哦，如果以季节性的精神症状来讲哦，我们在台湾比较多的是冬天到春天的这个季节性的情绪的障碍哦，情绪的症状比较多，冬转春这个症状比较多，秋转冬反而比较少一点点。那它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机会呢？它给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生活作息，透过调整生活作息整理我们心情的一个机会。我们上两周哦，前两周跟大家分享秋令养生的时候，我们说秋令养生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哦，就是滋润的润嘛哦，因为秋天是比较燥的一个季节，那么燥的话呢，它很容易哦，我们说比方说皮肤比较干，那你就会有一些季节性的干痒皮屑哦，然后呢可能哦会有一些呼吸道的过敏症状，干咳啊哦，或者是我们身上有黏膜的地方，比方说这种季节性的变换也会容易有过敏性的结膜炎啊，像这一些哦，我们说秋天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润，就是不要让自己过燥。那我们有从饮食各方面给大家一些建议，那如果对应到我们的心情上来讲，相对的也一样哦，就是秋天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哦，就是要让自己怎么样，别烦的意思哦，夏天比较容易会就是火气会大，
1: 嗯，
0: 但是秋天呢，它不是一种火气发出来的感觉，它是一种反复去想一些事情那种感觉，就是总是有时候会有一些事情哦萦绕在心头，时不时你就拿来烦自己一下，时不时就拿来烦一下，拿来想一下。如果哦，如果有这种状态的朋友，有这种习惯的朋友，有很多朋友哦是这种就是退休之后哦，或者是生活形态改变之后呢，本身因为哦在职场上或过往的职涯生活当中哦，本身是一个相对很活跃的哦，或者是当主管的哦，或者是对人对事情比较热情、比较主动一点点的人，那么很多时候呢，像看到事情你会主动的会捡来做，或者会去想我要怎么办、怎么解决等等的，像这样子的性格的朋友的另外一面就是什么，另外一面呢就是即便退休了，即便生活形态改变了，但是呢身体也许退休了，也许停下来了，但是脑子跟心那个惯性哦，有时候停不下来，会时不时的习惯哦，帮别人或帮他人或帮，不管帮什么啦，总是会，我们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对不对？那这可能已经不是关心，就事事烦心，事事会操心，想的会比较多。如果呢有这样

的比较容易有这种倾向的朋友，秋天就是一个自我修炼啊，自我修行的一个好机会。因为秋天的这种症状容易烦，那个烦又不是说真的这件事情已经造成具体的困扰，就是你会觉得说看了就觉得不太顺眼，或你觉得总是想把它要整理起来，可是呢又还不知道怎么做，或者是呢有一些新闻或者是有些什么你看了你就会觉得哎呀很容易就烦，然后看到你就会想哦，那忍不住就会越想越多哦，或者是说看子女的行为啊，或者是说哎看孙子孙女啊，或看什么，有时候当我们有这种状态的习惯，心理习惯的朋友哦，在秋天哦，其实刚好是一个很好的调节的时候哦，因为秋天哦，我们说秋令养心的第一步哦，其实就是停止，不要往心里面塞东西。哦，因为呢，秋天它是一个收敛的季节，收敛呢，就是它会开始在清除一些不必要的废物哦，不只是我们的身体哦，我们的情绪惯性也一样。像你看，我们以树木来举例子哦，当它结果之后，夏天秋初结果之后，那么它的养分已经完全累积在果实上面了，果子瓜熟蒂落，对不对？果子落下之后呢，树开始把自己的能量跟养分收回自己的身体当中，所以树叶开始会枯会黄，因为它要把所有的养分储备下来，准备过冬，等到来年的下一个春天来的时候，能量重新再激发出来。那么我们人也一样，我们当我们夏天的时候，我们去运动，或者是我们去做很多发挥自己能量的事情，发散的事情，那么当我们到秋天的时候呢，我们整个情绪跟心理的状态下意识的哦，就算我们自己不自觉，我们的身体跟情绪都会做一些主动性的排毒，主动性的我们把不必要的东西给释放掉，把不必要的东西给卸掉，然后呢留下对身体对我们的情绪对我们的潜意识真正有意义的东西。那准备什么？准备冬藏，对不对？这是一个人体，也是一个我们人类心理的本能。所以当我们哦太把注意力往外投射，烦心太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剥夺掉我们身心，特别是心理休息的时间。哦，当天气比较冷，当能量哦开始往内收的时候，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情绪也要稍微什么，荡下来一点点。哦，我们的热情跟情绪的温度也要降下来一点点，因为降温是为了什么？保养这部机器。身体是一部机器，我们的心理也是一部机器，操心、烦心、发脾气是很耗能量的，真的哦。我们说什么东西哦，让人哦老得最快。真的让一个人老得最快，让一个人最容易生病哦。我们很简单的说，那两个字叫做压力。可是具体来说，什么叫做压力哦？大家常常讲说，哎呀，现在人生活压力好大好大好大，我们都挂在嘴边说，哎呀，现在年轻一辈的很可怜，他们的压力比我们过去打拼的时候更辛苦。但具体来说，压力是什么？压力哦，我们用一个从一个身心

能量的角度来看它哦，压力其实就是什么？让你的身心能量失衡的程度有多少，你的压力就有多大。什么叫身心能量失衡？举例来讲，我知道我想做，但是我做不到。我头脑知道，但是我身体跟不上，而跟不上的那个程度，落差有多大，那么我的身体承受的压力就有多大。反过来讲，我身体知道该怎么做，我身体知道我该放下，我身体知道我比方说我身体知道累了我该睡觉，但是我躺在床上，我头脑就转啊转啊转啊，停不下来，头脑放不下，头脑忘不掉，那么身心之间的落差，身体累了，头脑停不下来，或头脑觉得对我应该要去做一件事情，可是我的身体没有那个力量，没有那个气力去做，这个中间的落差有多大，其实就代表我们承受的压力有多大。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去想问题哦，大家不妨好好的想想看，当你的身体跟你的头脑都能够配合发展的时候，其实你绝对是在一个相对健康、相对快乐的状态。比方说，我今天我想去登山，我的头脑有这个想法，我的身体跟得上我的头脑，那就表示，哎，我现在的状态是好的嘛。然后呢，当我想吃什么的时候，我吃得下，对不对？我没有什么顾忌，说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回过头来想，当我想睡觉，当我放下我不管不想的时候，我真的就躺了就睡，然后我没有烦恼，我不想，我就真的放得下来。这就表示我们的能量均衡，我们的压力在可控范围。但往往呢，当我们过度的释放我们的能量，刚刚说那个烦字啊，过度的空转，过度的内耗哦，现在很流行内耗，对不对？我们过度的内耗的时候呢，我们会让我们的能量急剧的什么往身心的其中一端倾斜，然后另外一端被掏空。举例来讲，想很多，然后身体没有动哦，或者是说，哎，身体很有精神，但是心里已经疲乏了，哦，这个相对来讲，它在一个失衡的状态，我们就很容易，在我们入冬的时候，我们各种的问题就会发生。所以秋天来讲，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不要往心里面塞东西。那怎么做呢？很简单，每天哦，我们每天给自己安排一小段的我们说净空的时间哦，不要读讯息，不要看手机哦，然后呢可以呢有一个所谓的 me time， 就是给自己的时间，与自己相处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尽量哦，我们尽量找一件固定的事情来做。这个事情呢，是不要太用到你的大脑的事情。比方说弹琴，比方说唱歌，比方说散步、跳舞，比方说练字。哦，就是我们有一段时间是与自己相处哦，自己相处来做的这个事情。当然并不是说你不可以跟别人一起做，但是最主要是你与自己相处的时间哦。比方说你跟伙伴到外面去哦，哎，散散步哦，走走路哦，那但是呢，这一段时间呢，就是不要说话，不要让你的注意力往外去投射，与自己相处。那这一段时间呢，尽量选的这个

0: 个活动哦，是能够调动你的五感的，就是用得到你的视觉、你的听觉、你的嗅觉、你的味觉、你的双手、哦、双脚、哦、那为什么尽量做这些动作呢？因为我们平常很少刻意去使用我们的感官，我们现代人用大脑胜过用我们的感官，我们会先想很多事情，我们会把事情概念化之后，然后再去做它。那在这个 me time 的这个时间里面，我们让自己直接去做，比方说我们直接去唱歌哦，你不用想着什么事情说哎，我要唱歌，我就是挑一首我喜欢的歌。我觉得现在有很多那种投币式的，对不对？卡拉 OK， 又或者你就是在家里开着音乐半个小时，你就是放自己喜欢的歌曲，跟着音乐唱啊，然后一段时间什么都不想，就是听歌唱歌。然后呢，刚开始我们也许会不习惯，特别是哦，很多任务型的长辈朋友，所谓任务型的长辈朋友就是退休之后呢，一样从早到晚把自己的时间排得满满的哦，上午啊要运动啊，做早餐，然后要帮孙子做什么事情啊，或者是哎要帮什么做什么事情，然后要上课啊，要做什么做什么，这种把时间排满任务导向的长辈朋友特别难有这样的时间，就是我就是跟自己相处，然后我什么都不要想，我就是听歌，然后跟着一起唱，我也不要管我唱什么，半个小时什么都不想，有时候试着做做看还真难。当你开始练习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之后，你心中的情绪感觉会慢慢出来，我们就会发觉其实有好多平常压在心里的，或平常原来我半夜哦躺在床上偶尔睡不着，反复会去琢磨的一些事情，其实我不是把它掩盖住了，也不是把它忘掉了，只是把它放在潜意识的某个角落，而透过我们这个五感的调动哦，去做。比方以唱歌为例子，你唱唱唱唱唱，你就会发觉说哎，怎么有些歌你就特别想重复唱重复听，然后它仿佛某些旋律勾动心中的一些感受，没错，就是这种感受，它可能就跟你内在的某些状态有连结。当你把它唱出来，你会发觉哦，这一两个晚上好睡多了，或者是哎，莫名其妙，我最近好像比较少去想到什么人或什么事情，或比较少对某些事情会很计较，或者是会很碎念啊。那这个东西，我们内在能量，我们感受不到的东西，有时候透过这样的东西，我们可以去调节好。那这个呢？是大致觉得秋天哦，留给自己密探来做这个事情的很好的时间，因为毕竟现在不再像夏天哦，天气很好，大太阳，然后我们可以安排自己往外走去活动哦，去散心去聚会。秋天慢慢慢慢的天气变化哦，昼夜温差，我们很多时候比方说来了一阵雨，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留给自己的时间就比较多了，不妨趁这个机会给自己一段这样的时间，做一些感官的活动，让我们的感官重新流动起来，然后回到自己身上。哎，这是秋令养心的一个很好的方法，
1: 真的是很棒的方法啊！秋天人家说这个真的会有一点忧郁啊，所以天候的关系其实跟季节的特性也有关系。当然我觉得我们悲秋的 那种情怀跟自己

0: 己的可能社交啊、喜好啊、嗯、兴趣啊、嗯、还有自己有没有动能都有很大的关系啊。
1: 是的，
0: 谢谢大主要时间给我们那么多的建议啊。
1: 谢谢，
0: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咯。
1: 好，
0: 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0: 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啊，心态决定一切。如果你的心态平和，你眼中所看到的事情都是美好的，心里也能够感受到自己的幸福。其实人这一生，我们要学会去接纳所有你认为的不完美啊，要看淡所有的不如意。人生十之八九大概都是不如意的，所以要放下所有的不顺心。如果你每天都只知道抱怨，折磨的其实是自己，每天唉声叹气影响的是你的心情。所以呢，我们要知足满意，这是最好的心态。要心平气和是最好的养生，平静无病无灾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这个陪伴支持，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今嘛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双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地头门坐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确认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沟通，或者双百市公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双百轻松行。
1: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2: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3: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4: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

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五，要为你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漫步台北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智勋妇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要为大家来谈谈这个肥胖的皮肤病，像妊娠纹啊等等啊，那稍待呢也请院长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漫步台北城，为你邀请到的是我们南港中山社大的绿色行脚的教课老师，还有我们自然步道协会的前任理事长叶淑莲叶老师，要为大家介绍在内湖的白石湖啊，还有龙船岩黄氏谷鸡等等的啊，我们稍待啊也请叶老师为大家介绍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院长您好。
1: 嗨，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院长为大家来谈谈在门诊啊常看到的一些的皮肤上的问题了。您说今天要谈的这个皮肤病啊，跟这个肥胖有关，你为什么要特别点名肥胖啊？
1: 肥胖，因为在夏天哈、啊，真的肥胖哈、啊，就是真的是一直流汗啊，然后人都不清爽啊，哈、哎呀，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就是那些就是越热就越不运动，结果这个胖哈、啊，就是会就是又喝很多饮料啊，然后他就进入这种恶性循环了、啊。所以夏天才是胖子的这个最难过的一个季节。
0: 那他会有什么样的皮肤上的问题啊？
1: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皮肤状况的时候，要是遇到这个比较肥胖的病人，其实他的疾病也比较难治疗
0: 啊。为什么？
1: 而且胖的病人的问题，皮肤问题也比较多。
0: 是怀疑他有糖尿病吗？
1: 对，糖尿病啊，流汗啊、这些都很容易。
0: 那难道说胖的人他流的汗不一样吗？
1: 没有，那就特别容易流汗，
0: 特别容易流汗。
1: 对啊，然后就身体就会
0: 皮肤上就会流下汗水，就会有一些的状况。
1: 对对对对，没错。所以这个胖哈，其实从小到大哈，其实从小时候如果开始胖，就皮肤就会出问题
0: 啊。从小就开始啊？
1: 第一个就是妊娠纹啊。
0: 哦，妊娠纹，那么小就有妊娠纹了、
1: 对，其实我们叫做肥胖纹，不然就叫生长纹，所以有一些这个阿嬷养的这个小孩哈、
0: 阿嬷养的，
1: 哇，那个这个常常就是
0: 肥肥的胖胖的、
1: 看起来像很福气，但事实上并不是福气啦哈，可是他可能从有的国小二三年级，就开始出现这个
0: 妊娠纹了。
1: 妊娠纹啊，哎呀，那真的很可怕。
0: 妊娠纹的原因就是他胖了、然后那个肌肉就裂开了，皮肤上就白白的那个，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皮肤的真皮层的那个、这个叫做弹性纤维跟那个胶原蛋白就裂开了，
0: 就是因为太胖的关系了。
1: 太胖了，对啊，那就是胖得太快。
0: 我胖得太快，
1: 啊，就像我们这个，你有看过这个，拉那个塑胶带嘛？只要塑胶带，你要拉一拉，把它拉，它中间就开始慢慢就会，就开始破了，所以它就变成一条跑出来，就是被撑开，就像气球一样撑开了。
0: 那有办法治疗吗？我看很多那个怀孕了，然后就很努力的擦一些什么妊娠油啊，让它不要呢。那问题就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有可能把它修复没有吗？
1: 那个困难、
0: 困难、
1: 没有办法、我只能说没有办法，
0: 只能说预防。
1: 预防了，就是假设已经妊娠纹已经出现了，或是生长纹、肥胖纹出现了，最快就是肥胖纹，就是赶快

0: 体重控制，然后赶快下来。就像你吹气球快要吹爆了，啊，你就赶快把它放一点风松掉啊，哈，哎呀，你说这个在气球外面要抹什么油啊什么，那不可能会没有用啊，它就是会爆啊，嗯。
1: 那个妊娠纹会有坏处啊？
0: 妊娠纹的坏处
1: 就不好看而已嘛。
0: 啊，有时候不好看，有时候会痛，然后甚至会有点痒啊。
1: 啊，会痛哦？
0: 对啊，
1: 为什么会痛痛啊？
0: 你皮肤紧绷了以后，就是会有一些。就是会有一些轻微的
1: 发炎，
0: 发炎，对，嗯，
1: 哦，会痛，还会痒哦，
0: 就是很轻微的，
1: 都是轻微的
0: 哦，但是就是不好看
1: 哦，
0: 啊，同时你这个怀孕 baby 生出来以后，在肚子上面都会有一条一条的，很像这个波浪的痕迹，
1: 哦，
0: 嗯嗯，
1: 重点是肚皮还垂垂的，
0: 对啊，嗯，
1: 那。您这样讲的话，那如果我今天很胖了，然后我后来剪下来那个皮是也变成松皮了，
0: 对啊，
1: 哦，
0: 所以那个松皮最后面就是要做这个腹部整形，
1: 什么这个这把皮剪掉，
0: 把皮剪掉，然后重新肌肉重新缝，然后这个皮肤重新再缝，嗯，
1: 哎呦天哪，那算了，还是控制体重吧，
0: 嗯，
1: 我们稍待再请志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志勋杨院长为他谈到了这个因为肥胖而引起的一些的皮肤上的一些的问题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为大家来谈谈因为肥胖而引起的一些皮肤病变。当刚才提到了所谓的妊娠纹，那它到底喜欢长在哪里？肚子吗？
1: 第一个是肚子了哈。
0: 哦
1: 啊，第二个就是这个
0: 屁股吗？
1: 屁股
0: 哦，真的
1: 对
0: 哦，随便乱说。
1: 屁股的后面哈，有时候屁股后面哈，它也会出现哈。然后还有一个是大腿，
0: 大腿
1: 的内侧
0: 哦，内侧啊，那皮肤比较嫩吧？
1: 对啊，比如而且很多人胖哈，就是从那个大腿开始胖啊。所以说那个地方也很容易长啊。还有一些人是在小腿，
0: 小腿也会啊。
1: 对对。所以常常会有一些病人来啊哈，就来找我说，怎么这个小朋友那么早就静脉曲张？因为他可以看到红红的，然后一丝一丝的。
0: 哦，他不是白的吗？那个妊娠纹？
1: 你刚开始在长的时候，就急速裂开的时候，它其实
0: 是
1: 一种发炎，它是红色的。
0: 哦，那久了它才变白的了。
1: 对对，等你瘦下来的时候，它才会变白。
0: 哦，瘦下来哦。
1: 嗯，
0: 哇，那怎么办啊？
1: 所以刚开始很多病人的妈妈带小孩来说，他是不是这个
0: 静脉曲张
1: 啊？怎么那么多这个红红细细的这个红血管啊？
0: 哦，那结果呢？
1: 哎呀，所以一看就是这个妊娠纹，还有一些是生长纹，有些小朋友就是
0: 一下长太高，
1: 哎呀，然后他皮肤很像也会被撑开。
0: 哎呦，
1: 哎呀，那种就是生长纹，其实跟妊娠纹跟肥胖就是很类似
0: 哦，就是一下子短期间之内啊，长高啦，长胖啦，
1: 对，
0: 哦，哇，那还有哪里嘞？大腿、小腿，
1: 大腿、小腿啊，大概就是这些
0: 地方，脸不会吧？
1: 脸不会
0: 啊，哦，这个很可怕。哎呦，有人还不是这个一胖就胖脸，脸圆圆啦。
1: 对啊，哎呀，脸是比较不会，脸皮比较可以，
0: 胶原蛋白比较多，是不是？啊，哎呀，还是不要在脸上留下痕迹了。可是最重要的可能还是控制体重了。
1: 对。不过现在控制体重就是当然是第一个是饮食啊，那第二个是加强运动啊，但是现在还有一些是像是瘦瘦针啊，它其实
0: 什么什么瘦瘦针，
1: 瘦瘦针
0: 打针啊，
1: 对，打针的啊，还有口服的，
0: 那对身体好吗？以前不是大家都吃一些减肥药，吃的问题很多耶。
1: 对啊，但是如果说是真的是病态性的肥胖。有病态性的肥胖的时候，这种叫做肠泌素的这个瘦瘦针，是真的可以帮忙啊。
0: 你说病态性就是说他一生下来就肥肥的了，胖胖的。
1: 所谓的就是不是，就是有些病态性就是他就是
0: 因为生病了，
1: 生病就是一直想要吃啊，或是这个肥胖让他会造成他的疾病。所以就是会影响身体健康的这个肥胖的时候，这时候就是真的有一些药物可以介入来治疗。
0: 可是我自己有一些的朋友啊，他其实吃的并不多耶，可是他就天生体型啊就是胖胖的呢。
1: 对啊，有些人是体型的问题，
0: 那这是天生的问题了。
1: 对啊，那些就是
0: 没解，
1: 无解。对啊，有些人就是壮，是真的没有错，有些人的骨头就很细，有些人就是这个就是人种跟每个人的基因的关系啦，但是也有些很胖的，但是他把饮食控制住或者有在运动，他其实也可以变得很结实啊，
0: 很匀称了。
1: 对啊，其实这个就是都是可以努力的。
0: 你确定可以努力吗？
1: 是啊，
0: 意思就是改变你的饮食，还有内容。
1: 对，
0: 重点就是要运动。
1: 对，
0: 那运动也不能一下子马上就开始，要循序渐进吧。
1: 对啊，所以说有时候都是一种，这个都是一种恶性循环了哈。你一直吃的比较多哈，你的体重变重，所以说你的关节就会会受不了哈，然后你又比较容易出汗，你就不想运动，你不想运动待在家里面又想要吃，所以说它就是一种恶性循环。
0: 你讲的真的是恶性循环了，那个待在家里面闲闲没事又想吃，看着冰箱里这么多。
1: 对，
0: 好啦好啦，那我们自己就节制一点吧，那稍待我们再请智勋皮肤科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为大家来谈谈因为肥胖啊，这体重过重引起的一些皮肤上问题。我们刚才有好多的篇幅谈到那个妊娠纹啊，这个因为太一下长太高，一下长太胖了啊，所以这个自己这个要节制饮食，多运动啊。好了，那这个肥胖您说还有很多，我觉得我就看看以前呢、啊。那个我们家那个小娃娃哦，哦胖到那个肉都就是叠在一起了、嗯，一打开那里面都发炎呢、啊，就很可怜，要赶快帮他抹一抹痱子粉啊，不然要什么的。
1: 对，这个叫做对磨疹啊。
0: 啊，对什么呀？对磨疹。
1: 对磨疹就是皮肤磨来磨去啊。
0: 哦、嗯、哦。
1: 所以就像那个米其林宝宝啊，
0: 嗯哼，
1: 你有看到米其林宝宝就像轮胎一样，它不是一圈一圈一圈，
0: 哦，
1: 所以说那种当你这个一圈一圈的时候。那个皮肤在肚子啊，不然就是在鼠膝啊，它都黏在一起、嗯、所以当你这个流汗啊，不然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它里面的皮肤就会摩擦，然后就里面就会积很多汗水，所以就会皮肤就会开始发炎、嗯、然后甚至长这个叫做念珠菌感染。
0: 哦，
1: 嗯，
0: 那你这样讲我就突然间想到日本的相扑选手不是那这个皮肤病很多了，
1: 应该皮肤病很多，所以说他们都不会，他们的这个都不会的生的年龄都不会很久、
0: 啊、真的哦，
1: 他们都活不久。
0: 为什么呢？是因为太胖了吗？
1: 太胖，胖就是一种病啊。
0: 哦哦，
1: 对啊，
0: 哎、那也是后天养成的，然后要增重嘛，
1: 对、
0: 没办法啊。好了，那您说除了这个会因为这个皮肤的皱褶啊引起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像如果说像这个过敏发炎啦、癣啦。那是不是会比较严重不好治了呢？
1: 对啊，其实还有一种叫做肝癣
0: 啊，肝癣
1: 叫做

0: 贫血病了哈、
1: 嗯，
0: 肝血它不是霉菌感染 哦，它是一种自体的免疫的问题，就是皮肤的自体免疫的问题了哈、
1: 嗯哼哼，
0: 就是身体会长出很多很多这个银白色的这个脱屑的这个斑块，
1: 哦，银白色就是皮肤血了嘛？
0: 对对对，而且我大概在台湾的，就是全世界的比例大概是 0.5 啊。
1: 0.5 哦，
0: 零点五，但是100个人，大概就是200个人会有一个有肝癣的问题、哦，所以其实也不少。
1: 那个肝癣绝对不是因为太干引起的吧、嗯？
0: 不是不是，它是一种皮肤的这个
1: 发炎的自己免疫的
0: 免疫的问题。对，所以其实因为你研究发现哈、哦，其实研究发现，如果说病人如果说越胖，他的肝癣哈、哦、的比例越高，
1: 嗯哼，
0: 就是胖子的肝癣多，啊，不然就是。你要是有了肝癣之后，如果说你越来越胖的话，你的肝癣就很难控制。
1: 哦，
0: 嗯，啊，后来才发现，其实这个肥胖里面的这个脂肪细胞，它其实它会分泌一些这个发炎的这个细胞激素啊。
1: 哦，
0: 啊，这些发炎的细胞激素，它就会全身的这个血液循环，所以说它就会让很多的疾病，它就越来越厉害。所以就像这个肝癣啊，这个异位性皮肤炎啊，哈，它都是这个肥胖都是造成这两种疾病的这个恶化因素啊。
1: 嗯哼，哇，所以这个部分，怎么办？
0: 所以就是我们要是遇到这种肝癣异位性皮肤炎的病患哈，就跟他说啊，那你要真的要好好减重
1: 哦，
0: 那减重下来哈，你的病也会比较好控制。
1: 嗯哼，
0: 哈。
1: 嗯，那到底所谓的重是重到什么地步啊？是几百斤吗？啊，不是几百斤啊，这个超出你体重百分之多少啊？
0: 重就是要看身高啦。
1: 哦，用身高
0: 就是叫 BMI、
1: 嗯、
0: 哦，所以说跟当兵一样啊。
1: 哦，
0: 当兵就是 BMI， 你这是到45啊、40啊，哈、哦，啊，正常大概是25到35中间。

0: 它有一个算法，就是按照你的身高去乘，去乘
1: 乘一个城市。
0: 对对对，嗯，
1: 哎，总而言之哦，嗯，就是不要太胖了啦。
0: 对啊，
1: 自己要忌口啦。
0: 对，就是胖，就是胖，就是很多这个疾病的这个
1: 来源。
0: 来源，对啊，
1: 对啊，一胖啊，嗯，就有高血压嘛，
0: 嗯，
1: 就有高血脂嘛，然后有糖尿病啊，
0: 糖尿病，
1: 然后接下来就心脏的问题啦，
0: 对啊，
1: 然后会有中风啊，
0: 对啊，
1: 然后肥胖也会引起皮肤痒痒啊，
0: 对啊，嗯，
1: 哦，听起来这个胖还真不是什么好处啊，
0: 嗯，
1: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了啦，
0: 对
1: 啊，
0: 对，
1: 我们这个可能在饮食上啊，就不要吃太多太多油腻的东西了，
0: 油腻啦，
1: 哦，
0: 淀粉啦，嗯哦，这个人都要吃少一点，
1: 自己可能，嗯，我觉得刚开始你如果真的话，嗯，可能要去找个营养师，
0: 嗯
1: 哦，去对你量身定做你的三餐啊，
0: 嗯，
1: 这个可能才是这个对症下药了，哦，
0: 嗯，
1: 好了，那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智勋皮肤科诊所的院长杨智勋杨院长，为大家谈到了因为肥胖啊而引起的像这个肝癣啊还有妊娠纹的这些的问题了，大家自己注意自己的体重控制了，那也非常谢谢杨院长，谢谢您。
0: 哎，不客气。

0: 妈，我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

0: 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自然步道协会的前任理事长，也是南港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老师叶淑莲叶老师。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
0: 今天啊，特别邀请老师啊，再度的为大家来介绍我们这个台北的一些的生态啊。
1: 是，
0: 那我们之前介绍的是这个内湖有这个大沟溪，老师，我真的没讲错吧？
1: 没讲错。你还记得怎么形容内湖的地理特色吗？一河、
0: 一河、
1: 二湖、
0: 山多多，
1: 山很多。
0: 对，嗯，好。那老师说今天要带大家往更深山的地方去。
1: 对，因为上次啊，我们有介绍就是。是带大家去内湖知名度比较高的大沟溪清水步道，然后走到龙船岩、走到圆觉瀑布嘛，哈、
0: 哦，对对
1: 对，还有就是大湖公园，还有白鹿狮山，
0: 好、嗯，
1: 那今天呢，想带大家到更深山，更往山区走，白石湖。哦，
0: 白石湖，
1: 白石湖上面的一个山区的步道、嗯。那因为白石湖，哎、欸，你会想到什么呢？有一个很有名的景点，大概一般的听众朋友
0: 是不是？
1: 白石湖吊桥，
0: 吊桥，
1: 对，这个是真的是非常热门、嗯，每次到假日的时候，真的人潮很多、
0: 哦。
1: 可是我就想说，哇，其实真正的秘境啊，吼，其实在白石湖吊桥再往山上走耶，
0: 啊，这样啊，
1: 对，那个才是我觉得我们喜欢生态人的最爱、哦，因为白石湖吊桥，对，也可以感受一下白石湖的草莓园呐、啊，或者说白石湖的一些生态池、哦，还有石头屋什么的。嗯、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自然生态的话，可以再往龙船岩那个方向走
0: 哦，
1: 非常精彩的一个自然生态、
0: 哦、路好走吗？
1: 其实哈，这个都是台北市的青山步道
0: 哦，所以
1: 维护的很好。然后我常去那个龙船岩步道嘛、嗯，他们因为那个是在地石头铺的石阶，
0: 哇，
1: 就是内湖就是白石湖的特产之一，就是白色的石头嘛，哦、白为什么叫白石湖？哦、就是它
0: 白色的石头，
1: 对对，山上就是有白色的石、哦，就是所谓的石英砂岩。
0: 哇，
1: 对对对，
0: 棒！
1: 对，所以以前先民们就是利用这个石头去打石嘛，
0: 的
1: 嗯、打石，
0: 那后面拿来盖房子啊？
1: 有。白石湖的特色之一也是石头屋、哦、有几座的石头屋，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去白石湖玩、欸、可能就是去吊桥走一走，去草莓园去采草莓、
0: 哦、對對對，
1: 可是很多那个比较深层的自然生态也好，或者是人文故事、
0: 嗯
1: 可能听众朋友还不是很了解、嗯、那我觉得说、欸、大家可以多多的听导览，或者说多收集一些资料，然后、欸、或者是听我们节目啊、
0: 嗯、
1: 对啊，就会有很

0: 多介绍很多这个受访者就会介绍很多各个地方不同的深入的一个自然生态跟人文故事。
1: 好了，那老师这个往上去走，您说那个叫做什么岩啊？
0: 龙船岩。
1: 龙船岩就是
0: 龙船岩步道，
1: 龙舟的那个龙吗？
0: 对对对，龙船，因为它那个林线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大块的砂岩。很像石船，就是
1: 好像
0: 它龙船岩
1: 真的一个船，
0: 它的旧的名字就是内湖的石船。它是以前内湖的旧八景之一。旧八景之一，内湖的那个石船，像石头的
1: 一个船，
0: 像一艘
1: 船
0: 船
1: 一样。
0: 对对，那后来就改名叫龙船岩。
1: 比较好听
0: 了，就是有船嘛，远远看就像一艘船一样，很有
1: 特
0: 色
1: 的景观哦。
0: 对，有空可以去走一走。而且呢，它从那个，因为去龙船岩步道啊，一般大概都坐小二。我们内湖啊
1: 很多小，
0: 我常开玩笑说，对，你如果要来，就是内湖有小二有小三啊，就是都是小八，对，小二的话就是到那个内湖，你可以到坐到终点站叫石坎，坐到石坎以后，然后就开始有指标龙船岩步道，就沿着指标走，然后从石坎那个公车站牌一直往龙船岩的步道，如果走快的话大概15分钟就到了，很近啊。你如果要慢慢观察大概还是要半个小时啦。对，其实那个路程不会很长就可以走到龙船岩。
1: 对，
0: 而且龙船岩上面的视野非常的棒。有一年的冬天我有看到南湖大山，
1: 哇，
0: 要远远，那上面有积雪，因为有积雪，
1: 哇，真的是太棒了。
0: 对对对，很棒。
1: 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台北市南港还有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老师，也是我们自然步道协会的前任理事长叶淑莲叶老师，再为大家介绍我们内湖的一些生态特色咯。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潭港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老师，也是我们自然步道协会的前任理事长叶淑莲叶理事长，为大家来介绍我们内湖的特色了啊。那刚才介绍的那个龙船岩，
1: 对，
0: 可以当小二，
1: 当小二，
0: 小二八啊。
1: 那小二现在其实很方便，在内湖捷运站出口，其实内湖捷运站就有一个站牌
0: 哦，
1: 所以一般我们从内湖捷运站出来，就会看到假日的时候，小二的那个站牌其实排了不少人。大家就有可能要去那个碧山岩啊，龙船或者是那个白石湖啊，都是坐小二上山。
0: 哦哟，
1: 尤其是那个碧山岩，假日的时候也是，
0: 人很多。
1: 对对，人比较多。
0: 他那小二会直接到碧山岩上面吗？
1: 会，经过碧山岩的站牌，然后终点站是
0: 石坎，
1: 就是台语叫九坎，就是你看，顾名思义，就是一个在石头，在大石头的底下九坎。
0: 得了，
1: 很有特色，对，对，很有特色。
0: 好了，那老师，我们这个
1: 龙船岩怎么走？是不是？
0: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哎。
1: 好，我们从内湖捷运站那个公车站牌坐小二的公车，大概半个小时一班吧，哈，
0: 然后
1: 坐就可以坐到终点站叫石坎。下车了以后呢，其实就会有指标写龙船岩步道，就跟着指标走到步道的入口。那到步道入口之前呢，会有一间古迹哦，
0: 古迹。
1: 老
0: 房子吗？
1: 民国元年盖的一个叫皇室古厝，而且就是用旧在地的石材石英砂岩盖的石头屋。
0: 哇，100多年了呢。
1: 三合院，很典型的闽南式的三合院。嗯，对，那因为这个皇室古厝，你看大概有百年历史，也是市定古迹啦。
0: 对，
1: 那大概好几年前吧，其实我十几年前大概就有常常会进去跟那个里面的长辈朋友聊天。
0: 可是啊，还有人住哦。
1: 当然有哦，那可是因为这几年大概游客太多了，他在那个入口那边，在三合院入口那边，就是说请勿打扰，游客请勿打扰，不然以前的话其实都很欢迎游客进去。我甚至有进去跟那个里面的大姐跟他聊说，他们里面以前用那个搓汤圆的那种那个叫竹编吧，对，类似的那个竹编的一些器具。他都有给我就是分享给我们看，我就觉得哇，所以现在因为游客多了怕吵，可能有些游客可能声音太大了或怎么样打扰到他们，所以他们干脆就立说尽量
0: 不
1: 要
0: 打扰。
1: 对，可是呢，我一般带社大的同学大概还是会去他们前面，大概不要太大声，在三合院的广场那边啦，去大概看一下，因为这样才可以看得出我们那个
0: 就
1: 皇室古厝的那种三合院的那种架，那个整个结构。然后他那个上面还有石雕还蛮精彩，保存很完整，还有就是剪黏，有没有？还看得到剪黏，所以我觉得算保存的算很完整了。然后皇室古厝那边呢，其实在就是我刚刚说坐小二从石坎下车，就是石坎那个站牌下车以后，往龙船岩的步道走，那个沿途其实就可以看到内湖整个的景观，因为视野很棒，可以看到内湖的山间嘛，鲤鱼山、中永山。还有圆觉尖，所谓内湖的三尖，
0: 三
1: 间看内湖很多宝哎，
0: 哇，真的不得了！这样听起来，大家一定真的要去啊，尤其这个皇室古厝啊。不过老师，你讲这个哈，我就要请教了，那走这些小步道，是不是要自己带点吃的喝的啦？不然
1: 其实对这个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的，我觉得我们走户外帽子一定要戴。我觉得像去户外的，像上次我们有一个学员，他就是可能。手啊，就是不小心被蜘蛛网，就是碰到蜘蛛网，因为蜘蛛网有可能会有毒蛾的一些毛或什么的粘连在上面，然后就会过敏，或者是说虫会掉到你的头上什么的。对，我觉得就是帽子一定要戴，然后你如果怕热，像袖套啊，那水当然也要随身
0: 带
1: 了，然后就是简便的一个譬如说饼干啊。就是简便的一些
0: 干粮啦，
1: 对，还是要带。我觉得在山区就是这些还是要带，比如说水果啊，然后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要那个无痕山林，就是说我们去的时候垃圾一定要带回去，
0: 对对对对，
1: 然后也不要把山上就是随任意采集什么的。我觉得就是让山上很多漂亮的花，一些原生的植物，你就让它保存得很完整，然后让我们更多人来欣赏，不要把它采集，不要有任何采集的一个动作。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那老师鞋子呢？我曾经看过有人穿个这个细跟高跟鞋，我都一路为他担心那个鞋。
1: 不过我觉得看路线，像我。

0: 常看到象山步道，因为象山现在很热门，很多国际的观光客也去走，很多人都穿着凉鞋去走。
1: 哦，
0: 我觉得当然最好是登山鞋啦，可是我就说看看步道的形式，像龙船岩的话最好，因为它是石阶步道、
1: 哦、
0: 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穿登山鞋，对、嗯、
1: 因为包起来的，
0: 因为有时候像大沟溪的话比较平缓，而且都是水泥、嗯、水比较水泥嘛、嗯、水泥化嘛哈，那就可以可能穿着凉鞋去走，我就要看路线、
1: 哦、
0: 那如果到比较山区的话，我建议还是要穿布鞋，而且穿长裤长袖、
1: 哦、对，
0: 就是要保护好自己、
1: 哦、还有戴帽子啊、
0: 嗯、对对对对。
1: 好，我们稍待要再请我们南港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老师，也是自然步道协会的前任理事长叶淑莲叶老师，再为大家介绍我们内湖区的特色，尤其我们今天介绍的是这个龙船岩啊。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我们自然步道协会的前任理事长，也是南港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指导老师叶淑莲叶老师，要为大家介绍我们台北市的各地的生态。我们先来谈谈内湖啊。好了，那今天我们到的是白石湖社区的龙船岩，那您说这个还有很特色的这个步道啊？
1: 对，因为龙船岩步道、我自己非常喜欢，因为它是因为大家如果常去走台北市的青山步道，你会发现其实现在我们大部分的青山步道都是花岗岩、所谓进口的、不是台湾本地的石头铺的那个石阶啦、那我们内湖除了龙船岩步道还有金面山步道都是就地取材用在地的石头铺的那个石阶步道。那金面山步道下次有机会再分享、我们今天先分享这个龙船岩步道。那龙船岩步道它距离

0: 其实从登山入从步道入口到那个龙船岩，其实步道长度不会很长，然后也很亲民、嗯、非常的平缓、嗯、然后到了龙船岩那个大的石头上面呢，哇，那个真的是视野是360度的景观，非常的棒、哦、然后可以爬到石头上，然后坐在那边欣赏整个景致。对，那沿途呢还有很丰富的自然生态，因为龙船岩你看就是比较山区嘛，
1: 对，
0: 所以它还保有很丰富的原始的自然生态、嗯、都是原生，可以观察很多种的原生植物，尤其啊、哦、来我们在步道入口那边就可以看到，夏天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球兰挂在树上垂，从树上这样垂下来，因为它是算是慢爬藤植物，对，这个就是球兰，它的名称虽然有个兰，可是它不是兰科的植物、
1: 啊是啊、
0: 它是夹竹桃科、哦、所以有时候我们不要被动植物的名称骗，虽然、哦、球兰有个兰字，可是它跟兰花一点关系都没有、嗯嗯嗯、很有可能它叶子可能像兰花的叶子什么的，好，不管，反正就是它不是兰花，它是一种、哦、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步道低海拔还蛮常可以看到的球兰，你看它的花多漂亮，
1: 哇，好美哦，
0: 它叫做有正花冠有副花冠，它这个副照片就会出来。那因为球兰呢，山上有山上原生的球兰，那其实现在很多园艺的品种，我想听众朋友一定也知道什么新叶球兰啊，什么斑叶球兰啊，那个可能住家很多如果喜欢园艺的朋友应该都知道球兰这个植物啊。我现在介绍的是在山上就可以看到原生的球兰，主要是它的副花冠，你看这么漂亮，
1: 有点像绣球花的那样，
0: 而且它因为太漂亮，很像塑胶的那种感觉，可是它是真正的花，
1: 哇，
0: 很漂亮，就是说因为我们走步道的时候就是会有这 surprise， 当我们看到这个在山上不管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就在山上你看它长得很好，然后也就是很快乐的在栖息，它那个对对对，在那边生活的很健康很快乐，我们也很开心，像是看到球兰我们就哇好开心哦，好漂亮的花哦，然后它就是来欢迎迎接我们，我们心情也会很好，嗯嗯嗯，好，这个是球兰，很漂亮哈，而且它的花冠你看如果近距离看毛茸茸的哦，它的花冠是毛茸，这个就是手机，其实现在手机很多的那个都会拍效果拍得很好，当然微距的相机是更好啦，嗯，好，所以这个是球兰。再来啊，我们再往上走啊，那个在林县那边可以看到，那个在春天大概三月底吧，三月底的时候可以看到有一种守城满山红，来，你应该听也没听过什么叫守城满山红，它是野生的杜鹃，在内湖跟汐止的林县都会发现到，大概春天的时候开花。那一般我们，你觉得一般我们的杜鹃花，你的印象中长多高？
1: 矮矮的吧，
0: 对，一般人我们去台大什么杜鹃花就看到它杜鹃花都矮矮的，比较灌木丛，可是我们到山上我们的野生的杜鹃啊，欸，
1: 它会很高吗？
0: 大概会可以一两层楼高，
1: 这么高啊，
0: 可以长成乔木，对，只要它的环境适合的话，其他只要不受干扰，它其实也可以长成乔木状。守城满山红是其中一种，因为它是我们杜鹃花跟我们台湾原生的杜鹃
1: 原生种，
0: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听众朋友，我们住在台湾了，就是可以多多的认识台湾的原生植物，
1: 看看看，
0: 尤其这个野生的杜鹃哦。当你到山上去看到它原始的栖地，其实会很感动。
1: 嗯，
0: 啊，这个花期其实很短，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然后就没有了，所以要趁那个开花的季节。
1: 半个每年什么时候？
0: 来，名字记一下，叫守城满山红。那其实我常分享说，动植物的名称其实没有什么很难的啦，你只要知道说，哎，它为什么这样取名，你就从它的命名的由来就知道有一些蛛丝马迹。
1: 满山遍野都是，
0: 满山红就是杜鹃的别称
1: 哦，
0: 摩耍昂有没有？
1: 哦，
0: 那守城满山为什么叫一个守城呢？它是以埔里那边有个守城大山
1: 哦，
0: 守住埔里这个城叫守城大山来命名的。那因为这个杜鹃花这种守城满山红，它最早的采集地点就在守城大山，
1: 南投的，
0: 对对对，
1: 哦，
0: 所以就是以这个来命名，所以叫守城满山红，
1: 好奥妙的，
0: 长知识了哈，
1: 哎。好，那我们今天啊也非常的谢谢我们自然步道协会的前任理事长，也是南港中山社大绿色行脚课程的指导老师叶淑莲叶老师，为大家介绍了我们内湖的白石湖的龙船岩，还有刚才的守城满山红皇室古厝啊。今天也非常的谢谢叶老师，谢谢您，
0: 不客气，谢谢大家。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下个星期一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
1: 先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3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6: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5: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6: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5: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6: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0: 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0: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以色列表示已经摧毁了黎巴嫩武装组织真主党在黎国南部的阿里塔赫山脊下方建造的重要地道。美国的地质调查所测得了当地发生了规模 4.1 的地震。六月伊朗与美国达成共识之后，黎巴嫩和以色列也签订协定，而当地的暴力情绪一度的降温，但是近日攻击的强度再度增加。为了留住公务的航空人才，内政部表示行政院已经正式的核定了空中勤务总队飞行人员揽才留才的奖助金之级表修正案，副驾驶以及正驾驶还有飞行教师的奖助金由现行每个月新台币4万元各自调升到6万元、8万元以及10万元，而待行政院核定将会追溯至今年的3月1号。内政部指出，为了强化空中的救援量能，空勤总队近年持续的精进夜视镜的操作、模拟机、求生以及空间迷向等这些专业的训练，并且结合了国军航空生理训练中心的资源，提升飞行人员应变能力以及飞安管理的效能，兼顾救援效率以及执勤的安全，守护民众生命财产。民进党北市议员简淑培质疑成渊高中的国中部学生的腹泻事件是公餐的业者连大中在多校的公餐，而市府不主动的公布是盖牌。北市府说，事发学校独立的烹煮，而非从中央工厂配送多校。台北市卫生局表示，卫生局依各校的场域、人员独立性以及卫生专业的判断，第一时间就针对了发生这次事件的成渊高中国中部公餐场所的一个勒令停业。教育局要求学校与厂商要终止契约，同时启动备援，确保学生用餐的权益不中断，目前正加速的检验程序，加速厘清事件的原因。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东北季风的影响还有水汽增多，台湾的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有短暂阵雨，并且会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桃园以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的天气，在午后山区以及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20%-4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天气及气温，台北市阴短暂阵雨24-28度，新北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28度，桃园多时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4-29度，基隆阴天25-28度，新竹晴时多云25-30度，苗栗晴时多云23度。

0: 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绍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2: Good morning，
3: 早早哦，
2: 起早吗？
4: 早安
2: Bonjour，
5: Guten Morgen，
4: Ohio。
2: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3: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时间来到早上的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 Good Morning 台北，我是用路的好朋友笑话，在空中陪伴你一个小时，来听这首歌 So Big So Small。 When your dad came by before going away, you hauled truck in the driveway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现在来到早上的七点十分，看到呢，国道五号先前南下49.7过罗东的外侧进行这个故障车的拖吊作业啊。那么先前呢，它有暂时封闭外侧的一个情况，现在已经排除掉了。那另外呢，就是在北投，现在目前呢，稻香路往中央北路的方向过那个稻香路呢，260号的路段有台自小客车自撞这个外侧的一个边坡，导致这个电线杆的一个倒塌，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啊，所以呢，这个北投用路的朋友记得稻香路呢往中央北路方向，现在呢在过了稻香路260号这个路段有一个事故，现在正在处理，所以经过的时候小心哦。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五早上我们先来读旺报呢，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也门的叛军而夺下了红海战略的港市。由于这个也门的叛军呢夺下了红海战略港市的控制权，国际油价突破了100美元之后呢仍在持续的上扬。布伦特原油呢10号一度的突破了105美元，西德州的原油也破了100元。美国总统川普在9号坦言呢伊朗的战争呢就恐怕将持续到11月美国的其中选举之后立即的结束，因为伊朗已经撑不下去了，预期呢在选举过后油价呢将会大幅的下跌。不过美国的官员指出，德黑兰可能会持续抵抗美国的施压，将这个战事呢拖到2029年1月川普任期结束之后。联合报在国际新闻讲到川普说其中选举之后伊朗呢将会弃战。美国总统川普在9号指称呢预料伊朗将会在11月美国的其中选举后弃战，到时候美伊战争就立刻结束，但是他坦言在此之前美国全美的一个汽油价格不太可能下跌。工商时报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联准会不升息恐怕会加剧美债的抛售。拥有了新债券天王封号的一个双线资本的执行长冈拉克他警告，如果联准会呢在下个礼拜的会议出乎预市场的预期维持利率不变，恐怕就加剧了美债这一波历史性的一个抛售潮。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在国际新闻讲到了川普开选举的支票，喊全民呢要普发5000美金。那么美国呢总统川普九号为了帮11月初国会的其中选举的共和党候选人拉票，竟然是语出惊人的表示，只要是他所属的共和党能够保住了国会参众两院的一个主控权，每一名的美国成年人就可以拿到5000美元的川普红利。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呢讲到得罪川普，学者说不是钱能够解决的。美国总统川普近日呢在社媒发文抨击了智库美国进步中心 CAP， 并且批评了资助 CAP 的我驻美代表处。而旅美学者翁吕中呢他表示，既然被认定的是得罪了川普，台湾该做就是认真理解川普逻辑，而且要掌握华府的风向，提前思考呢最坏的一个情况要如何的面对。如果台湾呢遭到放进了川普在美中关系一个政治的计算，那就不是钱能够简单解决。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头版讲到苹果的新的 CEO

欧端出了首款的一个折叠机。苹果在美国当地时间的9号举行了新品的发表会，而由新任的执行长特纳斯领军，除了首款一个折叠机呢 iPhone Doom 正式的亮相，还推出了 iPhone 18的 Pro 系列，搭载着台积电2奈米制程打造的一个全新的 A20 Pro 的晶片，强化中置端 AI 运算能力。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在欢愉新闻呢讲到苹果新手机 Doom 的多功18重的拍照以及旧手机竟然涨价。苹果呢出了首款的折叠手机 Doom， 但是 iPhone 18系列的一个相机效果比较好。苹果在10号凌晨发表了最新手机呢 iPhone 18 Pro 以及18的 Pro Max， 还有首款的一个折叠机 Doom。 18 Pro 的一个售价呢44900元起，但 Doom 则是要74900元。 Doom 可以左右并且呢排执行 App，增加了多功的一个处理效率，但是相机呢比18系列还少一个望远镜头。工商时报在火星焦点讲到全球折叠机出货看增。那么根据呢 IDC 的一个预估，今年的全球智慧型的折叠手机出货量有望达到呢2290万台。2027年随着更多品牌入局以及苹果的产能提升，整体的市场容量呢有望上看呢2700万台。自由时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华为窃密，美控呢三招染指全球的电信业。中国华为呢涉嫌是共谋窃取呢商业机密以及呢敲诈勒索等这些刑事案件，九号在美国的纽约市布鲁克林联邦法院正式的开庭审理。美国司法部的检察官呢在开庭陈词当中直指华为是一家呢犯罪的企业，在过去的20年间靠着窃盗、谎言以及掩盖这三招侵害了美国企业利益，并且滥用了美国金融体系，企图以此主宰全球的电信产业。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国际经济新闻讲到通膨的增温 ，ECB 呢升息一码。欧洲央行的 ECB 10号宣布要升息一码，将基准的存款利率呢调升到 2.5%， 这是今年来第二度的升息。

印度出席金砖会议，金砖国家呢领导人会议将会在9月12、13号在印度的新德里登场。大陆在10号宣布，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这是习呢暌违了7年再访这个印度。而由于近年呢中印的关系因为边境的冲突紧张，再加上呢企业的投资监管等问题，学者指出双边仍存在严重的一个信任赤字，所以难以取得重大突破。高雄时报的两岸焦点讲到陆呢要拼金融强国，而与呢高水平的开放，大陆为了优化呢金融体系的结构，精准的防控金融风险，10号正式的公布呢金融强国建设155的规划。它的重点任务呢包括了健全金融宏观的一个调控体系，全面的加强金融的监管，有效的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积极有效的服务实体经济，推动金融高质量的一个发展，扩大金融高水平开放等等，成为大陆未来建设金融强国的重要顶层的设计。在今天的旺报呢头版讲到 APEC 峰会呢在11月17、18登场，而川席呢是有望三会。根据深圳新闻网引述了中国贸促会方面的一个10号消息，2026年的亚太经合会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预定呢在11月17到18在深圳举行，美中领导人有望延续今年5月北京的川席会，9月24号美国的川席二会之后，11月的 APEC 峰会很有可能再上演川席三会，这时间呢也落在台湾九合一选举的前10天。自由时报在今天头版呢讲到美国打算要扩大呢资产地的认定，有中国成分的都算。智库呢韩理士基金会示警啊，川普政府正在扩大呢非法转运，就是资产地的定义。美国未来可能不只追查商品最终在哪里生产，恐怕也更进一步的检视其中是否呢使中国原料而零组件，甚至是否涉及到中国投资或者是企业的参与。台湾时报在今天的环宇版呢讲到女篮的世界杯8强的就位，而中澳扛起了亚洲大旗。女篮世界杯的8强出炉，中国跟澳洲的女篮撑着亚洲的门面，以小组第二前往了附加赛的中国女篮在10号的凌晨对上呢波多黎各，靠着球星韩旭爆砍了21分的11个篮板，惊险以3分差呢胜出，前进8强。澳洲女篮随后呢也以2分差呢击败了意大利，而日韩日前呢双方都在附加赛落败，而亚洲仅存的中跟澳。8强的队伍当中呢，美国跟法国仍是夺冠的一个热门，而比利时跟西班牙也被看好前四。中国时报焦点新闻讲到川普批评台湾华府川席会的前菜。美国总统川普呢从资助的左派智库抢走的晶片等连2天批评台湾，很难呢不让人联想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将访美有关。川普的话恐怕也是也非这个无的放矢，更像呢是准备端上华府川席会的前菜。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中美的磋商300亿美元对等降税。中美元首新一轮的一个互动前呢，双方的一个经贸的磋商持续的推进。大陆商务部呢昨天表示，中美经贸团队正在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的一个框架安排呢进行磋商。路透呢则是披露，大陆呢本周已经是采购大约有100万吨的一个美国黄豆。中国时报在今天头版讲到川普点名台湾官员失言呢，说我们就听听。美国总统川普在选举造势大会中呢批前任的愚蠢总统们让晶片产业跑到了台湾，主张呢台湾晶片早就应该呢要课重税，课到100%、200%都可以。这也是呢川普近日连续的2度点名了台湾。不过国科会的副主委张正豪呢，他10号对此则是脱口说，川普呢常常会讲一些话我们就听听，让行政院发言人急忙的救场。张随后呢也是读稿改口，而将持续的与美方沟通半导体最惠国待遇。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抗中威胁，日呢打造了无人机的反潜网，因应中国的潜舰的战力快速的扩张，日本正规划呢以大量小型的一个无人机打造了新的一个反潜监视网。日本的经济新闻报道，防卫省呢将会在2031年前，开发搭载于小型无人机的一个量子磁器感测器，让无人机呢贴近海面呢搜索潜舰，分担目前是由 P1、P3C 反潜巡逻机以及反潜直升机执行的任务。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陆委说应该依台湾需求自主决定。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处长古立恩在9号表示，赖清德总统承诺在2030年将国防的支出提高呢到 GDP 的5%，但还不够。民党团的干事长钟瑞雄呢昨天直言5%其实很吓人。116年度的国防预算呢达到了1兆1225亿元，占了 GDP 将近有4%。如果达到5%，就是1.8兆元，而必须要同步的考量到国内的政局。绿委呢陈冠廷他也说，预算规模呢与资源的配置都应该是由台湾的依据自身防卫需求来自主决定。台湾时报在国内新闻讲到，古立源向我国的国防部长嘛反映了美方战略的焦虑。由于国际呢希望能够尽速的结束中东以及俄乌的冲突，而美方很焦虑，因此希望台湾能够加强武装。针对了 AIT 处长古立源呼吁呢台湾要多发展国防产业，有媒体认为呢很像我国的国防部长。而学者廖天威受访的时候分析，由于美方呢本身的一个军火供应链吃紧，又加上国际局势有升温的一个趋势，因此呢要台湾做好准备。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财经证券新闻讲到，台积电呢在八月营收冲上了5148亿。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呢昨天公告了八月合并了营收是新台币5148.06亿元，月增10.1%，年增53.3%，这是单月的营收首度冲破了5000亿元的一个大关，再度改写新高纪录。前八月累计营收3.3868亿元，年增39.3%，而受惠于 AI 的一个需求持续的畅旺，三奈米等这些先进的制程出货节节升温，又加上二奈米呢放量出货，先进封装的一个产能也持续的供不应求，所以台积电单月的营收已经是连续4个月创新高。工商时报的科技要闻讲到，全球的一个载板的产值呢今年估计会增加超过30%， AI4 服务器高速交换器以及 ASIC 以及 GPU 需求持续升温，高阶的一个载板的规模以及产值同步的升级。台湾的电路板协会呢与这个工研院产科的国际所最新的一个观察呢指出，2026年全球一个载板的产值估计达到195.1亿美元，年增了 32.3%。 而 AI 运算的推升了高阶的 ABF 的一个载板需求，晶片的效能提升也带动着载板尺寸的一个放大，还有层数的一个增加，还有制程的一个复杂度提高。在今天联合报的头版呢讲到，台湾人口是连32个月的负成长。赖清德总统呢将少子化呢定义为国家安全危机，并且在五月召开了国安高层的会议讨论对策。当时一口气公布了总经费大约有3800亿元，被称为少子化大礼包的一个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然而政府的政策呢赶不上现实人口崩坏的一个速度。内政部呢昨天是公布了最新一个统计的数据，截至今年八月底，台湾人口2322万人，连32个月的负成长。八月的新生儿数呢是7492人，今年前八月的新生儿数累积较去年同期减少超过10000人。

0: 今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停假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931路况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30啊，台北市呢现在兴隆路二段46号静心中学前呢，目前车子相当的多，所以呢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一定要特别小心耐心啊，因为现在是上课时间啊。这是台北市的兴隆路二段46号这个地方，在静心中学前面哦。那先前呢国道5号啊，南下呢头城入口这个机车误闯的一个事故，现在排除掉了。不过先前呢跟您讲到说，在这个北投，就是稻香路呢往这个北头方向过了稻香路的260号，因为有一台自小客车它自撞那个事故啊，所以导致电线杆倒塌哦。现在后续呢还在处理。那目前这个路段呢只剩下呢单一向的一个车道可以通行，所以呢朋友经过这个路段呢，好要一定要特别小心。这是在台北市北投，在稻香路过了北投方向，过了稻香路的260号这个地方。好，那么台北市现在看到呢，在木栅路的往东哦，集美西桥跟新泰路之间也是车子相当多的，所以呢经过呢台北市的木栅路呢往东及美西桥跟辛亥路之间也要特别的小心哦。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

0: 好，今天呢在娱乐片的时间呢啊，我先把这个逸飞呢好关在那个旁边，我要欢迎他的好朋友蔡盈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Hello， 盈盈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盈盈，你们可以叫 YY。
0: 对呀、啊，盈盈的名字中文名字我觉得笔画很多，
1: 对，有五十几画，然后大家可能就是在写题目的时候，我还在写自己的名字。
0: 真的，你辛苦了。但是呢，这两个字真的让人印象很深刻哦。那你要不要先跟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这两个字怎么写呢？
1: 我的第一个瀛是瀛洲，东瀛的瀛、
0: 哦，东瀛的东瀛座的瀛，
1: 对，东瀛座的瀛。
0: OK。
1: 然后，当然很多人都会把这个写错，
0: 对，
1: 就写成一般的输赢的赢这样、哦，但也没有关系，反正、就是
0: 有三点水就对了。
1: 对对对。嗯、然后第二个瀛就是晶莹剔透。就是家人希望能够在、我这一生就是保持一个很洁白纯净的心灵。
0: OK，
1: 对，
0: 很好，好。那盈盈呢？这样听起来好像你应该是唱什么抒情音乐的哈，但事实上你是唱的是跟电子音乐很有关系，
1: 嗯，
0: 对不对？
1: 很多不同的风格，
0: 对
1: 对。
0: 而且盈盈真的是长得很漂亮哈，这个我们到时候
1: 是是是。
0: 我们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会把他的照片PO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好，那盈盈，好，现在叫 YY， 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音乐好吗？
1: 嗯，好，那我自己在创作的音乐属性其实基底就是合成器电子音乐这样相关的东西、
0: wow、
1: 但是其实里面的深入去挖掘会发现到就是我的世界是很多西方跟东方的结合，
0: 嗯，
1: 那这东西就是像我近期特别喜欢可能 Hype Pop、
0: 嗯、
1: 或者是就是英国的一个分支的类别这样子、
0: 嗯、是
1: 对、uh-huh、或者是像当然大家听的 K-pop 我也蛮喜欢，就是那种重节奏重低音的，
0: 嗯，
1: 很洗脑这样，对
0: 对，所以你喜欢的音乐其实很广泛、嗯、
1: 对，但是最重要一点是很喜欢节奏感，
0: 嗯，
1: 对，
0: 节奏比较强烈一点的，
1: 对，节奏比较强烈的、
0: uh-huh、
1: 就能够打动我的那个灵魂深处的一个精神吧。
0: 哇哦，好，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要体会
1: 哈、
0: 因为像我自己在听音乐的过程啊，其实我很喜欢听一些比较抒情小柔和一点的、那节奏感的话，但是一些舞曲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哈，但是电子音乐我总是感觉它，因为电子这两个字感觉就是觉得好像会有一些音啊，比如说它又很尖锐会很高那种感觉
1: 啊、
0: 我觉得我理解应该是有问题，所以我不晓得一般人他怎么样去听懂这个电子音乐。
1: 对，其实电子音乐的分支有很广泛、就是它真的要细分，是有所谓像以前早期的 City Pop 或者是到 City Pop 就是以前日本最常会出现的，然后后来其实也有像那种就是比较流行一点的 Dream Pop， 然后这种东西其实他们的配器的叠加都是比较空灵，就是他们的背景不会那么杂，杂的意思是说可能乐器非常的满，然后声音像刚刚主持人讲的、就是很尖锐或什么，有时候甚至只是他要呈现一个 vibes， 就是气氛这样子。
0: 哦，
1: 对，
0: 当
1: 然、
0: okay、
1: 当然就是除此之外也有像是比较重节奏的，有节奏乐器的加入，那当然听觉上就会更丰富，然后更刺激吧。对对对、
0: yeah， 以前我们在求学的时代啊，我们听的音乐大概都会比如说那个 Billboard 的那个排行什么的哈、那我就记得有一个团体，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听过你爸爸应该有听过哈，叫阿哈
1: 哦，
0: 对，阿哈这个合唱团嘛、那他们好像就是电子音乐背景出来的音乐，我不晓得是不是
1: 他们是
0: 他们有一首歌叫Take on me。

0: 对，
1: 好，我就记得那首歌好像就是有点电子音乐成分在里面。
0: 对，然后后来还有像 Dead Funk， 也是蛮知名的。然后坂本龙一啊，
1: 哦，坂本龙一哦，不是龙一是龙一，
0: 对，
1: 坂本龙一。OK， 好，哇，其实我觉得喜欢电子音乐的朋友，他就是很喜欢电子音乐。
0: 对。
1: 哦，那像一般人他可能就是觉得自己可能是门外汉，就如果要听懂的话。那我知道其实像莹莹现在你都在创作嘛，对不对？那像一般朋友他如果要去听你的音乐啊，他可以透过哪些管道？因为你有时候也会有一些 live 的表演。
0: 对，就是像最直接我的平台上面就是 IG 的 莹莹Space， 跟一些数位平台会
1: 莹莹Space， 他那个两个字怎么写？前面
0: 前面是都是小写的，是 YING
1: 哦，小写
0: YING 然后 IN
1: 就是在这个地方 in，
0: 对对对对对、哦、space
1: space 就是空间，
0: 对，
1: 好 SPACE，
0: 对
1: OK。 所以如果我们只要是 IG 上面去找 YING、这个 in 就是它的名字哈 in、在好，这个 space 空间，你很有趣，你都写英文嘞。那如果像我们这种 LKK 怎么办？啊，因为我们都不用 IG， 我们都用脸书。
0: 也就是活到老学到老，慢慢来。
1: 有啦，我有用 IG。好，所以 in 就是 in space 这样。
0: 对对
1: ，OK， 上面都有你的动态这样。
0: 对，就是会发布一些近期的活动跟演出。
1: OK，
0: 那我自己当然最近有在尝试，就是结合像 AI 的工具啊、coding。
1: OK，
0: 对，
1: 哇、好，我觉得你很走在那个时代的尖端的感觉，
0: 好像有一 点，
1: 是不是？就带动了整个世界的潮流这样。OK， 那你会去参加一些国外的一些什么音乐节，然后会吗？
0: 之前有参加过就是比赛，像美国的独立音乐奖跟英国的，就是有获得到奖项。
1: 哇，太棒了！就代表台湾去参加比赛，
0: 算是算是，但是因为它是
1: 台湾之光啊，
0: 对对对，这算是一个其中一个啦，其中一个就是代表台湾。
1: OK，
0: 对，以后还是希望能够站到真的是很受到就是国际认可的舞台，或者是对啊音乐节。
1: 好，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要让听众来听你一首歌，你希望跟听众朋友分享的歌介绍一下。
0: 好，那这首新歌呢，是我这个月上个月七月份刚出的单曲，叫做 Crash 你的界限。然后这首歌曲呢，它的目标就是我写这首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呼应年轻人，就是活在这个被数字名声标签的时代，那我们要真正学会如何去拒绝不必要的这个社交关系，然后大家给你的期待跟寄望，对，或者是会因为这些期待呢而想去复制，可能自己认为很成功的人士的那个模板，不必，我们其实就是做好自己，然后活出想要的样子，其实就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1: 太棒了，我们就一起来欣赏YY 莹莹的这首新歌，然后也谢谢你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
1: 祝福你哦，
0: 谢谢，
1: 好，谢谢莹莹，拜拜。

0: 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力无边。
2: 9月11号，红线全天候禁停，临时停车也违规。
1: 红线全名为禁止临时停车线，表示全天24小时禁止临时停车，不论接送人员或装卸物品皆属违规。依道交条例第55条规定，违者将处新台币300至600元罚锾。
2: 法力365，
1: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3: 不让你来谈，推杯走死地。

0: 凡事全部未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我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台北早知道，台北早知道。
1: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7了，来我们看一下国道三号啊，先前的北上100.3过新竹系统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这个外侧车道嘛，现在已经排除掉，但后方呢，好，现在是没有回堵，也没人受伤了啊，就是一个非常 peace 平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追撞事故。好 ，OK， 那大家可以安心驾驶喽。另外呢，台65线啊，在南下7公里，在板桥二以上来的地方，中间车道就有轮胎皮的掉落，现在已经呢有人在处理了，所以呢，经过台65线南下的7公里，在板桥二以上来这个地方要特别小心。好，另外呢，就是在三峡，现在呢介寿路三段跟土城的方向靠近260巷口，有两部小客车机车呢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呢三峡的兴隆路二段46号啊。对不起，是三峡的介寿路，好，看错了，介寿路三段往土城的方向，这个地方呢现在是有事故，那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好，台北市现在兴隆路二段46号进行中旋前车子还是相当多，先前的国道5号南下就头城入口这个机车误闯的一个状况现在排除掉了。北投呢，现在稻香路往北投方向过了稻香路的260号，现在目前还是单向的车道能通行，因为呢刚才有一个事故小客车自撞导致电线杆的一个倒塌。好，台北市呢现在木栅路往东在集美西桥跟西海路之间现在车子也是相当多的。那现在目前呢在台北市部分的水块往南，在青年跟师大之间，水块往北新店端跟西周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新海跟乐业之间，还有环块往北贵阳跟忠孝之间，建国高架桥呢往北信义跟忠孝之间，以及台北桥往台北，中心桥往台北，木栅路一段呢往东这个集美西桥跟新海之间，现在目前呢都是车多的，经过车多路段都要特别耐心哦。好，那刚才呢我们这个访问完音之后不是放了一段这个比较长的音乐吗？因为其实访问音的过程里面我才蛮享受他的这个分享，然后还有他的这个音乐，他本人看起来就是一个纤纤女子，就是一个很轻柔的女子，可是她唱起这个电子音乐呢，哇，这个 power 真的是非常强，这样子好，真的是蛮有趣的一种外形跟她的内在呢是很反差的那种感觉，这样。那其实在听的过程里面，我其实肚子就开始有点不舒服哈。其实我们做现场节目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必须要在录音间里面哈。那如果说刚开始放音乐的时候，那你身体不�舒服那你还好，你还可能有个3-4分钟赶快去解决。但是那时候我看到时间呢已经剩下了这个大概2分钟，我想说哇，真的是来不及哈。因为其实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就觉得肚子很不舒服哈。其实我有跟我先生讲那可那时候还没有这么的不舒服这样，然后后来就来做节目，然后接着就刚才呢真的身体。我觉得我必须去厕所一下 OK， 好，所以呢刚刚就放了一个音乐，赶快的去上洗手间好，那没事现在已经非常 peace 了哈。但是就是说我觉得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因为人也不是 AI 也不是机器人嘛，所以呢其实有时候身体的一些状况呢在现场的一个都有可能会发生我过去做现场节目呢做了将近有30年的时间哈，所以其实在现场呢就发生的什么状况的其实都非常的多，甚至有一次就是现场还停电停电有两种，一种是你的机器全部都不能运作，好，就是整个就是停，整个电台就停掉了这样子，好，大停电。然后呢一种停电呢叫做电灯停电，然后你没有这个光照，然后你就只能够看到荧光就是你的那个荧幕的这个光呢去做节目，这样我都有碰过，真的很有趣。好了，时间呢是来到早上7:51了，我再很快的把今天的一些新闻我发现礼拜五新闻还超多的真的是还蛮多，所以呢大家来听一下。台湾行报呢说10天不附属的法案已经无效了嘛，学者说立法院呢是可以提决议的反制。那中国时报提到今天呢附属是最后的期限，行政院呢是仍不松口。 那台湾醒报呢讲到无人机法案，行政院他也不附属吗？11号呢见真章。那中国时报提到洪胜汉的访欧就安基金呢买单。

好，在今天的台湾时报提到，住宿机构呢补助加码5000块，民团呢盼政策制度化。工商时报呢讲到挺中小微企啊，这个经济部呢会加码3个配套。好，那在今天的台湾时报讲到中小微企业的一个补助1000亿，预计呢10月会送给立法院。其实这个中小微企的一个补助呢很有意思啊，因为前阵子呢我也接到一通电话，就一个银行呢打来的电话，那他呢也是为了要配合这个政府的中小微企的一个放款嘛，所以呢因为我自己有工作室哈，所以他就觉得我是很绩优的工作室，就打电话来，然后就问说哎，是不是呢要有一笔款，然后可以去运作什么的。那后来呢聊一聊以后呢，就发现说哎，其实这个经济部的一个中小微企的方案它又还没开始哦，可是很多银行都已经开跑了，他们就开始找这个客源。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笔钱啊，所以呢好，就他们就赶快去找客源，很积极这样。好，来再来呢看到工商时报呢今天讲到国营在7月放款超过上兆元，破了7个记录。联合报呢讲到经济部卡关哦，这个瑞幸咖啡呢来台破局。好，中国时报呢讲到说高俊杰收数千万当共谍反军购。那联合报讲到高金案扯向了共谍2个助理呢收押。自由时报讲到高金大账房逃亡而变装换车制造断点。联合报提到低薪房价呢长工时7年是聚魂怕生哦。那在今天台湾时报也有提到说爱喝这个滚烫的热饮哦，伤黏膜恐怕会增加这个食道癌的风险。那喜欢喝这个滚烫热饮的人要小心啊，因为英国呢有一个饮食的健康研究，他说呢长期饮用这个温度过高的茶、咖啡或者是热饮啊，罹患这个食道癌的风险可能会高出呢3倍以上。所以呢专家强调这个液体的一个高度的热能啊，对于食道黏膜会造成反复的一个烫伤，所以民众呢在享用这个热饮前呢先放凉数分钟，来降低呢患病的一个疑虑。其实我自己本身呢真的很喜欢喝热饮，因为小时候呢大概是我父亲呢煮的汤实在太好喝了，所以每次呢他的这个汤煮好以后我就很想赶快去喝一口，所以其实对这个很烫的热饮呢我是 不太怕的啦。但是呢最近这几年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就觉得还是要怕一下可能会比较好这样。好，联合报呢讲到校长高维源道歉没有把清大呢当这个备胎。然后自由时报讲到老朋友区长傅俊生呢涉贪又再传讯啊。好，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台北早知道时间呢我们就到这里咯，等一下把时间交给我们雷恩继续跟收音旁的朋友生活进行式了。我是笑华，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7点到8点一个小时呢在空中陪伴大家，不要忘记礼拜一我们空中约会，祝你周末愉快，我们就礼拜一见咯，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3: 嗯吼，我那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零引力执念调查，绝对不会下令你爱告辞。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我就绝对不会告错。主要是问做细路前条路的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引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个就安心嘞，引力执念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1号，来到了礼拜五了，来跟大家分享哦，在明天有一个活动是由台北捷运公司所举办的活动哦，因为今年呢刚好碰到了亲子友善彩绘列车十周年的活动，所以呢有规划两场的假日亲子电影院，那在明天还有下礼拜六也都有举办像这样的活动哦。那明天的活动在哪里呢？是在大湖公园，在这边呢会有一个早上十点钟开始的暖场活动，一开始呢会由台北市立图书馆的城市书森行动书车来进驻，让大家能够在公园当中可以来亲子共读。